0: 线上申请，随用随知，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2: 水润万家，
3: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周四，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淮塔中心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6月12号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鼓楼区8个街道的办事处主任都和我们的带队的副区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接受鼓楼区人民的这个质问啊，有鼓楼区相关的一些问题，朋友们及时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反映。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7: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市停车科技公司上线，有孙先生反映说啊，今年的6月6号在三中门口的停车泊位反映收费标准高，现场没有收费的标识，收费也没有发票，只有收据不合理，而且停车管理员按住他的引擎盖不交费不让。

0: 走。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航空热线栏目记者彭婷实地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来听一听彭婷带来的报道。
1: 你好主持人，昨天上午的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来到了徐州三中民主校区。那在校门往南的位置呢，道路东侧的地面上施画了十几个停车泊位，路边树立着徐州市道路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公示牌。那这一段路面停车泊位的范围、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举报投诉电话等信息清晰可见。那除了这个公示牌呢，每隔一个的路灯杆上还挂着电子收费泊位的公众号二维码以及微信小程序的缴费二维码。此外呢，每一个停车泊位的地面上还有一个不锈钢的牌子，上面标着徐州智慧停车收费泊位的字样。一起来到现场的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运营一部部长于春江告诉我说，民主北路的停车泊位从三中的大门口一直到中学街一共有12个车位。那这12个车位的停车标准执行的是政府定价的核心区收费标准，蓝牌机动车停车半小时内免费，一小时以内是5元。此外呢，每增加半个小时加收3元，当日最高的收费是50元，新能源汽车减半收费。收费员现场提供的是江苏通用定额发票，如果市民想要开具电子发票的话，可以从微信小程序上申请开具。那关于市民反映的收费员的服务态度问题，于春江表示，他们回去之后呢，将加强管理，对收费员进行培训，增强收费员的服务意识。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彭婷带来的报道。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空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市民近日向航空热线反映说，贾王区汴塘镇新集村三组说，夏季这个季节养殖场把村子包围了，到处都是鸡鸭猪屎的臭味，水沟也是臭的，希望能够改善这种环境。就这个问题，昨天我们转给了贾蒙区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贾蒙区汴塘镇新集村的党总支书记朱佩宇。朱书记你好。
3: 啊，你好。
0: 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汴塘镇新集村三组养鸡的、养鸭的还有养猪的有些气味扰民的情况，是否属实？你们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3: 啊，我简单跟你汇报一下，昨天我们核查了一下，新集村三组周边总共有5户养殖的，其中4户已经不养了，就剩下1户养了100多只土鸡。然后夏天热，再加上地里边施肥，确实有点味道，但是没有到那种没法呼吸的地步。我们村之前一直也在管，让他们做好防渗、防雨、防溢流，部分也定期清理。下一步我们将联合镇里边农办、环保办一块儿，干几件事情。一是挨家挨户的通知还在养呢，自己先检查粪污池清理没，池子盖没盖，水沟通没通。然后绝不能在露天堆放。二是我们村干部包票，每个星期最少下去转2趟，发现问题当场整改，不改了我们马上报到镇里。三是多跟老百姓宣传，养成日铲日清的习惯，同时把沟渠彻底清一遍，争取让村里边变得干干净净。
0: 这个工作我们大概什么时间能够落实到位啊？
3: 清沟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已经在进行了。
0: 那能够刚才像您所讲的这些能够落实到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一周内就彻底整改完成了。
0: 好的啊，我们的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这个特别是现在是夏季，马上就是也是雨季，而有些气味的确给我们的市民的生活带来一些这个影响啊。好，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做好做细它啊，我们节目也会继续的关注啊。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空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有微友向航空热线抖音私信反映说啊，东站站南路的网约车等待区车位太少了，都停了2排，希望增加车位。昨天呢，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市交警支队，还有市交通局、市城管局啊，几个单位之间相互推脱。我们先来回应一下，交警支队秩序部门研究认为呢，不应由交警来回复，一是职责不对应。他说呢，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啊，交通运输部门2021年第16号第30条，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政府领导下会同公安城管等部门建设巡游车停靠点， 后壳泊位服务区设置标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同属于出租汽车行业，交通部门统筹行业配套停靠上下客点的点位规划，公安交管负责道路通行的安全审核，泊位的撤除，实线管控，违停执法。正常的流程啊，网约车司机呢向交通局提出诉求建议，交通局拿出停靠点位方案，交警现场勘查交通的流量、视距、禁停距离啊，这个括弧呢是公交站30米，路口是50米限制，合格以后组织施化专用的标线，禁停限时标识，交通局牵头要不要设。设在哪，多少个，交警呢是负责牵头能不能画，怎么画线，安全合不合规，政府呢总牵头统筹，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第二呢，容易造成群众的误解，交警在节目当中表达该工作以后，容易引起群众认为该业务是公安交管部门的负责，后续带来大量的咨询投诉建议啊，这是这个交警部门给我们的回应啊。今天我们将继续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交通运输局，包括我们市城管局来去落实。

0: 早上的8:15，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峰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怀塔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永杰，带领编辑研究科科长沈衍忠，文物史料科科长朱斐，社会教育科科长高聪，安全保卫科科长马亚军，园林管理科科长周红本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怀塔管理中心涉及到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请周永杰副主任代表咱们怀塔管理中心向广大的听众和微友致以问候。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和大家面对面交流。首先呢，衷心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我们怀塔管理中心的关心和支持。下面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怀塔管理中心的基本情况。近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纪念塔和纪念馆建设好、管理好、用好这里的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淮海战役精神发扬光大。围绕这个目标，重点做了3件事。第一，持续夯实场馆建设的基础，我们完成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基本陈列的提档升级，新建了标准化文物库房，改造提升了游客中心、临展厅、粟裕将军纪念广场等服务与教学阵地。其中新的基本陈列《人民的胜利》淮海战役历史展览荣获了202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的特别奖。第二，深入实施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我们协助市人大推动徐州市淮海战役红色资源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累计采访了淮海战役亲历者798位，编辑出版了淮海战役亲历者口述史，新征集了包括粟裕将军弹片在内的文物藏品672件套，完善了馆藏7700多件套文物的档案信息。2022年7月，怀塔管理中心被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第三，不断开创教育服务的新格局，我们增设了网点售卖、观光车、文创自购等服务，打造了胜利门、时光等待、粉黛之约等打卡点，建立常态化延时开放制度，日常每天提供4场免费定时讲解，节假日增加到7场，并组织职工志愿讲解队和银发讲解员开展志愿讲解服务。我们还持续完善蔡台式教学体系，这个体系概括起来就是4个10+N，也就是推出了10个精品展览、10门精品课程、10个现场微课、10个研学微课，再加上 N 个创新载体。此外，我们还推动淮海战役革命精神特展等原创展到全国巡展，实现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社交活动全覆盖，还通过红色文化直通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上呢，就是我们怀塔管理中心的基本情况。今天来到航空热线，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听

0: 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改进工作。谢谢大家。
1: 嗯，好的，线上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哎，你好，我是那个一名外地游客，然后我是上个月去怀塔参观，然后到了中午呢，就是想在景区内买点简餐吃，就是像盒饭啊、卷饼这些，但是到了园区的那个商店内，发现它没有简餐，只有一些就是零食，而且品种比较单一。就是呢，我想建议咱们景区商店可以增加一些零食的品种和简餐，就是来满足我们游客的需求。谢谢。
1: 嗯，好的，周主任。
0: 好，请我们园林绿化科的朱红伟科长回答一下吧。
3: 首先谢谢这位外地游客哈，这个感谢你对怀塔这个景区工作的关心和关注。这个你提的建议非常好，这个这类情况呢，这个我们园林绿化科这块也注意到了。这个经营网点呢，也是从经营以来吧，这个也就是2024年10月以后，这个经营网点才开始经营的啊。这个确实我们也进了好多这个徐州特产啊、食品啊和一些商品，也给游客提供过简餐。这个由于简餐售卖情况不大理想，有时候呢加上这个材质、这个保质时间短等因素，才导致你现在所说的情况吧。这个你提的建议非常好，这个也谢谢你哈。这个作为怀塔这个服务部门啊，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关注游客的需求和建议，要进一步呢，这个强化经营理念，是吧？弥补这个自身不足。
1: 嗯，周科长，目前我们这个经营网点在怀塔这个内部大概有多少？
3: 我们内部有4个，
1: 四个
3: 网点。
1: 我们现有的简餐有哪些啊？四个网点都有。
3: 现在主要一些食品，
1: 一些食品，
3: 对食品，
1: 嗯，
3: 还有一些特产。也就是卖的不像那么好。
1: 对特产的话，可能来讲，这个我们市民提出来是简餐啊，可能更能够品尝到我们徐州的味道啊。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怀塔管理中心带回去啊，去落实啊。还有其他的诉求建议吗？
2: 啊，没有了。
1: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怀塔管理中心，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宫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

0: 1-800-68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9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怀塔管理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3: 主持人你好，我是那个怀塔附近的那个居民，我经常到那个怀塔去锻炼。
2: 嗯，
3: 就最近吧，路过那个南门的时候，有时候能看见那个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我想问一下，咱那个园区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治理措施吗？
2: 嗯，好的。周主任。
4: 哦，这还是请我们园林绿化科的副部门科长吧。
2: 嗯，
4: 不大意。
5: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感谢你对怀塔园林绿化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吧。这个你看到南门这个有毛毛虫，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而且针对这种毛毛虫呢，我们从5月份吧，这个也开展2遍次，是吧？这个打药防治，是吧？这种毛毛虫呢，这个学名其实叫什么呢？就是城阳木这个锦斑蛾，对吧？城阳木锦斑蛾。而且这个虫呢，也就是结合这个徐州本地气候呢，每年5到6月开始出现，7到9月呢是高发期，其中7至8月是最严重的。由于我们园区比较大吧，这个为了防止该虫害的发生，下一步呢，我们会针对高发期时间节点，对吧？提前加大巡查频次，积极的做好防治工作，也防止呢这个虫害的爆发。这里边呢，也谢谢你对怀塔园林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吧，谢谢这位听众朋友，谢谢。
2: 嗯，好，我们还是要提前根据我们每一年这个季节的天气变化啊，及时的做好消杀工作啊。这位听众还有别的诉求吗？
3: 其他没有了。
2: 好，就这样，再见啊。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微友的反映的问题，说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内部的环境和风景都很好，可是里面居然有几条流浪狗，很不符合烈士陵园的风貌，也威胁游客人身的安全，不应该。嗯，好，周主任。
4: 请我们安全保卫科马亚军科长回答一下。
2: 嗯，
6: 这个朋友是那个反映的问题呢，是我们也前段时间也就通过其他途径也跟我们反映了。关于园区的流浪狗呢，我们是这样的，是如果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的保安或者工作人员会进行立即驱赶，让它远离游客活动区域，避免对游客造成伤害。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边驱赶的同时呢，我们是联系了是犬山区那个是属地，那个犬类治理办公室，由他们进行合法合规的处理，避免是造成其他影响。再给游客反映一下，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呢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并在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共同的努力，尤其是这几只流浪狗，它是从那个凤凰山后山，也就是康军那个方向经常是过来的，这个问题呢，反正我们持续关注吧，发现了就及时驱赶或者联系那个，保证了游客的那个人身安全。
2: 嗯。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回应，我们也想提醒我们的嘉宾应该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啊。我们流浪狗的话，威胁到了游客的安全，这个是要保障我们游客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好，我们还有5月29号市民马先生向我们航风热线集中反映了怀塔的几个问题啊。第一是怀塔南侧走廊漏雨，还有我们的部分的长椅摆放无序，台阶脱落严重，存在着安全隐患。我们今天没有回访马先生，我们也把这个问题落实的情况给市民做一下汇报。好，周主任。
4: 好，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一下吧。
2: 嗯，
4: 这个这位微友呢，他所反映的问题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呢，我们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以前可以完成全部的修缮工作，您所反映的这个漏雨的问题能够一并纳入到解决里去。
1: 嗯，
0: 好，谢谢。
1: 还有部分的路段的长椅摆放无序，还有台阶脱落严重的问题，有没有进行我们来进行巡查发现，怎么下一步怎么解决？
0: 我们也这个经过一些巡查之后也发现了，对于这个长椅摆放，我们也进行了。它是当时以后呢，是因为这个长椅摆放并不是说以后是真正的长椅摆放，而是我们就是在那个隔离墩，那个墩子的时候，在摆放的时候，可能被市民误认为那是供这个游客休息的长椅，所以我们下一步呢，也对这个我们这个摆放的墩子进行一个规范吧，台阶脱落呢，它是在我们怀塔的台阶上，它也属于文物的保护本体。
1: 嗯，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开始
0: 要进入到这个招投标，
1: 招投标的程序。
0: 对，
1: 招投标完了以后，大概几月份开始？
0: 预计在今年的12月底之前吧。
1: 12月底之前，
0: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好的。我们也请关心怀塔的，特别是这位市民马先生啊，来持续的关注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是外地的。
1: 嗯。
2: 想放假呢，就到那个咱们单位呢去参观。哎，就是我想问一下，去参观的话还需不需要预约呀？因为我带着孩子。还有就是，这个纪念馆里面有没有卖文创产品呢？或者是我是在纪念馆去买，还是说我线上也可以买？
1: 嗯。好的，也有微友来咨询啊，参观淮海战役历史纪念馆还需要预约吗？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回应这位听众的诉求。好啊，周主任。
0: 好，请我们社会教育科的高松科长啊，回答一下。
3: 哦，好的，感谢这位那个游客对我们的这个淮海战纪念馆的关注哈。您刚刚提到这个预约问题哈，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纪念馆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只需要带着我们的身份证进馆，这个刷一下身份证就可以进行参观了。另外呢，您还提到了这个文创产品啊，是的，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的纪念馆内多处提供了我们这个文创产品的售卖。你比方说刚进入馆这个纪念馆的北门入口处，我们有几台这个纪念币的这个自动售卖柜，我们可以这个自行的去购买。另外呢，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南门出口处哈，我们设置了这个我们的文创体验中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文创体验馆里面去自行去购买一些我们需要的这个文创产品，像有这个冰箱贴，还有这个这个打卡的盖章本，还有一些军旅的毛绒玩具等等吧，也是比较受这个观众和孩子们的喜爱的。也欢迎您随时到我们这个纪念馆来参观和选购自己喜爱的文创产品，谢谢。
1: 嗯，这位听众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咨询啊建议的。
2: 我就想问问，那线上的话我能买到吗？
3: 哦，对，是这样的，现在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这个提供线上的一个这样的销售渠道，现在目前还只能通过这个线下到纪念馆内来购买。
1: 嗯
2: 嗯，好的，
1: 好。就和你交流到这里啊。刚才我们那位未有反应的怀塔，这个有几条流浪狗的这位听众继续补充说，大概是在中心路偏西，见义勇为广场、总前卫塑像，还有人民胜利广场那个附近都出现过。嗯，
4: 啊，这个朋友刚提到的几个位置，刚好就是我们后山和我们原来建成区的交界点。
1: 嗯，
4: 也就是我们原来连的那个第二副轴线的，就是南北轴线。
1: 嗯，
4: 西侧那个几个位置，那几个狗刚好就是从那几个位置过来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呢前期呢已经多次联系了那个全联治理办公室，进行了一起共同的防御治理，是成果呢不是太显著，也希望这个同呢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有更好的这种办法呢，也帮我们积极的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是你电话。
5: 我了吧？
1: 对。
5: 那天俺说这个有走廊漏水，都这个前劈了再弄，那就完了。现在都是雨季来了，脑上弄两个尖把线把走廊南边，再加缝漏雨厉害的时候，上个礼拜一次礼拜二下两场雨，走廊都是水。你现在临时就可以把它补上，你不能等签不签的，我说补上为了事，那得要几个钱？ 先生。
1: 哦，还是我们的是林马先生啊。

0: 说
1: 啊，
0: 嗯，
1: 要我就说这中央漏水，要等钱来了再修，那那要雨天一样的，那点不你看现在雨季来了，应该漏水。你想想，这行人走了，有的现在有的四台车开青年的，早五点十五就跑到他家去了。
0: 嗯，
1: 跑到他家人家大学生，他是本科毕业，三月份考完了，人家准备在全国溜到八月份回去上学上四川。你一说这地方漏水，昨天我那个再打个电话说你漏了，你家有人说这等了款批下来了再修。那是要不了几个钱、啊，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另外这个台阶这缝太宽了，你把它恢复原状就好了，人家走都想不活动了。现在那天上个礼拜几我打个电话，他下午他找我9点钟打个电话，下午3:15叫我去一趟。你要我年龄都快80了，我下午能去吗？那天30多，他说我给你提供观光车，啊，我没坐过观光车，我天天坐旅游，天天坐公交车去啊。你想想，你不坐。另外，我今天这两天又发现一个大问题。
0: 嗯，
1: 发现什么问题吧？这个是当时建造的时候，可能这个基础的三块石头，可能在运输当中有问题，可能锁了。当时施工人员没有发现，我这注意了4天了。你看这次能修是吧？能在它的南头出门处，从西边说第8块石头，我今天查了查。第8块一共毁了3块石头，是不是能用高标号水机把它恢复原状？这就好了。从南边出去啊，从门口这个地方查，把地上东去，第八块是第9块石头，一共3块石头都坏了，是不是用高标水机把它整修一下子？
0: 嗯，可能坏了以后是不是有安全的隐患？这位听众讲的
1: 没有、
0: 哦，
1: 它就是影响、这个、
0: 影响观感，
1: 影响大楼的坚固，因为现在60多年了，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你现在早发现问题，早解决。
0: 对，
1: 将来这个是万无千秋。
0: 嗯，好的，这位听众啊，你反映的几个问题，刚才又重新打进电话来说一下。第一个是关于这个走廊漏水的问题啊，刚才我们的周主任做了一个回应。这位听众讲，现在是雨季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啊？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怀塔这个中心来去祭奠烈士啊，也有来去游玩的啊。来，我们请周主任再来，可以这位市民来交流回应一下。
1: 哎，我跟你说完，
0: 嗯，
1: 说完你再说。
0: 嗯，
1: 我发现这个问题，你看这是你记住。另外还有一个，就那个老管该维修了，我大概可能是5年前反映的问题，当时先是说自己没到位，等到自己来了批下来之后再修。就上面的，我天天从那走，就老管上面不是流入瓦了吗？好多流入瓦都坏了。
0: 嗯，
1: 那看那在自己来的时候能把它修。另外呢，四圈那个大门，油漆脱落，还是60年的大门，现在不要换，能不能找点好漆再把它修一下子？不要换那个门，你要再换那个门，现在换那个门，不用他解释，那个门你要再用一下，再用100年没问题。那刚才指的，刚才好，质量得是确实好，不要换，再换的话你再花钱。
0: 好，这位听众啊，今天节目当中又重申了前面的两个啊，后面又补充了两个问题啊，我们请周主任来和这位听众做一下交流啊。嗯、
2: 哎，好的，刚才这位那个视频朋友啊，确实对我们怀塔的这个工作很关心。刚才我也讲过了，因为这个就是修塔的和修管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作为一个项目，叫淮海战役这个烈士纪念群保护群。他这个项目以后呢，得到了我们这个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这个资金呢现在已经批准到位了。哎，现在我们就要走流程，这个流程的话以后呢，主要是进行招投标，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施工这个过程中，就是刚才那个视频朋友说看雨季之前能不能用一些水泥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以后给他去防个漏啊，或者什么东西以后，其实对于这个文物啊，它这个本体我们是这个始终按照这个规定来的，因为它有个文物保护法，在这个实施就说也就相当于说，当时我们怀塔这个塔身这个就是由于受到雨水

0: 这些侵蚀之后啊，它是这个色彩就是比较发黑。像这种情况下以后呢，我们也得向省文物局，因为我们是属于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个省文物局的批准之后才能够进行施工，所以以后它是一体化的来构成的。
1: 嗯，
0: 第二的话以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老馆，现在是叫徐州双雍展览馆，对于这个馆体的琉璃瓦，这个我们这儿以后呢，也是这个从去年就开始这个给这个省文物局打报告，这个资金呢也批准到位了，哎，包括设计方案，包括什么东西以后，它和我们的塔和馆都是同步的，哎，就要走流程，现在是属于这么一个概念。好了，主持人。
1: 好的，这位听众可能有些自己个人的认识啊，这个也向我们怀塔提出了建议啊，我们怀塔也是按照相关的文物的这个修缮工作来进行的流程，也希望市民能够理解啊，我们下线以后看看怎么把这个问题来解决好它，也和我们这位马先生来继续的沟通。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5: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 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5: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8: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5: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淮塔管理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9: 喂，你好。
1: 哎，请讲。
9: 啊，你好，我就想要反馈一个意见。
1: 嗯，
9: 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正好家人来淮塔玩，淮塔玩发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想去那个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面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去的也不算晚，然后我们发现那个馆四点半就关门了。然后不仅是我们这一个游客，而且很多游客的话想进去发现四点半就关门，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点早了？所以我们就想提，我想提一个建议啊。建议的话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按照夏令时和冬令时这样一个去运行呢？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白天比较长嘛，到八点多钟的时候其实天还没有黑，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往后放一点？一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天黑了没有人去玩的话，我们可以往前稍微延一点。啊，
1: 嗯。好，周主任，我们目前这个纪念馆的时间是一年都是一致的吗？开馆闭馆的时间？
0: 我们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下午的4:15就不再就是不再进馆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等到这个游客呢，就是一直走完参观完，然后我们才进行闭馆。所以说以后呢，并且我们在这个一些暑假、寒假，包括一些特定的一些这个节假日呢，我们还要进行延时闭馆。
1: 嗯。
9: 我的意见呢，就是那么进馆的时间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点？
0: 那个安全保卫科，哎，
10: 是观众，这听众你好啊。那关于那个四点十五闭馆的事情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正常呢，我们一个人的参观和学习的时间呢，有一个叫教育疲劳期，正常是40到45分钟，稍微那个年轻点呢，可能达到5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5:30闭馆，然后呢我们向前推了一个多小时，也给你观众呢留了一个10来分钟的休息时间。所以呢就是我们定了就是4:15停止入馆，不是闭馆，是5:30闭馆。而且呢每天我们在正常开馆时间的下午的4点钟准时在园区通过广播进行多次反复提醒到4:10左右。这样呢就在园游客如果有参观入馆需要的话，他会听到广播后会及时入馆的， 会赶在我们闭馆前入馆。
1: 就是我们4:15来去截止入馆

0: 在四点钟开始广播提醒，
1: 广播提醒4:15开始禁止入馆，
0: 对，停止入馆。
1: 然后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游客在里边去参观的时候，可能还要截止往后推大概50分钟1小时左右。
0: 对，这刚好5:30我们
1: 五点半。对。
0: 还有呢，刚才游客提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延时入馆。我们呢也自己做了一个就是延时入馆计划。我们在每年的寒暑假，以及就是我们正常的法定节假日。还有一个特殊的日期，比如说淮海战役胜利了或者博物馆日了，我们都有一定的延时开放时间。延时开放的时候呢，是我们为了是照顾孩子和大人同步的问题，我们呢这在暑假期间的那个寒假暑假的那个延时入馆呢，基本上都是这挑在周末，方便的大人陪着孩子一起来。
1: 延时入馆大概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0: 是
1: 推迟多长时间？
0: 我向后推了1个多小时，也就是5:30停止入馆，6:30闭馆。不知道这样，我还是建议呢，就是市民朋友呢，就是每次到怀大参观的时候呢，要提前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上会把我们的就是那个参观时间以及那个免费的公益讲解时间都会在公众号上公示的。感谢市民的关注。
1: 这位市民还有其他的诉求建议吗？
2: 没有什么建议了。
1: 好，
2: 谢谢。
1: 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
1: 请讲。
3: 我想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那个怀塔的牡丹园，这个画一年比一年稀疏，而且画的质量一年比一年差。我觉得咱们怀塔园林部门应该派专人学习一下管理吧。你比如说，我在抖音平台上经常看到一个矿大的这个园林管理的老师就说了，那个牡丹开花结果的时候，把那个种子要去剪掉的。我就没看到咱那个槐塔去剪掉，好像那个牡丹特别难种。咱们是这个槐塔应该对牡丹那个那么大的牡丹园应该加强学习管理一下，
1: 就是牡丹园的维护啊。好，第二个问题讲。
3: 第二个问题，槐塔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了。云龙湖，你看金龙湖、大龙湖、宝莲寺都有那个直饮热水，像这个老年人、中老年人都想喝一口这个直饮的热乎水，是吧？饮料就不喝了，所以说。是不是咱怀塔也能设置2-3个？虽然还有直饮水，有大型的，这个圆盘式的，但是长期都是凉水，而且不够用，可能也就是清明节可能开那么1-2次。我就这个建议，这两条建议。
1: 好，两个建议啊，周主任。
4: 好的，请我们园林绿化科，然后先回答一下。
0: 这个视频，你好啊，这个关于牡丹的问题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牡丹不是说长不好。牡丹呢，它有一个特性，它是要长一尺缩八寸，这这个我们都那个这个你可以查到这个原因，就是它的那木本每年生长的时候，它可能长了30公分，但到秋季干燥落叶的时候呢，它长到了只有几公分左右。第二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也存在，管理上存在的那个一些漏洞，就是说那个牡丹结那个骨头果，它要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每年是在花后要进行及时修剪。这个呢是感谢市民的提醒。
1: 我们市民是直观的，直观的感受到牡丹园不如以前，
0: 对，
1: 特别是我本人自己今年也去看，确实比以前来讲观感是有很大的下降。所以就是我们市民提出来那么大花那么大资金来去种牡丹，就要维护好它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关于这个直饮水热水的问题啊。好的，我们哪位啊？
0: 这个直饮水的问题呢，我们就是园区内呢，就是为了方便游客，设置了大量的那是就是饮用水售卖点。直饮水呢，就是我们呢是也在考虑当中，反正考虑可能是今年在进行那个我们便民服务点，也进行了一些调研，这一块呢也是在规划当中的，今年会逐步完善的。
1: 好，我们也来补充一下哪些直饮水有直饮水的点。
0: 就是现在有的点是也是有几个点，不是说太全，像那个就是纪念馆西门，就是牡丹园的跟前有一个，
1: 牡丹园附近有一个，
0: 对，还有我们中英广场的应该是东南角和 和西南角，
1: 就是目前我们直饮水点有几处？
0: 有三处。
1: 有三处。
0: 对，
1: 有没有直饮的热水？
0: 哦，四处，还有那个是四平台的北侧还有一处。嗯、
1: 我们这位听众主要
0: 直饮热水，
5: 热水在
0: 热水在纪念馆的西门。
1: 哦，也有，
0: 也有。游客服务中心呢，提供那个就是那个有饮水机，也提供了热水供应的。
1: 嗯，
0: 这几个点位都有的。
1: 好，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大家告知一下。嗯。
3: 我们经常去的都没有看到。
0: 那我给你提供了几个点位，你当时你再仔细找一下，应该能找到。
1: 嗯，我们来加强我们的标识吧。啊，这样我们啊，周主任，我们下线以后再来加强相关的标识，特别是我们很多徐州的市民，一些老同志啊，可能都喜欢到那里去参观，包括一些其他休闲锻炼啊都有啊。好，这位听众啊，这个刚才也做了一个宣传，也是提醒你关注怀塔管理中心下线以后加强相关的一些标识导引，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市民更加的方便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好风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6: 四千年前，瑶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7: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6: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8: 喂，
1: 哎，你好，请讲。
8: 你好，你好，
1: 嗯，
8: 我给反映个问题啊，
1: 哎，
8: 就是纪念馆领导，我上个礼拜我带着小孩到纪念馆参观，我走到门口呢，他不让进，说我穿拖鞋了，我穿拖鞋怎么不影响参观？你这有什么规定？穿拖鞋不让进？
1: 嗯，好的，周主任，
4: 好，去安全保卫科。
0: 这位市民你好啊。那个淮海站纪念馆呢，作为一个还有淮海站的管理中心呢，它作为一个四 A 景区，还有一个全国首批那个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全国文明单位。它是一个是保扬烈士、纪念烈士和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的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呢是很一个庄严肃穆的。因此呢，就是所有来参观、来祭扫、来学习教育的一些游客、学生。都我们呢都要求啊，进行尽量呢就是要着装整齐，举止文明。 同时呢，我们也在园区的那个几个入口处，也有明显的。

0: 边提示，提示游客要进行举止端庄，文明参观。至于你提到的那个穿拖鞋，我们呢认为就是背心儿、拖鞋都是一些举止和着装不太文明庄重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提示上也有一定提示，可能你没看到。所以呢，保安如果不让你进园的情况下，也请你理解。下次呢，就是再来的时候呢，提前了解一下我们的参观须知。
1: 好的，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市民，包括外地来的市民啊，这个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我们这个园林不同于其他的景区啊，带着一份这个肃穆啊，这个敬仰我们的烈士，所以大家应该配合啊。好，节目最后我们请啊周主任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淮塔中心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2: 好的，我们将把那个文物本体修缮、喝热水的问题，以及牡丹园维护、岩石闭馆、文明参观这些问题带回去，然后进行这个认真梳理、仔细核实，然后呢尽快整改到位，然后我们将会一如既往的这个以饱满的热情，然后把人民的纪念馆越办越好。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的豪风日线节目就到这里了。市民提出的问题，我们节目也会继续的追踪关注。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
3: 现在是
1: 的健康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再见。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啊，陪您聊天解闷儿。今天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张景欣。景欣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景欣你好。静心是一个比较爱玩的哈，上次和我们分享了去这个常州啊，然后这次又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因为你看高考完了，很多孩子
3: 都可以去旅旅游
0: 啊，去旅旅游或者是家长带着哈，那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地方？
2: 昨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那我们今天还介绍一个离它不远的一个地方嘛，也是县的厦门。
0: 哦，厦门。
2: 厦门市。
0: 哦，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漂亮有特色的一个城市。
2: 对，一个海滨城市。厦门呢它简称厦，在或者是鹿。因为什么呢，它以前这个厦门岛啊为白鹿栖息的地方。
0: 哦，
2: 所以呢它又称鹿岛。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想象的哈，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非常优美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呢，去厦门是从泉州，从徐州飞的泉州。然后呢从泉州呢坐高铁到了这个厦门。从泉州就是大家选择的话，从徐州去的话哈，你可以这两地如果你都想去的话，可以选择从徐州直接飞泉州，或者是从徐州直接飞厦门，然后呢坐高铁之间来回的这个交通非常方便。从泉州到这个厦门的高铁啊也就是17分钟，就很近。大家都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出行。我当时呢到了坐这个地铁啊，就下了这个高铁之后呢是坐地铁啊到了他们厦门的非常繁华的一个中山路步行街，在那里居住的。是这个厦门的这个中山路步行街啊，是厦门最繁华的一个商业街，就是在那地方卖的小吃啊，还有就是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商品啊，都是本地人最喜欢逛吃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呢选择住在这里呢，住了一家民宿，那个老板呢也是特别的热情哈，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就是住店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这附近哪有什么好吃的啊好玩的。他立马就给我转了，加了我的微信，也给我转了他整理的这个好吃好玩的这些店铺。他因为很有经验，很多人肯定会问他，他直接就整理好了，哪家店怎么去，还有就有什么什么吃的，列的非常的详细。而且就是那家店呢就是住的人也都挺多的，来自于全世界吧，可能就我一个是中国人，其他全都是外国的。像旁边的隔壁住的是韩国人，然后还有西班牙的、德国的，就还有一家子，可能好几家子吧，七八个人一起是来自于新加坡。这新加坡他们语言还就是和他们会说普通话，和我们就是有所交流，我们还交流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些好吃啊好玩的。然后那个老板也给大家介绍就是厦门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大家都是非常热情，他们也都是背包客，就背着大包到处旅游的哈。说到这个中山路呢，我就说一说哈，这个因为刚才说了他们为什么是就是当地人都喜欢到这儿来吃吃喝喝来玩嘛，他那个地方呢就是非常的繁华，它东起这个新华路，走到西头呢就是轮渡码头，这个地方呢这整条街大概是 1.2公里这么长，这条商业街是老早就有的，是从1925年就开始就是有形成了，这条街是厦门最早就是系统规划的一个现代的商业街。它这个路的这个整个的风格呢，两侧的是一种清一色的南洋风格的骑楼。然后呢这种风格呢是有一种东南亚特色的建筑风格，是从以前的那个南洋回来的闽南人建造的。它这个

0: 房子呢一共是两层，下面呢都是一些商铺，就是一楼的店面都是一些商铺，上面呢就是这个他们居住的地方。晴他们有檐子，你下晴天的时候呢就可以遮阳，雨天的时候可以挡雨，就非常的便利，还有实用，是吧？
1: 嗯
0: 嗯，七楼呢可以说是当年归侨的这种带回来的一种南洋的一种记忆，也是闽南人他们向南洋闯世界的一个证明吧，哈。
1: 嗯
0: 嗯、你走到这个最东头的时候，就是进入这条中山路的东头的时候，就是陆江道，你最先看到是一个陆江道的厦门最古老的一个邮局。这个邮局呢是建于清光绪23年，也就是1897年，这个邮局有了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它呢你就是感觉这个邮局啊就是非常的有历史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厚重，
1: 嗯，
0: 就很像一个老人，他这个外表呢就是依然沧桑，但是呢有一种让人平静的感觉。他这个邮局里面呢就是现在还是可以办理这个邮政业务的，就是还仍在运营当中，
1: 嗯，
0: 就是在里面呢会卖一些明信片啊，一些文创的一些各种的一些文创的这种小礼品啊，大家都可以，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到里面去转一转，因为这些明信片嘛上面呢都是会有一些厦门本地的一些美景啊，一些一种寄语，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你自己想给家乡人的一些或者朋友的一些话，你通过他那个邮局啊，投进去可以寄回来啊，也是一种体验以前寄信的这种感觉，是吧？
1: 嗯，啊，你可以体验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厦门真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城市啊，刚才你也介绍了，其实我觉得它在福建的这个地位可能甚至都要比这个福州还要高，是吧？比它的省会城市还要高。
0: 对，
1: 嗯，
0: 它有一种大都市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刚才你也提到它的省会城市，包福州，包括我们去的这个，
1: 嗯，
0: 昨天说的泉州，
1: 嗯，
0: 它因为也是一种老城市，老城嘛，
1: 嗯，
0: 它就是整个的街道也是窄窄的，就是整个的城建也就是因为它是老城嘛，它那个路是固定的，都是一种窄窄的。像这个厦门呢就是楼也特别的高，路也特别的宽，就是一种大都市的一种感觉。
1: 嗯嗯
0: 嗯，哦哦，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逛完了这个厦门的第一邮局，你再往西走大概100米左右呢，就能看到这个福建省首家的外资酒店，叫陆江宾馆。
1: 嗯，
0: 它也是厦门的一个地标建筑吧，也是见证了陆岛这个百年的风云。你就从这个陆江宾馆开始，才开始说是正式踏入了中山路步行街的范围。
1: 嗯，
0: 嗯，这个中山路是厦门现在已经保存比较完整的展现近代历史的一个旧城区，你在这里边会看到很多以前的众多的人文古迹，像这个陈化成的故居啊，中华第一圣堂啊，
1: 嗯，
0: 就是可以说是厦门的文脉之称，你就在这儿都能看到。就是没事呢，我就是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下午3-4点吧，到了那个旅馆。没事儿，我就到这个街上去逛一逛。
1: 嗯，
0: 当时也特意看到了有一个老牌坊，就是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哈，这个老牌坊是非常有历史的，就是在我住的那个民宿没走多远就叫这个老牌坊，它叫泽贝干堂，是厦门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牌坊，也是建了百年之久。你可以说吧，就这条街你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建筑都有上百年的这个
1: 历
0: 史
1: 了，哦，
0: 嗯，都一些很有历史的厚重感。
1: 嗯，
0: 这个牌坊的左边呢就写着是鼓浪巡河龚万寿，这个右边写的是陆江车渡正五元。这个牌坊是干嘛的呢？是以前郑成功曾在这个附近练兵的，
1: 哦，
0: 然后经常路过这里，
1: 嗯，
0: 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民族英雄辛苦这个练兵守护民众，所以就立了这个牌坊，是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厦门大学你有没有去？我觉得厦门大学被誉为是我们中国最美的校园，有没有去感受一下？
1: 对，然后这个厦门大学我也去转了一转哈。这个厦门大学你要去的话，要提前三天
0: 预约
1: 啊，先预约，而且它是分上午和下午段的。
0: 那你这么爱旅游，然后对这个有没有提前预约，还是有遗憾？
1: 我肯定要提前预约的，要不然他就没法进去，因为他限制人流量嘛。你去那个按点去了之后呢，他到这个厦门大学。它不是从正门直接进的，它是从外面呢有一个小的偏门，进的时候是有一条商业街，你先穿过这个商业街之后才能进入这个厦门大学，它到时候以身份证的形式你刷了之后才能进去。
0: 就像参观景点一样是吧？你要提前预约。
1: 对对对，因为你想人家是正常上学的一个地方，人太多的话肯定是会影响人家正常的这个对吧，上学的这个校园的人。

0: 太多也不行。
1: 嗯嗯，那进去之后感受是不是确实如此，不愧是我们全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
0: 是的，它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宋恩楼，它那个楼就是这么说吧，它这个楼的每一个建筑不像我们的正常的，就不像我们普通的这个校园，很多的这个楼都是方方正正的，
1: 嗯、
0: 是吧？它那个每一个楼都各有特色，因为它好多的这个楼啊，都是它好很多的这个著名的一些名人他们捐赠的，每一个楼呢都有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来建造的，
1: 嗯，
0: 像我见到的那个宋恩楼，它就是从颜色上。从这个建筑的这种风格上，都很有特色。当时我去的时候，还特意找了一个角度，在他们图书馆的那个角度，来拍照是最美的。我当时还特意就是叫了一个这个学生嘛，正好去从图书馆出来的一个学生，我说你帮我拍个照，找个角度。他可能经常有这个经验了，因为很多人找他帮拍照嘛，还会找这个角度，因为后面还拍了。这个花可能也是厦门的比较特色的当地的一个花，粉色的小花，一个树，趁着这个楼拍出来的也很漂亮。而且一进大门呢，有一个建筑，我不知道是他们的礼堂还是什么的，也是一个圆的一个楼的这个造型，就是它每一个楼都是各有特色，而且这个在这个校园正中啊，有一个大的湖。里面养了很多的天鹅啊，你可以在那儿就是喂喂天鹅，也很惬意。而且在这个湖的最东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大榕树，没事儿的话，就因为我那天走累了嘛，它是校园非常大，走累了之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大榕树下面，它会有很多的小松鼠在这个树上，一个树上都有七八只吧。
1: 哇，学校里还有小松鼠啊。
0: 对，还有小松鼠，你可以坐在这树上，然后就是看这个小松鼠蹦来蹦去。它有的小松鼠从树上要是下来了之后呢，你手上要有一些坚果啊或者小花生啊，你可以喂喂它。它因为天天见人，它也不怕人，看到有吃的它就会过来。它这个学校里面呢也有这个咖啡馆，也是离在这个湖的附近，你也可以点杯咖啡啊，你可以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一边喝着咖啡看看这个校园，你也可以就是到我说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一边在树下逗个小松鼠，拿杯咖啡去喝一喝也可以。
1: 我想问你啊，就是你在去厦大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又回到了自己比如说大学时代呀，然后此时此刻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一位学生，然后如果能够在这儿上学多好呀，是不是感觉也很羡慕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厦大是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学子向往的一个学校，它不光是这个学校的这个学校本身，它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并且它这个所处的环境也是很漂亮的，包括你看好多的这个电影是在他这儿拍摄的。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是流星雨还是什么的一个电影，然后那个女孩好像叫楚雨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一个青春校园剧，就是在这个学校里拍摄的。他这个学校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操场，那个操场呢也是很有特色，就是楼梯就是这个坐的不是一层一层的那个。就是楼梯一圈，就是这个操场一圈不有坐了一层层那个楼梯吗？就是那个楼梯，就是石头做的，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然后当时拍这个青春校园剧就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
1: 那肯定是看中了这个厦门大学。一个是名气啊，厦门大学特别有名气，是985。我刚才我查了一下，确实还就是985。我想厦门大学这么有名，它是不是我好像印象当中是，但是一查确实人不仅是985，还是什么世界什么一流的什么高校，真的是很厉害。
0: 对，
1: 而且是被誉为最美的这个中国校园。那你说厦门大学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去了武汉大学，而说武汉大学啊和厦门大学是齐名的中国最漂亮的大学，确实我去了武汉大学觉得很漂亮的，也是对厦门大学也很向往。
0: 而且武汉大学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厦门大学啊，它 有好几个门不是吗、
1: 哦、
0: 我是从那个南普陀临近的那个门进来的、
1: 哦、
0: 然后从另一个门出去的时候它门口是一大片的海
1: 嗯、哦、对，
0: 就是
1: 靠海的，
0: 有这个沙滩有海、
1: 嗯、
0: 你从这个门出去过一个马路、
1: 嗯、
0: 过一个路它外面就是各种沙滩了，就是沙滩、
1: 嗯、
0: 你在那可以吹吹海风、
1: 嗯、
0: 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感受。你看在国内有门口一出校门就是大海的这样的学校也不太多哈、
1: 啊，真的不多，而且是这么好的学校，它应该是厦门大学把最好的这个位置，然后刚才你说有各种各样的名人来进行捐款，这个校园的这个文化呀、
0: 嗯、
1: 氛围呀，真的是非常好。在这儿上几年学，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当然你要有足够的这个学习能力才行。
0: 是是是，足够的幸运才能到这个学校来学习，
1: 足够的聪明才行。
0: 是啊，因为我看到，因为好多的企业吧，也是在这里来就是招聘。
1: 哦、
0: 因为我走到校园里面的时候，还有一个、
1: 哦，
0: 因为当天应该是没有那个招聘会，但是它有一个大的牌子。
1: 嗯、
0: 就是上面有各个企业啊，各个什么什么企业想招收什么样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啊，立了一个大牌子。
1: 嗯、
0: 对，我估计也是应该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的开这样的招聘会来学校来校招。
1: 是的，他这个学校对接的这个就是单位应该都是非常好的单位。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还不错，都很好，要求的都是高精端的人群吧。
1: 厦门大学应该是在，
0: 你可以看到就是学校里的学生都是那种很自信。就是很有朝气的一些学生。
1: 是的，就是厦门大学应该是在这个浙江啊、广州啊，还有这个南方几个城市，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也是非常非常认可这个学校的。
0: 是的。对，然后。
1: 那你刚才说厦门大学有没有去品尝一下他们的食堂啊，或者是到周围去那个小吃街品尝一下？
0: 门口的小吃街就是我进，因为那个食堂我没有去，因为不是饭点嘛。而且我当时特意想去吃一碗素面，这不刚刚说的就是离那近呢有一个南普陀寺嘛。然后我当时出了校园没多久，然后就是走走逛逛就到了那个南普陀。那个南普陀寺呢也是厦门一个非常出有名的一个寺院。你可以到那个寺院里去逛一逛，也挺大的。然后他那很出名的有一个这个素面馆，就是在他这个寺院的外面啊，就是紧邻着这个南普陀有一个素面馆，你可以选择，他还有素菜啊，可以选择去品尝一下。他那个素面做的也不错啊，我点了一碗，价格也还行吧，二三十块钱。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就是品尝了一下。那其他的厦门的海鲜啊，厦门的当地的地道的美食有没有去感受？
1: 当时就是因为我住在那个中山路嘛，所以在中山路吃的比较多，从早饭到这个晚上的小吃都是在这个中山路上来吃的。它有很多的老字号的美食。就你可以说在这条街上你逛一天想吃各种的美食它都有。
0: 都可以。
1: 像早上的话呢，我就是到它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黄泽河花生汤店。它就是靠近这个中山路的起点，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
0: 我不是，我在小红书上看过。
1: 是吧？
0: 那个花生汤要熬，要熬好久是吧？还要加芋头 是不是？
1: 对。它这个花生汤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就包括就是你现在的话，大清早的话，你早一点的话，它都是有人是挑着那个扁担卖的这个花生汤。我就是当时也了解过，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他这个店是1945年开的，好像是，就是他之前也是挑着扁担卖的这种花生汤，后来可能就是有一定的积蓄了嘛，然后他在这儿又是开了这家店，然后呢，就是很多的厦门人，就是本地人也会到这儿来，就是早上的时候喝一碗这个花生汤，你要是一般的那种花生汤，我也喝过别的那个店的花生汤，没有他家的这个花生汤这么的味儿，就是那个汤花生的那个汤那么的浓郁。
0: 就是叫黄泽河是吧？
1: 对。
0: 哦，那是很有名的，对对。
1: 它是一家老字号，已经开了80多年啦。然后呢，那个花生汤就是熬的特别软糯，然后你就是喝的时候，你又会觉得非常的清甜，就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就花生那个就是酥而不烂，就是你反正那个香气特别浓郁。
0: 弄得我都想吃了。
1: 可以去品尝一下，真的不错。而且他们家呢。

0: 除了这个花生汤之外啊，你还可以尝尝他们家的韭菜盒。
1: 嗯嗯，
0: 他那个韭菜盒不像咱这个韭菜盒，咱这边韭菜盒是那种扁扁的，就是面里面加上那个韭菜扁扁的，然后就是，就是应该是煎一下是吧？
1: 嗯，
0: 它那个里边呢，它那个形状就不一样，它是一个宝塔形的。
1: 嗯，
0: 啊，外边卷成这种宝塔形，然后外边这个皮就非常的酥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里边呢裹。嗯
1: 嗯，我感觉到它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花生汤啊，和我们这个辣汤有差不多，在他们那个流行度是吧？我看还有在用花生的热汤冲这个鸡蛋的，就和咱这个辣汤冲鸡蛋是差不多的。
0: 对，豪华版的是加鸡蛋，你要是就是不想加鸡蛋，就正常的话，基础版的就是花生汤。
1: 哦哦。对，就像咱可以辣汤可以不加鸡蛋，也可以加鸡蛋，是吧？
0: 对对对，一样的感觉，就看你选的是不是豪华版。
1: 嗯，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韭菜盒和我们这儿也不一样，那你吃起来觉得也有它的特色，是吧？
0: 那是自然。然后我就说了，从形状上它就和咱有很大的区别，它是那种宝塔形，一圈一圈卷上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非常的皮就非常的酥脆。
1: 酥。嗯。
0: 然后呢，它这里边的馅料呢也不一样，咱那就是韭菜，对吧？
1: 嗯。
0: 它里边有猪腿肉，还有韭菜，还有冬笋、豆干，好几种东西。
1: 嗯。
0: 然后就做成那个馅儿，然后外边扎就是炸的那种比较香脆的那种皮。你就咬到嘴里嘛，既能吃到这个皮的香脆，又能感受到这个馅料的那种鲜美，就是自带的那种韭菜的香，然后再拌着其他的这种小菜的各种味道在一起，就是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韭菜盒也是厦门名小吃的其中之一吧。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在他们家吃，别的地方小吃也有的哈。夜间呢，我那这条街都是小吃。海蛎煎。
1: 海蛎煎哦，好，我觉得特别。刚才还想问你呢，海蛎煎还有沙茶面啊，是不是？
0: 嗯，
1: 他那边的
0: 沙茶
1: 面
0: 是每一家也都是汤底不一样的。海蛎煎呢，就是除了这一家之外，我当时晚上的时候也在一家小店。就是吃到这个海蛎煎也做得不错。因为我当时来这个中山路之前哈，我没有做任何的攻略，我只是就是订了这个民宿之后，我就是下午三点多钟嘛，我就去出去转了转，晚上就去吃小吃。
1: 嗯，
0: 我没做攻略嘛，我就看哪家排队长，我就吃哪家。
1: 对对对，
0: 我想大家都是来玩的嘛，肯定大家做攻略了，既然排队长，这个肯定是好吃，我就去跟着人家排。当时排了这一家，就看这一家海蛎煎就是排的比较长，我就跟着去吃了一份，确实不错那个味道。怎么说来，它就是那种海蛎这种海鲜嘛，然后和这个蛋液，就是浇的这个蛋液在那个铁板上面。就是给你煎一煎，你一定要趁热吃，那个口味就是海鲜的味道，再加上这个鸡蛋的味道，就融合在一起。
1: 其实它就是生蚝，然后加这个红薯粉，
0: 然后还有鸡蛋，
1: 加鸡蛋，然后一起煎，然后可能会加那个叫什么蒜苗或者是小葱都可以。我以前在家里做过，
0: 我印象当中是蒜苗。
1: 对，他有的加蒜苗，有的加这个小葱，然后可能正宗的应该是加蒜苗，然后煎了之后再弄点那个什么酱，然后就是感觉那个红薯粉它是有点透明的，那个颜色哈，就是煎出来就比较透明，然后感觉到又就是比较鲜嘛，用那个海蛎子会比较鲜，我觉得自己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当时做了之后，我觉得也挺好吃的，虽然可能不是那么正宗。确实很鲜，因为菜市场也有卖的，一包的那种，就一小包，然后就是可能20多块钱一包那个海蛎子，然后人家就是等于那种小的生蚝嘛，小的生蚝，
0: 对，
1: 然后吃起来就特别鲜，大家那个想做的话，想吃可以自己尝试，像在那边可能就是特别特别有名的这个海鲜，特别有名的这种地道的小吃。
0: 对，然后可以说你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这个海蛎煎的这个店，但是各家肯定口味上都会有变化。反正我是看哪一对长，我就排哪对。
1: 是的，我也觉得是的，就是说你看了哪个地方人多，你去吃的话，你肯定是不会踩雷，肯定会不错。就是有的呢会特别特别好吃。

0: 有的会非常好吃或者不错，但是不至于不好吃，只要是排队的，对不对？
1: 对对对，你刚才就说到那个沙茶面，我也就是吃到了一家比较正宗的，他家呢是这个也是在这个中山路的后段的，然后我当时去排队，第一天去晚了，然后第二天一早人家10点钟开门，我又去早了，然后逛了一圈，然后赶紧找第一位第一位进门的那个食客应该是，他那家店叫1980烧肉粽，也就说明这家店是1980年开的，现在开了也40多年了，他那个就是店址是一直没有变的，口味也没有变，一直延续着就是1980年他这个口味，就是虽然这个地方不太，就是比较冷清，因为他已经是在这条路的最后下半段了嘛，但是很多本地人就是来吃的还比较多，因为我到那点完了之后。就是很快，因为10点钟你想也不是饭点是吧，就是来了人还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1: 他们家就是招牌是这个烧肉粽，就是个头比较大，馅料特别足，它里边呢就是这个肉粽里面主要是有板栗，还有那个鲜肉，还有香菇，这些配菜，然后你吃的时候呢可以蘸一些厦门的甜辣酱和那个沙茶酱，您可以自己选，就是那个蘸酱。
0: 你说鲜肉粽子我就喜欢吃，你看咱们徐州好像吃蜜枣粽子比较多，然后这些年可能会有这个鲜肉粽啊或者是香肠啊，
1: 鲜肉粽，
0: 对，以前呢咱们徐州吃的好像都是这个蜜枣的，对吧？那我其实我就不太喜欢吃蜜枣，就特别喜欢吃肉粽，然后你刚才说的就特别符合我的口味，
1: 我也比较喜欢肉粽，然后家里就是鲜肉粽啊，还有那个蛋黄肉粽啊，我也都比较喜欢吃。
0: 像比如说家里亲戚给我们送每年送粽子的时候，就是分开，然后这个是你们喜欢吃的这个肉粽，然后那个什么其他的就是少给我们一点，我们还是喜欢吃肉的。
1: 对对对，他那个口味也比较好，但是就是他们家呢，就除了这个肉粽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沙茶面。沙茶面可以说在厦门你就是随处可见的面馆里都有这个沙茶面，是他们当地的就是比较出名的嘛，就是这样的店，这样的面应该说，就是你随便就是到这个门口的这个，它有个档口嘛，都是热火朝天煮的这个面，这个配料呢你可以自由搭配加料，
0: 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有刚才你说的会有牛肉或者是就是牛杂，对吧？沙茶的牛杂，还有可以你再拼各种各样的海鲜在里面，是不是？
1: 它主要的其实就是各家不同的是沙茶面的汤底是味道不同。它这家的这个沙茶面就是这个沙茶的底是更加的就是浓香醇厚的那种感觉，味儿比较重，然后呢就是辣味儿低一点，就是你喝的时候就感觉能掀掉眉毛那种，人家说的就是当时我连汤我都喝了。
0: 我跟你说，这两天就是我们家不是小孩高考嘛，然后晚上给他们做什么呢，后来我就买了两颗那个小的娃娃菜，然后我就想到家里冰箱里还有肥牛，然后还有正好那个细的那个粉丝，然后我就用先用点那个叫什么蒜，然后加一点洋葱给它煎一下，然后把那个小白菜就是娃娃菜铺在上面，然后再把肥牛烫好了之后放上面，再加一点粉丝，然后呢再多加一点那个沙茶，就是我们家就是厦门啊福州福建那边的沙茶，放下去之后第一天，然后小孩说哎呀妈妈特别好吃，你看高考嘛第一天晚上吃的，然后第二天高考第二天就是晚上的时候我说再给你做这个行不行，他说可以，然后我第二天又做的同样的这个沙茶粉丝煲，应该是这样，发茶肥牛
1: 很认可，
0: 对，就可以说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儿喜欢吃辣的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小孩应该都会很喜欢这个口味，就沙茶口味，真的就特别好吃。
1: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嘛，你可以再加一点料，像我们徐州的你要是喜欢吃辣嘛，你可以再加一些辣。
0: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说啊，这个刚才你说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自制这样的，用你比如说你在厦门回来之后，比如说在觉得这个沙茶挺好吃的，那我带一些回来，而且现在在网上也可以买做一些沙茶的，比如说沙茶的牛肉啊，就是或者沙茶的牛杂呀都是可以的。
1: 嗯，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对对，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的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拨打40085828240085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3-5米远都瞅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够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和静心聊得也特别开心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静心。静心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1: 那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中山路，还有厦门大学，还有南普陀哈。厦门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是鼓浪屿。
0: 鼓浪屿啊，是。
1: 我当时特意选了一天啊，就是逛逛这个鼓浪屿。
0: 嗯，
1: 它是从早上8点钟就可以坐船到这个鼓浪屿了。它是和这个厦门隔着相望的，隔海相望的，你要坐船过去。
0: 嗯，
1: 啊，早上8点、8点半，这样每半小时会有一趟船。
0: 这个鼓浪屿也特别有这个文艺的气息，是吧？
1: 是的，而且鼓浪屿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呢？就是它在这个岛的西南方有一个礁石，每到涨潮的时候呢，它会拍打这个礁石，声音呢就像擂鼓一样，所以就成了鼓浪石，这块石头叫鼓浪石，因为鼓浪屿就因此而得名了。就是非常有这个海岛的这种感觉哈。然后我当时坐船的时候呢，还看到了2只海豚，它这个其实在这个。

0: 上就是到从那个厦门到鼓浪屿的这个路上哈，并不常见这个海豚。你要是特定的时间，就是哈，比如说四月份、五月份，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五月初，在这个季节的话呢，他愿意来到浅海边，就是来游玩。因为我当时，而且他这个海豚都是那种白海豚，我看到那两只呢是有点粉色，就是离得远能看到是两个粉色的小点儿在这样就是跳跃式的。往那个海里就是跳跃的玩嘛，因为这两只海豚应该是年龄偏大一点了。那白海豚是这样，它就是年龄越大的话，它那个皮越薄，薄了之后呢，它的这个血管呢就是能够显现，所以说它就会成这种粉色。
1: 这是野生的，他们就是喜欢到海边来玩，是吧？
0: 对，但是呢，一般的海豚它是在深海的多一点，像这样的就是浅海它并不。常来，
1: 哦，
0: 就是那天比较巧吧，比较幸运看到他们
1: 了。因为我们在看海豚的时候，可能都是在海洋馆去看这个被驯化的这个海豚，海豚也特别聪明，是吧？但是你说看到这种野生的在大海边上，然后看到这个，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了，对，
2: 非常难得。
0: 是，但是呢，它离得比较远，你能看到它跳跃，就是两个小点在那跳跃，但是就是离的距离会远，它因为也怕人嘛，它不会靠近你太近。
1: 我觉得感觉真的很棒，因为你在大海一望无际的这个大海边，然后看到这个海豚是野生自然的，然后它虽然离得远，对，智商很高，然后又很聪明，
2: 跟人互动，
1: 对，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好。
0: 是很美好。然后就是没多久嘛，就到了咱那个鼓浪屿上面。它那个地方就是让我一上岛让我比较冲击力比较强的哈，就是它的建筑，就是它这个岛上面每一个建筑都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就是你看它里面有像那种哥特式的、罗马式的、巴洛克式的，还有那个咱闽南传统的，那天我们也介绍了那种红砖的古厝。就是哥特式有的是那种尖尖顶的，那罗马式还有那个巴洛克式有的是那种
2: 罗马
0: 圆包子那种，
2: 对，
0: 圆墩墩的。
2: 希腊柱、罗马柱。
1: 你说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各国的这种建筑，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岛上应该是很迷人，让很多建筑设计师都想在这儿留下自己的作品。
2: 它主要是过去不同的人在这儿，对吧？你占领，我占领，你居住，我居住，它留下了一些遗迹。
0: 对，还有很多的一些在外留洋的，他们回来建造的一些私家园林。
1: 是。
0: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一个八卦楼，就是这个八卦楼呢也是风琴博物馆，你到里面去看，就大大小小各种风琴，各种年代的风琴都有。它是我印象当中是三层还是四层，它是这么一个建筑。也是比较有，就是这个外形，就我刚才说的，就是比较有国外的那种特色的这种建筑。但它里面的话呢，就是放的是各种的风琴，不同时代的，有小一点的，有大一点的。而且在这个就是风琴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管，就是管风琴嘛。管风琴，然后它是在不同，对，不同的时间段，它还就是有人来演奏。我当时听了两段。第一段的时候呢，是就是他们普通的管员嘛，然后就是弹奏的这个管风琴，他这个管风琴的那个声音啊，就是咱看了外国那个电影的时候，
2: 对，
0: 你能听到那个声音，它是很沉闷的。
2: 吸血鬼那个风格的电影都有这种管风琴的演奏。很多年轻人看那个，就是以前有一个动画片叫《达克拉伯爵》，你看过吗？那个
0: 看过
2: 啊，对吧？那个里边大量的出现管风琴，然后在哥德式建筑里，然后背景是咔嚓咔嚓就闪电打着，然后管风琴弹着，这个就营造一种诡异的气氛。
0: 他俩倒是比较配套，因为那个琴的声音特别的。应该怎么说，
2: 沉
0: 厚的那种声音，
2: 很浑厚，对，很低沉。
0: 对，它是那种大管子，就是特别高，上到那个，因为那个楼嘛，上面是空的嘛，
2: 你能看到管
0: 道下面
2: 管子
0: 高大。
2: 哦，
0: 对，下面就是有人去弹奏它，而且他说的，一个岛上就是会弹这个管风琴的，就是会弹管风琴的，基本都在他这个岛上了，因为你也不好。就业别的行业，
2: 对，
0: 你学这个
2: 这
0: 基本上就弹这个琴了。
2: 对，一般家里好像买不起这管风琴，是吧？

0: 对
1: 最后在这儿演奏。
2: 嗯，
0: 那只能在这儿演奏。而且你去就业的话，你学这个，你去就业别的，你可能
1: 太冷门了。对，太过于冷门了，这个专业
0: 比较冷门。是的，当时我听了这个男的，一个男的这个管员弹的这个管风琴。后来之后呢，我刚要走的时候，可能又来了一个他们的馆长。他们馆长呢，正好是接待一些宾客了吧，他又弹奏了一个，他弹的更长更优美啊、让我体验了一下这个管风琴的音乐的
1: 魅力，
0: 音乐的魅力。
1: 是的，
0: 就非常的悠扬嘛。
1: 一般人、
0: 感觉，
1: 对，就像这种管风琴呐、竖琴呐、这种特别古典的、特别西方的，他听不到，一般也没有机会，就是在现场听到，是吧？
0: 对，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就是各种的这种古老的乐器、古老的这个唱曲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像管风琴这个，在现场的话，你体验一下，就是是你。很难得的听到这个声音。
1: 对，包括你看中国的编钟啊，也是，你看没有人在现场听过编钟吧？编钟要是敲起来的话，是不是就是就像你说的这种远古的，这种东西，你在现场听，你能够体会到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韵味。
2: 但其实你看，比如说这个这么更高雅的，我那天在这个苏宁广场，因为正好在逛街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叫苏超比赛、那个现场活动，啪啪啪那个敲那个鼓点那个声音、你都会感觉到很震撼。
1: 是的。
0: 是，还有我就是刚才咱说到这个乐器，我可以多聊一会儿哈。就是之前我在咱徐州的一个也是非遗的一个会场上听到了几个咱江苏的一个乐器，南京的一个白菊，白色的白，局部的那个菊，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乐器。它那个乐器就是弹奏起来的时候，叮叮当当的，就非常的脆。
1: 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那一年你还有印象吗？就是奥运会啊，那个否击否
2: 啊，
1: 你对吧？你之前光是
0: 我在现场也听过，
1: 是不是？那个否击起来是啥感觉？哎呦，原来是这样的，那个古风迎面扑来。
2: 就是这个音乐，它给你的，比如说某一样乐器，然后在它的这个经典的这个音乐，然后这些组合，然后在你现场听和你在手机上听
1: 不一样，
2: 是不一样的，
0: 完
2: 全不一样。它给你的冲击力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对，我记得当时那个好像就是廉颇蔺相如，就那个上面说你秦王能击否，是不是？你给我击个否吧，就我就知道，就那一句，那否是咋回事？怎么不通通不知道？你要在现场听到，那就
0: 当时你说到这个否，我也是在这个刚才说的那个非遗的那个演奏会上听过，是咱徐州演奏的，也是咱徐州的一个古老的一个乐器，就是他演奏，他那个感觉就比较浑厚。而且他当时演奏的时候，正好是他俩是一前一后，就是南京的那个白菊，清脆的叮叮当当的那个乐器一演奏完，就是咱徐州的那个非常浑厚的那个否。
1: 对，他这种搭配啊，就像这个
0: 两种风格
1: 啊，就像唱歌，女生的尖细和男生的浑厚，包括这个，你看为什么钢琴和小提琴它有时候它放在一起，也是一个雄浑，一个柔美，这种搭配非常好，是吧？
0: 是的，就是直击这个灵魂，音乐能给你共鸣，
1: 对，
0: 咱就说完了这个吧。我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它上面的建筑，还有一个是一个花园，可能叫梳妆花园还是叫什么花园，是一个这个台湾富商在这儿建的一个私家园林，它这个园林呢，就是背山面海，就是巧妙布局，而且它这个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这个可以看一看。它这个园内呢，你看它是背着海，在这个海背着山，然后面着海建了这么一个花园，里边有假山流水、小桥亭阁，可以说动静相宜。它里边可能它也结合了江南园林的那个景致，又融合了
1: 是吧？
0: 对，苏州园林的那个景致，又融合了闽南园林的那个韵味儿。它里边有一个44桥，就是它这个桥啊，就是一共44段，你可以这么理解，44段就是弯弯曲曲。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

0: 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勇气去坚定自己的选择。没有谁一开始就坚强，只有走过人生的低谷，在岁月中坚定，才能成为自己的风景。不管您是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
11: 就是幸福。

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幸福主打歌，
1: 有你才幸福，
0: 幸福主打歌，
1: 幸福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618年终特惠，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试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不清，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千万不要拖到路都看不清，出门都困难，那就太晚了。这款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道地草本，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吸收更快，敷完眼睛清新水润，读书看报都更加轻松。只需要一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立享618超值特惠，前十分钟打通购买的多给您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着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献给父亲节的歌曲《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桂英。父爱如山，博大而深沉，父爱如海，宽广而厚重，是父亲用生命为我们勾勒出了坚固的屏障，呵护我们一路成长。在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爸》送给全天下伟大的父亲们，祝他们节日快乐，平安健康，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

0: 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4: 生活越唱越开心，
5: 快乐生活
4: 想唱就唱。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幸福生活唱着过，
6: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
5: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伍新贵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要带瓶好酒回家。
7: 大家好，我是伍新贵，能在雪儿老师主持的节目为大家演唱真的很开心。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家书般的歌曲，写给天下父母，主打一个岁月静好，我陪你们慢慢变老的感觉，现在唱给大家，希望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618年终特惠，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试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夏季高温，不少中老年朋友气血淤堵，一大早眼睛就又干又黏，甚至模糊流泪，三五米远呢都看不清人。那您呢，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吧。它传承湿热敷疗法，搭配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大字小字都更加轻松。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十分钟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3: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4: 幸福105

0: 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秀莲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红枣树》。
3: 美女主播董雪老师你好，听众老铁们大家好，我是朱秀莲。一颗红枣扎根故乡，伴随岁月流年，尝着无数游子的乡愁，无论身在天涯海角，家乡的一草一木始终萦绕心头。下面请听美歌《红枣树》，希望歌声能勾起老铁们对故乡的美好回忆。

好的，在周秀莲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

0: 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996 89，4009996 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996 89，4009996 89。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块。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块，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了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共产党人郭燕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再现隐秘战线上的红色传奇。郭燕能进入敌人的警备区，摸清神风号的玄机吗？接下来他又会做些什么？请听《秘密列车》第38集。
5: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6: 第38集。
7: 郭燕、宋承文两个人
6: 一再的跟这个哨兵解释，说我们就是要见一见你们的队长，既然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我们要尽一尽地主之谊，我们问一问还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要求也没有，就是不准进去，任何人不准进入警备区，这是命令。这个哨兵啊跟郭燕、宋承文这正嚷嚷呢，只见从那边走过来这么一个日本军官。这个日本军官来到郭燕的面前，郭燕这么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个军官呐马上就认出郭燕来了。哎呀，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他这一说话，郭燕马上想起来了，是认识的。谁呀？就是郭燕化妆成严飞奔往正定车站，不是拿着十渡甲子的名片上了这么一节装甲铁道巡道车，遇见那个日本小队长，感情他升了官了。他是带领着部队押解着这个军火列车，他是队长。郭燕赶快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一讲，我现在已经调入西直门车站，是西直门车站的站长，听说太君来了，我们特意的向你们表示慰问，看有要求没有。姚喜，姚喜，里边请，里边请。嗨，郭燕万也没有想到啊，就这么顺利的通过了。于是啊，这位日本军官就带领着他们人就从这趟列车的头一直走到尾，上这个首车。这个队长呢就在首车上边休息，就从旁边这么一走的功夫，郭燕的两只眼睛就跟照相机一样，那真是啊，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尽管呢、啊、这个扇布扇得特别严实，但是凭着郭燕的经验，这么一看就知道哪节车上面装的是炮，哪节车上面装的是子弹，就把这些情况全都记在心里边了。前后一共是13节，上了最后的首车以后，这位小队长热情的招待他们两个人，寒暄了一番。郭燕呢，哎，也是假装的问寒问暖吧，问一问贵军来到了西直门火车站，看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小队长一再跟他说，什么的要求全都没有，我们是执行任务，这次命令特别的严格，不让你们的员工进入我们的警备区，今天我们见面了就算可以了，如果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我会到站里边去找你们，去协商，去请你们帮助我们。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就不打扰你们了，就不打扰你们了。于是郭燕跟宋承文两个人就离开了西六道，也就是这个警备区，又返回了车站。回到车站以后啊，郭燕是左思右想啊，得赶快把这个情况向老家报告啊。赵宁同志曾经嘱咐过自己呀、啊、这件事情特别重要，一定要把敌人的情况摸清楚了，这一次的情况是非常的紧要。郭燕回到家里边，赶快叫着方秋平奔往了柳德泰的家中，就把侦查到的这些一切情况向柳德泰做了报告。两天过后，他下班刚一回家，方秋平就告诉他说，咱们赶快动身，得上老柳家里边去，赵宁同志来了。是吗？两个人急急忙忙的来到皮库胡同柳德泰的家中，柳嫂子给他们沏好了茶等着他们呢，一看赵宁同志也在这儿呢，周世贵全都在这儿呢。见面以后，赵宁同志向他们表示了，就是根据地的同志们祝贺他们新婚。赵宁同志告诉他们，你的情报特别重要，一个是你侦查好了敌人的秘密列车，不过你那个行动可太冒险了， 你确实是没有想到啊，一个新郎官怎么能够在半夜返回车站呢？嗯，今后工作一定要多加小心。尽管说这

不是批评吧，但是这也是提醒他一下。至于说这个军火列车，现在领导上希望你能够摸出他在西直门火车站到底能够停多长时间，什么时间开往孟姜，要把确切的时间提供出来。领导上打算派部队在青龙桥那个地方设下伏击圈，这一次啊，肯定敌人还会派这个神风号秘密列车在前面开道，要连敌人的神风号秘密列车以及他的军火列车一块全都给歼灭了。他们商量半天，认为这件事情非常困难呢，直到现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能够命令这个车开往孟姜。一旦得到了命令，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台跟家里联系，这样比较快呢？赵宁同志想了想，认为对，我们那部电台由齐日文同志取走以后，原来是设在了亨达利表行的三楼上边，时间太长了，所以呢我们后来把它转移了，转移到张子英同志的手里。张子英同志牺牲了以后，我们派来了新的电报员，现在已经在一个照相馆里边隐蔽起来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和老家联系。不过又想了想啊，就是这样的话也来不及呀，要调动部队在青龙桥那个地方设下伏击圈。好吧，暂时这么决定，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咱们及时的再研究。反正组织上命令我在北平要待一段时间，要等候着消灭这个秘密列车。好，就这样吧。结果呀，郭燕、方秋平急急忙忙地返回了家中。郭燕跟方秋平也商量半天呢，到底想什么办法能够及时的把发车的时间能够通知给老家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合适呢？第二天，郭燕也就是刚一上班，宋承文又拿着一道命令找到了郭燕。严站长，您看，这又是军运部的一道命令，是吗？拿过来我看一看。郭燕接过命令，这么一看，上面写的特别清楚，143次军火列车，没有佐藤正男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私自调动。也就是说呀，就是这部列车到底什么时候出发，都等着临时佐藤正男下手谕。没有佐藤正男的手谕，没有佐藤正男的命令，任何人不能下命令调动这个军火列车。当天晚上，郭燕跟方秋平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又来到柳德泰的家中，通知了周世贵，周世贵也来了，赵宁同志也在场，又仔细的商议了一番，咱们到底怎么办呢？情况这么紧急，看起来敌人呢是不到时候不下命令，比如说吧，让今天晚上20点钟发车，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动作再快，用电报跟老家联系，调动部队在青龙桥那个地方设下伏击圈，恐怕也来不及呀。而且还有兄弟部队要配合我们行动，这可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这部列车能够听从我们的指挥，我们让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开，我们要掌握消灭这个军火列车的主动权。郭燕听完了以后连连摇头啊，看起来这件事情非常困难呐。为这件事情，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军运指挥官佐藤正男已经下了命令了，没有佐藤正男的手谕，任何人不能够动用。

这一部列车，这可怎么办呢？猛然间周世贵呀，用这手一拍脑袋，哎，有办法了。哦，老周有什么办法？嗨，我怎么把这个重要的情况给忘了呢？什么情况啊？佐藤征南呐，他已经带领着不少高级官员坐专列回满洲了。回满洲干什么呀？要迎接他们的特使到华北来视察嘞。大概其得走多少天呢？恐怕多快也得三四天的时间呢。没有三四天的时间，肯定他回不来。你看，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够咱们伪造这么一张佐藤正男的手谕，咱们给他来一个假传圣旨。哎，赵宁一听这个方法太好了，对呀，咱们可以给他来这么一个假传圣旨。对对对，哎，老周啊，你有办法吗？当然有办法了，这就得看王小晨的了。看王小晨的，对，王小晨现在仍然是站长室的播音，接着田中信雄，也就是新上任的前门火车站的站长，不在办公室的时候，那儿有不少过去佐藤正男的命令，可以拿出一张来，然后咱们就按照他的笔迹，按照那个命令的形状，咱们伪造的一道命令，看怎么样？好，就这么办，你赶快行动，好吧？散会以后，郭燕、方秋平又返回了草场胡同他们的新居，周世贵呢急急忙忙的返回了前门火车站。来到前门火车站以后，周世贵悄悄的把王小晨叫进了他的办公室。王小晨就知道有事儿啊，周站长有什么事情？小晨呐，这次可要用着你了。周站长您说吧，有什么事情啊？周世贵就赶快把这件事情跟王小晨那么一讲，王小晨听完了以后这个高兴啊，行，您放心吧，这件事儿我完全可以办到，你可千万要小心。周站长您放心吧，干这点事儿算什么，我早就加上小心了，您没看吗？从这个田中信雄一来，我就小心翼翼地伺候他，他呀对我完全信任，他现在出门啊也跟过去的小野站长一样，根本就不防备我了，甚至于有的时候连这个抽屉全都不上锁，佐藤正男的命令那有好几份呢，我随便拿出一份来就完全可以了。好，你可千万要小心啊。是，我知道了。于是就在这天晚上，这田中信雄啊上外边听戏去了。王小晨一看这是大好时机呀，在外边看了看四下无人，赶快把站长室的门锁好了，自己在里边悄悄的就把这个田中信雄的抽屉给撬开了，从里边找了找，找了这么一件啊，也就是过去佐藤正男下过的命令，把这个命令拿出来以后藏在自己身上，又把这个抽屉照原样给关好了，赶快的出了站长室的门，一看四下无人，立刻上楼来到周世贵的房间，就把这道命令交给了周世贵。周世贵拍了拍的肩膀，小陈啊小陈，你可是立了大功了。于是周世贵又到王府井亨达利表行找到了齐志文，齐志文想尽了一切办法，用最快的速度复制了这么一份佐藤正男的命令，也就是命令143次军火列车就是在明天晚上20点整从西直门的火车站开出，开往蒙江，这么一道手令。

把这个手令符制完了以后，赶快交给了柳德泰。柳德泰来到了草场胡同，交给了方秋平，方秋平转交给郭燕。这一天呢，郭燕就出来的这则命令，当然了，周世贵一再嘱咐他千万千万要小心，不要打草惊蛇，同时也告诉郭燕跟方秋平，就是这个军火列车只要从西直门火车站往外这么一发，往外这么一启动，一行动了，让郭燕跟方秋平两个人赶快撤退，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马上离开西直门火车站，要返回老家。这一切全都准备停当了。你想想，郭燕的心情能够不激动吗？这是多么一次重大的任务啊！老家那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跟友军已经商量好了，就在青龙桥那个地方，今天夜里边已经设下埋伏，只要是这部军火列车一开入我们的伏击圈，包括那个神风号秘密列车，肯定的会遭到袭击。郭燕呐，这一天白天呐，您想想，他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表，也就刚到十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响了。郭燕抄起电话这么一听，啊，可把郭燕急坏了，发生了突然情况，谁给他来的电话呢？前门火车站的王小晨。王小晨告诉他说，就是那位严飞，他的父亲严汝莹带领着严飞的未婚妻李仙小姐，就是那位美丽的天仙，已经坐火车来到前门火车站，让他马上去接他们去。郭燕放下电话以后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严汝莹啊，严汝莹，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呢？你说怎么办吧？严飞的父亲来了，自己扮演的就是严飞，亲父亲来了，能够不到前门火车站去接待，能够不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他老人家吗？而且他还把那漂亮的天仙给带来了，逼着他完婚，哎，这件事可怎么办呢？一旦他要找到了西直门火车站，只要是一见面，人家亲生父亲能不认识自己亲生儿子吗？在这个关键时刻，只要一被人家给认出来，一切计划呀，还要假传圣旨啊，还要下命令啊，还要调动车辆啊，我这个假严飞马上就要露馅了。哎呀，怎么办呢？坐在办公室里边抽上烟了，一颗接着一颗呀，正抽着烟呢，屋门一响，进了一个人，谁呀？宋成文。哎呀，老同学，我已经听说了，老伯父已经从新京来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赶快去接一接去吧，啊，这儿我盯着，你赶快去吧。哎呀，老同学，我这正为难呢，有什么事为难呢？不单是我父亲来了，你看，他把那位丽仙小姐也给带来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反正你们这个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他还有什么办法？那非得大闹一场不可，你说我这个脸面，这应该怎么办？嗨，老同学呀，老同学，这点事就把你给难住了吗？哎，你有什么好办法？你啊，赶快回家，让嫂夫人去接去呀！啊，你父亲再厉害，跟儿媳妇还能怎么样啊？再者说呀，那位丽仙小姐一见着嫂夫人，知道你们生米已经剁成熟饭了，她也就死了这份心了，是不是？这不是完全可以吗？就说你已经出差了，让嫂夫人先把他们给稳住了，

0: 就行了吗？这郭炎一听，嘿，要说这宋承文这鬼点子还真够多的。好好好，你先盯一盯，我马上回家一趟啊。哎，骑我自行车去，骑车去比坐电车反而倒快啊，快去好吧。于是郭炎呢就骑着宋承文的自行车急急忙忙的回到了草场胡同，见到方秋平以后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讲，方秋平告诉他说，你放心吧，咱们要走的东西我都规置好了，全都准备停的，我现在就应付这个局面啊。好，就这样。于是郭炎又赶快骑自行车回到了西直门火车站。这方秋平啊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前门火车站。来到前门火车站，这么一看，周世贵呀正在跟这个严飞他父亲严汝莹还有那个丽仙小姐正在那周旋呢。一看方秋平来了，赶快给他们介绍说，这就是严飞严站长的太太啊。严飞的父亲严汝莹一听，什么，我儿子感觉都结婚了，这站在面前的这就是我的儿媳妇啊，嘿，这么大的事儿都没跟我这个当老父亲的说一声，这个孩子真是忤逆不孝，太不像话了。可是在前门火车站也没办法发火啊。那位丽仙小姐一听啊，感情这严飞已经结婚了，哎呀，把嘴一咧，她哭开了。严汝莹还一再劝她，在人家车站不要哭，赶快回家吧。于是方秋平雇上了洋车，把这个两个人带到了草场胡同他们的新居。本来这严汝莹啊想一进门就发一通脾气，进门抬头这么一看，严汝莹傻了，怎么墙上边挂着一幅大照片，这照片上边三个人，中间就是正定车站那位中村站长，两边一边是他儿子严飞，一边就是方秋平。如果说这老人要是仔细看一看的话，完全可以辨认出来这不是他儿子。你想亲生父子那能够看不出来吗？方秋平心里也着急呀，万一他看出破绽来怎么办呢？眼瞅这老人呐一步一步的往相片这走过了，抬头仔细观看。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地下党员郭炎、潜伏铁路系统窦迪特探机密，完成一个个艰巨的革命任务。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迷远、丑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400-855-8282，凡是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

0: 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怎么原定的计划要暂停呢？郭燕他们又会想出什么新对策？一切谜团，请听《秘密列车》第39集。
2: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3: 第39集。
4: 真没有想到，这位严汝莹啊，看这相片啊，没仔细观察郭燕，他看中间这日本人呢，他一看这照片的意思，他全都明白了。看起来我儿子跟这位小姐结婚都是这日本人给保的媒呀，这日本人到底是什么军衔啊？他是什么样的关节呀？我惹得起惹不起？他心里边净想这个了。他这一看这相片儿，就那位美丽的天仙呐，扑通往地下这么一坐，咧开大嘴，露出这一嘴的芝麻牙来，嚎啕大哭啊，你们老严家可缺了德了，这是干哈呀？这不是欺负人吗？让我们可怎么办呢？说好了跟俺们结婚，为什么不跟俺们结婚呢？好吗？他是连哭带喊呐。他这么一喊一哭，反而给方秋平抓住了机会。方秋平当时也急了，你来到我家里边瞎嚷嚷什么呀？你是干什么的啊？我丈夫凭什么跟你结婚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反正我们已经结了婚了，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不管你们了，等着你儿子回来，让你儿子自己处理吧。说着话呀，方秋平一伸手把准备好的东西往手里这么一滴了，人家走了，把这严汝莹跟这美丽的天仙呢，哎，全都给撂在这儿了。单说郭燕回到了西直门火车站以后，心想啊，今天的事情怎么这么难呢？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表，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慢呢？赶快的呀，我好下命令，调动143次列车，调动神风号装甲巡道车，只要这两部车往外这么一开，大功就算告成了。一直等到了晚上6点钟，郭燕心想，行了，我可以找值班员下命令了。值班员就是宋承文。郭燕正想着呢，宋承文这个家伙太不好对付了，我用什么方法对付他呢？正在这个功夫，电话铃响，郭燕抄起电话这么一听，这回呀，更着急了。前门火车站的周世贵在电话里边特别急切，告诉他说，原来计划暂停，另行通知。啊，又发生什么变化了？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夜长梦多呀。现在严飞的父亲就在我的家中呢，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话，一旦我这个假严飞被人家识破的话，一切计划全都完了。我暴露身份是小，组织上的工作，歼灭敌人的计划全都要落空了，这不是要急死人了吗？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呢？他哪知道啊？周世贵原来想得很好，就是佐藤正男呢，带着不少的高级日本军官，返回满洲，坐专列去迎接他们的特使。原来计划呢，怎么也得3-4天以后才能够返回。刚才田中信雄突然间接到了电话，就是这位特使跟着这些高级官员急切地返回北平，马上就要进入北平，就要来到前门火车站了。如果说佐藤正男一回到北平，这个假传圣旨的戏就没有办法再演了，马上就会露馅，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周世贵立刻用电话通知郭燕，

原来计划暂停。电话是打完了，周世贵是心如火焚呐。您想想，老家那方面已经行动了，不仅是游击队行动了，而且还通知了友军，在青龙桥那个地方已经设下了伏击圈。如果说这次袭击的行动要是一暂停的话，整个全盘计划全都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用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佐藤正男不能让他返回北平呢？周世贵呀，在办公室里边来回的走动，想来想去，这可怎么办呢？哎，猛然间周世贵想起了另外一条线。这条线呢，轻易周世贵都不用，也可以说吧，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已经到了动用这一条线的时候了，只有用这条线才能够阻止佐藤正男返回北平。就是在丰台到前门火车站之间有一个扳道房，那扳道房呢在马家铺，那儿的扳道员名字叫李贵，是个地下党的党员，是我们自己的同志。现在得想办法通知李贵。于是周世贵赶快打电话通知柳德泰，柳德泰开车来到前门火车站，见到了周世贵，周世贵马上写好一张纸条交给了柳德泰，告诉柳德泰说，你现在用最快的速度要赶到马家铺，那儿有个扳道房，我们自己同志叫李贵，接头暗号，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条交给李贵就完成任务了。好，我知道了。柳德泰啊，把这纸条往怀里边这么一揣，这部汽车开得这个快，唰，在抢时间呢，一定得抢在火车的前边，赶到马家铺这个扳道房。周世贵心里边也很着急呀，柳德泰能不能够抢在火车的前边啊？也就是说呀，当这个柳德泰开着汽车，哎，到了马家铺扳道房的时候，时间已经啊很晚了，他再晚来20分钟，这个列车呀就要通过这个地方了。柳德泰把汽车停稳以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向了这个扳道房。扳道房的李贵同志看有一个人冲他跑过来，就知道有紧急的情况，迎过来，两人简单的把暗语这么一对，接上头了。柳德泰立刻把周世贵写的纸条递给了李贵，李贵接过来这么一看，告诉柳德泰说，你转告老周，我保证完成任务。好，知道了。柳德泰赶快开车往回返。也就是李贵刚刚接到这个纸条功夫不大，扳道房的电话响了，通知他扳道专列要从这儿通过，从3道改4道。这李贵啊，放下电话以后微微一笑，本来是3道改4道，他呀把这个道岔这么一搬，搬到什么地方啊，3道跟4道中间哪道也不是，而且在这个铁道中间，从旁边捡了一块闸瓦往中间这么一塞，把这道岔弄好了以后，李贵赶快转移了，跑了。那边呜，您想想啊，飞快的列车通过这儿，原来是3道改4道，现在哪道也不是，就在中间，这铁轨错着歪呢，车轮上不了车道啊，那还不翻车呀？一下这机车往那边水沟噗就扎下去了，眼看着后边的这些车厢哗就横过来了，车压车，车挤车，车靠车，整个的车全都翻了。就这一下，除去那个日本特使以外，包括佐藤正男在内，14名日本的高级军官全都遇难了。

丰台的日本宪兵队这些特务警察听到这个消息，赶快的往马家铺跑。前门火车站这儿，田中信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找周世贵，叫着周世贵一块儿也得赶往马家铺。周世贵借这个机会，赶快的打电话通知郭燕，照原计划执行，照原计划执行。那是佐藤正男已经死了，抓紧时间赶快的假传圣旨，用他这个手谕调动车辆。周世贵跟着田中信雄来到了马家铺，这么一看，心里边是暗暗的高兴啊，这一次李贵完成任务完成的太漂亮。但是不知道李贵的下落到底怎么样，到底跑了没有啊，千万千万不要被敌人抓住啊。不说李贵的情况，郭燕在西直门火车站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边特别高兴，掏出怀表一看，现在已经是7:20了，必须得马上抓紧时间行动了，要上值班室找值班员，也就找宋承文，让他立刻通知调度室下达佐藤正男的命令。哎呀，宋承文要是捣乱怎么办呢？他要是不执行这个命令怎么办呢？宋承文可太狡猾了，万一他看出这道命令是假的，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哼，郭燕呐，就从自己床这儿褥子底下拿出了一把匕首，往后腰这儿这么一插，到了关键时刻，我只好下手，今天就是干掉这个宋承文，也得保证把这个命令给下达下去。郭燕定了定神，做好了一切准备，拿着这道命令就奔往了值班室。来到值班室这么一看，哎，巧劲儿，屋里没人。郭燕一看，这可是大好时机呀，走过来伸手刚要抄这个电话给调度室下命令，就在这个功夫门开了。老同学，找我有事儿吗？宋承文单单在这个功夫从外边进来了。郭燕一看是他，这手马上收回来了。啊，哦，老同学，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去趟厕所，有什么事情啊？给你命令。说着话呀，把这道命令就给递过去了。宋承文接过命令以后是左看右看，怎么，老同学还不放心吗？宋承文抬头看了一眼也不说话，掏出钥匙把抽屉打开，从里边又拿出这么一道过去佐藤正男下过的命令，两个命令往一块对照比较了一番。老同学，你是怀疑我给你的命令是假的吗？哎，老同学，办这样的事情不得不多加小心呐，一旦有什么差错的话，你跟我咱们全都吃罪不起呀。啊，143次车这不是一般的车，你也知道对不对？对比了一下，宋承文呐认为没有什么差错，然后把那道命令往抽屉里一放，从抽屉里边又拿出一个小本来，一边翻着小本儿，一边抬头看着郭燕，下命令得有密码，没有密码调度室是不接受命令的。哎呀，郭燕听闻这句话呀，心想我怎么这么疏忽啊，嗨，本来这都是一般常识，谁都知道啊。值班员给调度室下命令要有密码，什么密码？你比如说吧，昨天那个命令下到133号，那么今天你要下命令的话得接着来144号命令，哎，人家呢才能够接受你的命令。如果说不是，你说的号码不对，121号
这不对啊，昨天的命令啊。人家调度室也不接受，153个差着好几号呢，这也不对，人家也不接受。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疏忽了？多亏刚才我没打电话呀，我要打电话的话，我不知道密码，下错了命令，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这道命令也不能够执行啊。眼瞅着宋承文把本翻了翻，然后抄起电话来，命令，命令，148号命令，143次列车今晚20点西直门发车，方向蒙江，方向蒙江，命令，命令，149号命令，神风号装甲巡道车今晚20点随143次列车同时发往蒙江，同时发往蒙江。然后啪把电话往下这么一放，这样这道命令啊才算下达完毕。郭燕这心里边踏实多了，心想啊，宋承文呢，宋承文，你总算是没有看出破绽来，只要列车往外边这么一发，嗯，我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好，老同学你忙吧，啊，我走了。好，你慢走。郭燕呢，离开了值班室，返回了站长室。如果说按照赵宁同志的安排，郭燕应该马上离开西直门火车站，但是郭燕心想呢，我必须得亲眼看着这个列车开走，我必须得亲自眼看着神风号这个装甲巡道车以及143次军火列车开出西直门火车站往北开下去，我心里边才能够放心呢。对，于是他呀就来到西边站台那儿看着，功夫不大，眼瞅着都挂上机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呜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军火列车已经开出了西直门火车站，掏出怀表了一看，整整的是8点整。郭燕心情特别的振奋呐，大功告成了，敌人的军火列车还有神风号秘密列车只要一开到青龙桥，就会受到我们自己部队的迎接，很好的通缉他们，这一回看你还往哪儿跑。当然了，这个列车开到青龙桥那个地方就进入了伏击圈，神风号以及143次军火列车都被我们歼灭了，这都是后话。郭燕看车已经开出了西直门火车站，赶快回到自己的站长室，赶快的把屋子里边的东西简单的收拾收拾，什么公文呐、该撕的撕毁啊，该带走的东西带走，都归置完毕了。郭燕呐，一提了自己的小箱子，伸手一拽门，抬头一看，啊，门口站着一个人，谁呀？还是宋承文。宋承文瞪着眼睛瞅着他，也不用让，宋承文走进了站长室，一反手把这门关上了。郭燕心想，这小子要干什么呀？哦，严站长，你这就打算要走吗？啊，呵呵，就这么简单吗？你是别跟我演戏了。

0: 你以为我没有看出来吗？实话告诉你说吧，在丰台火车站，我一上车就已经认出来了，你不是严飞。我跟严飞是老同学了，我能够不知道吗？他的腿骨折过，他的生活习惯，他的一切一切，我都特别了解。你呀，扮演的还算不错，但是你瞒不过我宋承恩、郭燕。啊？郭燕一听怎么？他连我是谁他都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呢？郭燕呐，伸手悄悄的，刚要从后腰这儿拔这个匕首，宋承恩冲他微微一笑，干什么？要掏家伙吗？嗯，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说着话，宋承恩那么一伸手，从上衣兜里边唰，拽出一块怀表来。郭燕眼前这么一亮，金壳金链啊！这个怀表是翠杠金链艾尔进，美国进口的怀表。你好好看看吧，递给了郭燕。郭燕接过来仔细这么一看，啪，把这怀表翻过来这么一瞧，确实有四个同样大小的三角。郭燕心里边特别清楚，整个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这样的怀表只有四块啊。在齐志文那儿看见过一块，在周世贵那儿看见过一块，他在特子监被关押的时候解救他的那个伪治安军的军官手里边有这么一块，现在宋承文拿出来的这是第四块怀表。怎么，你这个表游丝断过，谁给接的？赵先生给接的游丝。听到这儿啊，郭燕赶快上前把他给抱住了。你原来是自己同志啊？不是自己的同志，你在西直门火车站能够待得这么稳当吗？啊？那天晚上侦查敌人的神风号，如果不是我掩护你的话，你能够那么顺利吗？嗯？你赶快走吧，组织上让我通知你，方秋平同志已经坐车在下午奔往了望都，在那儿等着你呢。另外你赶快奔往丰台，由冯大明同志负责掩护你，有车送你，在望都下车，那儿有老家的人接应你。谁接应我呀？你认识，就是跟你在狱中的一块的吴通、关胜奇两个人。啊，他们两个人接我，事不宜迟了，你赶快走吧。哎呀，老宋，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呢？我还有任务，我还要继续的接替你的职务。怎么，你留下来不危险吗？你假传圣旨，有那一道佐藤正男的假手令，佐藤正男现在又死了，无证可查，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呀，是佐藤正男亲自把正定车站的副站长严飞调到了西直门火车站当站长，责任都是他的责任，跟我这个值班员也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暴露身份的，同志，我要坚守这个岗位。我们再见。好，再见，再见。正是神州奇刃虎狼行，地下处处有长城，秘密列车成烂铁，中华儿女真英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深入潜伏，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最终与同志们一起成功伏击敌人军列的英勇历程。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众人紧急护送路遥完成专项检查，确诊肝腹水感染病症，院方集体会诊，极力劝说路遥转院治疗。纠结许久的他能否欣然应允？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4集。
1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4集。
1: 高齐国从路遥病房的门外进来了，而他来的也正是时候，这里正需要人帮忙，因此他和延安报社的李必达就成了我最大的帮手。我从传染科水房里取来担架，把路遥抱在担架上，高齐国和李必达在前边，一人抬一头，我一个人两只手抬着担架的后面，从传染科的楼道里抬着路遥就往门诊大楼的 B 超室走。医院的 B 超室设在门诊大楼的3楼，也许是我心情太紧张的缘故，抬着他刚刚上了门诊大楼的2层，我的腿就软得实在走不动了。因此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赶紧把他放在楼道里歇一会儿，

腿软得不行了。高齐国此时也已经是满头大汗，把路遥放在二楼的楼道里，直起腰，撩起衣服，擦着自己脸上的汗水，还不忘安慰我：“你别太着急，路遥绝对不会有什么事。”在楼道里稍微缓了一口气，抬着路遥费尽力气到了三楼 B 超室，把路遥在门口一放，我对高齐国说：“你赶紧回文联把老曹叫来，然后再叫上几个人，我实在抬不动路遥了。”高齐国说：“那你一个人在这里能行？”“能行，你赶紧去，这里还有李老师。”高齐国急急忙忙地跑下楼叫人去了。我扶着路遥走进 B 超室，然而 B 超检查的结果是路遥除了腹内有一些积水外，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是肠子上有一块豌豆大的疤痕。为此一位大夫问路遥：“你以前是不是患过阑尾炎？”路遥说：“没有。”那么不是阑尾炎又是什么呢？我就不得而知了。医院给他做完 B 超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马大夫仍然不放心，决定再给他拍一个片子。就在马大夫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老曹和高齐国还有文联的几位同志气喘吁吁地从门诊大楼跑上来了。我看见老曹就像在荒原上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的轻松和激动，甚至想抱住他，在他跟前大哭一场。时间已经不早了，现在还没时间轻松，我稍微缓了一下，慢慢搀扶着路遥，把他再次放在担架上，抬着他往一楼的拍片室走。刚走下三楼，路遥突然给我说：“我的一只凉鞋不见了。”我说：“现在管不了你的凉鞋，找不上没关系，赶快去一楼拍片，拍完再给你去找。”路遥听我这么一说，也不再说什么。现在老曹带来了几个人，那么抬路遥的事儿就不需要我上手了。我跟在他们的身后，把路遥抬进一楼的拍片室。我在门口等着，文联的几位同志便跑到楼道里给他找凉鞋去了。事情真的有些奇怪，路遥的一只凉鞋在担架上，可他的另一只凉鞋哪里都找不到，楼上楼下几乎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没有。鬼知道他的那一只凉鞋哪里去了。拍片室的医生很快给路遥拍了片儿。我在扶他往担架上躺的时候，李必达发现担架的枕头底下有一只凉鞋，便对路遥说：“你的凉鞋就在担架上。”我把路遥的凉鞋拿到手里，对他说：“这不是你的凉鞋，还要去别的地方找。”路遥说：“你给我，让我拿着。”我说：“放在你身边就行了。”说着，我把他的凉鞋放在他枕头底下，等他抬进病房，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路遥的病慢慢缓解了一些，疼痛也不像刚才那么厉害了，起码他可以忍受。然而回到病房不久，就又来了一个电话。

仍然是在找我。我以为是李秀娥，她知道路遥病情严重，一定是不放心，所以又打电话来问情况。因此我急忙跑过去，拿起电话一听，却不是李秀娥，而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王天乐在电话里焦急地问我，我哥现在怎样？我说比刚才稍微好了一些。医生没说他是什么问题，医院正在会诊，估计会诊结束后会把结果告诉我，等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行，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晚上十点，医院对路遥的病情会诊一结束，值班护士让我去一下医疗办。我按照值班护士告诉我的房间走进去，看见房间里有不少人，其中有一位戴眼镜的，像医院领导。他对我说，经初步诊断，路遥是腹水感染引起的肝区疼，再没发现什么大问题。根据目前路遥病情的发展情况，我们建议他转院治疗。我说让路遥转院我没意见，但有一个问题，转院的事情能不能你们直接告诉他，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并且告诉他的时候不要让他感觉到医院不治他了，而是这里医疗条件太差，希望他到比较好的大医院去治疗。嗯，我们当然不会说不治他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对任何一个病人，我们不会说这样的话，路遥就更不要说了，这个你放心。并且我也提醒你啊，再不要说我们医院条件太差。那个戴眼镜的领导看着我，不客气地把我批评了一顿。我意识到自己说话没注意，事实上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在路遥的跟前说的最多，意思是想让他转院，没有别的含义。可能是我说的话让护士或者其他人听到了，就传到医院领导的耳朵里，因此医院领导就对我有这样的看法。今天正好是批评我的一个机会。知道是自己的问题，我忙承认错误，对不起，是我没把话说清楚，路遥是聪明人，我怕他有想法。但这个戴眼镜的领导紧紧抓住我的话不放，有种针锋相对的阵势。可我不计较这一切，便说，你们就当我是疯子，心里一着急就在这里胡言乱语了。房间里那几个人看见我这样都笑了。我走出医疗办，回到路遥的病房，看到他再不像刚才那样疼痛难忍，但仍然能够看出他被病魔折磨的那个面目全非的样子。然而尽管这样，他还关心地给我说，哎呦，我这次把你害惨了。我急忙说，你也不想这样，可是那个病不由你，我现在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就是转院行不行？路遥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说，你觉得转院好还是？我说当然转院好，这里毕竟是地区医院，无法跟省城的大医院比，你可不敢在这里把自己耽误了。你让我再考虑一下。路遥思想突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可是他的这个转变也让我大吃一惊，不知道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因为好几次我一提到让他转院，他就给我发脾气。
而且在我跟前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甚至说转院就是让他死。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再也不敢在他跟前提这个事了。其实对于路遥转院，那是所有朋友的一个共同愿望，都希望他能够尽快转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去治疗，可是他就是不愿意。也许是这次吃了苦头，他才能够正确面对转院的事了。路遥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现在渐渐变得平静了，而他的心情也舒畅了一些。为此我趁这个机会赶紧给他说，还有个事没来得及告诉你，刚才天乐打来电话问你的情况。路遥说，他怎知道的？我说，你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李秀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顺便告诉了你当时的情况，可能是他告诉了天乐。就在我正跟路遥说话的时候，值班护士在楼道里又喊我了，让我快去接电话。路遥问我，这么晚谁还给你打电话？我说，可能是天乐，他刚才问你到底怎么了，我说医院正在会诊，他让我会诊结果出来后告诉他，他可能担心你，所以又把电话打过来了。路遥紧皱着眉头说，你不要理他，他现在知道着急了，让他着急着，好像我就是他的累赘。我说，你体谅一下他，我觉得他对你挺好，不就是晚来延安几天，他又不是不管你。路遥没再说什么，躺在病床上一副沉默的样子。我看见路遥的态度不再那么强硬，也就默认我可以去接这个电话，而他实在顾不了那么多，已经累得躺下了。于是我赶紧从门里跑出去，走进护士的值班室，简明扼要地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王天乐。王天乐知道路遥安然无恙，仅仅是一场虚惊，长出了一口气说，你告诉我哥，我在西安处理一些事，处理完就来延安。他一下就这么严重，把人能吓死。我说，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医院没检查出什么大的问题，他只是有些肝腹水。王天乐说，我知道不会有大问题。我跟王天乐通完电话回到病房，路遥问我，医生给你说我是什么问题？我说，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就是肝腹水了，不过不要紧，医生怀疑你疼成这样有可能是腹水感染引起的肝区疼。路遥说，险些把人能疼死的光景。我问路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就像一个毛鬼神一样，疼起来要人的命一般。那时我实在撑不住，觉得还不如死了，就不会这样痛苦。那你赶紧睡觉，已经快半夜了，明天还有好多事儿。老曹说他明天陪你。路遥说，那你怎睡啊？房间里连床也没有，你总不能天天在椅子上坐着睡觉，我看见你这样陪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啊。不说这些，农民家的孩子吃一点苦有什么关系啊？已经折腾了大半夜，你不能再这样折腾，赶紧睡觉。说着
我拉灭了房间里的灯，一个人悄悄从病房的门里走出去。我走到楼道口，看见值班护士的门仍然开着。从门里看进去，我看见值班护士照旧在那里辛勤地忙碌着，觉得当一个护士也是挺不容易，这么晚还不能睡觉，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真让人肃然起敬。今天晚上的值班护士是张全颖，据说是陕西卫校毕业的，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性格温柔，关键是他针扎得好，一针就能扎到位置。路遥经常在我跟前夸他，只要是张护士给他扎针，他一点也不害怕。在医院里，一般不允许陪的人留宿，我总是偷偷摸摸的在病房里陪路遥。而今晚情况特殊，医生和护士都不让我离开，害怕半夜三更再出什么情况。路遥又没家属陪在身边，只能抓住我不放，甚至把我当他的家属了。已经这么晚，我看见楼道里再没人，就悄悄地在楼道口那个床上躺下，想抓紧时间睡一觉。我没那么多的毛病，也根本不讲究，有一个能躺人的地方，那就幸福得不得了了。当然，有一个床睡觉，总比坐在凳子上熬一晚上要舒服得多。关键在路遥的病房里，已经没办法睡人了，仅有的一把椅子也让护士放了一个仪器。楼道拐弯处那个床正是我睡觉的好地方，我就这样刚刚躺在床上，小张就从护士办公室出来，怀里抱着一块漂亮的毛巾被，走到楼道里一眼就看见我躺在楼道拐角处的那个床上，他便对我说，你怎睡在这里，那个床不能睡人。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不好意思地给他说，我确实累得不行，你就让我睡一觉，反正放着也是放着。小张说，不是不让你睡，那床刚从病房里抬出来，还没消毒，一点也不干净。我说，那我回路遥的病房，在他床边躺一会儿。小张把他怀里的毛巾被递给我说，这个是我的，你不要嫌弃啊，赶紧着来。小张这个温暖的举动激动得我差点流出眼泪。

9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伯兴看了省委宣传部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知，立即在上面批示，请卫生厅党组关心一下，是否派专家会诊，可同延安地区商量，如回西安可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大医院精心治疗护理，以便尽快恢复健康，并问候路遥同志。张伯兴，9月1日。当然，工作繁忙的省委书记张伯兴并不是在看到省委宣传部关于路遥病情的通报才做出这样的批示，在这之前，他得知路遥患病住在延安，就让他的秘书胡月打电话给延安地委，让地委领导带他去医院。

0: 院看望路遥，并转告他对路遥同志的问候。那时路遥并不知道，他患病住院已经惊动了陕西省的高层领导。9月2日，省委书记张伯兴的秘书胡越再次打电话给延安地委，告诉了省委书记的重要批示。延安地委副书记张志清和秘书长张连义在接到胡越的电话后及时赶到医院，向患病住院的路遥转达了张伯兴书记的批示，并一再告诉他，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提出，我们竭尽全力帮助解决。路遥躺在病床上，只能向他们微笑着，并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省级领导牵挂路遥病情，委派干部专程转达慰问嘱托，路遥最终同意转诊西安医院，挚友老曹贴身陪护左右，全程温情守护，他能否顺利康复？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5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5集。
1: 9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伯兴看了省委宣传部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知，立即在上面批示，请卫生厅党组关心一下，是否派专家会诊，可同延安地区商量，如回西安，可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大医院精心治疗护理，以便尽快恢复健康，并问候路遥同志。9月2日，省委书记张伯兴的秘书胡越再次

然而陆遥显得非常平静，他说，省委领导这么关心我，可我的病实在是不争气呀。我说，你对自己要有信心。陆遥说，有信心顶什么用，还不是好不起来，我看怕是没救了。一天起来是这样，两天起来还是这样，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说，你没办法不等于医生没办法，事情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要打起精神，说不定哪天突然好了。陆遥说，你别安慰我，我能感觉到是怎回事。事实上他住院治疗快一个月了，病情丝毫没有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看到他不断加重的病情，我非常着急，也有些害怕，因此我不断给他做工作，让他转到西安治疗，那里的医疗技术好，说不定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可以出院回家了。经历了几次危险的病情，陆遥渐渐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勉强同意转到西安接受治疗。

陆瑶同意转到西安治疗，那就意味着他的心还没有绝望到不想治疗的程度。他也觉得自己的生命还十分顽强，远远没有到他生命该结束的时候。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他患病住院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他对自己病情的一个全新认识。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确实是人们一直期待的好消息。我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他的朋友曹谷希。老曹知道后非常高兴，觉得陆瑶总算醒悟了，因此他一大早就跑到陆瑶病房，要给有些任性的陆瑶好好上一堂课。实事求是地说，老曹对待陆瑶就像亲兄弟一般，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有改变。因此他一走进病房，就对躺在病床上病情危重的陆瑶说，说你是条汉子，什么时候都是条汉子，你看现在又人模人样，什么事也没有了。昨天晚上你就是想方设法往死里整人了，如果你早一天做出这样的决定，说不定就不会发生昨天晚上的事情。然而老曹不管说什么，陆瑶只是一个劲儿的笑。我对老曹说，如果你上午不忙，就在这里陪他，我到地委宣传部去一下，陆瑶同意转院那就抓紧，我去跟白崇贵部长商量一些事，一会儿就回来。老曹说，你去你的，我就是伺候人的命，能有什么办法？我不陪他谁陪啊？你看能有几个人顶上事儿？我早就说让他转院，可他就是一个酱板井，以为我是害他，我的话他一点都听不进去，自己吃亏了才知道，人在什么时候啊，不能太任性，更不能耍那个二杆子。老曹这样数了着陆瑶，那是发自内心对陆瑶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否则他才懒得说这样的话。看到老曹和陆瑶在病房里有说有笑，我对老曹说，那我现在就去了，害怕晚了。

白部长开会一走，我就找不上人了。有你在这里，我最放心。放宽你的心，这里交给我。路遥在延安患病住院的这些日子，我才知道什么是真诚相待。老曹不厌其烦地给路遥蒸洋芋擦擦，熬小米稀饭，想尽一切办法调剂他的生活。记得有回，老曹到街上出去办事，突然看见有位老太婆卖黄煎，他想到路遥在病床上什么东西也不想吃，觉得这个比较稀罕，说不定路遥会喜欢，他就买了两个拿回家，而且他还害怕凉了，就悄悄放在他家的高压锅里，准备办完事回来送到医院让路遥吃个新鲜。然而老曹的老伴儿和他的女儿并不知道这回事，回到家把高压锅往开一打，发现了那两个黄煎，母女俩也没多想，就把黄煎吃了。老曹从外面办事回来，准备把高压锅里放的黄煎送到医院路遥的病房，可他打开高压锅一看，锅里哪有什么黄煎。老曹知道家里再没其他人，就有老伴儿和女儿，肯定是他俩吃了，因此老曹非常生气，扔盘子灌碗，甚至大呼小叫地训斥老伴儿和女儿：你们怎么这么嘴馋，知道那黄煎是给谁买的，什么时候学下这么多的毛病。那天我刚好有事去了老曹家，这样难堪的场面让我给碰上了。我看见老曹在他家房子里大发雷霆地训着他的老婆和女儿，气氛非常紧张，一下也把我给吓住了，不知是什么情况。而在我的印象中，老曹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心胸开阔，非常大度，说话有分寸。可是现在我看见的老曹显然跟这些词儿一点也不沾边，也动摇了他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他那暴跳如雷的样子简直就是一头暴怒的雄狮。面对此情此景，我感到尴尬甚至有些难堪，几乎是走不是站不是，搞不清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这样。而此时此刻，老曹的老伴和女儿像自己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一样，心里的紧张不言而喻，甚至不敢用正眼看老曹一眼，乖乖地在屋子里的脚地上呆站着。老曹仍然得理不饶人，根本不听他老伴的解释，没完没了地不停数落着。老曹的老伴看见他这样，一个劲儿地给他赔不是，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他错了。而他那女儿害怕的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不停地闪动着他那一对好看的眼睛。慢慢的，我才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老曹之所以这样给他的老伴和女儿发火，就是因为他给路遥买的那两个黄煎。唉，就为这一点小事，他何必如此大动肝火，有这个必要吗？可老曹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不是他简简单单给路遥买吃的这么一点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他对路遥的爱，他的这份爱给谁的就是给谁的，一点也不含糊，别人不能随便改变他的意愿，否则就是问题。对于这件事，老曹的老伴儿也感到很委屈，觉得他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何止是两个黄煎，

哪怕比黄金更珍贵的东西，也不应该对他这样啊。他分明感觉到陆瑶在他心里的分量比他和女儿重要，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也不计较，几十年他怎么对陆瑶，他心里非常清楚。更何况陆瑶重病在身，因此他内疚地说，我确实不知道你是给陆瑶买的，明天我出去给你买两个。就为这么一点事情，我不赞成老曹这样，因此我对老曹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事，为两个黄金，你没必要这样大呼小叫，就不怕人笑话，都不知道陆瑶吃不吃。可是老曹的原则性很强，陆瑶想吃不想吃那是陆瑶的事，但他给陆瑶买的那是他的一片心意。那么现在老曹在病房里陪陆瑶，我没有不放心的，就很快去了地委宣传部，找到白崇贵部长，把昨晚陆瑶病危的情况以及他同意转院的事给他做了汇报。白部长问我，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我说，想让您把陆瑶的这个情况报告给省委宣传部或省作协，让他们抓紧时间在西安联系一家医院，只要把医院联系好，我就办他的出院手续。白部长说，放心，我尽快给省委宣传部汇报。我把这件事一落实，想顺便去一下政协见一见冯文德主席，可我又害怕影响他的工作，就从延安地委离开，回到医院，走进传染科医生办公室，看见马安柱大夫正在做陆瑶的病情报告。我笑着对他说，马大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陆瑶已经同意转院了。马安柱说，这个事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去了他的病房，他告诉了我。这样好，陆瑶作家的病很严重，不敢再拖延时间了。我说，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马大夫说，这是我的职责，没什么感谢的，关键是我的水平有限，没能把陆瑶作家的病给治好，我心里实在是有些愧疚。那不是您的问题，你已经尽力了。既然马大夫知道了陆瑶转院的事，那我就没必要在他办公室里再待下去，因此我离开了医生办公室，走进陆瑶的病房，看见陆瑶和老曹谈得热火朝天，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病情危重的人。老曹见我回来，便站起来对我说，你回来我就回去了，中午给你俩做一顿拿手好饭。我笑着对老曹说，你真是一个好人，怪不得陆瑶不想离开延安，都是你给惯下的毛病，而我的毛病也让你给惯下了，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开。老曹说，该留时留，该走时必须走。我知道老曹说的是什么意思，便看着他从病房的门里出去。我问陆瑶，你俩在病房里说什么了？我看见你俩那么高兴，真不忍心破坏你俩的情绪。陆瑶微笑着说，就是想起我俩在延川时的那些事儿。他这样说着，仍然面带微笑看我。我看到他这样，就能猜到他肯定是要给我提什么苛刻的要求。在住院这段时间，我慢慢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只要有什么特殊要求，并且这些要求一般别人不可能答应时，他一般都不直接说出来，等着让你去问，然后他再提他的要求，这样很容易达到他的目的。以前他总是发号施令，一点也不客气，现在他客气起来反倒让我受宠若惊。当然他不说，我也不直接去问。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才给我说，你看咱就要离开延安了，你能不能给护士长说一声，让我走前上一次宝塔山。我惊讶地问他，你上宝塔山干什么？宝塔山你上过无数次了，这个绝对不行。陆瑶一听我断然否定了他提出的要求，一下就生气了，便不留情面地指责我，你怎是这样一个人，我什么也不能干了，你以为我不行了就可以这样虐待我？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觉得很委屈，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扭头就从门里出去。这是仅有的我给陆瑶当面耍的一次态度。那时我很想去一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鼻子，觉得他太不理解人了。我不让他上宝塔山，并不是我有别的意思，主要为他的身体着想。可他怎么说是我虐待他呢？我不知他想过没有，这些日子我在延安是怎么熬过来的，几乎像一个乞丐，厚着脸皮在延安到处混吃混住，有时连一个吃住的地方也没有。我这样做为了什么？而我又能向谁说这些话？可他却这样对我。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恍惚地走到楼道口，在楼道口没人的地方站了好长时间，也想了很多，觉得他说出我虐待他的话简直太让我寒心了。然而我又一想，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都病成这样了，我还计较他什么呢？想到这里，我还是回到了他的房间。陆瑶看见我从门外进来，一把拉住我，泪流满面地说，实在对不起，你这些日子也不害怕我这个病传染给你，不离不弃地照顾我，你是我的好兄弟，你一定要原谅我。我抱着陆瑶安慰他说，你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也知道你对一些事不理解，一直憋在自己的心里，没一个发泄释放的地方，正好我在你的身边，你不给我发几句牢骚给谁发呢？再说如果我对你斤斤计较，那我为什么还要一直陪你？怕早离开了。陆瑶说，我知道你不计较我。此刻我慢慢松开抱着的陆瑶，拿脸盆在水房里打回一盆洗脸水，给他洗了脸上的泪水，然后对他说，其实不是我不让你上宝塔山，关键怕你的身体撑不住，医生一再给我交代让你安心治疗，如果不是这样，你想上宝塔山那算什么事情啊，简直太容易了。陆瑶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害怕我出问题，只要你能原谅我，我心里就高兴，至于上宝塔山，你说不能上我就不上了。我说，过一会儿我问一下护士长，看他是什么意见。陆瑶说，你别问了，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说，

0: 我希望你健健康康地站起来，再别想那些没用的事情了。上宝塔山有的是机会，等你病好了再回到延安，想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而且想上几次上几次，绝对没一点问题。客观地说，就陆瑶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做出不让他上宝塔山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做这样的决定我有些自私，甚至考虑自己的因素多一些，害怕他上去出什么意外，我承担不起责任。我现在回想起来，突然感到有一些后悔，后悔没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如果我知道他离开延安后再也不可能踏上这块土地，那我说什么也要让他登上宝塔山，纵观延安城。可是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那么多的如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路遥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深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 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苦命的跳珠，冒雨逃进庙中求救，他有着怎样的悲惨身世呢？嘉禾能护住跳珠吗？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3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63集。第二天，嘉禾自觉有些头昏眼花，便一头扎在床上，盯着帐顶发愣。才一个星期下来，他已经有些腻味了。农民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说来就来，他们倒是更喜欢开那些粗俗不堪的玩笑，或者赌博，或者吹灯睡觉。他和妇女们还算有点共同语言，他宣传了很多男女平等的知识，着重讲了卢梭的天赋人权，人生来就是平等的道理。女人们听了十分诧异，九溪嫂说，老话一直都说男人生落是块玉，女人生落是块瓦，被你少爷说来竟然都不是玉也不是瓦了。
11: 嗯，正是这样说的，男人女人都是人，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可做，男人想的事情女人也可想的，人人都有自己的意愿，要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10: 跳珠一直认真听着想着，这时方说，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就可以做的吗？
11: 嘉禾便拍一拍自己薄薄的胸脯说，你看我想改造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我不是一个人就来了吗？
10: 女人们都十分崇拜地望着他。跳珠又说，倘若世道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命就随了心，少爷就是胡公在世了。
11: 嘉禾连忙摇手，我和他不一样的，他是什么？封建官僚，听皇帝的，我呢谁的话也不听，只听凭我自己这颗心。
10: 虽然那么说着，被女人崇拜依旧是暗暗的得意。第二天又去山上时，九溪嫂头上一个大包，半个脸都肿了。嘉禾吃惊地说：
11: 哎呀，九溪嫂，你这是怎么回事？上山摔的？
12: 怎么回事？问你自己好了。
11: 九溪嫂子也顾不得高低贵贱，说：都是你说什么男人女人一样的，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做的。昨日夜里男人又打我，我便与他对打。
12: 哪里打得过他？他边打边说：呆都要呆死了，女人也来动手动脚，今年茶叶若是惹了晦气卖不出去，打死你。
10: 九溪嫂子就哭了起来，两只手却一停也不敢停地忙着采茶。嘉禾见不得人哭，九溪嫂这一哭，嘉禾便觉得太阳都淡了，青天都白了，一眼望去的心绿都旧了。他又没有别的办法，自己一天只吃两顿清汤寡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免不了阵阵头晕，见人哭他就眼冒金星，说：
11: 九溪嫂子，你多歇歇，我去给你弄点水来，你且坐一会儿吧。
10: 九溪嫂哪里敢歇，边掉着眼泪边采着茶，说：
12: 歇不得的，歇不得的，茶叶这个东西，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是棵草了。
10: 说完用烂袖口子抹了一把眼泪，刷刷刷地采了起来。别的女人也不再搭理嘉禾了，只管自己满腹心事地你追我赶起来，眼里便再也没有了一个杭嘉禾。夜里天上打起了闷雷，蒲公庙被仲春的雨吞噬着，窗外是一个漆黑的世界，说不出来的不祥，也不知深浅浓淡，就在黑暗中，像那些年轻鲜活而又颤栗的心，虎视眈眈着。嘉禾点着的那一豆烛光，盈盈的发的竟是绿光。他听着庙外山溪哗哗的涨水声，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才能继续坚持下去。他便只好再拿了《桃花源记》来读。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恰在此时，噼啪一声，墙上掉下一大块粉皮，半砸在嘉禾头上，半砸在了《桃花源记》上。幸亏不大，因潮湿也没扬起灰尘，只是彻底砸掉了嘉禾好容易鼓起来的这点读书的兴趣。他呆呆地看着那块被潮湿的气候浸软了的石灰块，喃喃自语说：真是落英缤纷呐。便一把推开了书和石灰块，呆坐了一会儿，却是无法平息了心中的快乐，取出了纸笔，想一泻白天所见不公正且愚昧之事又无能为力的一肚子窝火。搜肠刮肚的想了半日，也是找不到一个字，没奈何，便抄了一段《富春谣》来平息自己。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考掠无完夫，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催，富阳江何日枯，山催茶易死，江枯鱼始无，鱼戏山难催，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路霸，他呆呆地坐在木板椅

0: 子上，再也想不出还能干什么了。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听见窗栏咯咯咯地响了起来，黑暗中这个声音格外的令人毛骨悚然。嘉禾一个翻身跳得老远，问谁？声音停止了，嘉禾以为是风吹动了的响声，松了口气，走到窗前，孰料窗栏又咯咯咯地响了起来。嘉禾一口气吹灭了烛光，问谁？再不应，我喊人了。里外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哗哗的山雨，一个微弱的女人的声音：杭少爷，是我，杭少爷，是我。那个声音凄婉无比，犹如聊斋中夜半出没的孤女鬼魂。你是谁？
1: 我是。
0: 只听门外咕咚一声，像是人翻倒了的声音。嘉禾连忙点了灯，门一打开，一个湿淋淋的女人就跌了进来。嘉禾大吃了一惊，扶起一看，不是别人，却是跳珠。她是一身的泥巴，也不成了个样子，脸又脏，额角耳根又是血淋淋的，像是被谁捉抓过了。嘉禾把他扶在椅子上，也不敢再问他什么，赶紧就关了门，给他洗脸擦手，又给他倒了一杯热水喝了。好半天跳珠缓过了气来，嘉禾才问怎么回事，你慢慢说来。跳珠就咕隆咚地跪下了，额头磕在了泥地上，说：
1: 杭少爷救我一命吧，杭少爷不救我，我是活不成了。
0: 杭嘉禾连拖带拉地把跳珠又搬回到椅子上去，说：你要再这么跪着，我就不理你了。跳珠这才安静了下来，流着眼泪把前后的经过跟嘉禾说了。原来跳珠本是江西婺源地方人，家虽住茶乡，但父亲在外做小本茶叶生意，养了一家七八口的人。不料又飞来横祸，父亲和大哥在长江上遇着了风浪，父亲淹死了，大哥被救起。这个救跳珠大哥的人正是此地山中的一个茶家，被茶商雇了去押船的。父亲死后，一家人便掉进了苦海。长兄一是为了感激救命之恩，二是为了家里省口饭，便把14岁的跳珠许给了恩人的傻瓜儿子做童养媳。恩人家里也是穷，但是对跳珠一直都很好，那时他又小，见了白痴也不害怕。如今5年过去了，跳珠已经19岁，在农村就是个大姑娘了。前几年家里的人便逼了她去和傻瓜圆房，傻瓜也是别的事情不知，这件事情倒是记在心里，有事没事人前人后抓一把捏一把，口水鼻涕一齐流，吓得跳珠逃都没处逃。近段时间本是茶农的大忙时节，圆房的事情便拖了下来，跳珠也松了口气，以为又可挨过一年。哪里晓得这几日家里人又穷凶极恶地逼他圆房，今天夜里二老竟然就把他锁进傻瓜房间，那傻瓜又咬又抓，和跳珠打成一团，逼得跳珠跳了窗子逃出来。大雨滂沱，黑夜弥漫，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又能往哪里逃呢？
1: 睁开眼睛看看，我是没有一块屋檐可以藏身，杭少爷，我除了奔你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0: 跳珠呜呜咽咽地 哭着，泣不成声。杭嘉禾在他的身边走来走去，紧握拳头，犹如一只困兽，嘴里也翻来覆去地念叨：太黑暗了，太黑暗了，太黑暗了。跳珠止了哭声，说：
1: 杭少爷，你白天在山上讲的道理，别看我嘻嘻哈哈，我全部都听进心里去了。我本来就不愿意认命，凭什么我跳珠就偏要和个傻瓜过一辈子？我现在已经晓得了，有个叫卢梭的人也是讲过的，人都是爹娘养的，生下来命都是一样的，不分什么高低贵贱。我跳珠就是死也不肯和那个鼻涕阿三拜堂，有的命我就去死好了，大不了到阴间见我的爹去。
0: 他开始激愤，滔滔不绝地诉说。嘉禾倒有些奇怪，看着这湿淋淋的村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体？现在是最忙的时光，女人要采茶，男人要挖笋，还要插秧，这种时候他们为什么要来逼你成亲呢？跳珠气愤地回答：
1: 因为你来了呀，村里的人说你是到我们这里来妖言惑众的，还说你是不孝子孙，被你爹赶出来的，还说你整天泡在山上女人堆里勾引良家妇女。我们家的人就怕了，说白痴不好和你比，我的心一比二比就比活络了，还不如趁早生米煮成了熟饭了事。
0: 嘉禾听了这番话，先是发热，再是发冷，后来又是发热，一遍遍说：哪里有这种事情，哪里有这种事情，我是来改造旧社会的，哪里会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1: 杭少爷，我怎么办呢？
0: 跳珠说：
1: 求求你留我下来，让我做你的下人也好，我什么苦都吃的。
0: 这怎么行？搓着手的嘉禾说：我们的原则就是自食其力，第一就要消灭了剥削，平了这贫富的差距，你若做我的下人，岂不破了我的原则？
1: 那我就和你一起建新村吧。
0: 跳珠愁眉苦脸地说：
1: 反正我是不回去了，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嘉禾盯着这个水淋淋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想：也好，这样我就有一个同志了。这样想着，心里便亮堂了起来，说：跳珠，你先换了干净衣服，在我床上睡一会儿，明天早上我们再商量怎么办。
1: 那你怎么睡？
0: 嘉禾拿出几件自己的干净衣服，脸上发了烧，硬撑着头皮说：我在桌上打个盹就是了。我们的规矩是不分男女，彼此都是同志，跟我们一起干什么都变了，何况这点小事。话虽那么说，他还是一口气又吹了灯，让跳珠在黑暗中换湿衣服。接着他听见了一阵稀稀疏疏钻被窝的声音，间或还有一两声的哽咽，便很快就平息了下去。他靠在桌上也沉沉地睡了过去。嘉禾自己也搞不清楚睡到了什么时候，就被咣当一声的门响再一次惊醒，血雨裹着火把和人一起冲进了他的小屋。那几个穿着蓑衣的男人像几只张开刺的刺猬立在屋里，滴滴答答的流了一地的水。
2: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
0: 嘉禾问。
2: 跳珠，跳珠，你这不要好的坯子，你给我回去。
0: 那其中的一个男的就叫，理都不理睬嘉禾。嘉禾看见老和尚站在暗处，他什么都明白了。跳珠却缩在床头拼了命的直叫：
1: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0: 嘉禾冲到床头，拿手和身体挡了水刺猬们，说：跳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同志，脱离了家庭，再也不归你们管了，你们回去吧。那些男人们愣了一分钟，火把熏得一屋子的烟。然后有一个男人，嘉禾听出来了，是九溪阿哥在说：死话，不归我们管，归谁管？拉回去。几个男人便上去一把就推开了嘉禾，拖起跳珠就走。跳珠又死死地抓住了嘉禾的肩膀，叫着跳着也没用。嘉禾被这帮人一直拖到了院子里，一身泥水，一身泪雨，最后还是躲不过他们。跳珠叫着哭着的声音就这样一声一声远去了，最后什么也没有了，依旧是哗哗的雨，像是做了一场梦。天倒是蒙蒙的有了一层亮色，却是无限扩展的灰色。嘉禾抱膝坐在雨中，不知多久，他不想再在雨中起来。后面，老和尚低低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那一日，天已放晴，空气中热烘烘的，草心喷发的暖意与涧水中散发的寒气交融，天空被映得像一块蓝玻璃，水草在水下长长地飘逸着。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春心萌动的季节，是大自然鼓动暗示人们男欢女爱的时光。老天既然有了这份心思，便也安排出人间的许多契机，使那些看似无意的邂逅扩大发展成了必然。此时的龙井山中便来了那方家的小姐方西灵，她的面色本来不好，被日头一晒，又被山野的气息笼罩了，便透出了红色，很好看的了。他又有一双很机智的眼睛，眼神乖巧，笑与不笑时便像是两双不同的眼睛了。你看他那么停停袅袅的可爱的小模样，向胡公庙走去时，由不得要为那躺在胡公庙木板床上的行家大少爷担心。像行家和这样的青年，恐怕生来就是要受情爱折磨之苦的。你怎知这位可人儿会怎样的对待男人呢？女人可都是谜。方西灵小姐因为受了现代教育的熏陶，便更加迷中之迷了。嘉禾是躺在床上见她的，她得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又受了风寒，然而他坚决不肯破了一日两顿白饭过白开水的戒律，他已经没有别的可以实践的新村主张了，唯一可行的便是饿自己的肌肤。方小姐见了嘉禾面孔蜡黄的这副模样，吓了一跳，她又是懂一点医的，便去摸他的额头，还好没发烧，便又翻翻他的眼皮，就对专门带了他来的搓肘伯说：立刻弄两条大鲤鱼来，再弄一方火腿和春笋、香菇还有生姜。嘉禾就拼命挣扎说：我不吃，我不吃，我死都不吃的。你不吃就要死了，方西灵生气地说，你看现在就剩你一个人在干事业，你要死了谁再来干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跳珠的死给嘉禾沉重一击，深陷痛苦与迷茫的他又该何去何从？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4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64集。方小姐说话虽然尖利，但也不无道理，嘉禾就愣住了，一头又栽在了枕头上。方小姐就笑了，一笑很宽容的样子，说：你看，我给你吃的也不是饭菜，是药啊，医书里一向就有食疗的呢。
7: 方小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0: 嘉禾才想起了这样问他。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方希玲看着搓着脖就又笑了。搓着脖说：
7: 大少爷，你忘了，你们不是

0: 嘉禾一听，又从床头上跳了起来，头也不昏了，抢着就要看。方希玲手一伸，抢先接过了信，说：你先答应喝鱼汤，我再答应给你看。
1: 答应，答应，
0: 嘉禾说。方希玲卷着袖子要下厨房了，又说：你可一定要喝，我这是第一次给别人下厨房，你要不喝，我就白下了。嘉平的这封信写得很是振奋人心。嘉禾同志，一直没有联系，现在终于可以坐下来给你写信了。攻读团也终于建立起来了，这是首先要告诉你的。在你听了此消息，在孤军奋战的江南亦是一种激励。在我们之前已有几个团体可供效仿，他们住在一起，从事办食堂、洗衣、印刷、装订、制造小工艺品及贩卖新书报等一系列的活动，一面又分散在各个学校听课，特别是第一组的施存统和于秀松，原来就是杭州医师过来的，都是老乡，见了很亲热。他们的原则三番五次的讨论，我也都知道的，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脱离家庭关系；二，脱离婚姻关系；三，脱离学校关系；四，绝对实行共产；五，男女共同生活；六，暂时重工轻读。我倒是觉得这些主张甚合我心意，岂料他们当中竟然有六个人不同意，最后还是自动退团了事。我见了自然便担心，想等一等再说，果然三个月便解散了。放了一个月的电影，所得仅30几块钱，洗了两个礼拜衣裳，得铜子儿70余枚。印刷方面，一月只赚了3块钱，至于食堂，只弄到8个做工的人也吃不上饭。然而我们却是不会重蹈覆辙的，因我们已经策划了将来的经济出路，那便是筹办一个茶馆，一来维持生计，二来团结同志。至于茶的来源和经营茶道，想来我还是有些优势的，这个优势便是你了，请你速速帮助我广开货源，等我处初具规模，即呼你北上，我们南北相迎，自然成功有望。茶的品种除了龙井之外，最好又有红茶，如九曲红梅或茉莉花茶，北京人呼之为香片的。别不赘言，至理，嘉平。看完这封信，嘉禾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喝完方希玲小姐端来的鱼汤的了。他喝得满头大汗，喝得头昏眼花，浑身无力，衣背都湿得贴住了脊梁，斜躺在床头直喘气。方小姐问：好喝吗？嘉禾感激地点点头，却又心事重重。嘉平交给他的任务是这样的光荣和艰巨，他该怎么办？出了一身汗，他昏昏地睡了一觉，醒来时已是午后时分，他感到浑身轻松。方小姐一个人坐在桌边，正翻她的《极乐地》呢。没有旁人，两个年轻人倒是拘束了起来，特别是嘉禾竟然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了。还是方希玲大家闺秀派头，说：走得动吗？嘉禾就起来说：我好了，我只不过是有些饿罢了，这里景色好得很，我带小姐上山去看一看吧。才走到半山坡上，嘉禾就后悔了，一群采茶女子都停了动作，直愣愣地盯着他们，眼里却不是好奇，而是惊异和冷漠。嘉禾就慌了神，低下头去，又想起一个人，再抬头便看见了跳珠。两天不见，人就变了形，木愣愣的，像是不相信眼前又多出了一个城里的女子。

0: 方小姐很大方，走过去撩一撩她的短头发，问：你们采茶呀？那些女子们就立刻低下了头，仿佛不认识嘉禾，也没听见有人跟他们打招呼。嘉禾有种做了贼一样的感觉，赶紧偷偷的就溜到了山头，背对着半山坡上那些采茶女子。
1: 这里真好，走着就能闻到一股子的茶香，
0: 方小姐说。
2: 啊，是吗？
0: 嘉禾心不在焉地回答。
1: 你好像有心事，
0: 方小姐问。
2: 你不是放了三朵花了吗？你来干什么？
0: 嘉禾的口气有些生硬，他自己也说不出来这是因为什么。
1: 你这个人这么记仇。
0: 方希玲采了一朵野花在鼻子上闻着说着。
1: 我原来对你没什么印象，那天回去后倒是有些印象了。我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跑到这个破庙里来。
2: 不是因为你，
0: 嘉禾连忙声明。
1: 我能看看嘉平的信吗？
0: 嘉禾便把信取了出来。他想借此证明他有远大抱负，绝不会为一个女人的三朵花遁入空门。方希玲看了信，想了一下，笑了，说：
1: 这有何难？
2: 嘉禾说：我一点钱也没有了，再说即便我弄到了茶，谁给我送去呢？我又不能离开这里，否则我们的新村就完蛋了。
0: 方希玲麻利地从耳上摘下两个耳环，纯金的，放在手上，掂了一下，问：
1: 够不够？
2: 你可别这样，我又没有向你要钱。
1: 茶买好了，我送到北京去。
0: 方希玲若无其事地说：
2: 这事和你没有关系。
0: 嘉禾一着急，话也粗了：
2: 你还是回家，安安心心当你的小姐去吧。
0: 方希玲斜着眼看着嘉禾，眼光很风流，很大胆。嘉禾看着就害怕又心热，害怕了，可是还想硬着头皮让他看。嘉禾这么想着，便闭上了眼睛，再睁开，迷人的眼已在他的眼前，又认真又好奇又若有所思。
1: 真怪，原来你们两兄弟都很奇怪。
0: 方小姐说。
2: 你也很奇怪，
0: 嘉禾说。
1: 我是很奇怪，
0: 方希玲依旧自问自答。父亲告诉我要把我嫁出去，因为他实在管不了我了，说是要让个男人来管我。这很好笑，很好笑，但他说是行家的少爷，我想也许是他吧，所以我去了。我很失望，不是他，是你。你难过吗？
2: 我早就猜到了。
0: 嘉禾把脸别了过去，心里一阵一阵的酸，然后便清明了起来。
1: 我在你的茶杯里放了三朵花，然后我便开始想你的样子。真奇怪，想你的时候非常清晰，想他却想不起来了，怎么办呢？
0: 嘉禾完全被这怪异的女子搞糊涂了，他又开始心乱如麻。他说：
2: 我一点也不明白，怎么办呢？
1: 我要离开这里，去北京，和这里的一切一刀两断。
0: 方希玲突然口气激烈起来，目光盯住了远处的山。
2: 那里的生活会很苦的，要给人家洗衣裳做小工，你怎么吃得消？
1: 可是我在这里更不好，我和父母已经闹僵两个多月了，从医师风潮开始就闹僵了，他们整天盯着我，千方百计的想把我嫁出去，我的一切人身自由都被取消了。
2: 你也参加了医师风潮？
0: 嘉禾问。
1: 大家都参加了，我能不参加吗？
2: 那么你就是我们的同志喽？
1: 也可以这样说吧，我和家平信里提到的施存统、于秀松过去都是认识的呢。
2: 哦，原来我们是一家人呐。
0: 嘉禾伸出了手，握一握对方那双小小的手，他不再腼腆了，是同志嘛，就不再计较放了三朵花的小事件了。五四少女方希玲要在许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当初并未迷乱在这行家两兄弟的丛林之中，他是迷乱在自己的心绪的丛林之中了。一师蜂巢大操场上，杭家平抽刀欲自杀以告白天下的一刹那，唤起了方希玲小姐强烈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倾泻在一个异性少年之上，便不可能不是爱情了。由清寒的湖南书生与杭州殷富的市民女儿结合而生的独生女儿方希玲，从小就继承了父亲的自强不息和母亲的虚荣乖巧，这两种不同品质的奇妙结合，弄得这个女孩子既聪明伶俐又诡谲多变。然而此刻她还正年轻着呢，青春总是纯洁的，她的激情也是纯洁的，在她的身后已经站着了利益的影子，但他自己却尚未回过头去瞥他一眼，他的目光一下子就为那封信而射向千山万水之外了。当他二话不说摘下自己的耳环献给远方时，在他身后站着的看不见的利益的影子捶胸顿足，大喊大叫，呼喊他悬崖勒马，但他充耳不闻。此时站在他眼前接着耳环的嘉禾，却完全被他的激情诱惑了。多么美好的女郎啊！可惜，他不愿意再往下想。三朵花事件，原来只是擦破了一点表皮，现在却成了一个伤口。他跟着他回了几天城，替北方的尚在蓝图中的茶馆置办了数种茶类，期间他还来来去去地路过好几次忘忧茶庄，竟然没想着要进去看一看。方小姐那几日与他形影不离，充分享受了与激情风格迥然不同的温情。嘉禾便有些昏然，但他把方小姐送上火车后，他便看出来了，方小姐的眼里并没有他。
1: 哎呦，我喝水的杯子也忘带了，真要命，真要命，上帝呀！
2: 你信上帝？嘉禾有些吃惊。
1: 那是从前的事了。
0: 他用小香手绢不耐烦地擦着自己的小脸儿，
2: 心思全部焦虑在他火车上如何喝水的问题上。
1: 从前我妈带我去洗的礼，哎呀，我的杯子怎么办呀？
0: 他的天足轻轻跳了起来。嘉禾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他封好的信，交给方小姐说，
2: 这是给嘉平的信，麻烦你转交给他。
0: 方小姐二话不说把信放进手提包，继续跳脚。
1: 我的杯子怎么办？
0: 嘉禾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只杯子，杯环和杯盖之间还拴了根细绳，以防失落分散。方小姐轻轻张开袖口叫了一声，眼眶一红，她就哭了。把方希玲送上火车，再回落灰坞时，又是漫天阴雨的日子了。下午，天如傍晚，嘉禾在村口碰见了九溪嫂，她的头上扎着根白绳子。两人见着时相互吃一惊，九溪嫂子失声低问：“
2: 杭少爷， 你怎么

0: 没走。我走到哪里去？嘉禾莫名其妙。你跟少奶奶回家去啊。九溪嫂子越发迷茫。不是说了要回去了吗？
1: 谁说的？谁说的？
0: 嘉禾急了。不是你那个家人说的吗？九溪嫂子也着急了。
2: 村里的人都那么样说呢。
1: 你是相信他们还是相信我？
0: 嘉禾收了纸伞，让春雨飘在他头上。
1: 他们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了。
2: 可是我们都看见你和那位城里来的小姐双双对对上了茶山，说话一直说到太阳落山才回去。
1: 那有什么，人家是我同学，是同志，人家也要来见新村的。
0: 九溪嫂子发了呆
2: 半天，一屁股就坐进了溪坑，
0: 一手鸡腿大哭起来。
3: 跳猪啊，跳猪啊，你是命太苦了呀，你哪怕吃去一天也好啊，你就不会走上这条阎王路了呀。
0: 嘉禾呆得手里伞都掉了，他还是年轻，经受不了这个，但是他又得经受。他犹疑惊惧，他问，
1: 跳猪怎么了？
3: 他死了，他上吊死了。
0: 九溪嫂子哇哇地哭着。
3: 跳猪妹子，你心里这点苦我是晓得的了，你是想跟了杭少爷去做牛做马都愿意的了。翠果呀，你那么一个黄花闺女，你是真正红颜薄命啊，你想不通你就慢慢的熬，你走那条绝路干什么呀。你呀，你这姑娘你怎么那么烈呀，你看你快走了一步，杭少爷回来你连一口苦水也吐不出来呀。罪过呀，做人苦啊，做女人苦啊。
0: 杭嘉禾早就一屁股也坐在了这九溪十八涧的石墩子上了，他两眼发黑，心智迷乱，可是他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天是立刻就要黑下来，山水哗哗的淌，漫上了石墩，嘉禾就坐在了水上。涧边不远处又有个亭子，那上面两排楹联被雨打湿了，看上去就特别清晰。其实不看嘉禾也能背得出来，小的时候他曾在汤寿前面前背过一句，叫小住为家，且吃了赵州茶去，另一句叫约归可缓，视同歌陌上花来。他记得他和采茶女子在这里走过，在他看来跳珠他岂不就是一朵明丽的陌上花。然而此刻他头昏眼花，眼前一片漆黑，一道从天降下的无边的黑幔，把他和另一个明亮的东西死死地隔开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7: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历史文化名城洛阳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洛阳宫灯、洛阳水席制作技艺等，在洛阳非遗跨界融合，为传承增加了无限可能。咱们就挑2个洛阳独具特色的非遗技艺来跟您说道说道。洛阳唐三彩闻名遐迩，驰名中外。唐三彩呢，是唐代盛行的一种铅釉陶器，以黄、绿、白三色为主，但又并非仅限于这三种颜色，一般用于随葬品和装饰品。洛阳的邙山地区是唐代贵族墓葬集中地，这里出土了大量唐三彩珍品，为当地的唐三彩现代仿古技艺提供了实物参考。邙山岭上的南石山村就是一座因唐三彩仿古技艺精湛而闻名的小村庄，被誉为中国唐三彩文化第一村。南石山村不仅是一个生产唐三彩的地方，更是一个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典范乡村。村里新一代的唐三彩从业者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了乡村旅游和特色研学产业，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游客。在洛阳市汝阳县小店镇，这里的段氏布鞋十分有名，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传承了11代。一双成品段氏手工布鞋需要完成32道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2020年，段氏传统布鞋纳制工艺入选了洛阳市级非遗项目。近年来，随着汉服潮流的兴起，段氏布鞋的销量也是节节攀升。这两项非遗是如何焕发新生机的？一起听听看。
1: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灿若星辰，
11: 洛阳宫灯、洛阳首席制作技艺、河洛大鼓等多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八个，省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00余个，在洛阳非遗跨界融合，为传承增加了无限可能。第十届英雄联盟全国高校联赛上，竞技玩家向一座特殊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冠军奖杯以黄绿白三色为主，采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三彩烧制技艺。棉布填千层，麻线扎千针，非遗手工布鞋通过订单化生产和电商平台销售相结合，一双非遗手工布鞋为14个乡镇、20多个村的2000余名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今时今日，非遗从业者们正积极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结点，非遗正以更年轻的姿态引领着新的潮流。洛阳市芒

0: 山岭上的南石山村，这里曾因唐三彩仿古技艺精湛而远近闻名，被誉为中国唐三彩文化第一村。
1: 在洛阳这边发现了大量这个唐三彩，请了我们这个村子13位姓高的艺人去修复文物，所以在修复文物的过程中呢，把唐三彩这项技艺呢又慢慢又摸索出来。
0: 高哲，南石山村众多年轻的三彩从业者之一，他的父亲高水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三彩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唐三彩冠军奖杯正是高水旺的作品。
1: 就是高水旺老师根据文物原型一比一比例把它复制出来的啊。
0: 唐三彩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鼎盛时期的唐三彩作品大气明丽，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人物俑动物俑栩栩如生。唐代风气开放，唐三彩女俑姿态丰盈，灵动大气，但高哲却一直计划做一个与父亲的风格截然不同的三彩作品。
1: 想设计一款适合年轻人，而且能让学生们能上楼体验制作的一款小的唐朝的一个仕女。这个发型，其实我想象那种，你知道那个小女孩有个中分，然后两个，但不要辫子，
2: 要两个小九九。
1: 对对，两个小九九那种啊，这种，就这种圆脸。压死哪完了。其实老一辈人是那种很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工作那种硬核市场的畅销产品，其实他们用他们的手能做出来，但他们不知道该去做什么东西。
0: 如何实现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高哲一直在不同领域做着尝试。
1: 2020年，河南卫视比较火那个节目《唐工业》，后来我们跟他们这个河南卫视这个也有合作，我们做出来用唐三彩做出来那种小的唐工业，但是我们那套大的是我们原有的就有那种造型，然后只是这个节目出了之后，我们把釉色改变成了那种唐工业上的那个釉色，这个就很受欢迎。
0: 唐工夜宴系列文创让高哲开拓了思路，他开始和漫画师联名创作动漫文创，与游戏公司合作复刻经典游戏形象。2021年，古老的唐三彩技艺更是在火热的电竞赛场上亮相。
1: 第10届全国高校联赛，他们就说做一款适合河南当地文化特色的冠军奖杯。很多人问我要说你能不能做一款小一点的，这个游戏本身它的粉丝量很大，要真正的把它推销出去的话，这也是有卖点的。
0: 年轻人对唐三彩文创产品的市场需求，促使高哲想要做一件古韵新风杂糅的三彩作品。
1: 是吧，给我画两个小人，卡通版的人，色彩呢还用到这上面这种绿的、
3: 红的，
1: 包括这个啊上面的。
0: 期待作品能获得年轻人青睐的同时，高哲更希望得到父亲高水旺的认可。高水旺从17岁起开始学习唐三彩仿制工艺，唐三彩制作工艺复杂，当地产的高岭土是制作唐三彩的原料。粘土成型干燥后，入窑烧成素胎，再施以配置好的釉料二次烧制。唐三彩是一种多色彩的低温釉陶器，虽称三彩，但并不专指三种颜色，三彩则是多彩的意思。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陶坯经过焙烧，形成斑驳淋漓的浓淡色彩，各种颜色互相浸润交融，造就了唐三彩独特的艺术风格。曾经的唐三彩技艺传承，家族内部实行严格的单传制，导致这门技艺一度濒临失传。从1980

0: 2020年开始，高水旺凭借一双巧手和千余次的试验，成功还原出了唐三彩曾失传的釉料成分。
1: 你因为釉料它全部都是用金属氧化物配一点制溶剂或溶块，高老师就是这个配点那个配点，然后拿着火钳煎到那个陶瓷片，然后放到煤火里边烧，烧完之后烧红了，然后一看颜色不对，然后就扔掉，然后再试，反复的试。
0: 烧制一件形态传神的唐三彩，取决于胎体原料、釉料配比、炉膛结构和火候等多种综合因素，是对技艺和经验的双重考验。到了高水旺这代，他更希望曾经严格的传授制度让步于唐三彩工艺的繁荣发展，所以面对村民的请教，他从不吝啬。
1: 村里边人就来想说啊，把你这个雕塑型的让我拿回去翻几套模具吧，然后高老师就给他，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家说把你这个釉料配方给我抄一份吧，那你怎么，因为这个是应该说到现在应该说是商业机密了，但人家要你也是也就给了。
2: 有些这些乡亲们他们也制作唐三彩时候他不会烧窑，晚上把我请去买两瓶啤酒买一瓶罐头，我指挥着给他们教他们烧窑，手把手教他们，这火太大了火太小了，哎还不成还差一灶火，哎烧成了可以避火了，就这样手把手教他们。
1: 啊，这是我们刚让师傅做出来这个年轻人喜欢审美的一个小胖妞，有点像这个小女孩这种表情做出来的这个人物，
2: 挺不错挺不错。你看这个小女孩，这个本来这小孩子，她这嘴鼻子眼都长得比较接近，这都看上去有点调皮的感觉。
1: 对，
2: 这不行，你看，这是说明这黑，这一摸都摸掉黑，这不行，这一定要把配方调一下。我对他们的要求比较严格，一方面是古老传统的这种艺术啊，包括技艺啊，这是绝对不能丢的，但是像适应社会这种创新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经常也说他们，你们走向，你们想到哪里你做到哪里，做出来不好再改嘛。实际上这是就是唐代的少女的造型，但她脸蛋不一样，她看上去个小孩子脸，像做个鬼脸啊，像那种动作，实际上很受人喜欢。你包括这年轻人喜欢，实际上上年龄人照样也会喜欢的。很有意思，
0: 守正创新，这是高家两代人坚持的创作理念，也是南石山村68家三彩企业能够历经市场筛选发展至今的重要原因。他们紧跟时代潮流，创作出主题鲜明的三彩动漫、壁画、茶具、酒具、建筑陶瓷等创新型三彩作品，推动了当地三彩产业的不断发展。
1: 就是想把唐三彩这项非遗，因为现在已经是国家级非遗了，我想能不能把它申请成世界级非遗，到我这辈不一定能申报成功，但我还有下一代，我儿子，我也是想让他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父辈带着精湛奇巧的匠心手艺，子辈则将新鲜事物与古老技艺融合，这种父子接力的经营模式在南石山村并不少见。年轻的三彩从业者张一鹏同样选择了子承父业。三彩小镇背靠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以张一鹏为代表的另一群三彩从业者则在乡村旅游和特色研学产业上下足了功夫。
3: 剧本杀是在当下非常流行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体验模式。三彩元素呢是可以和这种文化符号结合的。
4: 召集几位先贤与来自未来的后生们，正是要他们助阵一臂之力，破除此阵，寻回失踪的国宝，
5: 取回国宝。

0: 啊，有线索，有线索。进入展览馆以后，那个地扣和
1: 张艺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角胎三彩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寻宝活动的场地正是张艺鹏的父亲一手打造的唐三彩文化园。如今父亲退居二线，用于观光展览的文化园摇身一变成为沉浸式剧本杀的场地。
0: 知道，等一下啊，我们要下去找的是国泰民安，四个字就是三彩做的。
2: 我找到一个，
3: 你那啥？
2: 找到一个国。
3: 对哦。
1: 除了这次沉浸式剧本演绎活动参与的100名小学生，三彩小镇的客人还有来自洛阳及周边地区的研学队伍，仅张艺鹏一家日接待量就达到了1000人。而在整个三彩小镇，唐三彩生产企业多达68家，大部分企业都开辟了独属于自己的研学路线。三彩文化园里热闹非凡，但这座文化园的创造者却在安静的一隅专注着自己的乐趣。张二孬，张家彩窑的创始人，从1983年开始，他和妻子一砖一瓦将这里打造成了一个陈列三彩艺术品的综合文化园。
4: 这个院子每一块砖每一棵树都是我们两口子完成，白天这说什么都想哭，也可难着不是，也可难着不是，可辛苦着不是。整个这个院子都是为学生而建。来我们南石山村吧，中国唯一一个太太小镇，能看到历史，还能自己动手做，能看到每个时期的发展，啊，所以说我心里这是高兴。
1: 现如今三彩小镇每天的研学游学生和游客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依靠独具特色的唐三彩制作体验，南石山村年接待游客达10万余人次。
5: 唐三彩在我观念里边，它是我们祖先的一个荣耀，唐代那批工匠他们个个都是艺术家，但是在当下呢，要再过100年500年，我们的子孙怎么看待我们当下的人？我们当下要不要做一些属于当下的元素，一些东西留给我们后人，让他们感到我们在今天的一种骄傲或者一种自豪。
1: 高哲、张艺鹏等年轻一代唐三彩从业者的努力，赋予唐三彩新的时代内涵。非遗加文创加研学的模式让三彩小镇热闹非凡。高家、张家作为南石山村的领衔文化企业，他们的发展模式也被其他企业复制，推动了全村集群式的发展。当地政府部门为南石山村引入专业电商运营团队，自2020年以来，南石山村的线上交易额突破5000万元。这里生产的唐三彩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95%以上，年产值达3.5亿元。非遗薪火相传，让三彩艺术收获了新的红利。洛邑古城，一步一景，身着汉服的游客流连其中，仿若穿越。家住洛阳市汝阳县小店镇的段玉国，为了让自家的传统布鞋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和妻子驱车2个小时来到游客爆满的洛邑古城。
6: 咱这里边是段氏非遗传统手工布鞋，咱们汉服穿的都非常漂亮，但是鞋子是五花八门的，是吧？有运动鞋，有各种各样的。如果再配上这样的一个鞋子，就更加完美了。
7: 我这个人这个性格相对来说内向，原来是自说我这鞋老好，跟人说不出个1、2、3。现在就不一样了，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我自己的标签就是布鞋哥，我自己就是做鞋的，我自己就是个鞋匠，我自己就是一个布鞋的传承人，所以我走到哪里都宣传到哪里，展示到哪里。
1: 汝阳的段氏布鞋有200多年的历史，到段玉国这一代，他已经是段氏手工布鞋的第11代传承人。
7: 段氏布鞋最早那个是汝阳县的内部镇那边迁移过来的，内部镇也是一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那么段氏布鞋那个最早就在那边开了一家太和老店，就是给那些骆驼的商队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服务，特别是这个鞋子。
1: 别看仅是一双布鞋，一双成品段氏手工布鞋需要完成32道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到了段玉国这代，为了让布鞋的制作流程标准化，每种鞋码对应了固定的上限针数，而这些针数是段玉国反复试验调整后获得的最佳数据。
7: 好多都是全部的一统一的，这个背都露出来了啊！需要剪了，哎，对对对，需要剪了，哎哎，哎呀，金总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3: 好好好啊！哎，给他念个手写啊，
7: 是吗？啊，这次再定就
3: 定定定，再会压，
7: 小陈，
3: 好好好，
8: 数量至少是一种得给我弄3000嘛，
9: 中
8: 啊，因为直播间他现在有时候会爆量。男款布鞋我要3款，女款的我要3款。
9: 中
8: 女款特别是现在汉服
9: 对
8: 比较流行，如果配套呢那一款
9: 中，那个
8: 量给我保证啊。
9: 对中，
7: 这些是咱新开发的一些这个按摩底，通过疙瘩针，给它展示出来，同时呢结合那些穴位，最后我会把这些，你看这包括这个白色的，它这个叫九宝针，里面是平针。外加疙瘩针，你看这个是波浪纹长流水，寓意也非常好，穿着是更加防滑耐磨，都比较，这个是大众化一点，这个都稍微档次都稍微高一点。包括在这个麻底呢，所以说他客户有任何需求，只要是鞋方面的，只要是手工方面的，咱都能满足他。
1: 电商进香会是段玉国的老客户，面对数量不容小觑的订单，段玉国夫妇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货品。
7: 他得知道，做这个你赶紧得抓得紧了，到人家订单来了，咱得一定得给按时。因为我们这一块呢，都是基本上采用那种公司加农户的那种生产模式，就是说咱给他提供原材料，包括工具在内，他们带到家里边，都是街坊邻居呀、一道街的。坐到一块一边聊聊天，一边这个拿底子，

0: 或者你想给他交肥牛，或者想要给他给上线，是吧？我主要以上线呢，16、16+18，这主要也可以。不然你算账。通过订单化生产和电商平台销售相结合。 段氏布鞋非遗工坊辐射带动周边14个乡镇、20多个村的2000余名群众参与布鞋加工。10年前刚刚成立家庭小作坊的段宇国不会想到，自己能够通过祖传的手艺为2000多人创造就业机会。09年的时候吧，我尝试着把那个鞋子拿到洛阳罗浦公园，个个人都是。 一看，人家，没就搁这些扔的东西又拿出来干，那个时候对我打击特别大。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是不是都没有人做了？我反正就是说，有一种逆向思维，我说越是没人做，越是没人要，说不定以后还是稀缺的东西。
1: 市场上的手工布鞋门类繁多，为了打造自家布鞋的核心竞争力，段宇国在制鞋中引入康养概念。
0: 你想在哪个足下那个穴位的相对应的地方，先让它这个突出一点，好，我这里可以给你这个加大这个疙瘩，就是用那个线，其实用那个这个线拿底子线搭一个结嘛，加一个结，它要结更大一点。
2: 除了将自家布鞋改良，段宇国夫妇还借助高校的力量，开发年轻人喜欢的款式。
3: 郑州青龙岩大学服装设计系的魏教授呀等等来帮忙来设计，说婚庆系列的，比如说凤凰传牡丹呀等等的那些刺绣的图案，都是那些老师来设计的。咱们把它给它完整的呈现出来，做了几批像和他们绣穿的绣盒嘛，配套的。
4: 开发多品类，让传统手工布鞋走出了一条传承创新的新路子。2014年，段宇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3年后，段氏布鞋传统手工艺被纳入汝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6月，汝阳县政府整合资金360万元，创建了布鞋文化产业园。这里形成了集研发、生产、销售、研学、产业链于一体的经营模式。
5: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 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 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 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 龙的形象在咱们中国历史文化中扎根深厚，
1: 他气势磅礴，威风凛凛，往往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龙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龙的形象融合了多种动物元素，比如骆驼的头表示有耐力，兔子的眼睛表示灵活，牛的耳朵代表善良和勤劳，鹰爪代表着勇猛，鱼鳞代表防护。多种动物元素的融合体现了先民希望拥有超自然力量来征服自然的愿望。四川泸县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县，龙文化盛行，被誉为中国龙文化之乡，如龙舞、龙雕和龙桥文化在这里随处可见。泸县人为何如此崇拜龙呢？龙文化为什么会在泸县流行开来？下面我们就一起到泸县去寻找答案。
2: 龙，或飘逸回旋于波涛之上，或飞扬驰骋于云海之间，气势磅礴，威风凛凛，它的形象扎根于所有中国人的心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

0: 来自四川的三位大学生组成一个调研小组，来到四川泸县，一起探索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符号。泸县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县，龙文化尤为突出，有着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美誉。泸县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黄刚到机场迎接书本旅行团的到来，大家跟随黄老师坐上前往城区的大巴，龙文化之旅由此开启。
1: 泸县呢，从西建武帝时呢就已经开始设县了，也就公元前135年，有着丰富的龙文化资源。你看，我们有龙舞、龙雕，还有龙桥文化。应该说，在整个泸县呢，龙文化这个元素和资源遍地皆是，处处都是龙文化。龙是中国的一种美好吉祥的图腾，它也象征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气神。
0: 中华龙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至少从公元前2600年就与中原文化相承的泸县，自然也受到中华龙文化的沐浴。龙文化从周代乃至更早就渗透到泸县先民生活之中。沿着高速公路前行，书本旅行团的视线被沿途盘旋着龙石雕的栏杆所吸引，还有刻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巨石，这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了龙文化的气息。在研究员黄刚的引领下，书本旅行团与早已在此等候的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会面了。
2: 龙文化广场里面有很多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大家来体验一下吧。
3: 好。
0: 龙吟水岸广场位于泸县龙桥文化生态园内，这里通过石刻艺术的形式展示了从龙的起源、龙图腾到中华龙脉的演变发展。在广场的最深处，周围环绕着8根巨大的汉白玉石柱和一尊飞龙雕像，给人一种庄严而雄伟的感觉。站在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感到十分震撼，并产生了许多疑问。
4: 这个龙是怎么来的呢？
2: 所有的原始先民的话，他们的图腾的话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事物，而我们中华民族啊，就崇尚这样一个龙，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能够征服自然、能够抗拒自然灾害的一种东西，这是我们的龙的起源。
5: 那它从以前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
2: 龙是多种动物的复合体。这个龙的头啊，它是骆驼的头，表明耐旱，
4: 对，
2: 有耐力。它的眼睛是兔子的眼睛，表明灵活。它这个龙的耳呢，像牛，表明什么叫善良、勤劳的意思。它的爪是鹰爪，像鹰，鹰表明勇猛。它的身上是羽的鳞，这是表明一种防护的意思。
1: 如鱼得水嘛。
2: 哦，如鱼得水，这也表明我们的先民呐、啊，就希望有一种这种超自然的力量，然后这种复合体来征服自然。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一个开放、包容、自强不息、团结凝聚、勇往直前的一个民族。
0: 听了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龙的形象中融合了多种动物元素。在人类与自然斗争残酷的时代，龙象征着神力，承载了先民对神秘力量的崇拜。那么龙究竟有没有原型呢？有学者认为蛇是龙的原型，考古发现的画像、壁画、帛画以及铜镜、伏羲女娲的形象常常是人首蛇身，因此对蛇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人文始祖伏羲和黄帝。眼前的这块浮雕就像一条蜷曲的蛇，让书本旅行团产生了深思。
6: 这个龙怎么是这个造型呢？
2: 这个龙是玉雕龙，是发源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称为红山龙。它是距今6000年前的时期发现的，所以称为天下第一龙。
0: 这块玉龙融合了龙头、

0: 鼻和马鬃四种动物元素，它身体微微蜷曲，仿佛正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腾空而起。这标志着6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对龙的图腾崇拜。随后龙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了先秦时期，龙纹出现在各种青铜器上，作为统治阶级权威的象征。秦汉之后，帝王与龙的关系更加紧密，龙成为军权神兽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龙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
1: 比如唐朝时期的龙，它就雕刻得非常肥大矫健，因为唐朝盛世它充满了自信，对吧？宋朝时期的龙啊，它出现了三庭九狮之说，然后那个时候就比较标准化的了。元朝时期的龙啊，它又是因为是军权神兽，所以五爪龙成为皇帝的垄断，就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龙的形象。然后在那明朝时期的龙啊，英猛充满杀气，然后一直到清朝时期的龙还是五爪龙，但是显得有点老态龙钟的，好像预示着封建王朝没落了。
0: 书本旅行团在游院长的讲解中了解到，龙的形象经历了远古龙、战国龙、秦汉龙、南北朝龙、唐龙、宋龙、元龙、明龙、青龙各个朝代的演化，形成了今天的形象。在近代中国，龙又因其磅礴的气势、昂扬的精神，鼓舞着无数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勇敢抗争，展示出不屈的精神。书本旅行团继续前行，来到了广场最深处，飞龙的雕塑旁有着几块黑色的石板，这上面似乎并不是龙的形象。
2: 刘院长，
1: 哦，
2: 我们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一下您。
3: 它的名字很特殊，
1: 这两个字啊都辟系。
2: 哦，
4: 辟
1: 系，它是龙生的第六子。
2: 哦，
1: 又名霸下，因为霸下，它形状像龟，
2: 有龟壳，
1: 它是一个大力士，长年累月的背负着石碑，它是一只长寿的象征。
2: 这是
1: 这个啊，龙的第五子，
2: 第五个孩子，
1: 大家就熟悉这两个字了吧，叫饕餮盛宴。饕餮这种怪兽呢，它贪吃，挺着一个大肚子，是吧？现在引申回来就是尽情的享受。所以很多在餐饮店门口立一个饕餮，是吧？是大家喜欢吃的意思。
5: 能吃是
1: 福啊。
6: 按照我们现代话来说，它就是一个吃货，吃嘴儿。
0: 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为什么泸县自汉代建县以来，重龙习俗十分盛行，并一直绵延不断。中国龙文化之乡中写道，在泸县以龙为名的地方，山川河流也多不胜数，有龙字的玉龙湖、龙冠山、青龙镇等山川地名，都是龙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结的硕果。羽坛彩龙是四川省泸县的传统龙舞，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泸县龙舞一书中对泸县羽坛彩龙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等有着详尽的记述。羽坛龙灯又被人们称为四川活龙，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一个活字上，表演时一条彩龙腾空而出，二目圆睁，气势逼人，它时而寻宝于海底，时而飞身于云天，时而盘旋窥视，时而又翻滚扑腾，真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书本旅行团将跟随《泸县龙舞》一书，对泸县羽坛彩龙展开实地探究，并邀请到泸县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郭佳明结伴同行，来到泸县九曲河公园，开启探寻之旅。广场上 数支舞龙队齐聚一堂，一场精彩的龙舞盛宴正在上演。

0: 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叫什么呀？
4: 中间的那条大龙呢，就是我们的雨潭彩龙。在雨潭彩龙的后边呢，围绕着的是我们的荷花龙。正中间最后面的呢，是水车龙。
3: 哎，那些孩子们舞着的像草编制成的龙，他们是什么龙呢？
4: 这条龙呢，叫做草龙。草龙距现在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无论是雨潭彩龙、火龙、水车龙、玄滩乾坤龙等等龙舞，都是由草龙演变而来，也可以被称为是万龙舞之母。
5: 雨潭乡地处泸县荣昌隆昌三县交界的龙洞山上，因远离河流，常年干旱，自古以来就有涉潭耍龙求雨的习俗。郭嘉明的讲解使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雨潭彩龙发祥于泸县的雨潭乡，当时的百姓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便想到了设潭舞龙。起初他们用稻草扎制草把龙求雨，舞龙的动作没有系统的章法。1892年，一位泸县籍的民间艺人王世品对草把龙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造，用竹子编制龙骨，用布料做龙衣，耍龙动作上则是吸取了他在外地所学的龙舞技艺，并将这些手把手传给了罗氏家族。到了1919年，第一条雨潭彩龙诞生。自此每逢年节或婚丧嫁娶，当地百姓都有舞彩龙的风俗。那么雨潭彩龙相比国内形形色色的龙舞有什么独到之处？它的舞蹈动作有什么隐喻？舞龙对那么多人配合上又有什么技巧呢？在郭嘉明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雨潭彩龙的发源地方洞镇。雨潭彩龙第五代传人罗德书为大家准备了雨潭彩龙的表演。耍龙灯要行于外，动于中。他认为要龙活，首先是人要活，人要像龙一样去看去动，龙的看和动才有神气。耍龙灯实际上是在耍人的心，耍龙的人要手随眼动，眼随心动，手眼心一起动，龙就自然活起来了。书本旅行团研学期间，泸县举办了龙文化庆祝活动，包括雨潭彩龙在内的数支表演队伍都将在活动上进行表演。书本旅行团随即前往活动现场，探究这些龙舞各自的特色所在。
6: 你能不能教教我们自己的舞呀？
7: 可以。
6: 是这样子的，
7: 这样子，
6: 这样子是什么动作？
7: 那是抱龙柱。
8: 哦，那我试一下，我就这样。
7: 对。
8: 然后我从这边这样，
7: 要向下。
8: 哦，我向下，然后他就这样跳。哇、哦，这个
7: 是一、
8: 二、三。
9: 继续。现在上场表演的方东镇的童子龙，但是由中学、小学的学生组成的龙舞队，最小的年龄10岁，大的有13、14岁的，所以他们从小就在训练。你看他们的功夫的话，不亚于我们成年人表演的。
4: 那边那个龙好像和其他的龙不太一样。
9: 这个是我们黄金村的高桥彩龙，动作啊是爬上爬下，所以说显得的话非常的高大威猛。这就是我们当地老百姓根据生活当中的场景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表演形式。这个龙啊是四牌坊村的启明彩龙，跟云南彩龙又有区别，就是它的摆尾啊

0: 那龙推一呀、龙穿一呀，这些动作的话，也是他们根据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景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叫启明彩龙。在我们泸县呐、不同的龙，它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同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而制作成的龙，所以说在泸县的龙舞是非常丰富的。
1: 形形色色的龙舞虽然在动作、道具等方面各有不同特色，但它们都是来源于百姓生活场景的艺术加工，映衬着我们靠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图景。在中华大地，龙的形象或雕在古桥边，或刻于古建筑中，或藏在古墓里。无论是静态龙载体还是动态龙载体，龙活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龙身上散发着巨大的能量和蓬勃的活力，它海纳百川，襟怀博大的包容性，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

0: 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书》

0: 汉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小朋友的脾胃比较娇弱，吃多一点肚子就会不舒服，想要养好脾胃，不妨试试这些调理方法。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三招改善孩子脾胃，自然不会得感冒。有好多小孩体质偏弱，现在都是一个孩子，家里都娇惯，所以从小吃饭家长都愿意让他多吃一口。可是孩子天生就有区别，脾胃虚体质弱的孩子让他多吃了肯定出问题。即使身体好的孩子，他的消化能力也是有限的，过食或者过度饥饿都会影响孩子的消化系统。有一个小朋友特别能吃，吃完了就出问题，他妈妈说一吃多了就闹肚子，就排气，就上火。所以呢，孩子吃饭一定要适当，看着孩子多吃你都得注意。现在孩子吃多了以后常常会出现食积，一受凉马上就会发烧感冒。对于这种身体弱脾胃虚吃饭差的孩子，你可以捏脊，捏脊疗法治疗体虚胃弱食积腹痛，最早见于肘后背急方治足腹痛方第9，其具体方法是50年代发掘于北京的捏脊世家捏脊冯。说起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我在卫生部工作，收到了新华社一个记者的信，信中说新华社后边的国会街有一个民间中医叫做冯全福，人称捏脊冯。每年夏秋之交，有不少家长带着消化不良的孩子来求治，以致街前人满为患，影响交通。这位记者建议我们去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骗人的。我们找到捏脊冯之后，接着对他本人及治疗方法进行了考察，后来又请了几个儿科专家一起评议，确认他的技术是真实有效的。于是由卫生局安排他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该院专门为他设立的小儿捏脊专科成了医院最具特色的科室之一。具体捏脊的方法，让孩子俯卧在床，两手沿脊柱两侧由下而上连续的提捏肌肤，边捏边向前推进，用力不要太重，沿着督脉的循行路线从长强穴直至大椎穴中央。在捏脊的过程中，每捏3次用力拎起肌肤1次，称捏3提1，也可以捏5次提1次，也可以单捏不提。捏法刺激较轻，提法刺激较强，捏的时候用拇指的指腹与食指、中指指腹对合，挟持肌肤，拇指在后，食指、中指在前，然后食指、中指向后捻动，拇指向前推动，边捏边向枕项部推移，重复3遍，以皮肤潮红为度，再重按皮俞穴和肾俞穴。捏脊的时候要循序渐进，因为小孩刚捏不习惯，大人也手软，孩子一哭一闹，大人就舍不得捏，结果效果就出不来了。一开始可以轻点，让他慢慢的适应，然后逐渐的加大力量，但不能过重，以不痛为度，到孩子能适应的程度为止。这是个慢功，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力度不够，捏完脊后给孩子搓后背，从颈部一直搓到腰。这个也是每天都得搓，搓热了就可以预防感冒，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有的小孩早上一起来就打喷嚏、流鼻涕，就像感冒一样，这就是过敏性的体质。这种现象多属于脾胃偏弱的人，其实大人也一样。我就建议他按摩鼻子两侧，从迎香穴经过印堂，一直到上边的发际，这一去一回算

一个来回。每天睡觉之前和早晨醒来先按摩，按摩到什么程度为度呢？一般是50次。症状比较重的人一定要捏到鼻子觉得热了。按摩的时候也不需要太用力，只要能让孩子感觉到热乎舒服了就成了，鼻子觉得通畅了再起床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还有颈部，就是从腕骨穴开始，顺着颈后侧的这块肌肉经过风池天柱穴把它搓热，有时候穴道找不准，你就把后颈部整个搓热，再起床就好多了。现代人说起感冒的原因往往归结为感染，很多产品的广告中也用杀灭细菌病毒等作为卖点，这种看法有没有错呢？说起来也没错，但是我们说生病的原因不能光从外因来看，例如流行感冒，外因可以说是感冒病毒入侵，那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了，其他人却好好的呢？这就是人体自身的因素。所以说，现代人感冒的根本原因还是内在的正气不足，而不单是外感细菌或者病毒。预防和治疗的时候，也要从脾胃着眼。感冒发烧常见，病因病理不同。说起发烧，谁一年之中没有一两次感冒发烧呢？所以一些人总是掉以轻心。其实发热是多种疾病初期共性的表现，绝非仅限于一般的伤风感冒。如前文所说的，感冒是万病之源，治疗不及时可能会转化为许多疾病，或许从发烧一开始就是凶险疾病的先兆。发烧也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有的高热，如果治疗及时好的也快，有的发热日久，就是持续不退，再加上一些并发症，不用几天就会出现病危重候。还有就是低烧，病因往往很难找到，称之为无名热。每种发烧都有它的原因，不管是高烧还是低热，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因病制宜，不可只看表象乱用药。下面我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几种发烧的案例。湿热引发烧，葱白香豉汤。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患者，是位厨师，30岁。这位朋友因为起居问题而发病，每天下午先是冷得要命，盖了两层被子还是不行，然后就开始发热，高达38度。这样过了5-6个小时，又开始大汗淋漓，一直延续到第二天的凌晨。冷一阵子，热一阵子，头还疼，整个人没有精神。说话思考时，边咳嗽边说话，断断续续。嗓子眼里有痰不易咳出，嘴唇发干，不想喝水。边说边捂肚子，胸闷，不想吃东西。这位朋友在此之前做过检查，西药吃了，中医也看了，结果还是不行。很明显，患者是湿渴积表，内壅于肺，表里气机不通，上下气机壅滞。在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标本兼治，不要只治体表的发热，而忽视了内在的病符。在表就要宣胃气，把体表的湿浊通过体表散发出去。在里就要通达肺气，和降胃气。于是我给他开了方药，我告诉他在服药的同时可用温开水泡陈皮代茶饮，如果自感胃寒减退可服用葱白香豉汤。做法非常简单，用鲜葱白5枚切碎，淡豆豉9克，鲜姜3克，用水120毫升煎煮10到15分钟，煎剩约80毫升，去渣温服，然后再盖上被子稍微出汗就可以了。葱、豆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方便食用，按我的方法服用不到1个月，这位患者的病情大有好转。病因不同，临床表现也会不一样。像上述的患者是典型的风湿郁表引起的发热，这种发热的表现以身体内部发热，但是表皮并不是很明显发烫，流汗之后也并没有明显降低体内温度，没典型。小小的感冒就可以把人折腾得够呛，所以在诊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只看一面，一味的解热发汗，徒伤气筋，造成坏病，加重病情。应当宣透郁闭，畅达上下气机，表里同治，同时还要注意自我的调整，但最好在医生的建议下。
像我给上述患者说的方法，疗效就会比较明显。脾胃虚弱引发烧，注意用药得得当。发热有原因，高热虽减轻，但余热不尽，病邪虽轻而体力大衰，造成病势缠绵。持续低热不退者，持续的低烧就如同海水之潮，潮起潮落，有时间规律，大多是每天下午开始，体温略高。曾遇见一个患者，是个小男孩，11岁，由于晨跑出了很多汗，衣服湿透了，回家又吹了空调，结果就开始发烧。刚开始是高烧，服了西药后退热了，但是第二天就头晕沉重，全身困倦酸楚，有轻微的咳嗽，自觉喉中有痰，咳之不爽，咽痛鼻塞，流黄浊涕，每日午后体温波动在37.2度到37.8度之间。根据他目前的病情，我认为他是正虚而余邪残留于肺，少阳疏肌不利，治疗时当以清透肺中余热，疏利三焦，少阳气机为原则。发汗可以退热，但若方法不当，若无视病人体质，发汗太过，则会造成病情的转化及复杂性，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不能伤及人体的正气免疫力。如果体质本来就虚弱，一定要注意扶正去邪，即一方面当扶助患者自身的正气，一方面掌握用药去邪的强弱程度，少则药力不足，扶之无效，过则损伤人体正气。所以首先用药要恰到好处，无有偏激，中庸为上。天然白虎汤暑湿发热加酿，我们都知道一般夏天的时候容易下雨，特别是在南方，梅雨的季节一到，细雨就开始绵绵不断，湿气就会特别重，但是夏天又很热，形成高温多热的气候环境，所以暑季具有高热多湿的特点。一个患者出诊时发热，汗微出，心烦急躁，周身酸楚，后背为甚，舌边尖烧红，又见腹胀、口苦、恶心、呕吐、眩晕等症状。因为他的发病是在六月，喜暑湿郁恶于表，少阳胆火郁滞，治疗以宣暑祛湿，和胃清胆。我建议他在服药后病情缓解的情况下做些调养，但是非常必要的。下面有几种食疗的方法，大家可以看看。可以买一个西瓜，取瓤榨汁，可以频频作饮。西瓜可以清暑祛湿，古有天然白虎汤之称，西瓜皮又有西瓜翠衣之美称，可洗净后切片，放入食盐少许调味，清炒做菜。暑季高温多湿，空气流通欠佳，风少闷热如蒸，同时气压偏低，特别是心肺功能偏弱者，可备西洋参10克、麦丹参10克、五味子6克煎水品饮，可益心补肺，敛汗生津。暑季感冒当以宣透暑热、芳香宣化湿浊为宜，用方多以藿香正气散加减，有寒热往来的发热中，中医称之为胆经湿热，即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口苦口黏，舌苔黄而厚者，可与蒿岑清胆汤加减便方。暑天季节酷热高温，人体排汗不断，出汗不但令体内水分丢失，在排汗的同时，体内热能也随汗液外泄，造成气阴两虚的体质。暑季人又多贪凉，或用空调，都是造成暑季暑湿感冒的原因之一。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发热发烧并不单纯，不同的病因、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季节，治疗方法截然不同。所以一旦我们有发烧的表现，千万不可大意，应该及时到医院治疗，以免延误治疗的时机。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日常的调理和保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参与西洋参这两种中药怎么吃更科学呢？
1: 人参与西洋参作为两种珍贵的滋补中药，各有其独特之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更科学地食用它们。人参被誉为补气药药，产自吉林和朝鲜北部，它性微温，味甘而微苦，能大补元气，强心固脱，补脾益肺，安神生津。而西洋参又名花旗参，原产于北美洲，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我国引种。它性凉味甘，具有补肺阴、清火、养胃生津的功效。虽然两者都能补气，但是药性有所不同。人参偏温，助阳作用强，西洋参性凉，清热养阴效果更佳。因此阴虚体质的人气虚时更适合用西洋参，而虚寒体质的人气虚时应选用人参。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人参与西洋参在保护心血管、降糖降脂、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效果。人参能增加心肌收缩力，升高血压，而西洋参除了这些作用之外，还有一定的降压作用。在降糖方面，人参的效果更佳，而西洋参在降血脂方面则更胜一筹。然而再好的补品也是有禁忌的，高血压患者慎用人参，实症热症者也不宜服用。西洋参虽然药性平和，但是阳气不足，胃有寒湿者以及小儿感冒咳嗽或急性感染者也应避免使用。在服用人参或西洋参期间，还需要注意避免食用含鞣酸的食物，如黑豆、茶叶、咖啡、萝卜、葡萄等，因为它们会影响药效的吸收。总之，无论是人参还是西洋参都不宜久服，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的体质和需求，适量适时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补品。同时在选择市场上的保健品时，也要仔细阅读说明书，了解产品的适用人群和注意事项，确保充分发挥其保健功效。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不少老年人被便秘困扰，肠胃功能衰退，要怎样进行调理呢？
5: 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内容是中老年人的最大困扰——便秘。进入中年，步入高龄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奢望，只求有

回去向赵王报告说，廉颇将军虽然老，尚善饭，然与臣坐，轻之三以食矣。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廉颇老了，饭量还可以，但是一会儿功夫就去了三次厕所。老年人脏腑功能开始衰退，肠蠕动的能力下降，大便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老年人便秘以虚症居多，其中又可以分为气血虚便秘、阴虚便秘、阳虚便秘、脾胃虚便秘和肾虚便秘，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自我调理。自配阳参麻酥丸，气血虚便秘不再烦。有时候老年人说，我大便难费力，可他的大便是软的，一点都不硬，但是蹲在那儿就是下不来，这就是他本身气虚导致肠蠕动的能力差了。这样的老人往往还带有心慌气短、头晕、身体无力这样的症状。对于这样的便秘，吃洋参麻酥丸就能很好的改善症状。以西洋参80克、火麻仁100克、炒苏子80克研成细末，用粳米200克煮浆，以粳米浆液调和细粉，然后制成绿豆大小的丸状，每天两次，下午3到4点及晚间睡前各服3克，温开水送服。西洋参可以补虚弱不足之气，火麻仁可以用来润肠通便，起到润滑的作用。炒苏子本来常用来降气化痰，治疗咳喘，这里为什么用它呢？因为中医上说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说肺与大肠在生理和病理上密切相关，因此苏子也有降气促进大肠蠕动的作用。治疗老年人便秘应该增加肠胃的动力，腹膜能帮助肠胃蠕动。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躺在床上，两手重叠放在腹部，先顺时针揉32圈，再逆时针揉32圈。要特别强调一点，磨腹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一定要一心想着这件事，磨腹的方向和你的意识要一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你的心神与身体一致的时候，身体的气机血流会受到意识的影响，集中到这个位置，使局部血流和肠蠕动改善，因此要求形神一致，效果才会明显。还有一点就是餐后半小时以后要散步，这里要强调一点，老年人的散步不要走得太快。我们的小花园里经常看到散步的人走得像赶集似的，这样就不是散步了。散步要求的就是以轻松为目的，就是要松要散才是散步。走路不一定要快，时间却可以长一点，对肠子的蠕动很有好处。走路时最主要的是心情的放松，心无杂念，方是长寿之秘诀。再有就是有的人散步一直在想事情，这样散步还不如不散。走路的时候要多看看周围那郁郁葱葱的树丛，如果能将周围的一切万事万物都看得栩栩如生，生机盎然，说明心境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简单的山谷麦芽茶调理脾虚时畸形便秘。老年人脾胃功能开始衰退，所以饮食一定要有节制。黄帝内经中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就是说饮食过量会伤害脾胃。辛辣的食物和油腻的食物尤其如此，油腻的食物难以消化，吃得多了就会滞积在肠胃里，损伤脾胃，导致便秘。这里要提醒老年人，千万不要轻易地使用泻下通便药。我治疗过一个老人，早餐因为吃了3小片油炸馒头而便秘。他先是服用了果导片，没效果后又服用了枳实导滞丸，结果拉肚子止都止不住，差点病得起不来，所以一定要引以为戒。这一类的便秘，首先是平时要注意饮食，不要吃过多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油炸焦脆或者是黏腻的东西，以及干燥的干果品。饮食要8分饱，因为老人的消化能力下降，肠蠕动的力量及频率都减弱了，因此这类便秘的人平时可以服用山谷麦芽茶以助消化，用山楂、麦芽、谷芽各30克，以微火炒到微香微黄，每次取5克，用90摄氏度

左右的热水泡茶饮，或可酌量放入平时喜欢的茶中同饮。再有可以根据日常吃的食品治疗，如果说是平时喜食面食，如吃年糕之类的谷物食品，可以多用点麦芽和谷芽。如果是喜食肉类食品者，可以多放点山楂。如果便秘而排便艰难者，可以用枳实槟榔茶，即用枳实30克炒至微香微黄，槟榔30克炒至微焦，每次5克代茶饮，饮法同上。如果再重的话，可以在此基础上稍微加一些少许的番泻叶。这里特别注意的是，老年人便秘急数后体虚多病的人，服用泻药时不可过猛，恐便后出现腹痛腹泻不止，用量当逐渐递增，找到适合自己的用量的程度为宜。只用两味药治疗失秘最有效。还有一类病人，他自己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拉稀还是便秘，粪便是糊状的但就是拉不干净，这就是湿热秽浊淤积大肠造成的便秘。这种便秘的特点是大便偏软但多黏秽，所谓的黏是说大便细而软，排之不爽，总有排便难和残便感，而且沾便池不容易冲走。所谓的秽是说便的气味大，有时肛门有灼热感，这就是大肠湿热的特点，这样大便就会变得黏腻，像胶水一样，虽然稀但是也很难排出，中医叫做湿秘。湿秘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这类人往往嗜好咖啡、奶酪、葱、姜等辛辣厚味刺激和甘甜油腻的食物，致使身材偏胖，平时会感觉口黏口干，但是又不想喝水，有时候肚子闷胀，口臭气味大，容易起口疮。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饮水不注意，例如每天喝过量的浓茶或者经常喝酒等。我们治过一位王姓的妇女，出诊的时候对这位病人的诊断不够准确，她自述说患便秘已经5年，某医院诊为功能性聚集肠症，要做手术，家长不同意，长期服用双醋粉丁，开始1到2片有效，后增至24片，也难通便。根据他的自述，我诊断为气血虚便秘，以益气培中、养血润肠为治疗大法，虽然改善了他其他的一些症状，但是便秘的主症却没有得到改善。复诊的时候，我仔细询问了他的生活习惯和以往的疾病史，再根据他服药后的症状才确诊为湿疹。用宣清导浊汤加减治疗半个月后，5年的陈科豁然而愈，避免了手术的痛苦。所以说对于便秘也一定要找到病源，才能标本兼治。现在很多人便秘都是用通便药，而通便药多数都有泻下作用，大都有大黄的成分，只不过不同的药品里面分量有所不同而已。但是经常用这类药刺激大肠的话，大肠的反应力就会下降，所以慢慢的肠子的蠕动就慢了，更容易便秘。患有湿秘的病人，一方面要去湿，一方面要通便，不能急下，要一点一点缓缓的通便，像剥洋葱头一样，一层一层慢慢剥，才能将大肠中的黏腻秽浊之物清理干净。治疗湿秘可以用茵陈大黄汤，其实就是两味药，茵陈20克，大黄8克，煎煮时时间不宜过长，先煮茵陈10分钟，其后再下大黄，煮上5到8分钟即可，每日2次，午后3到4点之间服用60毫升，晚间临睡时再服用80到100毫升，可以连续服用数日，以大便不黏、没有特别的气味为度。再来谈一谈巧用何首乌解决肾虚便秘的困扰。肾在五行中属水，也是人体一切水液的源头，如果肾阴虚阳不足，精血亏虚，生命活力差，就会导致精血枯涸，肠道干燥，排便无力，大便也就秘结了。这类病人往往体虚乏力，形体消瘦，有的人还会经常感觉心情烦躁，晚上潮热盗汗，精神萎靡，
排便的时候总觉得排便气力不足而费力。治疗的方法可以用黑芝麻15克捣碎，加蜂蜜适量搅拌，然后用开水冲服。蜂蜜有补脾益气、润肠通便的功效，也可以单独冲服。不过蜂蜜对于上面提到的湿蜜是无效的，黑芝麻能滋阴补肾，也有润肠的功效，两者合用对于干燥便秘都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草决明15克打碎，开水冲泡做茶饮，既能清肝降火，又能益肾明目。草决明含油脂，能润肠通便，也可以用高血压以及习惯性便秘。再有就是可以吃点生首乌，怎么吃呢？可以把生首乌打成粉末，每日吞服2到3次，每次2到3克，也可以取生首乌20克煎服，或者煲汤。生首乌能够去除油腻，和肉类一起煲汤，能使汤的味道更加的鲜美。对于老年人便秘，最好未病先防，防重于治。平时可以多运动，如打太极拳、八段锦等，都能整体提高身体机能。另外就是要保持心情舒畅，少吃辛辣刺激性食品，多吃粗食蔬菜，饭后吃点水果，养成按时蹲厕的习惯，保持每天1到2次大便的频率，只要持之以恒，自能够收到成效，达到益寿延年的目的。

0: 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这个时间运动更有助于控糖。
4: 运动被誉为抗病的良药，那么您通常选择什么时间运动呢？选对运动时间，身体才会更健康。今天我们就给您揭秘一个绝佳的运动时间，它不仅能大大降低糖尿病风险，还适合心脏病、高血压、痛风等患者。这个时间就是下午。为什么是下午呢？根据202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下午运动对于超重或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效果特别显著。这项研究涉及了2416名这样的患者，平均年龄59岁，其中女性占到了 57%。 这些患者都接受了4年的生活方式干预，并佩戴了可穿戴设备来监测身体活动。结果发现，下午进行中等到高强度运动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下降的最明显，特别是在接受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第一年效果更为突出。而且这种降糖效果并不依赖于每周的平均运动量和运动强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下午运动的糖尿病患者还更容易减少药物的用量。不过研究者也提醒我们，这项研究是观察性的，没有考虑到睡眠和饮食摄入等混杂因素，未来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实验来为患者提供更个性化的建议。其实之前荷兰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那项研究纳入了775位成年人，结果显示下午或晚上进行中高强度运动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与一天内均匀运动相比，下午或晚上的运动可以将胰岛素抵抗指数降低最多 25%， 而上午运动则没有这种效果。所以如果你想更好地控制血糖，不妨试试下午运动。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习惯都不相同，建议您在医生或者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时间和方式。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匿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0: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陆谦当众诬陷林冲擅闯禁地，图谋不轨，身陷绝境的林冲能否洗清冤屈，躲过这场致命灾祸？请听《水浒传》第30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 第30集。
6: 他扭转身躯，正想要撤出白虎堂，正这个功夫，就见一个人堵在白虎街堂的门口，向林冲一抱拳：“林兄，久违了。”林冲一看，正是狱侯陆谦。这陆谦是他昔日的好朋友，今天的冤家对头，多少次寻他不着，找他不到，没想到今天竟是在这个地方相逢。林冲真的恨不得走上前去抓住陆谦，打他300拳，问他一个良心何在。可又一转念，不行啊，这是白虎街堂啊，走进来就顶着罪呀，再跟陆谦动武更会惹来麻烦。君子无时且耐时，林冲强压怒火向陆谦

0: 说了：“
1: 雨侯，没想到在这儿见面，这些天你够辛苦的。”“
0: 嗨，林教头，我的辛苦只不过是为太尉效力而已。不知今日林兄因何闯进这军机禁地呀？你可知道，吴令司入此处，论罪当斩呐！”“
1: 雨侯，林某是奉太尉的召见而来，何言私闯？”“
0: 太尉召见？哪个传的令啊？”“
1: 陆谦，太尉府里有张礼二位成军，亲到我家传的太尉口谕。”“
0: 哦，张礼二位成军啊，哈哈，那是我的好友，他俩在哪儿呢？”“
1: 他把我领到此处，让我在此等候，至今未见出来。”“
0: 哈哈，林教头，你说二位成局把你叫来了，你却又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这不能自圆其说呀。我看你分明是在扯谎。”“
1: 陆谦，要依你说，我是故意的来闯白虎堂了。”“
0: 当然，私闯白虎街堂，你图谋不轨。
1: 陆谦，我林冲跟你相识多年，却没有看透你这一副肮脏肺腑。”“
0: 哎，林教头，这话你说的可不对，我陆谦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1: 陆谦，我一向把你看作是重义心肠的朋友，却不料你却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0: 林冲越说话这声音越大，正这个功夫，忽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是由远而近，血呼噜血呼噜血呼噜血呼噜血呼噜血呼噜，
1: 许多带刀的护卫兵卒齐至白虎街堂，随后跟随走来的正是太尉高俅。“何人在此吵闹喧哗？”
0: 陆谦急忙跪倒：“禀太尉，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不知何故闯入白虎街堂，小人劝他退去，他却与小人吵闹起来。”“
1: 竟有如此事情，林冲，你大胆！”
0: 林冲此时一见高俅听了陆谦的话，面带怒色，他急于想为自己辩解，赶忙抢先跪倒：“
1: 太尉，小人是奉命而来。”
0: 林冲说了这句话之后，高俅并没有理睬他，迈步从林冲的身旁走过，腾腾腾腾腾，直接走到大堂上的桌案后头，端然稳坐。他一拍桌案：“
1: 林冲，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
0: 林冲急忙又转过身来，冲着高俅跪倒：“
1: 太尉，林冲是奉太尉口谕而来。太尉，您知道小人在街上买了一口好刀，故此要让我带刀入府，请太尉过目。因而小人奉命带刀而来，现在刀在此处，请太尉观瞧。”
0: 说着话，林冲把刀从腰间解下来，双手往上一呈。林冲满以为快点把这个刀呈上去，让高俅一看他一高兴就可以免去了灾星了，他哪知道这是人家全盘安排的圈套，正在一环一环的往他脖子上套呢。高俅见林冲一捧这个刀：“
1: 怎么，林冲，你私闯白虎街堂，竟然还身带着兵器，莫非要行刺本官吗？”“
0: 得，这一线刀多了一条罪。”
1: 林冲说：“太尉，实是小人奉命而来，不信可问府上张礼二位成局，是他两个人亲自到小人府中领我到此。”“张礼二成局，他二人可在此处吗？”“
2: 啊，他们两个人在。”“
1: 让他上堂来见。”“
2: 是。”
0: 高俅这一说呀，您还别说，这两个成局真从下边走上来了。“
2: 参见太尉，小人在此听候吩咐。”“
1: 我来问你，可是你二人领林冲到我府中来此白虎街堂吗？”“
2: 哎呦，太尉，小人两个人 从早到晚并没有出大门一步啊，怎么能会找林教头呢？再者说了，就是我们见到林教头也不敢把他领到白虎街堂那个地方来呀。小人们受太尉栽培，虽无大用，但是还能知道军法呀，往这儿来这是有罪的，我们哪敢干这种事儿啊。
0: 高俅说，林冲，你可听见没有？
1: 林冲听此言，再看此二人，自觉得这脑袋嗡的一下子，他觉得自己活了30多岁，到今天才知道坏人能有多么坏。就是面前这两个人亲自把我领来的，怎么转眼的功夫他们两个就对我像从来没见过的一样了？
0: 二位成局，不是你们到我府中说太尉有口谕让我带刀进府而来吗？
2: 谁呀？哎呦，林教头，您这怎么了？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0: 我一点也没有认错，就是你们两个张李二位成局。
2: 哎，你说这哪儿的事啊，从早晨到现在我们俩一直在前院没动地方下棋呢，怎么会跑你那儿去呢？哎，这一点陆玉侯可以作证。
0: 高俅说，陆谦，你可作证吗？
2: 陆谦在旁边过来了，小人作证，他俩下棋我一直在旁边观棋呢。
0: 林冲，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1: 此时林冲真正感到浑身是口，难分宿，跳进黄河洗不清。
3: 此时此刻的林冲，他才知道什么叫诬陷，什么叫害人。按说林冲虽然是行伍出身，但他却是个正直温顺善良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性格如今也是怒火满胸了，因为他承受得了责怪甚至斥骂，但却承受不了委屈冤枉。他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圈套骗局。林冲强压着胸中怒火，太尉，人不怕丧志，只怕丧心。
0: 丧心？何人丧心？
3: 像陆谦之辈便是丧尽良心的匹夫。
0: 林冲，你身犯罪罚，与陆谦何干？
3: 太尉，事到如今小人已经明白，我是误中奸计，有理难讲。
0: 林冲，你身带兵器闯入军机重地，有意杀害本官，还有何理讲？
3: 太尉，您是众军之首，小人是太尉的手下，林冲蒙太尉重看，对您不敢有半点不公。我与太尉远而无冤，近而无恨，有何缘由敢起杀您之心？倒是有人想置林冲于死地。
0: 林冲，何人置你于死地呢？
3: 太尉，荣素。皆因4月28日小人携带捉经前往东岳庙降香，是奉贵府公子高衙内率众闲游。他趁小人不在之际，对剑内百般调戏，小人闻信赶到，以礼斥责了几句，不曾有半点伤害。不料事后未过几日，这与侯陆谦要我樊楼饮酒，另外派人将我剑内诓到陆谦家中，衙内藏在他的楼上，又要对捉经强行非礼。现有丫鬟及时冲出陆家，樊楼报信，林冲赶到才免受其害。昨日于长街之上，小人花钱1000贯买刀一把， 今晨既有张李二位成局到舍下传太尉的口谕，命我带刀入府与太尉官求进的府中，前听不见，中听无有，一直领到这白虎街堂。二成局

进内求而不出，林冲等候心急，故而迈步而入，一看见唐，自知误入重地，撤身回步之急，陆谦却等候在门首。他自言张李二成局是他的属下，分明是今日之事乃是他一手策划，他无小人涉足重地之罪，小人焉能不据理相辩？此时太尉到此追我罪责，二位成局不敢作证，分明是受陆谦差遣，卑职一再受辱忍辱而逃生，陆谦步步欺人，欺人而太甚，今日设此圈套罗织罪名，分明是要置卑职于死地，而陆谦却另有图谋，欺世欺心，不言而喻太尉明察林冲冤枉。林冲他虽然说出了这番话，指出了高衙内的事，却没有过多的指责高衙内，而是把矛头直指陆谦。这里是他还希望能够得到高俅的一点谅解，能够为他伸张一点正义呀，这就是想让狼发慈悲，让蛇发善心。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高俅看了看陆谦，故作姿态地说，陆谦，东岳庙之事林冲所言事实吗？陆谦赶忙回答，太尉，林冲是一派胡言，衙内倒是到东岳庙上去了一趟，因为蹬鞋踩袜子的一点小事儿，跟他那林娘子啊口角了几句，不过林冲把这个说成是百般调戏，未免有点诬陷之词了，衙内风流倜傥怎么会调戏林家的败柳残花呢？啊，至于说到我家中如何如何，我看这纯属是捏造之词，不然的话何人作证，何物作证啊？林冲你拿得出来吗？林冲，你因为东岳庙上的一点口角怀恨在心，甚而由衙内牵涉的太尉，近些天有人看见你身带着兵器在太尉府左近徘徊，有意谋害太尉呀、啊，我还有点不信呢。今日见你持刀闯入街堂，才知道府中人言之不假，你这是人证物证俱在，竟然还编造谎言嫁祸于人，真是刁钻以及狡诈多端，太尉您可不能听信他这一面之词啊。高俅说，林冲你好大胆。林冲这个时候这气得白眼睛起红丝，额头筋突突直跳，五脏发热，是四肢发颤。太尉，容速！他还要说，高俅心想，不能让林冲多说了。当着这么些战堂军，再让他多说，万一他要说出什么真凭实据来，传出去就不好听了。林冲，本官身袭要职，国事繁忙，无暇听你狡辩，连快的来！把林冲拿下。是，战堂军一起上前，不容分说，把林冲是绳捆索绑。林冲一面挣扎着，一面还在喊，太尉，太尉，小人有话说。他说有话说，谁让你说呀，绑上了。高俅说，来呀，把他佩戴的钢刀作为物证，一并送到开封府，就开封府尹审问定罪。啊，军卒们押着林冲往堂下就走。林冲此时对高太尉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林冲一边往堂下走着，一边大声呼喊，冤枉，冤枉，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林冲冤枉。尽管这喊冤的声音在白虎节堂上边回荡，可是林冲还是被押送到了开封府。现在的这个开封府府尹可不是包公了，包公当开封府尹的时候那是四弟仁宗，现在已经是八弟徽宗了。这位府尹姓滕，滕大人。把林冲押到开封府的时候，正赶上唐大人还没退堂。高俅的差人先到堂上见了滕府尹，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押来的这个罪犯和他的罪证以及他的犯罪经过全都诉说了一遍。当然了，那是按照高俅的口径说的。然后呢，呈上来凶器，也就是那把刀，告诉滕福尹，林冲犯的是私闯白虎节堂，手持凶器刺杀太尉之罪，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能姑息。一再强调这是太尉的意思。滕福尹听完了之后是连连点头啊，好，下官立即审问，立即审问。太尉府的人嘱咐交代完喽，把林冲交给开封府，他们都回去了。开封府的滕大人立即升堂审问林冲。在这个大堂上，林冲从头至尾又把自己的背去含冤的经过详详细细、有理有据的说了一遍，求大人为他做主。这第一堂下来之后啊，这位滕福尹和自己堂上的一位孔，他叫孙定，商量这个案子。什么叫孔目啊？这孔目啊是个官名，负责什么档案文书啊，甚至图书管理呀、等等的，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孔目。为什么叫孔目呢？因为这个官啊虽然不大，但是管的事儿挺杂乱，一孔一目都要过问，所以就叫孔目。开封府的这个孙孔目呢，在堂上负责案件的卷宗整理。这个孙定啊，别看官不大，但是为人特别耿直，有一种仗义执言的气度，而且又是个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遇人为善。正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这官一直也就没升上去，他自己也不以为然。孙孔目觉得不管当官还是当民，首先得是个人。今天听了林冲的这一堂官司之后，孙孔目是一言未发。滕福尹下堂之后，在后堂就问这孙孔目，你看林冲这个案子能不能定罪呀？您说呢？要按太尉的意思，应该定他个私闯节堂、手持凶器刺杀太尉的罪名啊，这可就得该斩呐。孙孔目听完之后喝了口茶，嘿，老爷，要按太尉的意思，把这端午节改成七月初七再过，您看怎么样？哎，你这是什么话？这节气时令怎么能随便改呢？哎，就是啊，国家的法律不也是跟节令一样吗？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啊，您管他谁的意思干什么呀？哎，话虽这么说呀，但是太尉的口谕不能不考虑呀。这个人是太尉差人亲自送来的，又有嘱咐，咱们能置之不理吗？那么您说林冲这个案子是不是就像太尉说的那样呢？从堂上林冲的申诉来看，也不尽如太尉所说。老爷，我佩服您敢说句真心话，我觉得林冲这个人所说的事情顺理成章，而且他情真意切，没有虚假。另外看林冲这个人也不像市井无赖街巷的刁徒，更不似出入监牢的滚刀筋肉，所以我说林冲说的事儿应该详细的查审。傅隐说，当然呐，也不能说林冲说的都是真的，出自辩解难免有些闻过是非之处，不过有一件事儿我倒听说过。什么事儿？就是在东岳庙上，他的夫人曾经被高衙内调戏过，当时林冲差点跟高衙内两个人打起来，后来有衙内手下人解劝，才算是给平息了。哦，老爷，

0: 家是听谁说的？
1: 哎，我呀有个表侄，上月二十八曾经去东岳庙游逛，正是他就赶上了这件事儿了。事后呢到我这儿来，还绘声绘色地跟我描绘了一番，说这高衙内如何，那林娘子又如何，林冲后来赶到当场又是如何。所以说呢，林冲说衙内调戏他的妻子，这是可信的。
2: 好，老爷，这个案子就好办了。您呢，叫您那个表侄出一个人证，打个证据，高衙内确实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这就定了。接着呢，再到陆谦家的邻居们呢去问一问，让他们的邻居们证实之后，就又可知高衙内二次为非作歹。有这么两件事儿，我们就可把高衙内传到开封府审问他详细经过，怎么样？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迷远、丑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400-855-8282，凡是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前路漫漫，危机四伏，陆谦与高衙内会就此罢休吗？押送林冲的衙役又会不会在路上暗中加害于他呢？请听《水浒传》第31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31集。
1: 府尹听完之后没说话。
2: 老爷，您说怎么样啊？
1: 哎，你这个人呐，太尉让咱们审问林冲，你怎么转到高衙内身上去了？
2: 哎，老爷，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不管是谁，违法必究嘛。
1: 老爷，您也别装糊涂，高太尉这个儿子在东京汴梁那是出了名的了，抢男霸女，为所欲为，告他的状子接了多少份儿了？
2: 一直就不敢碰它。我就老合计，我们大堂上悬的那块匾叫公正廉明，连这么个公认的害群之马都不敢管，我们公正在哪儿啊？廉明在哪儿啊？哎，这不是挂着牌子给别人看，觅着良心自个儿装瞎吗？啊？
1: 唉，孙孔木，别说这些了，今天呢，咱商量的是林冲，高衙内的事儿先不用管，我那个表侄啊，也不能给出证。
2: 哎，这牵扯到高衙内了，怎么不能出证呢？
1: 唉，你怎么净说糊涂话呢？我要按你说的去办，这顶乌纱帽还戴得住吗？啊，你是不是让老爷我快点下台呀？
2: 哦，是啊，是啊，老爷想的比我多呀。那依老爷的意思，把林冲就判死罪呗？
1: 死罪嘛，有点重了。这里头林冲也是真有点冤枉。
2: 哎呦，我说老爷，您还真是个有良心的人。
1: 这什么话？谁都有良心，只是有的时候能亮出来，有的时候把它盖上。
2: 这样吧，林冲这个案子呢，咱们先放一放再说。
1: 啊？
2: 啊，那也好，您再听听风声。就这么的，这个事儿议论完了撂下了。林冲这个案子一堂审过，林冲被下狱押看，
1: 放下了。
2: 府尹想放下，可实际上放不下。第二天高俅就派人来问来了，问林冲判了没判，怎么判的。府尹只好说啊，很快这就要判了。高俅的人走了，林冲的人也来了。谁来了？林冲的岳父张教头。林冲从家里边到太尉府一去不回呀，真娘不放心呐。找到自己的娘家爹张教头，跟他一说，张教头急忙是四处打听，后来得知了消息，说林冲吃了官司了，在开封府在押。老头也不知道林冲是犯的什么罪，反正他知道当时风行的一句话，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老头凑集了100两银子，托熟人找关系，才算找到了开封府尹这儿。详细的一问，老头是大吃了一惊啊，门婿林冲犯的是死罪呀。老头知道是好话说尽，央告到家，留下100两银子，自个儿还一个劲儿的说少，实际上这已经是借款都在内了。临走的时候还得说，下次再来呢，一定多多的孝敬。唐府尹看着这个案子，心里在想，一个是有权没给钱，一个是给钱没有权，怎么办呢？又过了2天，太尉府又来人了，又问林冲怎么还没判呢。太尉对这个事儿可是甚为关注啊。说完了走了，偏巧这位走了，张教头又来了，这回给拿来了200两银子。 这银子怎么拿来的？这回可不是张教头自己的钱，这是谁的钱呢？鲁智深的。
1: 鲁智深呢，原定第二天林冲去菜园子找他呀，跟他要见面，结果没去。等了一天又没去，鲁智深到林冲家里边一打听，才知道林冲吃了官司了。张教头第一次回去以后，正准备着想办法筹备银两，卖东西典当求借，再给凑钱呢。鲁智深听说之后说，不用，这回这钱由我出。
2: 鲁智深回去之后，他把自己这伙徒弟们就都叫来，把这事一说，没别的，林教头贪官司了，大伙都得帮忙。大伙一听，好，这没得说，咱们大伙拿钱。鲁智深拿大份，愚者拿小份，还有的非要多拿，鲁智深没让。鲁智深告诉他们，有钱慢慢花，听见没有，官府是没底的坑，多少也填不满，我当过提辖，最了解， 要不怎么当和尚了？

0: 转过天来，孙孔木来了。
1: 老爷，我可找到了一个关系此案的重大证据。
2: 什么证据？
1: 这两天呢，我到处打听与这个案子有关的诸多细节。昨儿个，跟我的邻居一个姓徐的那小伙子闲聊，说到如今世事不平，如何如何。哎，没想到聊出件大事儿来。
2: 什么大事儿？
1: 这小伙子叫徐木，这徐木说啊，他有同乡，又是他的酒友，在太尉府啊当更夫。这个人呢，孤身一人，没有家眷。俩人前天在那更夫那儿喝酒啊，这更夫跟他说了，他最近得了一笔赏钱，所以请这徐木喝酒。这赏是怎么得的呢？是因为玉侯陆谦呢，让他办了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是让他去卖一口刀，目的只有一个，必须把这个刀啊卖给林冲。为此还派人领着他暗地里认了一下林冲。刀是谁的他不知道，他把这刀真就卖给林冲了，卖了1000贯钱。回来之后，陆谦跟他说，这1000贯钱呢就都给了你了，算是赏钱。这更夫差点没乐死，但是陆谦又跟他说，你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可就是死罪。为什么用你干这个活呢？因为你是更夫，老是夜晚打更，白天睡觉，不容易被人发现。更夫得了钱，就请这酒友来了一顿，酒喝多了，实话就说出来了。他这朋友徐木呢，还信得过我，跟我就把这事说了。他说者无意，我听得有心呢。我一听，就又想起林冲这个案子来了。我特意看了看林冲的那把刀，也就是那个证据。那把刀可不是一般的刀啊，看来这是陆谦为了害林冲，用太尉的一把宝刀作为诱饵，让那个更夫扮作落魄军汉去卖下，然后借看刀之名引林冲到太尉府中白虎堂下，然后治他一个带刀行刺、涉足重地之罪呀。此计可谓毒也。老爷，您说这事儿得怎么办？
2: 怎么办？你说这事儿，那都取不了证啊，查不出头啊，能怎么办？
1: 太尉这两天催得更紧了。老爷，咱这开封府是高太尉开的啊？
2: 哎，这什么话？开封府是朝廷开的，
1: 既是朝廷开的，怎么您总是听太尉的话呢？
2: 嗨，孙孔木，你的心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咱得办得圆满一些。
1: 我现在这么想，无论如何不能判林冲死罪，那就在您了，
2: 哪在我呀，在太尉呀，太尉不点头我也难落笔呀。孙孔木气得二话没说站起来走了。
0: 转过天来，开封府尹亲自到太尉府去了，求见高俅。高俅当面问他，
3: 唐夫人，林冲一案怎么迟迟的不判决呀？
0: 唐夫人一听这一问，就把想了一夜的词儿回答上了。
3: 太尉，林冲这个人，他矢口否认蓄意行刺的事，咬定说是有人要他来府看刀。我过了几堂，动了几回刑，他都不改口。最后他还说什么，说有个什么亲戚能找到那个卖刀的给他作证。我看这个事儿不必牵涉更多的人了。卑职想就问他一个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击杖20，充军发配远鄂军州，您看如何呢？
0: 他的意思就说呀，问林冲什么罪呢？他不该腰挎的刀误进了白虎节堂，由此而犯了罪，打他20棍子，发配充军到远鄂军州，就到偏远的地方去，让他遭罪下。他这个话说完了之后，高俅手捻着虚髯沉吟了半晌。高俅心里也合计，

0: 刚才他从滕福尹含着骨头露着肉藏风露日的这些话语当中已经品味出来了，滕福尹对林冲这个案子并不是100%的跟他观点一致，再加上高俅自己做贼心虚呀，毕竟他觉得有点亏心。嗯，好吧，滕福尹，就按你说的办吧。滕福尹心想，按我说的办，这就行了。这滕福尹心里边暗琢磨着，我这叫灭一半良心，是漏一半良心。中庸和解，就这么地了。太尉，如此说来，卑职告辞了，去吧。哎，慢着，您还有什么吩咐？你刚才说几丈多少？20啊。嗯，太少了。林冲这个人可恶一极，重则80，然后再充军。80，嗯，老夫饶他一死，就够宽厚的了。哎，好，重则80，卑职告辞。滕福尹回来了，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啊，这位孙孔木首先就来问他：“大人，您见了太尉啊，这官司怎么断呢？”总算费了半天口舌，高太尉还算不错，答应了，饶他个死罪，发配充军。发配充军，嗯，这就不错了。不错了，还得打呢。我说几丈20，太尉说要重则80。孙孔木一听，什么？重则80？哎呦，我说老爷，这您答应了。我答应了。这您怎么能答应呢？重则80啊。这是六月天，打80棍子，再充军发配，偏远军州，这不得死在道上吗？那不跟问死刑一样吗？嗨，您还不如就按着太尉的旨意判他个死罪呢，给他一刀快刑，比这还强。不管怎么说，名义上这不是没判死罪吗？名义上没判，实际上已经判了。得了得了，我说孙孔木，你别为林冲争这口袋了啊，咱们俩心里都明白就得了。不是，我这个人就看不惯这些不公的事儿。不公的事儿多了，你能都管得过来吗？哎，好吧。到了第二天，开封府尹滕大人当时升堂，于是把豹子头林冲就带到了堂上。大堂之上到此时此刻也就不容林冲分辨了。开封滕府尹就说了：“林冲，你身为80万禁军教头，不该身带利刃闯入白虎节堂。本大人念你受皇恩多年，故且从轻处置。问你个不合腰带立阵误入街堂，几丈80，充军发配。发配到什么地方？昨晚上这位大人都已经给他琢磨好了，远近一衡量，告诉林冲四配沧州。”这阵的林冲一听说没问死罪，已经是自己心里边就庆幸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叫闷在家中做祸从天降来，发配就发配吧。林冲不言语，首先给他脸上刺字。宋朝这个充军发配的犯人呢，在脸上得给他刺上字，比如说林冲发配到沧州，给他刺上刺配沧州，这个字刺上之后一辈子不带掉的。那老百姓呢，把这个刺字还给了一个美称，刺字不叫刺字，叫脸上啊刺金，有的管它叫金印，实际上那不是个好事，叫起来好听而已。 当时有人过来给林冲脸上刺了字，字刺完了之后还得有几丈八十，啪，老爷一伸手把这签子就抽出来了，咵啦往堂下一扔，来，几丈八十。昨儿高俅可是让他重则八十，到了唐府尹这儿说的是几丈八十，就说打他八十棍子。两旁边有掌刑的，掌刑的能过来一扯林冲拽到堂下，提了这水火棍就下来了。什么叫水火棍呢？这个水火棍就是宋朝那些站堂的衙役们手里边拿的执行的东西。这个棍子半截是圆的，那半截是扁的，扁的那半截是红色的，圆的这半截是黑色的，犹如水和火，表示水火无情，所以人们管这个棍子叫水火棍，就是拿这棍子打林冲。把林冲往堂下这一带的功夫，这位孙孔木在旁边站起来，他冲着执行的那头，也是执行的班头喊上了，来，我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班头一看就过来，佛儿，有什么事儿？怎么叫佛儿呢？这个孙孔木啊有个外号叫孙佛儿。为什么管他叫孙佛儿？这个人呢，他有个特点，他长得这个模样像个佛儿似的，嘟噜脸蛋，还有两个大酒坑，白白的胖胖的，哎，一双笑眼睛，远远的一瞅就好像那弥勒佛，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这孙孔木这个人为人忠厚，好心肠，谁的事儿啊他都愿意管，都愿意帮忙，而且看见不公的事儿他敢说话。有人说他有一个佛祖的心肠，出于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大伙儿管他叫孙佛。都是衙门口里边的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不知道他叫孙佛的。所以这班头一看他招呼他，这班头就过来了，佛儿，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老头儿，我可跟你说，这林冲你认识吗？
1: 不认识，听说过，这也是咱们东京汴梁里边有名有号的。
0: 就是80万禁军都教头林冲，这可是个老实人，今儿个他遭了这个罪了，什么原因我就不跟你说了，但是我跟你讲，你打他的时候你颠沛着，他可还得上沧州，此去沧州那叫1000多里地呀，这大六月天可够热的，你要打中了他就得死在道上，养儿养女往上涨，你棍下留点情，这算我托点人情面子，能赏这脸吗？啊，佛儿，我明白了，您瞧好，您放心，绝没有闪失差错，我保证让他走到沧州去，这还不行吗？好嘞，我先谢谢你。转身孙孔木上了堂了，这头就走下来了，告诉他手下人，哎，我告诉你们呢，这个招募着点儿，知道吗？明白了。话不用多说，一点就透，这些个执行的都听他头的。您别看执行跟执行可不一样，打法不一样，这里边有快打慢唱，有慢打快唱，这里边可就差着不少呢。什么叫快打慢唱啊？就是打你的时候打得快，数数数的慢，哎，一二三四五六七，打10下能打20下，要是慢打快唱呢，数得快打得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10下也就打个5-6下。今天这头一招会，掌刑的就明白了，这个准是头的人，要么就是有头的人情，打的时候注意点，不但说打得慢，而且打得还轻。80棍子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八十棍呢，实际上也就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下，而且打得比较轻。就这样，把林冲打得也臀部都肿了。打完了之后，把林冲带到堂上，老爷把牒文批好了，吩咐手下人董超、薛霸，明天开始押解林冲，够奔沧州。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

0: 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 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

0: 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熬。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牛群、蔡明与郭达为您表演小品《邻里之间》。牛群因为郭达的一条恶作剧短信，在除夕夜被折腾得不轻。为了报复，牛群干脆把郭达的三轮车车座给卸了。两位老邻居因此闹得不可开交。幸亏有楼长蔡大妈从中调停，让他俩冰释前嫌。这部作品也告诉我们，在遇到矛盾时，多一份理解和宽容是多么重要。下面就来欣赏这出《邻里之间》的趣事吧。
7: 我是楼长蔡大妈。今年芳龄68，有人说我像蔡明，其实我是蔡明的妈。
8: 牛子，给我牛子，你给我们牛子。
7: 哎呦，怎么了牛子？郭子，
8: 给我们牛子。
7: 哎，怎么回事？大过年的嚷嚷什么？
8: 他把我的三轮车车座给我拔了。
7: 为什么呀？
9: 他骂我。
7: 嗯，
8: 我没骂呀。
9: 他用手机发信息骂我。
7: 什么时候啊？
9: 昨天晚上11点。我都躺下了，他给我发一条信息，哦，你看，
7: 哦，
9: 老牛过年好，
7: 这是拜年。
9: 您听着呀，嗯，你现在马上从1楼到6楼来回跑10趟，你将会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 我一琢磨有惊喜，那咱就跑吧，赶紧穿上衣裳。我是从一楼到六楼，从六楼到一楼，我这通跑一直跑到后半夜，给我累的呀！我这正喘着呢，他又给我发一条信息，
7: 惊喜来了
9: 啊，来了！
7: 哎呦，让你跑你就跑，你缺心眼儿啊！
8: 您瞧瞧，蔡大妈都乐了。
9: 蔡大妈她骂我缺心眼儿，您怎么还乐呀、啊？
7: 这不是骂你，这跟你逗着玩儿、
8: 啊。就是逗着玩儿嘛，你看我这还有呢。哎、你看、哎，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云彩里，被风带走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沙滩上，被浪带走了。我把你的名字写满大街小巷，哇塞，我被警察带走了。这不都是逗着玩儿吗？对不对？
9: 哦，逗着玩儿啊，逗着玩儿谁不会啊？哎，这是你的车座子吧？
7: 哎，
9: 我用这个扳子把上头这个弹簧我给它扳直了，逗着玩儿。
8: 哎哎哎，
7: 有事说事儿，咱不能毁人东西。
8: 对嘛？
9: 你凭什么骂我缺心眼儿？
8: 哎呦，我这不是骂你，
7: 不是，他是你。哎呦，郭大郭大，这大过年的找他修车的人不多，找你三轮旅游的人可多呀。
8: 就是嘛，
7: 我这儿盯着你，赶紧出车走。
8: 不是，是蔡大妈，我那车座子他还拿着呢，我总不能骑着棍儿出去吧？
7: 你瞅我这记性，你牛子牛子，把座子还人家。
9: 那他骂我缺心眼就白骂了。
8: 哎呀，我这真不是骂你。
9: 承认了，座子拿走。你要不承认，你给我一个惊喜，我也还你一个惊喜。我让你天天找车座子。
8: 哎，不是，真的吗？你看他真的。
7: 我说的，我说的啊。哎呀，郭子，现在咱们是人人争当文明北京人，你把牛子给气成这样，你说你是团结了还是谦让了？
8: 不是，啊、我这
7: 想办法给他逗乐了。
8: 不是他这怎么逗啊？这
7: 你不是喜欢相声吗？你给他说一段，他一乐，车座子还你了。牛子，郭子非要给咱说点相声，你一乐，座子还他了哈。郭子说，
8: 相声啊！哎，相声啊！
7: 说的多逗啊！
9: 蔡大妈，您听见什么了就乐成这样？
7: 接着说。
8: 今儿啊，我给大伙来一段反正话。这反正话啊，蔡大妈，我还没说呢，
7: 我还以为说完了呢。
9: 乐早了。
8: 哎呦，蔡他妈，你得帮帮我，这一个人说不了啊。
7: 我不会说。
8: 哎呦，我求你了，蔡大妈、啊、这简单啊。比方我说蔡大妈是好人，
7: 那我说
8: 您就说好人是蔡大妈。
7: 哦，我就把你的话我给翻过来。哎，
8: 对对对。
7: 哦，别夸我啊、哎、夸他、哎、夸牛子，一高兴车座子还你了。
8: 今儿啊，我们大伙说一段。

0: 夸夸咱们的好老牛。
1: 牛，
0: 老牛是好人，
1: 好人是老牛。
0: 我对不起老牛，
1: 老牛对不起我。
0: 我请老牛吃饭，
1: 老牛请我吃饭。
0: 老牛爱吃盒饭，
1: 老牛爱吃饭盒。
0: 老牛爱吃铁板烧，
1: 老牛爱吃烧铁板。
2: 你打算烫死我呀你？
1: 别烫他，夸他夸他。
0: 老牛是刀子嘴豆腐心，
1: 老牛是豆腐嘴刀子心。
0: 老牛修车一丝不苟，
1: 老牛修车不够意思。
0: 老牛修车不要钱，
1: 老牛要钱不修车。
0: 老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啊！
1: 老牛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这什么牛啊？这是。
0: 老牛是真可爱，
1: 老牛是真爱渴，
0: 老牛是真大度，
1: 老牛是肚真大，
0: 老牛是真精神，
1: 老牛是真神经，
0: 老牛是真坚强，
1: 老牛是真强。
2: 说，接着说。

0: 这句不翻，
1: 我不翻这句。
0: 哎呦，鸟子，我绝对不是骂你，我就是想夸你啊。
1: 他绝对不是夸你，他就是在骂你。哎呦，大妈没说好，他是想夸你。
2: 我这我都听不出来，我缺心眼儿我。哎呦
0: ，蔡大妈，我这车坐的算是要不得喽。
1: 牛子，我说这么点事儿，你至于的吗？这么不依不饶的？
2: 点儿事儿，我憋了一年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去年春节，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去，我那个鹦鹉是不是放你家了？
0: 没错啊。
2: 你教他说什么了？
0: 我教他，不是，我还受他影响呢。我自己都快成鹦鹉了，现在客人一上车我就说你好，下车我说别拉东西您呢，我教他。我这
2: 那鹦鹉从你们家回来天天冲我喊，
1: 你缺心眼啊，你缺心眼啊，
2: 没别人肯定你教的。
0: 不是，
2: 弄得我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全管我叫缺心眼，就连修车人说上哪儿修去，
1: 上缺心眼的修去。
2: 修完了人家还挺客气，说谢谢您缺师傅，我感兴趣了。哎呀，
0: 蔡大妈天地良心呐、啊！这要是我教的，让我出门就掉链子，一路遇红灯，客人拉不着，我收的钱全假币。
1: 我知道谁教的了。
0: 谁？
1: 谁也没救，你那鹦鹉啊自学成才。啊？去年过节你拉活收了一张假币啊，为这事儿你媳妇儿从初一到十五没少数了你啊，你缺心眼啊，缺心眼啊，缺心眼啊。后来两口子吵起来了，还是我这个楼长跟你们调解的。哎呦，那鹦鹉没准跟他那媳妇儿学的。
0: 哎呀，这绝对是跟我媳妇儿学的。
1: 你看牛子，上你们家去，我非把那鹦鹉我给他绑过来，我让他改邪归正，重新做鸟。
0: 行了吧，牛，你等着，我把我媳妇儿叫下来，让她当面给你赔礼道歉。
2: 老顾，
3: 过来。
2: 骑这么多日子，你不觉着硌得慌？
0: 这挺硌的，
2: 拿着。不硌了。
0: 哎呀，修好了。
1: 不生气了？
2: 谁生气了？这么点小事儿，我缺心眼儿哦。

0: 腿还硬啊。
1: 蔡大妈，哎，您瞧今天这事儿啊，全是我这条信息给闹的，真是。
0: 要没这条信息呀、啊，这疙瘩还不知道从哪儿解呢，是吧？这邻里之间磕磕碰碰的，那都背不住、哎哎，没什么大不了的，一谦让就过去了。远亲不如近邻，
1: 真是对不起啊，让你爬了那么多趟楼，
2: 我缺心眼儿。
0: 以后啊，多发点好信息，哎，咱们呢，代表咱们这个楼，啊、跟大家伙一块儿，给全国的老邻居、老街坊有联系的、断了联系的、还想再联系的发个信息，
3: 给全国的新街坊、新邻居认识的、不认识的、想认识的发个信息，
1: 给那些红过脸、已经和好了的、想和好还不好意思开口的发个信息。
4: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宝瑞带来单口相声天王庙。读书前先做人，心术不正学问再高也没用。过去有些读书人满嘴的大道理，可一到真事上就拿圣贤话当幌子，光想着给自己捞好处。通州天王庙里这位教书先生，天天教育学生守规矩、懂礼让，自己却私心太重，表里不一。他自以为端着架子很体面，没想到到头来反倒成了别人的笑柄。道理背得再熟，心没放正，终究还是糊涂人。
7: 我说这段呢叫天王庙，这天王庙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在这个清朝啊，咸丰年间的事情，就在通州，天王庙呢是个庙，啊，当然是庙了。他这庙里头有事情，庙里头住着一个教学的老师。那时候那教学呀，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小孩上学来念，念完了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个念、背、打。这老师教着几个小学生。这天呢，东庄有个赵员外呀，请这老师给写成子。老师走，说你们好好的念书啊，回来挨着个背，背不下来呢，我是挨着个打，不许出去。他说完了，他走了。他走之后，小孩能听他的话吗？全出来了，又是天热，在外头玩，大伙儿藏着歌玩，玩着玩着，过来一做小买卖的，卖凉粉的，挑着挑子，酸辣凉粉哦，热天呢。小孩子们这么一跑，心火上来了。哎，卖凉粉的，哎，几个钱一碗呢？4文钱一碗。4文钱，我这有1个钱卖吗？1个钱不卖。1钱不卖，那怎么？哎，你有钱吗？问那小学生。那小学生说：“我有1文钱。”这说我也有1文，我也有1个钱。4人呢，凑了4文钱，给我们来一碗。卖凉粉的成上了，这个大学长呢13岁了，大一点，他机灵啊，成得了，他把这凉粉碗端起来了，凉粉碗呢，他跟碟子似的这么浅，比碟子稍微深一点，他往起一端，哎，师弟，你们都比我小，我比你们大，啊，咱们在书房里念书，你没念过吗？圣人有云呐。是长者先幼者后啊，不论什么是长者先幼者后，我比你们大，我是长者，我先来。这么着，这碗凉粉我喝3口，然后你们分啊。这仨人一听，怎么着，3口？这玩意凉粉要好下去，你腾都一口就没了，那不行，那我们小。

0: 你得让着我吗？这说不成，我也添一文钱了，我也花钱了。好，四人打起来了。正打着呢，这老师回来了。先生一看，哎，干什么呢？老师，我们喝凉粉呢。喝凉粉为什么打架？不是，他这个人家这凉粉啊，四个钱一碗，我没有，我们一人凑了一文钱买了一碗凉粉。我们这大师哥他说，长者先，幼者后，他先喝三口，然后给我们分。你想三口，一口就没了，因为这个我们吵架。先生一听不愿意了，糊涂，胡说八道，不让你们出来玩耍吗？又出来玩，还喝凉粉，喝凉粉还打架。再说小孩子之家也不能喝凉粉呢，喝凉粉闹肚子。给钱了没有？给钱了。给钱了也不能喝，你们不要喝，拿来我喝。这他喝了，嘿，喝完了，来念书去。那谁还念得下去呀？大伙儿谁念呢？都不愿意念。大学长一念，念上论语，子曰，子曰，子曰，学而时习之，买了凉粉先生吃。这是哪句上头的啊？走走走走，放学了，放学了。他没辙，他给放学了。这四小学生出来都对埋怨，你们仨人不听我的话啊，看看我要喝三口呢，给你们分了多好，这一口没喝着让老师给吃了。这说得了，你喝三口，我们也照样吃不着。可是这先生这叫什么事呢？咱骂他。这说别骂呀，骂他你明儿个上学来他不打你吗？哎，咱别明着骂，咱暗着骂。哎，这不是这影壁墙吗？天王庙有红影壁墙，咱们在这儿哈，四人写他一首诗，一人写一句，骂骂这老师。那谁先写呀？谁先写呀？那还用说吗？那长者先，幼者后啊。你先来吧。这大学生十三岁，这个没办法。好，我先来。拿什么写呢？他这红影壁墙啊，就是一层红色，里头也是白灰，掏个洞抠了一块白灰。这个大学生十三岁，这个写的。小孩写诗写什么？五言七言。根本他想不起来，就写四言诗，四字儿。写的什么呢？是兄弟四人，小哥四，兄弟四人。来来来，你写。这小学生写了四个字，是共凑四文，共凑四文钱。你写，这写的是买碗凉粉。小不点写，小不点才九岁。小不点一瞧，你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没词儿，我写不了。你怎么写不了？我怎么写啊？咱们不说写四句诗骂骂这先生吗？骂老师吗？这怎么骂呀？你看你们仨人三句话没有老师的事情，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这一句我怎么骂呀？那不管那个，那你也得写，你这不是为难人吗？那这哎，这小不点儿真有两下子，他写了四个字，写得很好，写的是先生独吞。这回念好了，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让先生给吞了吃了。哎呦，有意思。一会儿他就看见，走，四小孩走了。四小孩刚走啊，可巧阴天下雨，上这庙里头来四个背雨的。避雨的是干什么的？哥四个赶考举子，上北京赶考。一看，呵，啊，这个天王庙四大天王，摸了青，摸了红，摸了海，摸了瘦，还真威风啊！在这儿避了一会儿雨呢，雨过天晴，拉马刚要走，这个大哥说：“哎哎，老二、老三、老四，看见没有？咱们要走的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下起雨来，要带轮病喽啊！咱们这赶考就耽误了。”你看怎么这么巧，正到这天王庙这会下雨，天王保佑，怎么样呢？怎么样啊？咱们留个纪念，做一首诗，每人写一句。往哪儿写呀？哎，这不是就这影壁墙上？哎，对了，这儿有白灰，小孩掏那洞，又掏了一块白灰。我先写。 老大先写，写的是天王庙神大法身，天王庙的神像法身高大，大法身。老二你写，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金盔金甲威风。老三，老三写的是脑袋倒有麦斗大，身领高脑袋大。对，老四你了，这老四啊半傻不黏，傻子。傻子一瞧，我写什么呀？捧天王啊，我怎么捧啊？天王庙神大法身，法身高大你写了，身穿铠甲似龙鳞，衣服好你写了，脑袋大麦斗大，连脑袋大你都写出来了，我还写什么呀？那不管那个，写不了，不让你去。你这不是为难人吗？你，哎呀，我想想词儿，天王庙神大法身，身上高，身上高脑袋大，身上高脑袋大，他为什么那阵儿那人那么高那么大呢？那他一定是吃的多，反正吃的多呢，拉的多。哎，他自个儿穷念叨到这会儿，灵机一动，有嘞，他写了七个字。一泡大粪十五斤，老大这么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嗨嗨嗨，傻子你这可太不像话了，人拉一泡屎有拉十五斤的吗？啊，那他身上高脑袋大，吃的多拉的多，我就这词儿，不行也没办法。老师说得大哥别跟他磨翻，咱们走吧。哥四上马走了，这哥四走了，雨过天晴啊，天还挺热。先生出来了，拿着扇子，哎呀，天气还得下，那边还有黑云彩，闷热。什么人讨厌？影壁墙上画好些个白道子。先生眼神有点不得力，这讨厌。到屋里头拿个脸盆，拿了个笤帚，弄点水要给刷了。你看看这个白啊，临近了一瞧，还不是白道子字哟，四行齐齐整整，还是诗啊。我看看多少言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言诗。哪儿是一眼诗啊，他刚才那个小孩色小孩啊，身领矮呀，就写在下面了。这四个赶考举子大人呢，他写的高头了，可巧给写对了趟了。其实还没对趟，还斜着点呢。这先生这眼神要命，他不是近视眼，他斜视眼。他看书啊看报，他得这样才能过来呢。他看着对趟了，哎呀，我来念一念。天王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好的，这是说四大天王。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操四文。这叫什么话呀？四大天王凑四文钱什么事情？哎呀，没有道理。这句呢，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碗凉粉什么意思？怎么会大脑袋吃凉粉呢？哎，不像话。哦，这句好了，一泡大粪十五斤，先生独吞。我呀，
1: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

0: 贴，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宝林、郭启儒全新奉献相声《夜行记》。50年代初的北京，夜间路灯稀少，没灯没闸的自行车满街跑，骑车的见了交警就东躲西藏，摔得鼻青脸肿是常事儿。漫画家李宾生捕捉到了这一幕，画了一组漫画《夜行的故事》。后来民警把它改编成相声，经侯宝林和郭启儒再次打磨，把交通乱象融进作品。1956年播出后红遍全国，看似嘻嘻哈哈的调侃，藏着最实在的道理。时代在变，交通工具在升级，但安全永远是行路人的底线，遵守规则才能一路平安。
5: 相声，
6: 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5: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6: 最近老没听了。
5: 您不是爱听吗？
6: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5: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6: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5: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这对呀、啊。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6: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5: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6: 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5: 不让乐
6: 啊？
5: 哪有这个事啊？
6: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地方？
5: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6: 是啊，
5: 他是怕后头的词啊听不见，
6: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5: 这不叫受限制。
6: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5: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6: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5: 你在马路上走啊？
6: 啊，
5: 那哪行啊？
6: 怎么？
5: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6: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5: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6: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5: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6: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5: 那是啊，
6: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5: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

0: 汽车
1: 哦，
0: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1: 上去了，
0: 他车开了，
1: 那就等下趟吧。
0: 不行，我得追他。
1: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0: 我鞋在上面呢。
1: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0: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1: 汽车站住了？
0: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1: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0: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1: 嗯，
0: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1: 你该这玩意儿排呀。
0: 我排第九啊。
1: 啊，
0: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1: 谁让你追去了？
0: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1: 排第几个呀？
0: 头一个。
1: 那人得答应吗？
0: 你得跟他解释。
1: 怎么解释啊？
0: 啊，对，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1: 这不像话。
0: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0: 后边去，
1: 白说了。
0: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1: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0: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1: 这也行了。
0: 这也不行。
1: 怎么？
0: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1: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0: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1: 什么叫没涵养啊？
0: 我再跟别人解释。
1: 还解释呢？
0: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0: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1: 加哪儿了？
0: 一个不让。
1: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去吧。
0: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1: 怎么？
0: 我排的36啊了。
1: 怎么会36啊了？
0: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1: 你可穷对付啊。
0: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1: 谁叫你就磨上来了？
0: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
1: 哎，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0: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0: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1: 嗯，
0: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1: 这是干嘛呀？
0: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0: 我买栗子回来，抽着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0: 我想我头字上，
1: 嗯，
0: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头不能抽烟嘛。
0: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0: 这也不行。
1: 嗯，不行。
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我给你48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0: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5分了。
1: 嗯，
0: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宁腰蹭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啊！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了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开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1: 那可不行，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吧，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 由打西子白楼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0: 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1: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0: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1: 头场一点半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0: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1: 1:20。
0: 哦，就剩10分钟。
1: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0: 1:30。
1: 4:30。
0: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1: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上事情给耽误了。
0: 车坏了？
1: 没有，撞人了。
0: 撞人了
1: 啊？一共仨。
0: 撞了仨呢？
1: 不是一回撞的。
0: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1: 要怎么说他耽误功夫呢？
0: 那没个不耽误功夫啊。
1: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0: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1: 可乐嘛。
0: 怎么回事？
1: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0: 嗯，
1: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马蹭上便道了。
0: 嗯，
1: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0: 好家伙，
1: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0: 嗯，
1: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0: 我选。
1: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0: 嗯，
1: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2: 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0: 你就别乐了，为看成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1: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0: 白赶了
1: 啊。我说回去吧。
0: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1: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0: 谁斗气儿啊？
1: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0: 嗯，
1: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直摁喇叭，这什么意思？
0: 你走马路当间了？
1: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0: 那是快行路。
1: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0: 怎么
1: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0: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1: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0: 这是玩命呢。
1: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0: 人家是怕出危险，
1: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0: 嗯，
1: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0: 是斗气儿。
1: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0: 废话。
1: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0: 你这管是什么呀？
1: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0: 白追
1: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0: 汽车撞人了。
1: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0: 你怎么撞车上了？
1: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0: 你捏闸呀？
1: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0: 那你可怨谁呀？
1: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0: 嗯，
1: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0: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1: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
0: 嘿，这巧着呢。
1: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0: 你要干嘛？
1: 让他赔我车。
0: 啊，让人家赔你车。
1: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0: 对呀，
1: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哎，我说同志，你看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0: 哦，
1: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3: 我在汽车头里走。
1: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3: 我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0: 还问人家呢？
1: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怎么办？
3: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0: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1: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0: 嗯，
1: 车也拾得好了，天也黑了。
0: 你行，
1: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0: 你又骑快了吧？
1: 不快，成心找茬啊。
0: 怎么？
1: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0: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1: 我不没有吗？
0: 你买呀。
1: 你给钱？
0: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1: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0: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个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0: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去，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1: 我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
1: 咦，
0: 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戏迷》。一对老夫妻因为太过热爱戏曲，以至于日常生活里都充满了戏剧化的场景。从早晨起床到商量晚饭吃什么，每一件事都要用唱腔来表达，甚至他们的称呼也颇具特色。老头管老婆叫妈妈，老婆则称呼老头为姥姥。这样一对戏迷的生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4: 看神州迎四花开过阵那阵，注意我细心头，满怀豪气。将身而来，只在电视台夜里，啊，借一锅沙县。

0: 是活人
1: 啊，我是活人。
0: 干什么的？
1: 表演相声啊。
0: 再次作甚
1: 啊？参加呀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0: 你待怎请？
1: 春节联欢会。
0: 哈，
1: 哎，
0: 啊哈，
1: 嗯。您别鼓掌了，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啊，嘟，
1: 不是怎么了呀？
0: 我也参加，不知意下如何
1: 啊？你要参加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0: 我会好好说话。
1: 我会说话。那你好好说话呢。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这人是个戏迷，走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1: 真是这样？
0: 是这样。
1: 那好极了
0: 啊！
1: 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0: 啊，
1: 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0: 唱这春节联欢会。
1: 哎，你给唱唱。
0: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嗯，
1: 我们送走了牛年
0: 啊，
1: 迎来了虎年。
0: 嗯，
1: 就唱这内容，
0: 就唱这内容。
1: 哎，
0: 没问题，
1: 能唱，
0: 张嘴就来，
1: 即兴表演。
0: 听着，
1: 开始唱。
0: 送牛年。迎虎年，新。

0: 噔个里个噔，
1: 你也会这过门啊？
2: 我会。
0: 后勤心动，我这里祝大家和。

0: 痛狂
1: 如挖虎
2: 添翼
1: 添膀，
2: 他那赶折呢，
1: 为丝花夺宫前，嗯，刀。

0: 酱的呀，还真有点味道。
1: 那是正宗球拍嘛。
2: 哎，听出来了，有点郎平的风格。
1: 因为球排球啊，
2: 球啊，
1: 不是排球，
0: 球拍。
2: 跟你说笑话
1: 啊。
2: 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我再出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2: 今天很多演员
1: 哦
2: 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1: 对，
2: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1: 点谁唱谁？
2: 哎，今天晚会
1: 这主意谁出的？
2: 我出的。
1: 你可太损了。那个
2: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1: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2: 那可以，你唱。
1: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2: 什么题目？
1: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2: 那我给你接着
1: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1: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2: 我有个要求
1: 啊，
2: 我点哪位演员
1: 啊，
2: 你得唱出来
1: 啊，
2: 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2: 能唱，
1: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2: 哦，这段好听，
1: 好不好？
2: 你给演唱。
1: 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1: 注意听啊。
2: 嗯，
1: 师傅管他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真聪明。
2: 夸我呢，当个当个里个当，
1: 出了个主意，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把我坑。点名，
2: 对，
1: 叫我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说唱就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我有才能。
2: 哎，唱这个姜昆，
1: 姜昆，
2: 姜昆，
1: 这一位，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2: 对，
1: 他说姜昆，道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2: 他行了行了行了，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蒋大为，这一位，我也看得清，蒋大为他是生在天津，
2: 对，
1: 歌声嘹亮，这。

0: 看，
1: 爱看谁吧？
0: 苏小明，
1: 苏小明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0: 是啊，
1: 他苏小明，他大明星，大明星，他是大歌星了，他叫苏小明。
0: 说内容，
1: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0: 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1: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0: 对，
1: 他今天晚上把婚成、哦
0: 哎、再看看那几位，
1: 这几位、啊、我也看得清，
0: 是、啊、
1: 他是有男有女的小银银，
0: 是、
1: 啊、虽然看得清

0: 可我也说不清，
1: 怎么
0: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我要胡说八道，
1: 怎么着
0: 人家不答应。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汪明荃带来万水千山总是情。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道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2518151880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施胜杰、于福生带来相声《秤的风波》。婆婆用秤称着儿媳妇买的菜，结果这矛盾爆发起来，是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谁。下面就来一起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10: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1: 可不是嘛，有日子了。
10: 你可胖多了。
11: 是啊，
10: 别让大伙儿瞧瞧
11: 啊
10: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

0: 飞头大耳，
1: 猪头肉啊。
0: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1: 啊，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0: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1: 很好啊，
0: 我很羡慕你。
1: 是吗？
0: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1: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0: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1: 那可不。
0: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1: 怎么？
0: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1: 弹簧秤
0: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儿，底下有个钩，
1: 那也叫钩子秤，
0: 就是那简易秤。
1: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0: 说来话长
1: 啊，
0: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1: 送这个干嘛呀？
0: 大妹子
1: 啊，
0: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1: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0: 给你道喜了。
1: 谢谢
0: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1: 哦，
0: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1: 不得，这有什么用啊？
0: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1: 是吗？
0: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1: 那腰得动吗？
0: 不是称的体重
1: 啊，
0: 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呢。
1: 称良心？
0: 你是知不道
1: 啊，
0: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1: 是啊，
0: 变着法儿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的。赚钱都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1: 什么名啊？
0: 叫灰抠啊。
1: 哎呀，还现代词呢。
0: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吧，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转回一台收录机去。
1: 是啊，
0: 拿着吧。常言说得好。
1: 怎么？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哦，
0: 提防着点好。
1: 哦，
0: 可别说是我送的。
1: 不让说，
0: 我走了。
1: 哎，
0: 你忙着。
1: 你走好。
0: 我走了。
1: 哎，好嘞。
0: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1: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0: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1: 哦，
0: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1: 哦，
0: 小燕啊。
1: 小燕
0: 啊。我爱人叫小燕。
1: 哦，
0: 小燕来。来，小燕，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1: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0: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1: 哦，
0: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
1: 啊，
0: 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1: 想得多周到啊。
0: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啊？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1: 精打细算。
0: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
1: 嗯，
0: 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1: 怎么了？
0: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1: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0: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
1: 了。啊，
0: 看这弹簧秤，我妈妈自言自语。
1: 哦。
0: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1: 怎么？
0: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1: 你看
0: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
1: 是有点多余啊。
0: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1: 你看
0: 一共花了9.3，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1: 哦，
0: 切
1: 啊，
0: 切，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1: 老太太挺风趣，
0: 真淘气。
1: 嗯，
0: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1: 哦，
0: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1: 那可不能。
0: 不过这秤啊，
1: 嗯，
0: 闲着也是闲着。
1: 哦，
0: 要不咱们试试。
1: 啊，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0: 咱试一回瞧瞧。
1: 哎，瞧瞧吧。
0: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1: 怎么样？
0: 当时两眼发直。
1: 怎么呢？
0: 这分量不对呀。
1: 差多少？
0: 差3两。
1: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0: 看不错
1: 啊，
0: 我眼神不花。我可不是跟你吹。
1: 什么？
0: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1: 哇，这么好的眼力。
0: 我得想想。
1: 什么？
0: 这有原因
1: 啊。
0: 对，我想起来了， 是回扣。
1: 回扣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嗯，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哦，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一斤羊肉4.7，差3两，1两4.7，3×7=21呀，1块4.1，嗯，半2毛线出来了。
1: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0: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吧。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1: 你瞧，
0: 我得找他说说去。
1: 喂，大妈，这个犯不上。
0: 怎么？
1: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0: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1: 我是说不值得。
0: 可也对，
1: 是吧？
0: 1块多钱算个啥？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1: 不算什么。
0: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1: 就是。
0: 哎，可不对了。
1: 怎么？
0: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1: 嗯嗯。
0: 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1: 这人可不对。
0: 嗯。
1: 你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0: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1: 合计什么？
0: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1: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0: 再试一回，
1: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1: 这什么纪念日啊？
0: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1: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0: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3样东西买回来了。
1: 嗯嗯，
0: 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3样东西
1: 怎么样？
0: 您说怎么那么寸？
1: 嗯，
0: 一样差1两，
1: 又差了3两，
0: 又1块多钱进去了。
1: 嗯，
0: 1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嗯，羊毛衫钱出来了，无巧不成书。
1: 嗯，
0: 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1: 哎呦，
0: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1: 这应该呀。
0: 我爱人很高兴
1: 啊，
0: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10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
1: 啊，
0: 别动。
1: 怎么不让动啊？
0: 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1: 什么俏皮话？
0: 妈不成，妈、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挑，好吧？
1: 好，把它支出去。
0: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
1: 嗯，
0: 我妈噌
1: 把家伙掏出来了，
0: 一勾这橘子，
1: 这回怎么样？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怎么着？
0: 7斤半。
1: 又差了2斤半呢，
0: 这是变本加厉。
1: 嗯，
0: 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的
1: 啊，说出来。
0: 我妈妈正生气呢。
1: 啊啊，
0: 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1: 啊？
0: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1: 哦，看不清。
0: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1: 不有闻味儿的吗？
0: 嗯，不错不错。嗯，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
1: 嗯，
0: 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1: 10斤羊毛衫啊，
0: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
1: 嗯，
0: 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
1: 嗯，
0: 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又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1: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0: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
1: 嗯，
0: 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1: 全说出来了。
0: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1: 那委屈啊，
0: 委屈
1: 啊，
0: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我妈妈年轻时。

0: 的守寡，把我拉不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1: 那可不，
0: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应该。
0: 呸呸，
1: 你可不许打人。
0: 别拦我，
1: 怎么
0: 着？小样。
2: 消消气儿吧。
1: 哎，你这什么动作？
3: 习惯，
1: 习惯了。
0: 你不懂这个工作方法。
1: 什么工作方法呀？
2: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能不给你买吗？
1: 就是
2: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1: 没要。
2: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1: 没买。
2: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1: 没要。
2: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1: 没生。哎，怎么了？
2: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1: 你倒说清楚了。我
2: 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三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2: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1: 至于吗？
2: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1: 哦，委屈了。
2: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2: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1: 怎么着？
2: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1: 练琵琶、
2: 就这样。
1: 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2: 妈，您别生气，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那是他三个多月，你住口，
1: 啊，
4: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7天，一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2: 你看，
4: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30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1: 老太太都哭上了，
2: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
1: 怎么办呢？
2: 你们都哭
1: 啊，
2: 我也哭。
1: 你乱不乱呢？
2: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
1: 啊！
2: 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
1: 哦，
2: 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
1: 啊，
2: 哎，施胜杰在这儿住吧？
5: 是啊，
2: 你们家买橘子了？
5: 对呀、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2: 分量不够。
5: 差2斤半，
2: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1: 嗯，
2: 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1: 假的？
4: 你说秤是假的？
5: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4: 哎呦，可缺了德喽！
2: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
1: 哦，
2: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 是啊，
4: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昧着良心呢。我说你们昧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5: 老太太骂上了。
4: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5: 怎么死的？
4: 二秃子20来岁。

0: 多好的小伙子啊！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1: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0: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二斤敌敌畏，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2: 先等会儿。嗯。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0: 你这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1: 啊。恨他们应该。
0: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1: 你恨秦始皇干
0: 嘛？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啊。
1: 好嘛，什么都明白。
0: 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1: 老糊涂了嘛。
0: 得了燕儿，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1: 老太太掏钱呢，
0: 给你这杆弹簧秤
1: 传下来了。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开心茶馆，我是程明。这个时段为您送上苏小明的经典歌声《幸福不是毛毛雨》。幸福生活就藏在我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0: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0: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千祥、李增瑞演绎的相声《家庭主角》。妻子是家里的顶梁柱，对婆婆照顾得无微不至，丈夫则是个幸福的懒汉。听他们如何讲述这段充满爱与欢笑的生活，感受那份简单却真挚的情感，一起品味这份家庭的和睦与温馨。
7: 你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你像一颗月眼夺目的宝石。
8: 你在这干什么呢？
7: 啊，我这会儿向我爱人这抒发感情呢，我这激情刚上来让你给破坏了。
8: 蹭着这么多的观众你就夸你的爱人呢？
7: 夸爱人怎么了？
8: 啊，你就不知道害臊吗？你
7: 什么叫害臊？夸爱人这是我们80年代青年男子的一种
8: 什么呀？
7: 美德。
8: 哎，这算什么美德呀？
7: 您不知道，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感情好。
8: 哦，那么你们俩为什么这么好？
7: 我爱人呢？他把心都交给我了。
8: 哦，他把心都交你了？
7: 把心都交给我了。
8: 那你呢？
7: 我把钱全交给他了。
8: 好，让人把财权都给夺了。
7: 什么叫夺权？我爱人当家理财，那是一把难得的好手啊。
8: 哎，那你怎么不把这钱交你妈呀？说呀。
7: 啊，我不能给我妈。
8: 怎么呢？
7: 我妈不识数。
8: 对了，好嘛，他妈缺心眼儿。你看
7: 什么叫缺心？我母亲是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她认识钱吗？
8: 哦，你母亲是双目失明啊？
7: 哎，
8: 哎，那么你爱人怎么回事？
7: 您就从这点看我爱人怎么样了？
8: 嗯，
7: 明知道我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妈妈，愣是顶住了各种阻力跟我结了婚。
8: 是啊，
7: 要说我爱人对我，那真是，
8: 嗯，
7: 这，那真是够铁的呀。
8: 他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
7: 哎，啊，我爱人您见过没有？
8: 没有。
7: 长得漂亮极了。
8: 什么样？
7: 细高条，瓜子脸，
8: 哦，
7: 双眼皮大眼睛，
8: 哦，
7: 一笑俩酒窝。
8: 行，
7: 就冲我爱人这模样，
9: 那
7: 闭着眼也能找一个比我们家条件好的呀。
8: 哎，那他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7: 哎，我爱人跟我说的明白。
8: 您爱人怎么说的？
7: 我爱人那回这么跟我说的，
8: 你学学。
7: 闭着眼找一个比你们家条件好的呀，可是我睁着眼就找不着比你再强的人了。
8: 行，您干嘛，我还有两眼。
7: 我喜欢你。
8: 我，你喜欢我什么呀？
7: 喜欢你工作积极。
8: 是啊，
7: 思想进步。
8: 好，
7: 孝顺老人。老实巴交。傻了吧唧。
8: 对了，这叫什么词儿啊？
7: 也不知道为什么，从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就觉得离不开你了。
8: 哎，那什么，我可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妈，
7: 那不是我们爱情的障碍。
8: 是啊，
7: 你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走，咱们回家去看看妈去。
8: 哎，那咱们就回家吧。
7: 说着话，跟我进了家门。一进我们家门，我还觉得真有点不好意思的。
8: 那是为什么呀？
7: 我们家是又脏又乱，我母亲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坐在炕上听声音。
8: 什么样？
7: 这个样。是千祥回来了吗？
8: 啊，是啊。
7: 快给妈倒碗水喝吧，可把妈给渴坏了。
8: 哎，这家里没人真不行啊。
7: 我爱人一看这种情况，眼泪围着眼圈转
8: 了。
7: 二话没说，卷起袖子来就给我妈同伙烧水。
8: 好，
7: 我妈听着直纳闷儿，哎，这怎么好像回来俩人呢？千祥
8: 啊，
7: 那烧水的是谁呀？
8: 哦，那是您儿媳妇。
7: 谁？
8: 儿媳妇啊。
7: 姑娘，快过来，快过来，让妈好好摸摸。哎呀，真好啊！
8: 怎么呢？
7: 有鼻子，
8: 多新鲜呢！那没鼻子，我成奖杯了。
7: 这么好的闺女能到我们家来，真是我们老王家祖上有德呀！
8: 哎呀，您看老太太真够高兴的，
7: 好不好？
8: 好，你爱人太好了。
7: 我爱人跟我结婚十年多了，一直充当着我们家庭的主角。每天呢，那是刷碗做饭、打水买面、缝缝连连、洗洗涮涮、里里外外什么都干呢。晚上睡觉铺被、吃面条、给我包蒜。
8: 你在家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
7: 最近呢，我当了我们车间的业余教员。
8: 哦，
7: 我爱人为了支持我上好技术课，把繁重的家务劳动全都承担起来了，腾出时间来让我备课看书。
8: 好，就冲这一点，你爱人就难得。太难得了，
7: 这么大人说话就不让人爱听。
8: 怎么了？
7: 什么叫就凭这一点呢？
8: 啊，
7: 那古语说得好啊。
8: 哦，古语说什么了？
7: 古语说，窥其一斑便知全豹也。你懂吗？
8: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我这意思就是说呀，以小见大。
8: 哦，
7: 您就拿早晨起来这功夫来讲吧。
8: 嗯，
7: 我爱人没闲着时候起来就归着屋子，一边归着屋子一边给我做早饭，把早饭给我做得了，盛到碗里头给我摆在桌子上，以后再把我叫醒了。
8: 哎呀，要说你这人呐，那真是搁着窝里头夹柿子呀。
7: 搁着窝里夹柿子，这话怎么讲啊？
8: 没你这么懒的呀。
7: 哎呀，太懒了，这人。告诉您说，我不是懒。
8: 那是为什么呀？
7: 昨天晚上我备课备到夜里两点去了。
8: 哦，你睡得晚
7: 啊。我这起来吃着早饭，我爱人把我用的书本笔全都归着好了，装在书包里头，把我带的中午饭给我盛在饭盒里头，捆在自行车后头，然后冲我满怀深情的闪着一双明亮的
8: 什么呀？
7: 小眯缝眼儿。
8: 他怎么成小眯缝眼儿了？
7: 这人眼多大，他一乐也是小眯缝眼儿，
8: 是吗？
7: 对不对？没有瞪着眼乐的
8: 啊，
7: 这样的。
8: 哎，这这么乐，这多难看呢！
7: 人一乐是不是小眯缝眼儿？
8: 人一乐，这眼呢都眯着。
7: 我爱人笑着跟我说，
8: 说什么了？
7: 瞅你，这么大人，这衣裳老穿不好，老这么乐的臭。
8: 啊，是，我就是个乐的兵。
7: 哎呦，这扣子都快掉了吧？也不说一声，
8: 没理会。
7: 我给你缝缝。
8: 哎，
7: 那什么，上班的时候
8: 啊，
7: 别净惦着家里头。
8: 哎，
7: 妈的病这两天好多了。
8: 是啊，
7: 我呢中午回来伺候伺候，你就放心上你的班吧。
8: 哎，留点神啊。哎呀，别。

0: 过副食店给妈带两块山楂糕回来。
1: 哎，要说你对咱妈可太好了，你比我这亲生儿子都强。
2: 前两天我出差，正赶上妈有病，
1: 你背着老太太到了医院，又上楼又下楼的，你多辛苦啊。要说你这媳妇儿，我算娶着了我。
0: 你说这干什么呀？
2: 行啊，有点意思。
0: 我上班走了以后，我爱人接着是伺候我妈。
2: 哦，就是双目失明的老婆婆。
0: 妈，
3: 哎，闺女，
0: 你好啊。哎呦，今儿我婆婆这眼怎么睁开了？
3: 啊，是啊，你不知道啊，妈妈我就是个睁眼瞎。
0: 妈，洗脸水我给您打好了。
3: 哦，
0: 我给您洗把脸吧。
3: 哎，行了，甭人了，你呀照顾你那小宝贝儿去吧。
0: 妈、啊、还有功夫呢。
3: 哦，
0: 您等一会儿，我给您搬把椅子去。
3: 哎，
0: 您等着别动啊。
3: 好好。哎呀，要说我们这个媳妇儿那真是百里挑一呀、啊、现在不是都说五讲四美吗？
2: 我们这个媳妇儿那就是个心里美呀。
0: 妈、
3: 啊、
0: 那叫心灵美。
3: 哦，对了，心灵美，心里美那是水萝卜呀。
0: 妈，您坐这儿。
3: 哎哎哎，
0: 您坐好。
3: 哎，好好，
0: 您坐这儿。
3: 啊啊啊，我坐下了哈。哎，好。
0: 妈
3: 啊，
0: 这毛巾我给您围好了
3: 啊，围吧。
0: 这个簪子
3: 嗯，
0: 我给您拔下来了
3: 啊，拔吧。
0: 这个卡子
3: 啊，
0: 我给您摘下来了
3: 啊，摘吧。
0: 这个耳朵
3: 啊，
0: 我给您揪下来了，
3: 哎、揪吧。哎，耳朵可别揪，哎，这个耳朵还留着吧。
0: 妈
3: 啊，
0: 这耳钳子我给您摘下来。
3: 哎，好好好。
0: 哎呦妈
3: 啊，
0: 这洗脸水还有点烫。
3: 是啊，
0: 我先给您捶捶背吧。
3: 哎呦，甭介啦，你一天到晚你也够辛苦的了。
0: 妈
3: 啊，
0: 孝敬老人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嘛。
3: 哦，哎，闺女。哎，妈跟你说个事儿啊。
0: 您说。
3: 今个下班的时候早点回来，到对门啊劝劝那小两口子，特别是那媳妇儿，那可真不像话呀，这街坊四邻呐、啊、都叫她美丽街。
0: 哦，是美国人呐、
3: 嗯、不是中国人呐。
0: 中国人怎么叫美丽坚呢？
3: 嗨，这个媳妇儿一天到晚的臭美，又厉害又尖，这不是美丽坚吗？
0: 这么个美丽坚
3: 啊，她拿着婆婆都不当人呐。
0: 那不会跟她儿子说说，让她儿子管管？
3: 嗨，这儿子管什么呀，这儿子都怕媳妇儿，怕得厉害呀。
0: 嗯，
3: 那媳妇儿就是儿子的权威呀。
0: 嗯，权威
3: 啊，那媳妇儿一举拳头，这儿子就危险了。哎呀，闺女，你得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呀。
0: 妈
3: 啊，
0: 您放心，以后我经常上他那去着点，
3: 哎，
0: 劝劝他。
3: 哎，还是我们这个媳妇儿好啊。
0: 妈
3: 啊，
0: 洗脸水不凉不热，正合适。
3: 是吗？
0: 我给您洗脸吧。
3: 哎，好，那就快点洗
0: 吧。您往前点。
3: 哎哎，好，
0: 您往前点，
3: 往前点，
0: 往前点。哎，低点头。妈，那个饭呢？我给您放在笼屉里头了。
3: 哦，我知道了。
0: 妈。那个菜呀、啊，就在柜橱上头呢。
3: 啊，我知道了。
0: 妈，那拐棍啊，就在墙犄角。
3: 啊，我知道了。
0: 妈，
3: 就你别骂死了。你再骂死我，这脸就秃皮了。
1: 受得了，受不了。
0: 伺候完了我妈，接着是打发我那个儿子小宝。
1: 哦，小宝。
0: 小宝。
4: 哎，妈妈。
0: 小宝
4: 啊，
0: 上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4: 妈妈，我都收拾好啊。
0: 到了学校，听老师话。
4: 哎。
0: 不许打闹，
4: 哎，
0: 更不许说谎。
4: 妈妈，老师说了，说瞎话不是好孩子。
0: 昨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妈妈都做完了。
0: 中午放学回来，先给奶奶倒水喝。
4: 哎，
0: 不许招奶奶生气。
4: 哎，
0: 看着天气好，搀奶奶到院里晒会儿太阳。
4: 哎，
0: 记住了吗？
4: 记住啊，妈妈。
0: 走吧，
4: 妈妈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哎哎哎哎哎，让妈看看吧。妈，这两天没捋会儿，怎么成罗圈腿儿了？
2: 哎呦我呀！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

0: 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王佩元、常宝霆为您献上相声《挖宝》。都说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啊，生活中也不缺宝贝，只是缺少发现宝的眼睛。就拿猪来说吧，浑身上下都是宝，您知道吗？猪毛能织毛衣，猪皮能做鞋子，就连猪苦胆都能做成治病救人的良药。这可真是猪身藏百宝，重在利用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二位怎么在猪身上挖掘宝藏吧。
3: 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动物，对于这种动物我们应当很好的加以研究。
4: 发现什么动物了？
3: 这种动物我自从认识了以后啊，思想上就有了很大的震动，
5: 我感到非常的惊奇啊，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4: 什么动物啊？
3: 猪。
4: 哦，说这么热闹就那猪啊。啊，那猪有什么可重视的呀？
5: 有什么可重视的
3: 啊？
5: 哎呀，
3: 冲你这么一说呀，你对这猪就不认识。
4: 我这么大人连猪都不认识？不就大耳朵小眼睛走道老哼哼吗？
3: 你说的什么呀？你说的是猪的外形啊。
4: 那里头我也知道啊，肠子肚子心肝肺，腰子大油和杂碎。
3: 他挺熟悉啊。
4: 嗯，
3: 好，那你就说说吧，就这些个东西能干什么用呢？
4: 吃啊，吃，包三样，溜腰花，炒干筋儿。
3: 行，那么猪肉呢？
4: 吃啊。
3: 猪皮呢？
4: 吃啊。
3: 猪毛呢？
4: 吃不了，这塞牙。有吃猪毛的吗？啊，
3: 说了半天他全是吃。
4: 哎，那猪他不就为吃的吗？
3: 要不怎么说你对猪不认识呢？
4: 啊，
3: 能吃这是猪的一方面，
4: 除了吃有什么用啊？
3: 那用处太广泛了，您无论是纺织、机械、化工、制革、医药、食品、文化、体育，哪个方面还都需要它。
4: 用途这么广
3: 啊？你没听说过吗？猪身藏百宝，重在利用好。
4: 怎么利用啊？
3: 搞综合利用。
4: 在猪身上还搞综合利用？
3: 对，广大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积极相结合，在猪身上大搞综合利用，搞出来的产品呢，
4: 啊，
3: 不但丰富了人民群众生活，还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建设。
4: 哦，
3: 要是具体的说呀，
4: 啊，
3: 就连你的衣食住行跟那猪都有密切的联系。
4: 我跟猪有什么联系呀？这人说话你真是，
3: 你看怎么没联系了？当然有联系了。
4: 那你说说
3: 啊，
4: 我跟那个猪这衣食住行有什么联系？
3: 甭着急你啊，咱们比方说吧，
4: 嗯，
3: 早晨起来你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
4: 有猪毛线的毛衣毛裤吗？那是羊毛的啊。羊啊，见过吗？
3: 这点啊你就不知道了。
4: 怎么？
3: 这是人家的发明创造，利用猪毛纺的毛线织的毛衣毛裤。
4: 猪毛也能纺毛线
3: 啊？
4: 那接着说
3: 啊，早晨起来你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套上那身猪毛粘胶抽丝的混纺制服，扎上猪皮带，蹬上猪皮鞋，拿过猪鬃牙刷子漱完了口，用那猪胰子洗完脸，提上你的猪皮包，到了早点铺买了碗馄饨，排骨汤特别肥，那馅儿是猪肉的。
4: 我掉到猪圈里了。
3: 你自己说说吧，你跟那猪是不是有联系啊？
6: 你说这真有联系啊？
7: 就是嘛。
8: 哎，下班以后我想看看电影，这个有联系吗？
3: 哦，看电影
8: 啊，
3: 有联系啊。
8: 哦，
3: 一进了电影院，你就坐那猪上了。
6: 啊，不不不不
3: 啊，
6: 不是。怎么？
3: 我说一进了电影院，你就坐那猪皮面的椅子上的。
6: 不是，咱把话说清楚了，对不对？
8: 我当我坐猪上了呢。
3: 猪皮面的椅子，
8: 那天我坐那椅子没有皮面。
6: 木头的，
3: 哦，木头的
8: 啊，
3: 那有联系。
8: 有什么联系？
3: 你看电影放电影的胶片，有的就是用猪皮做的。
8: 猪皮能做电影胶片？
3: 不但能够做电影胶片，还可以用来照相透视。
8: 哦，那我要搞个体育活动，想打打球，有没有联系？
3: 有联系。
8: 哦，
3: 足球、篮球、排球都有猪皮的。
8: 我打的是乒乓球。
3: 哦，乒乓球。嗯，
8: 啊，
3: 那跟猪也有联系。
8: 猪皮乒乓球，
3: 这
8: 我一打噗噗的啊！
3: 不是，你在什么地方打乒乓球啊？
8: 球案子上。
3: 那案子是什么的？
8: 那是木头的。
3: 这么大的案子哪那么憨的树呢？
8: 那不是一块板，那是一块一块粘的。
3: 用什么粘上的？
8: 猪标。
3: 那这不联系上了吗？
8: 我给说了这个。
6: 哎，真是有联系。
3: 嗯，
8: 那跟我工作有没有联系？
3: 你搞什么工作的吧？
8: 我种地。
3: 嗯，有联系。
6: 等会儿啊。
3: 嗯，
6: 猪粪对不对？
8: 猪粪那是很好的有机肥料，撒在地里头能够多打粮食。
3: 嗯，
6: 这我们全知道。
8: 我问你，综合利用跟我种地有没有联系？
3: 我要说的也是综合利用方面的。
6: 什么呀？
3: 人家利用猪毛配合其他原料制成了一种农药，叫固体乳粉。就这种农药杀虫除害效果特别大，为粮食的高产做出了贡献。你说是不是有联系啊？
8: 我不是种地的，我在机床厂工作。
3: 哦，机床厂啊。
8: 啊，
3: 那更有联系了。
8: 哪点啊？
3: 机床离不开润滑油啊，有的润滑油就是猪的下脚料做的工业油提炼的。另外刷机床那刷子是用猪鬃做的，也不能说机床厂，您哪个厂也离不开润滑油和猪鬃刷子。
8: 嗯，我不在机床厂，我在养鸭厂。
3: 哦呦，养鸭厂啊。
8: 啊，
3: 嗯，那也离不开。
8: 哎，也离不开。
3: 哎，
8: 天天给鸭子灌点润滑油，没事我拿这猪鬃刷子刷鸭子啊。
3: 行了，你不是，你不是在养鸭场吗？
8: 啊，
3: 我告诉你啊，猪的那碎骨子渣子磨成粉就是鸭子最好饲料，你说离得开吗？
8: 我不在养鸭场，我在百货大楼
3: 啊。同志，我买两块猪胰子。
8: 我不在百货大楼，我在副食店。
3: 您说那猪肉的？
8: 我不在副食店，我在
3: 不你呀，再好好学习学习吧。啊，
6: 怎么？
3: 你是工作不安心，一会儿一变呢？你，
8: 我这心情啊，是想多了解了解呀，他们有哪些个发明创造？
3: 哦，你要问这个？
8: 嗯，
3: 那太多了。人家在实践当中总结过四句话。
8: 哪四句话？
3: 综合利用就是好，废物也能变成宝，猪身样样都有用。
8: 这猪身上一点废的没有
3: 啊？
8: 那我问你
3: 啊，
8: 那个。猪苦胆有什么用？
3: 这个能吃。
8: 能吃
3: 啊？
8: 有吃苦胆的吗？哎，老张，今儿吃什么？啊，
3: 炒苦胆。
8: 今儿我那儿吃去啊。谁吃炒苦胆啊？
3: 我没说炒苦胆吃啊。
8: 你不说能吃吗？
3: 我是说猪的苦胆能做药，做出来的药给病人吃，这么个吃。
8: 能做什么药？
3: 能做的药太多了，您就拿那个人造牛黄说吧，就是猪的苦胆做的。
8: 哦，
3: 现在已经试验成功了。哎，如果你有内热上火了，你就吃两副牛黄上清，牛黄解毒，牛黄解热，你那火啊准下去了。
8: 我这火也太大了。
3: 嗯，
8: 猪苦胆能做人造牛黄？
3: 哎，人造牛黄。哎，
8: 猪鸡就干什么用？
3: 猪的鸡啊？这猪哪有鸡酒啊？这乱说去，
8: 怎么没鸡酒啊？
3: 哪儿啊？
8: 你看，猪，
4: 哦，那是牛。

0: 这个，
1: 去。
2: 你刚才说了半天猪，你提牛干嘛呀？
3: 刚才你不提人造牛黄吗？
2: 啊，
3: 这是串牛那儿去了。
2: 猪，
3: 其实我要问的也不是问这猪犄角，
2: 你问什么呀？
3: 我是问这猪脚有什么用？
2: 猪啊，
3: 不叫猪脚啊，就这个猪蹄儿。
2: 哦，这个
3: 其实也不是猪蹄儿，
2: 什么呀？
3: 就是猪蹄儿头了那个。
2: 哦，
3: 那个那两半的那个那脚豆。
2: 也不是脚豆啊，
3: 就是那个脚豆外边那个，就是那套。
2: 行，你甭说，这才听明白。你要问的那种东西啊，那个叫猪蹄气儿，
3: 叫猪蹄气儿
2: 啊。
3: 对对，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2: 啊？就这个，哎呦，这太有用了。
3: 干什么？
2: 能够救火呀，啊？那要着火就往里扔猪蹄儿。
1: 我这，
2: 啊？你说那不越着越大了吗？那个，
3: 那玩意儿没法救火。那个，
2: 你等我说明白了啊。
3: 嗯。
2: 过去宰猪啊，猪蹄气儿弄起来扔了，
3: 一点用没有。
2: 可是现在呢，通过了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基于利用它配合其他原料，制成了一种泡沫灭火剂，用它来救火。
3: 这可真是研究到家了。
2: 哦，不能认为到家了。人家说得好啊，综合利用就是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被发现和认识的事物还有很多很多呢。刚才我说的这些呀，
3: 真不少啊，
2: 只不过是人家搞发明创造的一部分。
3: 哦，这还没全介绍。
2: 当然了，您就拿猪五脏做药说吧。
3: 啊，
2: 就搞出来的产品呢，
3: 有多少
2: 你都数不过来。
3: 这点你可没说对。
2: 怎么呢？
3: 告诉您，我数学还是不错的。
2: 是啊，
3: 你要能把药名在这一样一样能说出来，当时我能把数字给你算出来。
2: 那么我要说一种呢，
3: 我给你记一个数；
2: 我说两种，
3: 给你记俩数。
2: 我这都说完了，
3: 马上数字就给你统计出来。
2: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说说你听听吧。
3: 行，
2: 你可数着啊，
3: 备好了。
2: 哎，有用猪胰脏做的胰岛素，
3: 猪胰脏做的胰岛素。
2: 哎，
3: 一整了。
2: 有用猪苦胆做的抗菌力。
3: 两整了。
2: 肝经注射液、血管舒张素、复方动脉粉、糖衣胎盘片。
3: 六种。
2: 坚果片、催乳片、多酶片、钙片、甲状腺片。
3: 十一种。
2: 胸腺粉、乳腺粉、血清粉、脾脏粉、肺粉、肝颈膏粉、后叶止血粉。
3: 十八种了。
2: 加血压素、建议激素、甲状腺素、水解根素、中叶素、生长素、胆红素、胆绿素、胆黄素、催产素、催乳素、醋粒泡素、醋皮质素、醋黄体素、醋叶素、胃黏膜素。
3: 嗯，这就三十多种了。这个
2: 胰蛋白酶、胰蛋白酶、胃蛋白酶、胰酶、胃酶、弹性酶、透明质酸酶、中性蛋白酶、胆酸、核酸、肝素钠、胆高、肝素后叶针、胆固醇、脑磷脂、血脂、组织胺、维的蛋白乙、细胞筛素饼、肝 B 十二、胖德圣眼药水，
3: 还有眼药水，
2: 精氨酸、组氨酸、赖氨酸、核酸氨基酸、混合氨基酸、胆清膏、皮清膏、透析胆盐、玻璃体、维蛋白、胆酸钠、人工胃液、代血浆、新舒平、可颤宁、消炎灵、百克灵、中性灵、尿崩灵、合成牛黄蛋白冻、猪皮明胶、血压瓶，有猪皮做的止血海绵。猪毛做的胱氨酸片，猪血做的水解蛋白，猪猴头骨做的硫酸软骨素，多少种了？
3: 算不过来了。
4: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我热恋的故乡田镇。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 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龙飘飘，惜别的海岸。龙飘飘演唱的这首经典歌曲，通过描述海风、海浪、汽笛声等海边景象，营造了一种悲伤而又温暖的氛围，充满了深情和哲理，通过抒发个人情感和共同人生体验，引起了听众的共鸣。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俄罗斯红旗歌舞团演绎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带着军人特有的厚重与深情，既有集体演唱的恢宏，又藏着独属于俄罗斯民族的细腻。正是这种将铁血与柔情交融的演绎，让这首情歌既有军营的庄严底色，又不失民间小调的真挚，成为跨越国界的声音记忆。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蔡琴《你的眼神》。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陈汝佳《弯弯的月亮》。在那个西北风盛行的年代，李海英这首只用了半个钟头写完，充满了感伤气质的歌曲，起初显得有些另类，更不被业内人士看好。然而时间却给了他证明自己的机会。在面试不久之后，《弯弯的月亮》不仅压过了西北风的势头，火遍全国，更成为当时罕见能反攻进香港乐坛的歌曲之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娜，你家在那里？

李娜，你家在那里？这首歌巧妙融合豫剧高亢激昂的唱腔特色与现代音乐编曲，浓郁的河南地方韵味扑面而来。李娜是河南郑州人，本身就带着家乡的语言底色和文化感知，把家乡味嵌进了旋律里。她将长相遇从艺路上的坚韧执着、待人处事的善良豁达以及对戏曲艺术的赤诚热爱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听众在歌声中领略这位戏曲大家的传奇风采，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杰石、谢丽丝夫妻双双把家还。

0: 你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和简洁的歌词为特点，通过谭咏麟天籁般收放自如的嗓音，将整个歌曲的意境营造得分外出色，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爱情主题曲。它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悲伤，也让人们更加珍惜眼前的爱情。谭咏麟《水中花》，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生日歌，牟炫甫、索宝利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海砍樵、李谷一、武力，这是一段洋溢着浓郁民间风情的经典对唱，源自湖南花鼓戏，历经岁月洗礼，流传极为广泛。它深深承载着湖湘地区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生动传递着质朴纯真的生活气息与美好浪漫的爱情向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毛宁的美妙歌声，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这首歌时而温柔缱绻，时而激情澎湃，形成强烈的听觉张力。而在歌曲背后，在那个版权并不完善的年代，毛宁与张咪两位歌手因演唱权产生的风波曾引发大众热议，但争议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首歌的魅力。无论是故事还是音乐本身，蓝蓝的夜、蓝蓝的梦都已成为华语乐坛无法复刻的经典，至今仍能唤起无数听众心底的情感共鸣。毛宁，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多想无尽。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 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众人紧急护送路遥完成专项检查，确诊肝腹水感染病症，院方集体会诊，极力劝说路遥转院治疗，纠结许久的他能否欣然应允。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4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4集。
1: 高其国从路遥病房的门外进来了，而他来的也正是时候，这里正需要人帮忙，因此他和延安报社的李必达就成了我最大的帮手。我从传染科水房里取来担架，把路遥抱在担架上，高其国和李必达在前边，一人抬一头，我一个人两只手抬着担架的后面，从传染科的楼道里抬着路遥就往门诊大楼的 B 超室走。医院的 B 超室设在门诊大楼的3楼，也许是我心情太紧张的缘故，抬着他刚刚上了门诊大楼的2层，我的腿就软得实在走不动了，因此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赶紧把他放在楼道里歇一会儿，我的腿软得不行了。高其国此时也已经是满头大汗，把路遥放在2楼的楼道里，直起腰，撩起衣服擦着自己脸上的汗水，还不忘安慰我，你别太着急，路遥绝对不会有什么事。在楼道里稍微缓了一口气，抬着路遥费尽力气到了3楼 B 超室，把路遥在门口一放，我对高其国说，你赶紧回文联把老曹叫来，然后再叫上几个人，我实在抬不动路遥了。高其国说，那你一个人在这里能行？
2: 能行，你赶紧去，这里还有李老师。
1: 高其国急急忙忙地跑下楼叫人去了。我扶着路遥走进 B 超室，然而 B 超检查的结果是，路遥除了腹内有一些积水外，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是肠子上有一块豌豆大的疤痕。为此一位大夫问路遥，你以前是不是患过阑尾炎？路遥说没有。那么不是阑尾炎又是什么呢？我就不得而知了。医院给他做完 B 超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马大夫仍然不放心，决定再给他拍一个片子。就在马大夫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老曹和高其国还有文联的几位同志气喘吁吁地从门诊大楼跑上来了。我看见老曹就像在荒原上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的轻松和激动，甚至想抱住他，在他跟前大哭一场。时间已经不早了，现在还没时间轻松，我稍微缓了一下，慢慢搀扶着路遥，把他再次放在担架上，抬着他往1楼的拍片室走。刚走下3楼，路遥突然给我说，我的一只凉鞋不见了。我说，现在管不了你的凉鞋，找不上没关系，赶快去1楼拍片，拍完再给你去找。路遥听我这么一说也不再说什么了。现在老曹带来了几个人，那么抬路遥的事儿就不需要我上手了。我跟在他们的身后，把路遥抬进1楼的拍片室，我在门口等着，文联的几位同志便跑到楼道里给他找凉鞋去了。 事情真的有些奇怪，路遥的一只凉鞋在担架上，可他的另一只凉鞋哪里都找不到，楼上楼下几乎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没有。鬼知道他的那一只凉鞋哪里去了。拍片室的医生很快给路遥拍了片儿。我在扶他往担架上躺的时候，李必达发现担架的枕头底下有一只凉鞋，便对路遥说，你的凉鞋就在担架上。我把路遥的凉鞋拿到手里，对他说，这不是你的凉鞋，还要去别的地方找。路遥说，你给我，让我拿着。我说，放在你身边就行了。说着我把他的凉鞋放在他枕头底下，等他抬进病房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路遥的病慢慢缓解了一些，疼痛也不像刚才那么厉害了，起码他可以忍受。然而回到病房不久，就又来了一个电话，仍然是在找我。我以为是李秀娥，他知道路遥病情严重，一定是不放心，所以又打电话来问情况。因此我急忙跑过去，拿起电话一听，却不是李秀娥，而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王天乐在电话里焦急地问我，我哥现在怎样？我说比刚才稍微好了一些。医生没说他是什么问题？医院正在会诊，估计会诊结束后会把结果告诉我，等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行，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晚上十点，医院对路遥的病情会诊一结束，值班护士让我去一下医疗办。我按照值班护士告诉我的房间走进去，看见房间里有不少人，其中有一位戴眼镜的，像医院领导。他对我说，经初步诊断，路遥是腹水感染引起的肝区疼，再没发现什么大问题。根据目前路遥病情的发展情况，我们建议他转院治疗。我说让路遥转院我没意见，但有一个问题，转院的事情能不能你们直接告诉他，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并且告诉他的时候不要让他感觉到医院不治他了，而是这里医疗条件太差，希望他到比较好的大医院去治疗。嗯，我们当然不会说不治他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对任何一个病人，我们不会说这样的话，路遥就更不要说了，这个你放心。并且我也提醒你啊，再不要说我们医院条件太差。那个戴眼镜的领导看着我，不客气地把我批评了一顿。我意识到自己说话没注意，事实上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在路遥的跟前说的最多，意思是想让他转院，没有别的含义。可能是我说的话让护士或者其他人听到了，就传到医院领导的耳朵里，因此医院领导就对我有这样的看法。今天正好是批评我的一个机会，知道是自己的问题，我忙承认错误，对不起，是我没把话说清楚，路遥是聪明人，我怕他有想法。但这个戴眼镜的领导紧紧抓住我的话不放，有种针锋相对的阵势。可我不计较这一切，便说，你们就当我是疯子，心里一着急就在这里胡言乱语了。房间里那几个人看见我这样都笑了。我走出医疗办，回到路遥的病房，看到他再不像刚才那样疼痛难忍，但仍然能够看出他被病魔折磨的那个面目全非的样子。然而尽管这样，他还关心地给我说，哎呦，我这次把你害惨了。我急忙说，你也不想这样，可是那个病不由你，我现在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就是转院行不行？路遥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说，你觉得转院好还是？我说，当然转院好，这里毕竟是地区医院，无法跟省城的大医院比，你可不敢在这里把自己耽误了。你让我再考虑一下。
陆瑶思想突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可是他的这个转变也让我大吃一惊，不知道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因为好几次我一提到让他转院，他就给我发脾气，而且在我跟前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甚至说转院就是让他死。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再也不敢在他跟前提这个事了。其实对于陆瑶转院，那是所有朋友的一个共同愿望，都希望他能够尽快转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去治疗，可是他就是不愿意。也许是这次吃了苦头，他才能够正确面对转院的事了。陆瑶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现在渐渐变得平静了，而他的心情也舒畅了一些。为此我趁这个机会赶紧给他说，还有个事没来得及告诉你，刚才天乐打来电话问你的情况。陆瑶说，他怎知道的？我说，你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李秀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顺便告诉了你当时的情况，可能是他告诉了天乐。就在我正跟陆瑶说话的时候，值班护士在楼道里又喊我了，让我快去接电话。陆瑶问我，这么晚谁还给你打电话？我说，可能是天乐，他刚才问你到底怎么了，我说医院正在会诊，他让我会诊结果出来后告诉他，他可能担心你，所以又把电话打过来了。陆瑶紧皱着眉头说，你不要理他，他现在知道着急了，让他着急着，好像我就是他的累赘。我说，你体谅一下他，我觉得他对你挺好，不就是晚来延安几天，他又不是不管你。陆瑶没再说什么，躺在病床上一副沉默的样子。我看见陆瑶的态度不再那么强硬，也就默认我可以去接这个电话，而他实在顾不了那么多，已经累得躺下了。于是我赶紧从门里跑出去，走进护士的值班室，简明扼要地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王天乐。王天乐知道陆瑶安然无恙，仅仅是一场虚惊，长出了一口气说，你告诉我哥，我在西安处理一些事，处理完就来延安。他一下就这么严重，把人能吓死。我说，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医院没检查出什么大的问题，他只是有些肝腹水。王天乐说，我知道不会有大问题。我跟王天乐通完电话回到病房，陆瑶问我，医生给你说我是什么问题？我说，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就是肝腹水了，不过不要紧，医生怀疑你疼成这样有可能是腹水感染引起的肝区疼。陆瑶说，险些把人能疼死的光景。我问陆瑶，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就像一个毛鬼神一样，疼起来要人的命一般。那时我实在撑不住，觉得还不如死了，就不会这样痛苦。那你赶紧睡觉，已经快半夜了，明天还有好多事儿。老曹说他明天陪你。陆瑶说，那你怎睡啊？房间里连床也没有，你总不能天天在椅子上坐着睡觉。
我看见你这样陪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啊。不说这些，农民家的孩子吃一点苦有什么关系啊？已经折腾了大半夜，你不能再这样折腾，赶紧睡觉。说着，我拉灭了房间里的灯，一个人悄悄从病房的门里走出去。我走到楼道口，看见值班护士的门仍然开着。从门里看进去，我看见值班护士照旧在那里辛勤地忙碌着，觉得当一个护士也是挺不容易，这么晚还不能睡觉，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真让人肃然起敬。今天晚上的值班护士是张全颖，据说是陕西卫校毕业的，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性格温柔，关键是他针扎得好，一针就能扎到位置。陆瑶经常在我跟前夸他，只要是张护士给他扎针，他一点也不害怕。在医院里，一般不允许陪的人留宿，我总是偷偷摸摸的在病房里陪陆瑶。而今晚情况特殊，医生和护士都不让我离开，害怕半夜三更再出什么情况。陆瑶又没家属陪在身边，只能抓住我不放，甚至把我当他的家属了。已经这么晚，我看见楼道里再没人，就悄悄地在楼道口那个床上躺下，想抓紧时间睡一觉。我没那么多的毛病，也根本不讲究，有一个能躺人的地方，那就幸福得不得了了。当然，有一个床睡觉，总比坐在凳子上熬一晚上要舒服得多。关键在陆瑶的病房里，已经没办法睡人了，仅有的一把椅子也让护士放了一个仪器。楼道拐弯处那个床正是我睡觉的好地方，我就这样刚刚躺在床上，小张就从护士办公室出来了，怀里抱着一块漂亮的毛巾被，走到楼道里一眼就看见我躺在楼道拐角处的那个床上，他便对我说，你怎睡在这里，那个床不能睡人。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不好意思地给他说，我确实累得不行，你就让我睡一觉，反正放着也是放着。小张说，不是不让你睡，那床刚从病房里抬出来，还没消毒，一点也不干净。我说，那我回陆瑶的病房，在他床边躺一会儿。小张把他怀里的毛巾被递给我说，这个是我的，你不要嫌弃啊，赶紧着来。小张这个温暖的举动激动得我差点流出眼泪。

9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伯兴看了省委宣传部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知，立即在上面批示，请卫生厅党组关心一下。

0: 是否派专家会诊，可同延安地区商量。如回西安，可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大医院精心治疗护理，以便尽快恢复健康，并问候陆遥同志。张伯兴，9月1日。当然，工作繁忙的省委书记张伯兴并不是在看到省委宣传部关于陆遥病情的通报才做出这样的批示。在这之前，他得知陆遥患病住在延安，就让他的秘书胡月打电话给延安地委，让地委领导带他去医院看望陆遥，并转告他对陆遥同志的问候。那时陆遥并不知道，他患病住院已经惊动了陕西省的高层领导。9月2日，省委书记张伯兴的秘书胡月再次打电话给延安地委，告诉了省委书记的重要批示。延安地委副书记张志清和秘书长张连义在接到胡月的电话后及时赶到医院，向患病住院的陆遥转达了张伯兴书记的批示，并一再告诉他，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提出，我们竭尽全力帮助解决。陆遥躺在病床上，只能向他们微笑着，并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陆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省级领导牵挂陆遥病情，委派干部专程转达慰问嘱托，陆遥最终同意转诊西安医院，挚友老曹贴身陪护左右，全程温情守护，他能否顺利康复？请听105记录中国陆遥的时间第45集。
8: 这是陆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

0: 第45集。
1: 9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伯兴看了省委宣传部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知，立即在上面批示，请卫生厅党组关心一下，是否派专家会诊，可同延安地区商量。如回西安，可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大医院精心治疗护理，以便尽快恢复健康，并问候路遥同志。9月2日，省委书记张伯兴的秘书胡越再次打电话给延安地委，告诉了省委书记的重要批示。延安地委副书记张志清和秘书长张连义在接到胡越的电话后，及时赶到医院，向患病住院的路遥转达了张伯兴书记的批示，并一再告诉他，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提出，我们竭尽全力帮助解决。延安地区领导转达了省委书记的重要批示，便离开了医院。然而路遥显得非常平静，他说，省委领导这么关心我，可我的病实在是不争气呀。我说，你对自己要有信心。路遥说，有信心顶什么用，还不是好不起来，我看怕是没救了。一天起来是这样，两天起来还是这样，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说，你没办法不等于医生没办法，事情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要打起精神，说不定哪天突然好了。路遥说，你别安慰我，我能感觉到是怎回事。事实上他住院治疗快一个月了，病情丝毫没有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看到他不断加重的病情，我非常着急，也有些害怕，因此我不断给他做工作，让他转到西安治疗，那里的医疗技术好，说不定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可以出院回家了。经历了几次危险的病情，路遥渐渐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勉强同意转到西安接受治疗。

陆遥同意转到西安治疗，那就意味着他的心还没有绝望到不想治疗的程度。他也觉得自己的生命还十分顽强，远远没有到他生命该结束的时候。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他患病住院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他对自己病情的一个全新认识。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确实是人们一直期待的好消息。我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他的朋友曹谷希。老曹知道后非常高兴，觉得陆遥总算醒悟了，因此他一大早就跑到陆遥病房，要给有些任性的陆遥好好上一堂课。实事求是地说，老曹对待陆遥就像亲兄弟一般，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有改变。因此他一走进病房，就对躺在病床上病情危重的陆遥说，说你是条汉子，什么时候都是条汉子，你看现在又人模人样，什么事也没有了。昨天晚上你就是想方设法往死里整人类，如果你早一天做出这样的决定，说不定就不会发生昨天晚上的事情。然而老曹

为我是害他，我的话他一点都听不进去，自己吃亏了才知道，人在什么时候啊，不能太任性，更不能耍那个二杆子。老曹这样数了着路遥，那是发自内心对路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否则他才懒得说这样的话。看到老曹和路遥在病房里有说有笑，我对老曹说，那我现在就去了，害怕晚了白部长开会一走我就找不上人了，有你在这里我最放心。放宽你的心，这里交给我。路遥在延安患病住院的这些日子，我才知道什么是真诚相待。老曹不厌其烦地给路遥蒸洋鱼擦擦，熬小米稀饭，想尽一切办法调剂他的生活。记得有回老曹到街上出去办事，突然看见有位老太婆卖黄煎，他想到路遥在病床上什么东西也不想吃，觉得这个比较稀罕，说不定路遥会喜欢，他就买了两个拿回家，而且他还害怕凉了，就悄悄放在他家的高压锅里，准备办完事回来送到医院让路遥吃个新鲜。然而老曹的老伴儿和他的女儿并不知道这回事，回到家把高压锅往开一打，发现了那两个黄煎，母女俩也没多想就把黄煎吃了。老曹从外面办事回来，准备把高压锅里放的黄煎送到医院路遥的病房，可他打开高压锅一看，锅里哪有什么黄煎。老曹知道家里再没其他人，就有老伴儿和女儿，肯定是他俩吃了，因此老曹非常生气，扔盘子灌碗，甚至大呼小叫地训斥老伴儿和女儿，你们怎么这么嘴馋，知道那黄煎是给谁买的，什么时候学下这么多的毛病。那天我刚好有事去了老曹家，这样难堪的场面让我给碰上了。我看见老曹在他家房子里大发雷霆地训着他的老婆和女儿，气氛非常紧张，一下也把我给吓住了，不知是什么情况。而在我的印象中，老曹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心胸开阔，非常大度，说话有分寸。可是现在我看见的老曹显然跟这些词儿一点儿也不沾边，也动摇了他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他那暴跳如雷的样子简直就是一头暴怒的雄狮。面对此情此景，我感到尴尬甚至有些难堪，几乎是走不是站不是，搞不清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这样。而此时此刻，老曹的老伴和女儿像自己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一样，心里的紧张不言而喻，甚至不敢用正眼看老曹一眼，乖乖地在屋子里的脚地上呆站着。老曹仍然得理不饶人，根本不听他老伴的解释，没完没了地不停数落着。老曹的老伴看见他这样，一个劲儿地给他赔不是，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他错了。而他那女儿害怕的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不停地闪动着他那一对好看的眼睛。慢慢的，我才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老曹之所以这样给他的老伴和女儿发火，就是因为他给路遥买的那两个黄煎。唉，就为这一点小事，他何必如此大动肝火？有这个必要吗？
可老

毫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不是他简简单单给路遥买吃的这么一点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他对路遥的爱，他的这份爱给谁的就是给谁的，一点也不含糊，别人不能随便改变他的意愿，否则就是问题。对于这件事，老曹的老伴儿也感到很委屈，觉得他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何止是两个黄金，哪怕比黄金更珍贵的东西也不应该对他这样啊。他分明感觉到路遥在他心里的分量比他和女儿重要，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也不计较，几十年他怎么对路遥他心里非常清楚，更何况路遥重病在身，因此他内疚地说，我确实不知道你是给路遥买的，明天我出去给你买两个。就为这么一点事情，我不赞成老曹这样，因此我对老曹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事，为两个黄金你没必要这样大呼小叫，就不怕人笑话，都不知道路遥吃不吃。可是老曹的原则性很强，路遥想吃不想吃那是路遥的事，但他给路遥买的那是他的一片心意。那么现在老曹在病房里陪路遥，我没有不放心的，就很快去了地委宣传部，找到白崇贵部长，把昨晚路遥病危的情况以及他同意转院的事给他做了汇报。白部长问我，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我说，想让您把路遥的这个情况报告给省委宣传部或省作协，让他们抓紧时间在西安联系一家医院，只要把医院联系好，我就办他的出院手续。白部长说，放心，我尽快给省委宣传部汇报。我把这件事一落实，想顺便去一下政协见一见冯文德主席，可我又害怕影响他的工作，就从延安地委离开，回到医院，走进传染科医生办公室，看见马安柱大夫正在做路遥的病情报告。我笑着对他说，马大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路遥已经同意转院了。马安柱说，这个事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去了他的病房，他告诉了我。这样好，路遥作家的病很严重，不敢再拖延时间了。我说，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马大夫说，这是我的职责，没什么感谢的，关键是我的水平有限，没能把路遥作家的病给治好，我心里实在是有些愧疚。那不是您的问题，你已经尽力了。既然马大夫知道了路遥转院的事，那我就没必要在他办公室里再待下去，因此我离开了医生办公室，走进路遥的病房，看见路遥和老曹谈得热火朝天，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病情危重的人。老曹见我回来，便站起来对我说，你回来我就回去了，中午给你俩做一顿拿手好饭。我笑着对老曹说，你真是一个好人，怪不得路遥不想离开延安，都是你给惯下的毛病，而我的毛病也让你给惯下了，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开。老曹说，该留时留，该走时必须走。我知道老曹说的是什么意思，便看着他从病房的门里出去。
我问陆瑶，你俩在病房里说什么了？我看见你俩那么高兴，真不忍心破坏你俩的情绪。陆瑶微笑着说，就是想起我俩在延川时的那些事儿。他这样说着，仍然面带微笑看我。我看到他这样，就能猜到他肯定是要给我提什么苛刻的要求。在住院这段时间，我慢慢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只要有什么特殊要求，并且这些要求一般别人不可能答应时，他一般都不直接说出来，等着让你去问，然后他再提他的要求，这样很容易达到他的目的。以前他总是发号施令，一点也不客气，现在他客气起来反倒让我受宠若惊。当然他不说，我也不直接去问。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才给我说，你看咱就要离开延安了，你能不能给护士长说一声，让我走前上一次宝塔山。我惊讶地问他，你上宝塔山干什么？宝塔山你上过无数次了，这个绝对不行。陆瑶一听我断然否定了他提出的要求，一下就生气了，便不留情面地指责我，你怎是这样一个人，我什么也不能干了，你以为我不行了就可以这样虐待我？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觉得很委屈，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扭头就从门里出去。这是仅有的我给陆瑶当面耍的一次态度。那时我很想去一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鼻子，觉得他太不理解人了。我不让他上宝塔山，并不是我有别的意思，主要为他的身体着想。可他怎么说是我虐待他呢？我不知他想过没有，这些日子我在延安是怎么熬过来的，几乎像一个乞丐，厚着脸皮在延安到处混吃混住，有时连一个吃住的地方也没有。我这样做为了什么？而我又能向谁说这些话？可他却这样对我。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恍惚地走到楼道口，在楼道口没人的地方站了好长时间，也想了很多，觉得他说出我虐待他的话简直太让我寒心了。然而我又一想，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都病成这样了，我还计较他什么呢？想到这里，我还是回到了他的房间。陆瑶看见我从门外进来，一把拉住我，泪流满面地说，实在对不起，你这些日子也不害怕我这个病传染给你，不离不弃地照顾我，你是我的好兄弟，你一定要原谅我。我抱着陆瑶安慰他说，你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也知道你对一些事不理解，一直憋在自己的心里，没一个发泄释放的地方。正好我在你的身边，你不给我发几句牢骚，给谁发呢？再说，如果我对你斤斤计较，那我为什么还要一直陪你？怕早离开了。陆瑶说，我知道你不计较我。此刻我慢慢松开抱着的陆瑶，拿脸盆在水房里打回一盆洗脸水，给他洗了脸上的泪水，然后对他说，其实不是我不让你上宝塔山，关键怕你的身体撑不住，医生一再给我交代让你安心治疗，如果不是这样，

0: 你想上宝塔山，那算什么事情啊？简直太容易了。路遥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害怕我出问题，只要你能原谅我，我心里就高兴。至于上宝塔山，你说不能上，我就不上了。我说，过一会儿我问一下护士长，看他是什么意见。路遥说，你别问了，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说，我希望你健健康康地站起来，再别想那些没用的事情了。上宝塔山有的是机会，等你病好了再回到延安，想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而且想上几次上几次，绝对没一点问题。客观地说，就路遥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做出不让他上宝塔山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做这样的决定我有些自私，甚至考虑自己的因素多一些，害怕他上去出什么意外，我承担不起责任。我现在回想起来，突然感到有一些后悔，后悔没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如果我知道他离开延安后再也不可能踏上这块土地，那我说什么也要让他登上宝塔山，纵观延安城。可是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那么多的如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聚焦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

0: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 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琴声悄然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安静的合奏时刻卸下所有的防备，温柔的旋律里情愫慢慢滋生，平淡的相处多了几分心动。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6到第7集。
6: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7: 第6集。
8: 谭湛在处理忙碌的工作同时，也必须兼顾家里的情况。他联系了邹林几次，希望邹林能赶紧带走他的狗。谭湛最近太忙了，怕没法照顾好雪纳瑞。可是邹林显然在国外玩出了劲头，似乎在旅行期间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帅小伙，一下子从情商直接过渡到热恋度假状态，你侬我侬，一时半会儿压根儿不想回国。谭湛看着肚子圆滚滚的雪纳瑞也有些无奈，他叹了口气，幸而宠物医院离得并不远。这天夜里谭湛睡得正好，迷糊间听到客厅里传来细细的呜咽声，谭湛起身才发现雪纳瑞正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地上已经流了很多水，看来是羊水破了，它要生了。谭湛看了看手表，凌晨2点，宠物医院并不营业。而谭湛虽然看了不少资料，但终究面对这种阵势还是手足无措。谭湛大概只迟疑了1秒就开了门，开始拍林征的门。大概拍了片刻，林征才迷迷糊糊地开了门，满脸的不爽和怨气。他穿着睡衣，头发蓬松杂乱，用身体抵着门，摆出了一个拒绝和阻止的姿势，说：
9: 大半夜的你干什么呀？这样我可以告你扰民的，知道吗？
8: 谭湛却顾不上其他，只是把林征从屋里拉了出来，说：
10: 我的狗要生了。
8: 他不由分说地把林征拽到了自己的客厅，雪纳瑞还在地上艰难地喘气，看起来十分辛苦。
10: 我不知道怎么接生。
8: 谭湛有些无奈，他穿着睡衣， 脸上是手足无措的茫然，看起来竟然有些天真的孩子气，完全冲淡了他平日里身上的冷淡。林征这下彻底醒了，他蹲下来开始轻轻地抚摸雪纳瑞的头，温柔地安慰他，让他平静下来。他的眼神温和宁静，仿佛真有一种让人安宁的力量。他开始低低地哼唱起来，谭展听出那旋律是舒曼的梦幻曲，这是热恋中的舒曼写给他未来太太的，曲调轻盈又如梦幻般浪漫平和美妙。林征安抚好了雪纳瑞的情绪，才抬头低声对谭湛说道，
9: 消毒剪刀用手套你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8: 谭湛这才反应过来，他返回房内取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医药箱，拿出了消毒剪刀、医用手套和碘酒。林征说，要生了。
7: 林征刚说完，雪纳瑞艰难地生出了第一只小狗。一只小白狗还没有睁开眼睛，只是下意识地轻轻叫着，但声音听起来吱吱的，甚至不像是一只小狗。继而是第二只、第三只，直到最后的第五只。生出来的小狗有白的，也有黑白相间的，它们在地上尖声叫着。这样的场面林征也是第一次见，有些慌乱，但到底比谭湛镇定一些。林征稳了稳心绪，戴上了医用手套。
9: 把消毒剪刀递给我。
10: 啊，你要它干嘛？
9: 你没看到小狗的脐带还连着吗？如果狗妈妈不自己咬断的话，就必须赶紧人为剪断，不然小狗会有危险的。
10: 你以前做过吗？
9: 没有。
7: 林征握着谭湛递过来的剪刀，双手忍不住有些颤抖，但是他还是咬了咬牙，剪断了一只小狗和雪纳瑞连着的脐带。然而没想到，他这一剪刀下去，被剪断的脐带处冒出好多血来。林征看到那些血，一下子就慌了神儿，他开始紧张不安地向谭湛求救：“
9: 不会有事儿吧？要不要打电话给兽医啊？”
7: 这一次，谭湛也镇定下来，他之前查阅了相当多的资料，在理论方面也差不多都能抵上半个兽医了。最初的震惊和愣神过后，他已经冷静下来，接过了林征的工作，拿来纸巾细细擦拭掉地上的血。问题不大，他可以的。谭湛轻轻抚摸着躺在地上的雪纳瑞，他很棒。而雪纳瑞似乎也终于渐渐进入了新妈妈的角色，她勇敢地咬断了其余小狗的脐带，开始舔舐着那些小狗身上湿漉漉的胎衣和血。雪纳瑞不再像之前那样手足无措，而是变得像一位母亲。五只小狗软绵绵地躺在雪纳瑞的身边，她身下的毛都被刚才生产时的血水浸湿了，低头就能闻到一股血腥味儿。然而不论林征还是谭湛都有些震撼和敬畏，在鲜血和疼痛之间，他们也能感受到新生命那种有力而勃发的跳动。五只小狗都平安出生了，黑黑白白的一片，开始围绕着雪纳瑞找奶喝。最小的那只小狗却因为体型太小，挤不进自己的兄弟姐妹中间，吃不上奶，只能低低地叫唤着。这只小狗是黑白色的，连毛色分布都和雪球差不多。林征当即便有些爱屋及乌了。
9: 这一窝生了五只也不算少，奶水可能会不够，尤其这只最小的看起来挺弱的，怕和他的哥哥姐姐抢起来根本吃不到饭。哎，你那儿有羊奶粉吗？没有的话我给你买一点，还有针筒，平时啊你就用针筒给他喂一点羊奶粉。还有雪纳瑞妈妈，你也要多给他补充点营养，尤其是钙，这样呢对他好，奶水也能更充足，对小狗也好。
7: 雪纳瑞一切安好，小狗也一切安好，谭湛终于放下心来，他又恢复了那种生人勿近的冷冰冰。你可以回去了。 谢谢啊。
8: 林征此刻早就没有了困意，他朝谭战瞪了一眼说：“

0: 你以为我想在你家里多待吗？他拉了拉睡衣的衣襟，揉了揉脑袋，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谭湛一个人，在这难得的静谧里，他看着新晋级成妈妈的雪纳瑞和他的那一窝宝宝。谭湛以前不喜欢养动物，但这一刻也动容了。有些时候，可能只是一条狗，就能带你突然发现一个新世界，这种感觉非常奇妙而独特。然而谭湛的片刻安宁并没有持续多久，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谭湛开了门，林征便不由分说地重新又钻进了屋子。
1: 哎，你干什么？
0: 面对谭湛明显不友好又不耐烦的质问，林征却不以为意。谭湛家开着暖气，而门外实在太冷了。林征说，
2: 我刚才睡得迷迷糊糊的，你就不由分说把我拽了出来。我刚才想回家才想起来没带钥匙。
0: 林征往谭湛的沙发上一坐，接着说，
2: 外面太冷了，你总不至于让我睡在楼道里吧？毕竟我半夜出来完全是帮你接生啊。
1: 你没有备用钥匙吗？
2: 房东那里有，也住在这个小区，等他拿了钥匙来给我开门倒是方便。可是现在才凌晨四点，我总不能这个时候叫房东来给我送钥匙吧？
1: 所以你这是准备怎么样？
2: 我先勉强在你家睡到早上吧。
1: 停，我帮你订酒店，这是单身公寓的房型，我只有一个卧室。
2: 哎，没事，我睡沙发就行，这里离最近的宾馆也有一段距离，等你帮我订好房，我折腾到宾馆都该起床上班了，何况我根本没有带换洗的衣服呀。
0: 林征十分不介意地朝谭湛摆摆手，
2: 你给我一条被子就行了，你这里的客厅也好暖和呀。
0: 谭湛想了想，也确实没有反驳的理由，是他慌乱之下病急乱投医敲了林征的门，把林征拖了出来，这扫尾的工作便也只能由自己承担。谭湛没吭声，转身准备去收拾房间。虽然是完全陌生的女性，但没有道理让对方在客厅沙发将就。即使谭湛并不喜欢与人分享床铺，对林征也并没有好印象，对女性应有的礼貌和照顾却是根植在他血管里的。
3: 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4: 谭湛从衣柜里拿出了干净的被褥和床罩，把床上的被褥、床罩换掉，出去想叫林征去卧室睡，才发现林征早就蜷缩成一团，在沙发上睡着了。林征睡衣领子微微打开，露出棉质布料下面的皮肤，白得像瓷器，乌黑的长发乱而无章地散落在他美好的侧脸上，睫毛纤长，呼吸匀称，胸口微微起伏，睡得让人不忍叫醒。谭湛不得不承认，林征确实有一种漫不经心的美，并且这美貌的拥有者本人并未意识到。谭湛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抱起林征，把他安置到床上。等做完这一切，谭湛才拿着自己的枕头和被子回了沙发。此刻凌晨四点半，冬日的天还是黑的，室内的暖气静谧而温柔地运行。雪纳瑞和他的宝宝们安静地睡在一边，卧室内睡着美貌但陌生的少女。明明最适宜睡觉的时分，谭湛却有些睡不着了。他看着天花板，突然想起了林夕，那个能用最独特最灿烂的方式演奏出舒曼的梦幻曲的林夕。林夕去世后，作为遗作，他的那张大提琴专辑最后还是发行了。这张专辑按照林夕生前的想法命为溪流，其中除了收录他

0: 的拿手曲目外，还收录了一支他第一次演奏的曲子《悲歌 OP24》。这支曲子是林夕与钢琴名家弗里达合作的，谭湛只听了一次便觉得震撼。整首曲子悲怆慷慨又激昂，尤其是林夕的大提琴部分，他游刃有余的颤指，稳定清晰的连弓，还有那音乐传递出的情绪表达，谱写了一首绝望孤寂而再无回旋余地的悲歌。弗里达于三年前在伦敦自己的公寓逝世，享年54岁。而他离世前念叨的并非对儿女的叮嘱，反而是只有过一次合作的林夕：
1: 我终于能再见到他了，终于有机会和他第二次合作了。《
0: 悲歌》的这支曲子，不论对听众还是对钢琴演奏家，都是一支实在让人没有办法忘怀的旋律，与谭湛也是一样。谭湛终于还是翻身下了沙发，打开了音响，播放了林夕作为遗作的那首《悲歌》。随着悲怆沉重的曲调慢慢渗透，谭湛反而安心平静下来，渐渐进入了梦乡。
2: 林峥这一晚睡得并不踏实，他很累，但是却被梦魇缠住，挣脱不得。在这个梦里，和自己有着一模一样脸蛋的少女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自己说：去死的人应该是你。林峥醒来才发现自己身上都是冷汗，起身想拿床头柜上的水喝，摸了半天却没有摸到水杯，这才意识到并非在自己家。林峥看了眼这间卧房，有些惊讶谭湛竟然最终把床让给了自己。客厅里传来隐约的声音，林峥开了门，那音乐便毫无保留地朝他袭来。悲歌，林夕演奏的悲歌。大提琴的旋律溢满了整个房间，林峥突然一动也不能动，他感觉这悲怆激烈的音乐正在抽干他本已稀薄的氧气。他的心内满是悲伤、哑然还有苍凉，他狼狈地挣扎着想去关掉音响，这些东西不断地提醒着他经历的一切，那些他根本不愿想起来的事。他踉跄走路的声音惊动了睡在一边沙发上的谭湛，谭湛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才看到林峥正站在自己不远处，表情带着痛苦的扭曲，正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3: 你怎么了？
2: 关掉，关掉那个该死的音响。谭湛有些茫然，但是还是下意识按照林峥的要求关掉了音响。室内又恢复了安静，一边被同样惊醒的雪纳瑞发出低低的呜咽，林峥这才脱力地放松下来，察觉出自己刚才的失态。对不起啊，车祸以后我对这些都不大能面对。林峥勉强挤出个笑容，向谭湛解释了一番。好在此刻天已经亮了，林峥看了看挂钟，已经7点。他朝谭湛道了谢说：
4: 那我先找房东去了，他应该已经起床了，我让他开下门就可以回我屋子了。
2: 说完，林峥也不等谭湛反应，像风一样窜出了门。
0: 可毕竟住在隔壁，两个人很快就在电梯里又见面了。林峥问房东要了钥匙之后，迅速返回自己屋子，收拾了东西，喂了狗，调整好情绪，吃了早饭，然后便风风火火地拎着包赶着出门上班去了。电梯到了1楼，林峥迈了出去，他本来心情不错，只是没想到遇上了暴雨。林峥虽然有伞，但是面对这种风力强劲的暴雨实在没什么胜算， 他随便左右一看，都是那些伞被风吹得变形，或是腿上全部被打湿裹着雨点的人。他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还是上个月新买的，他实在有些舍不得。
3: 哎，等等！
0: 林征实在没办法，他内心挣扎了一秒钟，就赶紧伸出手阻止了电梯关门，然后又重新踏了进去。谭湛还停在里面，准备下到地下停车场。
2: 谭先生，早上好啊！
0: 林征朝谭湛温柔的一笑，然后往谭湛那里靠了靠。谭湛看了林征一眼，除去昨晚的突发意外，他并不想和林征扯上什么关系。谭湛没有回应对方的问早，只是往电梯里旁边的空地移了移。林征有些尴尬，但到底做男友忠诚度测试早就练就了他的脸皮，他又朝谭湛那边靠了靠，笑容也越发灿烂了。谭湛挪，林征就跟着挪，最终把谭湛挤到了电梯一角，谭湛再也退无可退。谭湛走出电梯，林征却小跑着跟了上来。谭湛终于有些忍无可忍了，你到底想干嘛？林征朝他露出一个讨好的笑。
2: 哎，最近雾霾挺大的，污染也很严重。
0: 所以呢？
2: 所以我想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低碳出行，减少尾气排放。既然你和我顺路都是去星灿大楼，那不如一起拼个车啊。何况今天大暴雨，这样的天气，好心的你肯定会愿意顺路搭我一程的吧。
0: 谁和你说过我是好心人呢？而且就算拼车，现在拼车软件那么多，可都是要给钱的。你看我这样的车价位一般都还挺贵的，所以你准备付我多少钱？
2: 我们好歹也在一栋楼里上班，虽然你的工种比较高级，但勉强也能算半个同事吧。要算得这样清楚吗？
0: 林征转了转眼珠，提议道：
2: 要不这样，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最大的鸡腿，最大的肉圆，一次最少的鱼肉，还有最新鲜的蔬菜，然后你让我免费拼个车，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林征一看谭湛按了汽车锁，就马上麻利地开了车门，手脚并用地爬了进去，一脸我就是不走了的耍赖表情。谭湛看了看手机，又看了看外面的大雨，他也没时间可浪费了，不再和林征争论，坐上驾驶位启动了汽车。外面是暴雨倾盆，车里温暖又舒适。林征看着车外那些与恶劣天气抗争的人，心有戚戚地感叹自己的幸运。谭湛也显然注意到车外的情况，他瞟了一眼林征，哼，你真是运气好啊。
2: 那是那是，感恩有你。不过话说回来，我好歹昨天帮你接生了你的狗，让你的狗顺利做了妈妈，你也顺利做了爷爷，小小的搭车要求应该也不是很过分吧。
0: 不说还好，说起这件事儿，谭湛倒是想起了和林征那些新仇旧恨。谭湛冷冷地说道，哼，现在你赖也赖不掉了吧，一整窝的串串，有几只毛色和你的那条狗一模一样，难道我还应该感谢你啊？要是没你家的狗，雪纳瑞根本就不用受这苦。林征甩了甩头发，脸不红心不跳地继续抵赖。
2: 你也说我的狗是土狗了，土狗的特点就是大众脸，大街小巷长得差不多的土狗实在太多了，毛色相同也不能证明就是我的狗的孩子呀，我可不敢随便乱认。虽然我家是土狗，但在我眼里也是我的好伙伴，我能让他这么随随便便的喜当爹吗？
0: 林征是打定了主意不愿承认，他想谭湛总不至于去验 DNA 吧，何况市面上哪有给狗验 DNA 的呀。
5: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6: 整部小说节奏温和舒缓，情感层次恰到好处，前期两人性格内敛，心怀牵挂却羞于坦诚， 在含蓄的试探里慢慢靠近，藏着一份淡淡的遗憾与克制。然而心意明朗之后，相处满是细腻的温柔与包容，没有无端的矛盾，也没有冗杂的纷争。年少的迟疑化作往后朝夕的陪伴，含蓄的心动酿成长久的情深，温柔与妥帖贯穿始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细碎的日常相处中，林峥安静又细心，总能默默打理好周遭的琐事。谭湛慢慢被他的温柔打动，平淡的日常渐渐变得温暖治愈。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4: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7: 第七集。
0: 谭湛被林峥的无赖打败了，也懒得再理他。好在很快到了星灿，林峥道了谢，就跳下车。

0: 朝大楼跑了，但林征倒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从这天开始，谭湛的套餐里每次都是让人艳羡的最大的分量。久而久之，连之前因为怕沾染霉运而远离谭湛的张萌都听说了谭湛最近人品爆棚，内心后悔无比。生活恢复平静后，谭湛又开始一门心思地扑到工作上。他的目标自然瞄准的是星灿在线。为了确保能参与这档节目，他一连准备了好几个选题。地震后灾区捐款的莫名缩水，网瘾电击治疗的合法性，还有一起恶性医闹背后的真相。谭湛做了长足的研究，甚至不惜在这样糟糕的天气里一次次跑到事件当地进行取材。老徐拿到谭湛那几份选题时，内心忍不住惊叹。从新闻的专业角度看，谭湛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能力，肯吃苦，又不恃才傲物，在短短的时间内能抓到这么多优秀的选题，而且每个选题也不仅仅是停留在浅层的表象，都能深入挖掘出不少的东西。这一下，连老徐也对谭湛的态度转变过来，他主动向郑台长提了议。
1: 郑台，这个星灿在线让谭湛试试吧。这次团队里的策划案还有选题，不管怎么对比，我都觉得谭湛做得最好。
0: 郑台长却不置可否，他又看了看谭湛的那份策划，拿起咖啡抿了一口说，
1: 唉，还是要磨一磨呀。从他的履历来看，的确很优秀，家世也好，一路顺风，几乎没有受过挫折。如果让他这样一路顺风得到他想要的节目，干劲儿他肯定有，但我怕万一这期间他受了什么打击，不知道会不会对节目造成什么灭顶之灾啊。还是要先让他沉淀沉淀，他没有主播经验，也没有做过直播，就算在国外有过工作经验，但国内的新闻工作可不比国外，两者之间相差很大。一下子给他星灿在线，我也有点不放心。不过嘛，这几个选题倒还不错，星灿在线倒是可以一用。谭湛的话，这样，你先把艺术回廊给他做，让他锻炼锻炼，也看看他承受挫折的压力和能力。而且他这样的出身背景，我也怕他没有长性，不敢贸然把星灿在线交给他呀。
0: 老徐点了点头，他和郑台长一样都是惜才的人，但身处这个位置，除了惜才之外，还必须考虑怎么用才。虽然谭湛优秀，但他能坚守这个岗位多久，会不会一不顺心就撂挑子走人？说到底，大家还是怕谭湛来星灿是玩票的。老徐从郑台长办公室出来，就针对新节目开了一场部门全体会议，分析讨论了重点节目的方案和策划案，哪里有优势，哪里有劣势，什么可取，什么不可取。会议的最后，老徐清了清嗓门，公开了大家都最在意的分工安排。
1: 星灿在线由陈凯瑞负责，选题嘛，可以参考谭湛做的几个调研，方向都很不错。谭湛，你负责艺术回廊，张萌做了个不错的选题，刚才来不及讨论，回头我把资料拿给你。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了，再会。
0: 陈凯瑞是星灿当红的男主播，才30出头，外形英俊潇洒，运营自媒体也很有一套，因而民间迷妹众多。外加本身是国内顶尖新闻专业毕业，还有一个法学的双学位，为人温文尔雅，在星灿电视台里也一直呼声很高。他本来负责一档法制节目，这次调整让他来负责星灿在线，明摆着是重用的意味。陈凯瑞在谭湛刚进星灿的时候是颇有些忌惮和担忧的，但此刻他看着谭湛顿觉扬眉吐气。你看，启用的到底还是他自己。谭湛虽然各方面看起来都比自己优秀，

0: 借着去老徐办公室拿艺术回廊选题资料之际，谭湛终于还是忍不住发问了。
1: 徐老师，我不明白，我不想做艺术回廊。
0: 老徐慢悠悠地倒了杯水，语气是难得的语重心长，说：
1: 哎呀，这是郑台长的意思，你先在艺术回廊锻炼锻炼，让我们看看你的能力。我知道你觉得在艺术回廊是大材小用了，但是很多事情啊，都是从细微处见区别的，做好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哎，这样才能好好做大事嘛。
0: 老徐说着拿出了一沓资料。
1: 这个呢是张萌做的策划，我觉得这个点很好，你先做几期看看啊。第一期呢我看了看，咱就选林夕这个选题吧。咱们台里呢正好二月新春有一台晚会，邀请了一些知名音乐家参与演出，媒体多少会关注一些，所以啊做一档音乐家的这个艺术人生回顾嘛，也是能很好的蹭蹭热度的。咱们定下艺术回廊的首期播出时间呢是3月12日，林夕的生日。林夕呢是难得的我们本城走出去享誉海外的大提琴家，又是年少早夭，粉丝众多，其实挺有话题性的，你可以找林夕的资料好好的研究一下嘛。
0: 谭湛从老徐的办公室回来，他握紧了手里的资料，内心是无法形容的复杂。他很清楚老徐和郑台长是什么原因没有让他上手星灿在线。有时候家世背景是走捷径的门票，但有时候家世背景反而是你获得他人信任的障碍。你的家境太好了，你拥有的选择太多了，人们就未必会相信你做好一件事的决心。相比普通人，谭湛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让老徐和郑台长真正认可自己，愿意把工作交给自己。谭湛看了眼手上的资料，还是决定沉下气来。不论被安排什么工作，他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好好做。日久见人心，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决心。
1: 而面对艺术回廊第一期的选题，谭湛有一种奇异的复杂的情愫。林夕，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艺术回廊是一档兼顾访谈又带叙事类的节目，宗旨是用艺术点亮人生，探讨每一位艺术家生命里让人动容的情感力量，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树立新的榜样，引领他们去感悟艺术精神。而老徐虽然给出了这期专题的人物，但对于从什么角度去做，并没有给谭湛定下条条框框，倒是给了他自由发挥的空间。但这样谭湛也颇有压力，做一档中规中矩的节目自然没什么问题，但要想出彩，就必须去挖掘独特的叙事视角，从深层次挖掘人物在一个艺术大家之外的平凡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去捕捉这些细节里独特的情感要素，去挖掘人性。对谭湛来说，林夕这个专题其实他颇占便宜，因为林夕便是他以前就了解过的人。谭湛了解他的音乐、他的履历、他的所有成就，甚至他生前用过的那把大提琴也在自己那里。而既巧合又命中注定一般，他的对门就住着林夕的双胞胎姐姐林征。但让谭湛头疼的地方也正在此，想要深挖林夕，就不得不去接触林征，从他那里获取素材。谭湛想起林征早上坐在自己车里那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情态，实在是非常头疼。墨菲定律，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谭湛越是不想和林征扯上关系，命运就越是开玩笑般的往那个方向急速。

0: 奔跑。
1: 林征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本能地觉察出谭湛大约是有什么事情要求自己，因为这天上班的时候，谭湛竟然站在门口等着他。
0: 你要搭车吗？
1: 谭湛神态有些不自然，但仍旧努力维持他的冷傲。林征见了鬼似的看了谭湛几眼，指了指自己说：搭车？我？哎，上次搭你一次车，我就答应以后都拿最大的大排最好的肉给你，这次你是想吃两块大排吗？我没这个权限啊。
0: 不不不，我们要吃两块大排。
1: 谭湛的神色有些尴尬，努力表现出淡然的友好说：
0: 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是邻居，上班呢也是同一个楼，不如我日行一善带你一起去上班好了。
1: 林征眯了眯眼，却很提防地盯着谭湛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说吧，你到底想麻烦我干什么呀？谭湛看了林征一眼，决定直截了当地回答：
0: 是这样的，我最近要做一档节目，第一期要做的专题是林夕，所以我想对你进行采访，挖掘一些关于林夕的素材。
1: 不行。谭湛还没说完，就遭到了林征果决的拒绝。林征刚才还带着笑意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冰冷，态度是不容智慧的抵触，脸色看起来也有些惨白和不安。
0: 所有素材我会在得到你的确认之后才对外放出公开的，考虑到你的务工时间，我也会提供经济方面的补偿，总之呢，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的。
1: 面对谭湛难得的低声下气和好言好语，林征却毫不领情，他的情绪看起来不太好，不论谭湛说什么他也坚决不答应。林征说：林夕的事没什么好说的，他成名早，该有的信息媒体也早就报道过了，我这里没什么新鲜的素材，你也不用再找我了，我没欠你什么，上次搭车也按照承诺回报给你了，而且我以后不会再搭你车了。林征说完径自走了。本来这一天他的心情相当不错，然而谭湛这一席话让他措不及手地灰暗颓败下来。林夕，又是林夕，这个名字似乎永远缠绕着自己，让他没有办法走出过去。那一天的雪地是告别也是永别，林征有一种孤注一掷不想再去回忆的决心，因为他不想再做噩梦，不想再梦到那张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脸用怨恨的目光朝自己说出那句话：死的本来应该就是你。躺了六年，林征醒过来，他弥补了六年里这个世界飞奔一般的发展，弥补了之前因为浸淫大提琴演奏而丝毫不懂的生活常识，弥补了这六年来发生的事。表面看起来林征醒过来了，他的生活也在短暂的慌乱之后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生活从来没有真正继续过。他房里那把落灰的大提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根本没有走出来，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朝前看，他也根本没有勇气往后看，他在逃避，在躲藏，他不敢再去触碰大提琴，也不敢再去触碰林夕这个名字。
0: 然而林征的拒绝态度并没有让谭湛就此退却，对待工作谭湛一向拼命，要把艺术回廊第一期节目做出差异化的效果，就必须深挖林夕的故事，就必须借助林征的帮助。这天回家，谭湛便一个人窝在家里，仔细思考用什么方法来软化林征。他开始查阅一些心理学书籍中关于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知识。回避是 PTSD 的核心症状之一，主要表现为患者长期或者持续性的极力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事情或情境，拒绝参与有关活动。

0: 回避创伤的地点或与创伤有关的人或事。谭湛疑惑了一下，他想林征大约就是这样的行为，那样一场严重的车祸确实让人很难释怀。有些患者甚至出现选择性遗忘，不能回忆起与创伤有关的事件细节。谭湛看到此处有些皱眉沉默，他没有办法强迫林征在没做好准备之前去回忆那段血腥的往事，但是却可以另辟蹊径，从过去和林夕一同练琴的美好记忆为切入点，聊聊双胞胎姐妹之间的情谊。谭湛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所以他需要想一个能让林征态度软化的入口。雪纳瑞的叫声让谭湛回过了神，雪纳瑞已经很有母亲的样子，带着他的五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谭湛。谭湛有些失笑，拿出狗粮蹲下身子细细观察这几只小狗。前几天邹林打电话过来，这个周末终于要回国了，会来带走他的狗。对于雪纳瑞竟然生了一窝串串，他倒并不是特别介意，还十分兴奋。
1: 找到狗爸爸了吗？
0: 谭湛想起邹林的问题，若有所思地看了看那五只小狗。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小狗显然都长大不少，也都渐渐长开了。谭湛这一瞥就瞥出了一些东西，他当下便抓起来其中两只小狗，不顾雪纳瑞询问疑惑的笑话，抱着他们冲出去敲响了林征的门。林征开门后表情果然很不耐烦，也相当警惕。
1: 你干嘛？
0: 谭湛把两只小狗抱到他面前。我来给我的雪纳瑞讨回公道。林征的小土狗听到响动也颠颠地跑过来，绕着谭湛的脚好奇地打着圈圈。
1: 雪球回去。
0: 林征朝自己的狗下了个命令，才抬头继续无所畏惧地看向谭湛。
1: 我都说过了，毛色差不多的狗实在太多了。
0: 我不是拿毛色说事儿，你自己好好看看，你那个土狗长着一口地包天的牙，你再瞧瞧我手里的这两只狗，是不是也长了一模一样的牙？林征这才看了眼谭湛手里的狗，再看了眼脚下的雪球，那一模一样的毛色，一模一样的地包天，这一下竟然无言反驳了。谭湛微笑起来，你要是什么时候找到证据了，我肯定给你赔偿，你说怎么赔就怎么赔。嗯？林征本想装疯卖傻糊弄过去，没想到谭湛却把他之前的话记得那么牢。林征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1: 大家都是邻居，需要这样吗？而且地包天的狗外面流窜的也不是没有啊。
0: 需要。你看吧，一般这种事儿呢也会要求经济赔偿，何况一窝生了五只小狗，五只小狗的吃穿住行也是挺大的负担。你要还是不承认的话，我就真的只能去找 DNA 检测了。我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到时候难保不弄上法庭。那时候你要是败诉了，可不仅仅是赔偿我这五只小狗的生活费了， DNA 的检测的钱，我的律师费、诉讼费可也都是你要出的啊。林征几乎是无语凝噎了。
1: 好，我认，我认还不行吗？要不这样吧，我去把狗阉了，让他以后都不能出去作恶，以泄你心头之恨。
0: 难道让我的雪纳瑞年纪轻轻就丧偶啊？让这群小狗有个太监爸爸？
1: 那你说吧，你想赔多少啊？
0: 谭湛露出了一口白牙，表情灿烂。哼，两万。既然你标榜自己说话算数，我让你怎么赔就怎么赔，那就这样吧。
1: 两万？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啊？
0: 谭湛等的自然就是这句话，他抱了抱手里的狗。站在门口谈也不是个事儿，你先让我进去。林征不情不愿地让开了身子，引着谭湛走了进去。林征的房子和谭湛的户型相同，但是相比谭湛家里简洁的风格，那林征家就只能是简陋了。比起林

0: 争的萎靡不振，他的小土狗就欢腾多了，蹦上蹦下的，像是在欢迎谭湛。谭湛便把狗的两个儿子放下，大约是血缘的力量，小土狗和两只小狗马上亲昵起来，在一起互相打滚玩闹起来。谭湛瞧了瞧狗，更加意味深长地看着林征。林征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一眼自己的小土狗，别过头去。我也不是真的要你赔钱，如果你愿意帮我个忙，这些呢都是可以一笔勾销的，反过来呢我还会给你钱。
1: 做你的灵犀专题是吧？这就免了，20000就20000，我分期付款给你。
0: 谭湛深吸了一口气，咬了咬牙，加重了砝码。我把舒曼给你，你配合我做完这个专题，我就把大提琴送给你。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

0: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六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苦命的跳珠冒雨逃进庙中求救，他有着怎样的悲惨身世呢？嘉禾能护住跳珠吗？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3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63集。第二天，嘉禾自觉有些头昏眼花，便一头扎在床上，盯着帐顶发愣。才一个星期下来，他已经有些腻味了。农民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说来就来，他们倒是更喜欢开那些粗俗不堪的玩笑，或者赌博，或者吹灯睡觉。他和妇女们还算有点共同语言，他宣传了很多男女平等的知识，着重讲了卢梭的天赋人权，人生来就是平等的道理。女人们听了十分诧异，九溪嫂说，老话一直都说男人生落是块玉，女人生落是块瓦，被你少爷说来竟然都不是玉也不是瓦了。
5: 嗯，正是这样说的，男人女人都是人，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可做，男人想的事情女人也可想的，人人都有自己的意愿，要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4: 跳珠一直认真听着想着，这时方说，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就可以做的吗？
5: 嘉禾便拍一拍自己薄薄的胸脯说，你看我想改造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我不是一个人就来了吗？
4: 女人们都十分崇拜地望着他。跳珠又说，倘若世道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命就随了心，少爷就是胡公在世了。
5: 嘉禾连忙摇手，我和他不一样的，他是什么？封建官僚，听皇帝的。我呢，谁的话也不听，只听凭我自己这颗心。
4: 虽然那么说着，被女人崇拜依旧是暗暗的得意。第二天又去山上时，九溪嫂头上一个大包，半个脸都肿了。嘉禾吃惊地说，
6: 哎呀，九溪嫂，你这是怎么回事？上山摔的？
7: 怎么回事？问你自己好了。
5: 九溪嫂子也顾不得高低贵贱，说，
7: 都是你说什么男人女人一样的，男人做的的事情女人也做的。昨日夜里男人又打我，我便与他对打。
6: 哪里打得过他？他边打边说，呆都要呆死了，女人也来动手动脚，今年茶叶若是惹了晦气卖不出去，打死你。
4: 九溪嫂子就哭了起来，两只手却一停也不敢停地忙着采茶。 嘉禾见不得人哭，九溪嫂这一哭，嘉禾便觉得太阳都淡了，青天都白了，一眼望去的心绿都旧了。他又没有别的办法，自己一天只吃两顿清汤寡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免不了阵阵头晕，见人哭他就眼冒金星，说：
5: 九溪嫂子，你多歇歇，我去给你弄点水来，你且坐一会儿吧。
4: 九溪嫂哪里敢歇，边掉着眼泪边踩着茶说：
7: 歇不得的，歇不得的，茶叶这个东西，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是棵草了。
4: 说完用烂袖口子抹了一把眼泪，刷刷刷地踩了起来。别的女人也不再搭理嘉禾了，只管自己满腹心事的你追我赶起来，眼里便再也没有了一个杭嘉禾。夜里天上打起了闷雷，蜈蚣庙被仲春的雨吞噬着，窗外是一个漆黑的世界，说不出来的不祥，也不知深浅浓淡。就在黑暗中，像那些年轻鲜活而又颤栗的心，虎视眈眈着。嘉禾点着的那一豆烛光，盈盈的发的竟是绿光。他听着庙外山溪哗哗的涨水声，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才能继续坚持下去。他便只好再拿了《桃花源记》来读。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恰在此时，噼啪一声，墙上掉下一大块粉皮，半砸在嘉禾头上，半砸在了《桃花源记》上。幸亏不大，因潮湿也没扬起灰尘，只是彻底砸掉了嘉禾好容易鼓起来的这点读书的兴趣。他呆呆地看着那块被潮湿的气候浸软了的石灰块，喃喃自语说：真是落英缤纷呐。便一把推开了书和石灰块，呆坐了一会儿，却是无法平息了心中的快乐，取出了纸笔，想一泻白天所见不公正且愚昧之事又无能为力的一肚子窝火。搜肠刮肚的想了半日，也是找不到一个字，没奈何，便抄了一段《富春谣》来平息自己。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考略无完夫，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易死，江枯鱼始无，鱼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路罢，他呆呆地坐在木板椅子上，再也想不出还能干什么了。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听见窗栏咯咯咯地响了起来，黑暗中这个声音格外的令人毛骨悚然。嘉禾一个翻身跳得老远，问：谁？声音停止了，嘉禾以为是风吹动了的响声，松了口气，走到窗前，孰料窗栏又咯咯咯地响了起来。嘉禾一口气吹灭了烛光，问：谁？再不应，我喊人了。里外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哗哗的山雨，一个微弱的女人的声音：杭少

0: 是我，杭少爷，是我。那个声音凄婉无比，犹如聊斋中夜半出没的孤女鬼魂。你是谁？
1: 我是。
0: 只听门外咕咚一声，像是人翻倒了的声音。嘉禾连忙点了灯，门一打开，一个湿淋淋的女人就跌了进来。嘉禾大吃了一惊，扶起一看，不是别人，却是跳珠。她是一身的泥巴，也不成了个样子，脸又脏，额角耳根又是血淋淋的，像是被谁捉抓过了。嘉禾把她扶在椅子上，也不敢再问她什么，赶紧就关了门，给她洗脸擦手，又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喝了。好半天，跳珠缓过了气来，嘉禾才问：“怎么回事？你慢慢说来。”跳珠就咕隆咚地跪下了，额头磕在了泥地上，说：“
1: 杭少爷救我一命吧，杭少爷不救我，我是活不成了。”
0: 杭嘉禾连拖带拉地把跳珠又搬回到椅子上去，说：“
2: 你要再这么跪着，我就不理你了。”
0: 跳珠这才安静了下来，流着眼泪把前后的经过跟嘉禾说了。原来跳珠本是江西婺源地方人，家虽住茶乡，但父亲在外做小本茶叶生意，养了一家七八口的人。不料又飞来横祸，父亲和大哥在长江上遇着了风浪，父亲淹死了，大哥被救起。这个救跳珠大哥的人正是此地山中的一个茶家，被茶商雇了去押船的。父亲死后，一家人便掉进了苦海。长兄一是为了感激救命之恩，二是为了家里省口饭，便把14岁的跳珠许给了恩人的傻瓜儿子做童养媳。恩人家里也是穷，但是对跳珠一直都很好，那时他又小，见了白痴也不害怕。如今5年过去了，跳珠已经19岁，在农村就是个大姑娘了。前几年家里的人便逼了他去和傻瓜圆房，傻瓜也是别的事情不知，这件事情倒是记在心里，有事没事人前人后抓一把捏一把，口水鼻涕一齐流，吓得跳珠逃都没处逃。近段时间本是茶农的大忙时节，圆房的事情便拖了下来，跳珠也松了口气，以为又可挨过一年。哪里晓得这几日家里人又穷凶极恶地逼他圆房，今天夜里二老竟然就把他锁进傻瓜房间，那傻瓜又咬又抓，和跳珠打成一团，逼得跳珠跳了窗子逃出来。大雨滂沱，黑夜弥漫，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又能往哪里逃呢？
1: 睁开眼睛看看，我是没有一块屋檐可以藏身，杭少爷，我除了奔你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0: 跳珠呜呜咽咽地哭着，泣不成声。杭嘉禾在他的身边走来走去，紧握拳头，犹如一只困兽，嘴里也翻来覆去地念叨：“太黑暗了，太黑暗了，太黑暗了。”跳珠指了哭声说：“
1: 杭少爷，你白天在山上讲的道理，别看我嘻嘻哈哈，我全部都听进心里去了，我本来就不愿意认命，凭什么我跳珠就偏要和个傻瓜过一辈子？我现在已经晓得了，有个叫卢梭的人也是讲过的，人都是爹娘养的，生下来命都是一样的，不分什么高低贵贱，我跳珠就是死也不肯和那个鼻涕阿三拜堂，有的命我就去死好了，大不了

0: 见我的爹去。他开始激愤，滔滔不绝地诉说。嘉禾倒有些奇怪，看着这湿淋淋的村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体？现在是最忙的时光，女人要采茶，男人要挖笋，还要插秧，这种时候他们为什么要来逼你成亲呢？挑珠气愤地回答：
1: 因为你来了呀，村里的人说你是到我们这里来妖言惑众的，还说你是不孝子孙，被你爹赶出来的，还说你整天泡在山上女人堆里勾引良家妇女，我们家的人就怕了，说白痴不好和你比，我的心一比二比就比活络了，还不如趁早生米煮成了熟饭了事。
0: 嘉禾听了这番话，先是发热，再是发冷，后来又是发热，一遍遍说：哪里有这种事情，哪里有这种事情，我是来改造旧社会的，哪里会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1: 杭少爷，我怎么办呢？
0: 跳珠说：
1: 求求你留我下来，让我做你的下人也好，我什么苦都吃的。
0: 这怎么行？搓着手的嘉禾说：我们的原则就是自食其力，第一就要消灭了剥削，平了这贫富的差距，你若做我的下人，岂不破了我的原则？
1: 那我就和你一起建新村吧。
0: 跳珠愁眉苦脸地说：
1: 反正我是不回去了，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嘉禾盯着这个水淋淋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想：也好，这样我就有一个同志了。这样想着，心里便亮堂了起来，说：跳珠，你先换了干净衣服，在我床上睡一会儿，明天早上我们再商量怎么办。
1: 那你怎么睡？
0: 嘉禾拿出几件自己的干净衣服，脸上发了烧，硬撑着头皮说：我在桌上打个盹就是了，我们的规矩是不分男女，彼此都是同志，跟我们一起干什么都变了，何况这点小事。话虽那么说，他还是一口气又吹了灯，让跳珠在黑暗中换湿衣服。接着他听见了一阵稀稀疏疏钻被窝的声音，间或还有一两声的哽咽，便很快就平息了下去。他靠在桌上也沉沉地睡了过去。嘉禾自己也搞不清楚睡到了什么时候，就被咣当一声的门响再一次惊醒，血雨裹着火把和人一起冲进了他的小屋。那几个穿着蓑衣的男人像几只张开刺的刺猬立在屋里，滴滴答答的流了一地的水。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嘉禾问。
2: 跳珠，跳珠，你这不要好的坯子，你给我回去。
0: 那其中的一个男的就叫，理都不理睬嘉禾。嘉禾看见老和尚站在暗处，他什么都明白了。跳珠却缩在床头拼了命的直叫：
1: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0: 嘉禾冲到床头，拿手和身体挡了水刺猬们，说：跳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同志，脱离了家庭，再也不归你们管了，你们回去吧。那些男人们愣了一分钟，火把熏得一屋子的烟，然后有一个男人，嘉禾听出来了，是九溪阿哥，在说：
2: 死话，不归我们管，归谁管？拉回去。
0: 几个男人便上去一把就推开了嘉禾，拖起跳珠就走。跳珠又死死地抓住了嘉禾的肩膀，叫着跳着也没用。嘉禾被这帮人一直拖到了院子里，一身泥水，一身泪雨，最后还是夺不过他们。跳珠叫着哭着的声音就这样一声一声。 远去了，最后什么也没有，依旧是哗哗的雨，像是做了一场梦。天倒是蒙蒙的有了一层亮色，却是无限扩展的灰色。嘉禾抱膝坐在雨中，不知多久，他不想再在雨中起来。后面老和尚低低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那一日天已放晴，空气中热烘烘的，草心喷发的暖意与涧水中散发的寒气交融，天空被映得像一块蓝玻璃，水草在水下长长地飘逸着。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春心萌动的季节，是大自然鼓动暗示人们男欢女爱的时光。老天既然有了这份心思，便也安排出人间的许多契机，使那些看似无意的邂逅扩大发展成了必然。此时的龙井山中便来了那方家的小姐方西玲，她的面色本来不好，被日头一晒，又被山野的气息笼罩了，便透出了红色，很好看的了。他又有一双很机智的眼睛，眼神乖巧，笑与不笑时便像是两双不同的眼睛了。你看他那么停停袅袅的可爱的小模样，向胡公庙走去时，由不得要为那躺在胡公庙木板床上的行家大少爷担心。像行家和这样的青年，恐怕生来就是要受情爱折磨之苦的。你怎知这位可人儿会怎样的对待男人呢？女人可都是谜。方西玲小姐因为受了现代教育的熏陶，便更加迷中之迷了。嘉禾是躺在床上见她的，她得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又受了风寒，然而他坚决不肯破了一日两顿白饭过白开水的戒律，他已经没有别的可以实践的新村主张了，唯一可行的便是饿自己的肌肤。方小姐见了嘉禾面孔蜡黄的这副模样，吓了一跳，她又是懂一点医的，便去摸他的额头，还好没发烧，便又翻翻他的眼皮，就对专门带了他来的搓肘伯说，立刻弄两条大鲤鱼来，再弄一方火腿和春笋、香菇还有生姜。嘉禾就拼命挣扎说，
2: 我不吃，我不吃，我死都不吃的。
0: 你不吃就要死了，方西玲生气地说，你看现在就剩你一个人在干事业，你要死了谁再来干呢？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跳珠的死给嘉禾沉重一击，深陷痛苦与迷茫的他又该何去何从？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4集。
5: 一杯清茶，

0: 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64集。方小姐说话虽然尖利，但也不无道理。嘉禾就愣住了，一头又栽在了枕头上。方小姐就笑了，一笑很宽容的样子，说：你看，我给你吃的也不是饭菜，是药啊，医书里一向就有食疗的呢。
2: 方小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嘉禾才想起了这样问他。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方希玲看着搓着脖就又笑了。
2: 搓着脖说：大少爷，你忘了，你们不是茶楼上定了亲了吗？老爷他们都是新派，让你们自由来往呢。
1: 嘉禾一听急了，说：
2: 那人家不是往茶杯里放了三朵花吗？
1: 搓着脖不解：
2: 什么三朵花？
1: 他们才不管你是单数还是双数呢。方希玲冷静地回答，好像此事与他无关。嘉禾脑子一下子有些不够用了，就盯着帐顶发起呆来。搓着脖便取出信来说：
2: 大少爷，二少爷来信了。
1: 嘉禾一听，又从床头上跳了起来，头也不昏了，抢着就要看。方希玲手一伸，抢先接过了信，说：你先答应了喝鱼汤，我再答应给你看。
2: 答应答应，
1: 嘉禾说。方希玲卷着袖子要下厨房了，又说：你可一定要喝，我这是第一次给别人下厨房，你要不喝我就白下了。嘉平的这封信写得很是振奋人心。
2: 嘉禾同志，一直没有联系，现在终于可以坐下来给你写信了。攻读团也终于建立起来了，这是首先要告诉你的。在你听了此消息，在孤军奋战的江南亦是一种激励。在我们之前已有几个团体可供效仿，他们住在一起，从事办食堂、洗衣、印刷、装订、制造小工艺品及贩卖新书报等一系列的活动，一面又分散在各个学校听课，特别是第一组的施存统和余秀松，原来就是杭州医师过来的，都是老乡，见了很亲热。他们的原则三番五次的讨论，我也都知道的，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脱离家庭关系；二，脱离婚姻关系；三，脱离学校关系；四，绝对实行共产；五，男女共同生活；六，暂时重工轻读。我倒是觉得这些主张甚合我心意，岂料他们当中竟然有六个人不同意，最后还是自动退团了事。我见了自然便担心，想等一等再说，果然三个月便解散了。放了一个月的电影，所得仅30几块钱，洗了两个礼拜衣裳，得铜子儿70余枚。印刷方面，一月只赚了3块钱。至于食堂，只弄到8个做工的人也吃不上饭。然而，我们却是不会重蹈覆辙的，因我们已经策划了将来的经济出路，那便是筹办一个茶馆，一来维持生计，二来团结同志。至于茶的来源和经营茶道，想来我还是有些优势的，这个优势便是你了，请你速速帮助我广开货源，等我处初具规模，即呼你北上，我们南北相迎，自然成功有望。茶的品种除了龙井之外，最好又有红茶，如九曲红梅或茉莉花茶，北京人呼之为香片的。别不赘言，致礼，嘉平。看完这封信，嘉禾不知道自己

0: 浑身轻松。方小姐一个人坐在桌边，正翻她的极乐地呢。没有旁人，两个年轻人倒是拘束了起来，特别是嘉禾，竟然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了。还是方希玲大家闺秀派头，说走得动吗？嘉禾就起来说，我好了，我只不过是有些饿罢了，这里景色好得很，我带小姐上山去看一看吧。才走到半山坡上，嘉禾就后悔了，一群采茶女子都停了动作，直愣愣地盯着他们，眼里却不是好奇，而是惊异和冷漠。嘉禾就慌了神，低下头去，又想起一个人，再抬头便看见了跳珠。两天不见，人就变了形，木愣愣的，像是不相信眼前又多出了一个城里的女子。方小姐很大方，走过去撩一撩她的短头发，问你们采茶呀？那些女子们就立刻低下了头，仿佛不认识嘉禾，也没听见有人跟他们打招呼。嘉禾有种做了贼一样的感觉，赶紧偷偷的就溜到了山头，背对着半山坡上那些采茶女子。
1: 这里真好，走着就能闻到一股子的茶香，
0: 方小姐说。
2: 啊，是吗？
0: 嘉禾心不在焉地回答。
1: 你好像有心事，
0: 方小姐问。
2: 你不是放了三朵花了吗？你来干什么？
0: 嘉禾的口气有些生硬，他自己也说不出来这是因为什么。
1: 你这个人这么记仇。
0: 方希玲采了一朵野花在鼻子上闻着，说着，
1: 我原来对你没什么印象，那天回去后倒是有些印象了，我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跑到这个破庙里来。
2: 不是因为你，
0: 嘉禾连忙声明。
1: 我能看看嘉平的信吗？
0: 嘉禾便把信取了出来，他想借此证明他有远大抱负，绝不会为一个女人的三朵花遁入空门。方希玲看了信，想了一下，笑了，说：“
1: 这有何难？”
2: 嘉禾说：“我一点钱也没有了。再说，即便我弄到了茶，谁给我送去呢？我又不能离开这里，否则我们的新村就完蛋了。”
0: 方希玲麻利地从耳上摘下两个耳环，纯金的，放在手上，掂了一下，问：“
1: 够不够？”
2: 你可别这样，我又没有向你要钱。
1: 茶买好了，我送到北京去。
0: 方希玲若无其事地说。
2: 这事和你没有关系。
0: 嘉禾一着急，话也粗了。
2: 你还是回家，安安心心当你的小姐去吧。
0: 方希玲斜着眼，看着嘉禾，眼光很风流，很大胆。嘉禾看着就害怕又心热，害怕了，可是还想硬着头皮让他看。嘉禾这么想着，便闭上了眼睛，再睁开，迷人的眼已在他的眼前，又认真又好奇又若有所思。
1: 真怪，原来你们两兄弟都很奇怪，
0: 方小姐说。
2: 你也很奇怪，
0: 嘉禾说。
1: 我是很奇怪，
0: 方希玲依旧自问自答。父亲告诉我要把我嫁出去，因为他实在管不了我了，说是要让个男人来管我。这很好笑，很好笑，但他说是行家的少爷，我想也许是他吧，所以我去了。我很失望，不是他，是你。你难过吗？
2: 我早就猜到了。
0: 嘉禾把脸

0: 斜了过去，
1: 心里一阵一阵的酸，然后便清明了起来。
2: 我在你的茶杯里放了三朵花，然后我便开始想你的样子，真奇怪，想你的时候非常清晰，想他却想不起来了，怎么办呢？
0: 嘉禾完全被这怪异的女子搞糊涂了，他又开始心乱如麻。他说，
3: 我一点也不明白，怎么办呢？
2: 我要离开这里去北京，和这里的一切一刀两断。
0: 方希凌突然口气激烈起来，目光盯住了远处的山。
3: 那里的生活会很苦的，要给人家洗衣裳做小工，你怎么吃得消？
2: 可是我在这里更不好，我和父母已经闹僵两个多月了，从医师风潮开始就闹僵了，他们整天盯着我，千方百计的想把我嫁出去，我的一切人身自由都被取消了。
3: 你也参加了医师风潮？
0: 嘉禾问。
2: 大家都参加了，我能不参加吗？
3: 那么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
2: 也可以这样说吧，我和嘉平信里提到的施存统、于秀松过去都是认识的呢。
3: 哦，原来我们是一家人呐。
0: 嘉禾伸出了手，握一握对方那双小小的手，他不再腼腆了，是同志嘛，就不再计较放了三朵花的小事件了。五四少女方希凌要在许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当初并未迷乱在这行家两兄弟的丛林之中，他是迷乱在自己的心绪的丛林之中了。医师风潮大操场上，行家平抽刀欲自杀以告白天下的一刹那，唤起了方希凌小姐强烈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倾泻在一个异性少年之上，便不可能不是爱情了。由清寒的湖南书生与杭州殷富的市民女儿结合而生的独生女儿方希凌，从小就继承了父亲的自强不息和母亲的虚荣乖巧，这两种不同品质的奇妙结合，弄得这个女孩子既聪明伶俐又诡谲多变。然而此刻她还正年轻着呢，青春总是纯洁的，他的激情也是纯洁的，在他的身后已经站着了利益的影子，但他自己却尚未回过头去瞥他一眼，他的目光一下子就为那封信而射向千山万水之外了。当他二话不说摘下自己的耳环献给远方时，在他身后站着的看不见的利益的影子捶胸顿足，大喊大叫，呼喊他悬崖勒马，但他充耳不闻。此时站在他眼前接着耳环的嘉禾却完全被他的激情诱惑了，多么美好的女郎啊，可惜他不愿意再往下想。三朵花事件原来只是擦破了一点表皮，现在却成了一个伤口。他跟着他回了几天城，替北方的尚在蓝图中的茶馆置办了数种茶类，期间他还来来去去的路过好几次忘忧茶庄，竟然没想着要进去看一看。方小姐那几日与他形影不离，充分享受了与激情风格迥然不同的温情。嘉禾便有些昏然，但他把方小姐送上火车后，他便看出来了，方小姐的眼里并没有他。
2: 哎呦，我喝水的杯子也忘带了，真要命，真要命，上帝呀！
3: 你信上帝？
0: 嘉禾有些吃惊。
2: 那是从前的事了。
0: 他用小香手绢不耐烦地擦着自己的小脸儿，
3: 心思全部焦虑在他火车上如何喝水的问题上。
2: 从前我妈带我去洗的礼， 哎呀，我的杯子怎么办呀？
1: 他的天足轻轻跳了起来。嘉禾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他封好的信，交给方小姐，说：“这是给嘉平的信，麻烦你转交给他。”
2: 方小姐二话不说，把信放进手提包，继续跳脚。我的杯子怎么办？
1: 嘉禾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只杯子，杯环和杯盖之间还拴了根细绳，以防失落分散。方小姐轻轻张开袖口，叫了一声，眼眶一红，她就哭了。把方希龄送上火车，再回落灰坞时，又是漫天阴雨的日子了。下午，天如傍晚，嘉禾在村口碰见了九溪嫂，她的头上扎着根白绳子。两人见着时相互吃一惊，九溪嫂子失声低问：“
4: 黄少爷，你怎么还没走？”“
3: 我走到哪里去？”
1: 嘉禾莫名其妙。“
4: 你跟少奶奶回家去啊。”
1: 九溪嫂子越发迷茫。“
4: 不是说了要回去了吗？”“
3: 谁说的？谁说的？”
1: 嘉禾急了。“
4: 不是你那个家人说的吗？”
1: 九溪嫂子也着急了。“
4: 村里的人都那么样说呢。”“
3: 你是相信他们还是相信我？”
1: 嘉禾收了纸伞，让春雨飘在他头上。“
3: 他们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了。”“
4: 可是我们都看见你和那位城里来的小姐双双对对上了茶山，说话一直说到太阳落山才回去。”“
3: 那有什么，人家是我同学，是同志，人家也要来见新村的。”
1: 九溪嫂子发了呆，半天一屁股就坐进了溪坑，以手击腿大哭起来：“
4: 跳猪啊，跳猪啊，你是命太苦了呀，你哪怕吃去一天也好啊，你就不会走上这条阎王路了呀。”
1: 嘉禾呆得手里伞都掉了，他还是年轻，经受不了这个，但是他又得经受。他犹疑惊惧，他问：“
4: 跳猪怎么了？”“
5: 他死了，他上吊死了。”
1: 九溪嫂子哇哇地哭着。“
5: 跳猪妹子，你心里这点苦我是晓得的了，你是想跟了杭少爷去，做牛做马都愿意的了。罪过呀，你那么一个黄花闺女，你是真正红颜薄命啊。你想不通你就慢慢的熬，你走那条绝路干什么呀？你呀，你这姑娘你怎么那么烈呀？你看你快走了一步，杭少爷回来，你连一口苦水也吐不出来呀。罪过呀，做人苦啊，做女人苦啊。”
1: 杭嘉禾早就一屁股也坐在了这九溪十八涧的石墩子上了，他两眼发黑，心智迷乱，可是他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天是立刻就要黑下来，山水哗哗的淌，漫上了石墩，嘉禾就坐在了水上。涧边不远处又有个亭子，那上面两排楹联被雨打湿了，看上去就特别清晰。其实不看嘉禾也能背得出来，小的时候他曾在汤寿前面前背过一句，叫小住为家，且吃了赵州茶去，另一句叫 约归可缓。

是童歌陌上花来。他记得他和采茶女子在这里走过，在他看来，跳珠它岂不就是一朵明丽的陌上花。然而此刻他头昏眼花，眼前一片漆黑，一道从天降下的无边的黑幔，把他和另一个明亮的东西死死地隔开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跨越万里山海，学子们终于踏上故土，昔日同窗各怀立场，这场重逢又暗藏怎样的变数与考验？请听《苍茫大地》第36集。
8: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9: 第36集，学生们离开警察局回学校去了，他们个个异常兴奋。今天他们班的同学实在不简单，上演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大戏。在这场大戏中，他们不但帮助教授摆脱了前来劝说的家人的纠缠， 使他今后可以在海参崴全神贯注地教他擅长的数学，还抓住了滋事闹事的四个坏蛋。徐子鹤的真正目的可没这么简单，他来警察局是为了后两批回国同学的安全，他要向苏联警察同志说清楚，远东大学学生抓住的四个人并不是女方派来逼婚的人，而是日本潜伏在海参崴的特务。他希望苏联的同志通过审讯这四个人，挖出日本人在海参崴建立的特务机关，避免他们再去暗杀和袭击途经这里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警察局长看完徐子鹤掏出的瓦西里签署的特别通行证，马上知道了徐子鹤的身份。等徐子鹤交代完相关情况，警察局长随即派了一辆汽车，亲自护送徐子鹤来到码头，经特别通道把人送进了船舱内的包间。警察局长告别离开时，徐子鹤请他给远东大学的学生带个口信儿：实在对不起学生们，数学辅导课这次上不了了，算我徐子鹤失言了。等中国像苏联一样国泰民安，我一定会再来海参崴，为远东大学的学生补上一次复变函数辅导课。后话前说，两天之后，海参崴警察局经审讯撬开了其中一个日本特务的嘴巴，日本设在海参崴的特务机关被一举捣毁。但也有一个坏消息，一个月后，在上海汇报完留苏情况并接受党组织分配任务后，耿之江回到了家乡哈尔滨。此时日本人和东北军阀已通过海参崴事件追溯到了他的真实身份。第二天早晨，准备外出的他被东北军阀的密探暗杀在家门口，身中七枪，仍未闭上双眼。在呜呜的汽笛声中，徐子鹤一行九人离开了海参崴，踏上了海上漫长的归国征程。游轮历时半个月的日夜颠簸，经日本海，穿朝鲜海峡，过黄海，越东海，终于抵达了上海。轮船乘风破浪向前行驶，浪花飞溅，海鸥掠空。徐子鹤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旁若无人地朗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开始朗诵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看着他笑。当他朗读到一半的时候，没有

有人笑出声来。到最后，他抬头凝望天空，双眼充满热泪。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还能爱哪一个人？站在船头，凭栏远眺，一片陆地隐隐约约地在海之尽头出现。轮船继续逆流前行。当金色阳光下美轮美奂的上海滩映入眼帘时，徐子鹤的眼眶湿润了。倦鸟之归林，虎死必守秋。历尽磨难也满怀信心的游子终于回来了。甲板上的徐子鹤张开双臂，面朝蓝天，在心里默默重复着一句话：如今我们已经回来，请你们且看分晓吧。这句话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经典台词。1925年的早春三月，黄浦江上空银鸥的啼叫更加欢畅，苏州河岸的杨柳吐出了嫩芽，城隍庙里的香客也一天多过一天，春天正悄然而至。在微暮清寒的上海滩，空气中蕴藏着一片蓬勃生机。从莫斯科回来的三批人员全部安全抵达了这里，经过两天短暂的休整，中央便给他们分配了工作任务。旅墨支部书记于青兰赶赴北京，在北京党组织内担任宣传部长。党小组长老董去了金陵制造局，负责南京工人的宣传与发动。魏乾去了上海棉纱厂，邢维武回了西安，张宜山留在上海协助组织部门管理重要人士档案，罗林则在静安寺旁开了一家书店，当起了年轻的书店老板。书店是上海党组织活动的秘密场所。徐子鹤被分配到心仪已久的上海大学，组织关系落在了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上海地委兼区委机关设于上海，领导上海和江浙地区党的工作。徐子鹤在上海大学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受聘自然科学院教授，担任数学教学任务；二是受上海区委委托，筹办一个理论刊物《发动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介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真实情况以及共产国际的主要活动。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在徐子鹤赶赴上海大学报道的前一天晚上，他的老朋友为他举行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欢迎晚宴。晚宴是在家操办的，主人是上海大学总务长邓汉生和他的妻子中学教师李珍。徐子鹤很早就赶到了邓汉生家，在距离其家30来米时，他看到邓汉生和一位女士站在大门外等候。相距还有四五米，两个七年未曾谋面的挚友各自快步奔向对方，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子鹤老弟，不，该喊子鹤博士，欢迎你再遇归来。你现在是我们组织内唯一一名杨博士，不简单，不简单呐！邓汉生拥抱着徐子鹤，激动地拍着他的后背。汉生兄，子鹤在你面前永远是小弟。李珍多次从邓汉生嘴里听说过徐子鹤，今日一见，小伙一身西服，外罩一件毛呢短大衣，果然意气风发，倜傥风流。哦，这应该就是嫂子吧？徐子鹤眼睛望着李珍。哎，叫李珍吧，是我们党的年轻同志，刚入党半年。邓汉生说，在组织内叫李珍同志，在私人场所还是得叫

0: 嫂子。
1: 徐子鹤做了一个鬼脸。
0: 好，不愧是杨博士，公私分明，西方习惯，西方习惯。
1: 三个人正站在门外寒暄，突然一辆黄包车叮铃铃停在了门口，车上稳稳地走下一位穿长衫的男士。
2: 啊，是运先生。
1: 走下车来的男士刚一站定，徐子鹤就从熟悉的身材判断出了对方的身份，于是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紧紧地握住了运长军的手。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转眼就是七年，老弟别来无恙。
1: 运长军看着成熟俊朗的徐子鹤，目光中满是关心和爱护。
0: 日月如梭，一切皆好，只是思念兄长之情日日渐长啊。
1: 徐子鹤机智地接了问话，大门外顿时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四目相对，感慨万千。徐子鹤看出运先生苍老了许多，而此时在运长军的眼中，原来那位十八九岁的青涩小伙，如今已经长成风度翩翩、儒雅稳重的谦谦君子了。
2: 哎，运先生，贵夫人怎么没有一道同来？我还给她带了一件礼物呢。
1: 徐子鹤见运长君独自一人，开口问道。这一问让运长君一时怔住了。
2: 哎，快进屋，快进屋啊！
1: 邓汉生这时说话了，他一手拉着运长军，一手拉着徐子鹤进了屋。邓汉生在拉徐子鹤手的时候，轻轻向下顿了两下，提醒徐子鹤不要再提这个问题。屋里已经坐着五个人，其中三位是上海区委宣传部、上海大学人事部和自然科学院的客人，另外两位是德济医堂的主治大夫崔汉俊和夫人。崔汉俊是徐子鹤在哥廷根大学的校友，返沪后不但事业有成，还找到了一位貌美可人的女护士夏薇薇作为人生伴侣。夏薇薇的父亲是上海滩有名的银行家夏灵武，爱女结婚时就在市区给一对新人购置了一套三层别墅洋楼。在邓汉生的介绍下，徐子鹤逐一与来宾握手寒暄，刚准备坐下，一串门铃声忽然响起。子鹤老弟，你是喝了洋墨水的人，西方人聚会喜欢给宾客惊喜，今天就给你个惊喜，你猜谁到了？邓汉生问徐子鹤。
0: 从每次门铃声短促且两次门铃声相隔较长的情况来看，来者应该是位女士。
1: 徐子鹤思考了一下，很快回答。邓汉生笑而不答。李珍向门口走去，这时门铃再次响起。
2: 等一等，
0: 这次门铃的响声和刚才的不一样，从每次铃声短促且一声接着一声不间断的情况来看，这回按门铃的换了人，应该是位先生。我向大家保证，门外应该站立着一男一女两位嘉宾。
1: 徐子鹤肯定地说。在众人的疑惑中，李珍打开了大门，一男一女站在门外。屋内人个个对徐子鹤精准的判断瞠目结舌。
2: 啊，全道兄，亲切妹。
1: 徐子鹤一声大喊。王全道和徐子鹤两人先是按照上学时的老习惯互拍了一下手掌，然后是一阵紧紧相拥。之后郭新倩张开双臂走向徐子鹤。郭新倩从德国柏林艺专

0: 毕业后回到上海，现在是上海艺专最年轻的讲师，也是学校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我和全道都是硕士，也沾沾博士的喜气。大大咧咧的郭新倩与徐子鹤相互拥抱了一下。大美人儿不能只有全道兄一个人抱，这次我也来抱抱。徐子鹤的话一出口，王全道、邓海生夫妇和运先生一起哈哈大笑。子鹤兄是我的大恩人，没有你柏林万湖的舍命搭救，就是美女成群，一个也搂抱不上啊。王全道向来直来直去，话音一落，又是一阵笑声。你们怎么相互认识？徐子鹤面朝邓汉生，流露出一脸的疑惑不解。这次是运长君回答徐子鹤的疑问。啊，我和全道先生在国民党上海中央执行部是同事，一次聊天时偶然提及你，原来都是熟人。从两人的通信中，徐子鹤知道运先生身兼三职，主编《中国青年》，在上海大学开时事讲座，还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宣传秘书，而王全道则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全职人员，从事党内的武装和军事事务。宴席开始，邓汉生首先致辞。各位朋友，于校长右任先生说过一句话，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上海大学，旨在培养国家急需之栋梁，经世济民之英才。上大创立未久，校史虽短，进步却速，尤其在文学、语言学、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艺术学领域，汇集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他们不但学术造诣精湛，而且率先垂范，施教得法，深受学生喜爱，广受社会认可。但就上大学科专业而言，自然科学领域仍然缺乏学识渊博的知名教授，这与今后国家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巨大需求极不相称。于校长对此一直是忧心忡忡。为弥补此等缺陷，学校不久前成立了自然科学院，但妙心和尚少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徐子鹤博士从赫赫有名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成归来，领聘教授加盟我校自然科学院，可谓济困解危，雪中送炭。我代表于校长，代表校方，热烈欢迎徐子鹤先生的到来。众人起立，频频与徐子鹤祝酒碰杯。接下来，运长君做了祭席演讲。偌大一个上海，偌大一个中国，有几所符合民治精神的大学，有几处忧国忧民的讲堂，这是中国国民的耻辱，更是当今教育举办者的耻辱。但上大两点都做到了，因此上大的师生不必自感羞愧，而是应该自豪。自豪来之不易，应该感谢国共两党的合作，感谢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感谢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克服重重困难对学校的鼎力支持。刚才汉生说，子鹤博士的归来对上大克服办学人才之短缺是一件特大喜事，我本人十分赞同。但我还要进一步表达的是，子鹤博士的归来对我党队伍的壮大也是一件喜事。据我所知，我党组织内至今还没有一位国外回来的博士，子鹤填补了这个空白。为什么我对高级知识分子如此重视？因为我相信，今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更为急需子鹤这样的理工科博士。因此我提议在座的各位举起酒杯，向了不起的徐子鹤博士表示祝贺和欢迎。 徐子鹤同每个人碰杯，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王全道在郭新倩的怂恿下站了起来，也要讲几句。
1: 子鹤老弟，一别就是四年啊，我和新倩一直盼望你早点回来，现在终于在上海见面了。我们五人几年前在歌厅跟的一幕幕，现在回忆起来犹如昨天发生了一般。汉军一家在上海，等过一段时间当阳从柏林回来，我和新倩做东，咱们去上海最好的饭店，五人重聚首，来他个不醉不休。
0: 王全道说完这段话，崔汉俊和郭新倩鼓掌表示认可，一圈人都为他们刘德同学的再次见面鼓掌祝贺。
1: 刚才邓总务长代表余校长欢迎你，常军先生代表贵党欢迎你，那我在代表我们刘德校友欢迎你的同时，也斗胆代表国民党欢迎许先生子贺博士的归来。原因有两个，一是你回到上大，上大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学府，你为上大效力，同时也是为国民党效力，所以我要欢迎你。二是你回到国内，壮大了贵党的力量，为贵党机体注入了能量异常的新鲜血液。但不要忘了，现在我党孙先生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举，贵党发展壮大了，我党的事业自然也将得到极大的扶持，所以我真诚地欢迎你。在欢迎你的同时，我还要向你发出邀请，现在贵党很多成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我党，像子贺老弟这样的人才，我党会随时随地热烈欢迎。
0: 王全道的祝酒词赢得了全桌人的热烈掌声。郭新倩赴宴时带了一把小提琴来，等丈夫王全道的话音一落，她就兴致勃勃地拉了一曲《高山流水》为接风晚宴助兴。《高山流水》这个曲目是王全道选定的，那是他当年带领徐子鹤等三位好友赴柏林参加音乐会时郭新倩演奏的曲目。在悠扬婉转清澈华丽的《高山流水》声中，客厅一下子像拆除了门窗和屋顶似的，变成了万物勃发一望无垠的旷野，变成了纵横蓝天白云飞瀑直下的观景琼阁，人人心旷神怡，个个陶醉其间。徐子鹤闭目神游，仿佛自己不是坐在朋友家的客厅里，而是置身于仙境般的世外桃源。高山流水一曲终了，感性的郭新倩触景生情，说了一段肺腑之言。
1: 子鹤，刚才他们几个大男人，这个党那个党，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说了一大通，你这个大博士平平，哪个有我的琴声悦耳动听？所以呀，我劝你还是捣鼓你的数学，不要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是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身处立场各异的老友之间，徐子鹤将如何坚守本心？前路又暗藏怎样的未知风波？请听《苍茫大地》第37集。
8: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

0: 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37集，高山流水一曲终了，感性的郭新倩触景生情，说了一段肺腑之言。子贺，刚才他们几个大男人，这个党那个党，这个主意那个主意，说了一大通，你这个大博士评评，哪个有我的琴声悦耳动听？所以呀，我劝你还是捣鼓你的数学，不要和他们搅和在一起。我虽然在德国待的时间没你长，但前前后后也学习过4年，从没有听说过贝多芬、莫扎特是这个党是那个党，但哪个党不喜欢听他们的命运交响曲和费加罗的婚礼？数学我不懂，只知道勾股定理，也叫做什么毕达哥拉斯定理。你说说，毕达哥拉斯是哪个党？几千年时间过去了，天下所有的党不都佩服他的学问？我常劝我们家全道，他就是不听。后来我想想，他不听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学军事，军事是枪是炮，不是钢琴也不是小提琴，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而你学的是数学，数学哪个不用啊？我知道上海各个大学大都禁止学生教员入这个党入那个党，上大是个例外，但作为女人，我说句公道话，你是个大博士，偌大的沪上也不会有几个。上大待你好，你留下来；待你不好，你去复旦、沪江，或者到北京的北大、杭州的之江。你到哪儿，哪个学校不争着抢着当菩萨供啊？哎，大家听听，把我卖了不是？把我卖了不是？不过我们家新倩呐，是刀子嘴，菩萨心。王全道说完，自己忍不住先哈哈笑出声来。把我们上大也给卖了，邓汉生同样呵呵地笑了起来。还有全道地的国民党和我们共产党。运长君先是拍了一下王全道的肩膀，而后又指了指自己，一阵爽朗大笑。宴席进行的过程中，老朋友崔汉俊、上大人事部以及自然科学院的人也都表达了对徐子贺的欢迎，期间觥筹交错，其乐融融。最后到了徐子贺答谢的时刻，徐子贺手端葡萄酒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各位兄长，各位朋友，今天是我回到国内来到上海的第二天，明天就要到上海大学报到。今晚参加邓总长汉生兄与李珍嫂隆重的家宴，万分荣幸。刚才几位同志和朋友纷纷致辞，既是对我的谆谆教诲，也是对我的殷殷期望。离别7年，再归故土，参加这么一个既有美味佳肴，又可推心置腹交谈的宴会，子贺内心感慨万千。此时此刻，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略表衷肠。这是徐子贺的开场白。徐子贺心里清楚，今晚在座的每个人都希望听听他的心声。毕竟在座的每个人都不了解一个留洋博士归国后的真实想法，不认识他的人自不必说，即使熟悉他的几位朋友也都至少4年未曾谋面。4年的时间足够改变一个青年人的世界观，况且他还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数学博士，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都在期待着。饭桌一圈静悄悄的，子贺出国一去就是7载，先去西欧功绩强邦德国学习数学，再去革命成功的苏维埃进修共产主义，并非为了光宗耀祖，为了荣华富贵，为了高官厚禄，而是要争

还要为别人、为民族、为国家。与他一起，我参加了北京的学生运动，汉生兄还替我遭受了凶狠的毒打，为此断过几根肋骨。兄弟之情，患难与共，生死相扶，我不会忘记。到德国后，学习的目的和宗旨到底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到底为何？在我遇到这些问题和个人困惑的时候，运先生和汉生兄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指导。他们的来信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认识到我也应该担当家国责任，每次都给我醍醐灌顶的感觉，给我奋发图强的动力，给我枕戈待旦的激情。通过这么多年和运先生与汉生兄的接触，我知道了自己人生的真正价值，就是要活出一个模样来，为自己争气，为家族争气，为国家争气。在哥廷根的时候，子贺有幸结识了全道、汉俊、当阳和新倩四位好友，我们无话不谈，情同手足，学习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照顾。我们一同远赴法国巴黎，参加了对西方列强瓜分青岛的抗议，一同在哥廷根市政厅广场举办为中国人争光的活动。我们还许下了身着洋装、口说西文，但永远忠于自己的祖国，毕业即回国效力的诺言。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每个中国人在国内不受权贵欺凌，在国外不受洋人歧视。参加哪个党派、走什么样的道路，仅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只要能达到此等目标，我们就应彼此理解，相互鼓励，永不对抗。客厅内静悄悄的，每个人都盯着笔直站立的徐子贺，他的脸色因喝过几杯葡萄酒略显红润。饭桌上方白炽灯发出的亮光映照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庞，眉宇间透出非凡的睿智和英气，脸颊上洋溢着自信与坚定。在德国的数学专业学习，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每年的考试成绩都是所在年级的前两名，博士学位更是没有给咱中国人丢人，是当年五位博士答辩人中唯一优秀等级获得者。在专业学习收获颇丰的同时，我也从数学系主任、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先生那里学会了数学世界以外的东西，那就是正直、善良、博爱和不畏权贵。从数学系副主任、我的导师迪特瑞希教授那里学会了对专业的敬畏、对事业的执着、对他人的无私关心和帮助。可以说，哥廷根大学六年的学习赋予我逻辑思辨的头脑，教会我做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以上提到的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方面，但我今天同时还要说的是，几年的欧洲学习生活也是我人生中十分痛苦的阶段。痛苦不是来自学习上的困难和生活上的压力，而是在欧洲所见所闻对自己思想的折磨。大学课堂上，外国学生明目张胆歧视中国学生，在国际会议上，英法美日诸国集体蔑视和随意践踏中国主权，在外交场合，中国政府包括派出的外交官在洋人面前委曲求全，甚至卑躬屈膝。在英法欧洲诸城，参与一战致残、合法觊觎的华工生活凄惨，形如猪狗，无人问津。自身和同胞的一次次遭际，使我这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逐渐清醒。数学能满足我一个人的求知欲望，但解决不了所有中国人的生存现状。数学能解决我一个人的工作和前途，但改变不了一个古老国度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几年痛苦思索，让我个人逐渐认识到，如果不从思想上、体制上改变中国

0: 治现状，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并付诸行动，摒弃旧思想，推翻旧体制，建立新制度。即使中国人个个都是数学家，也不能根据现有的公式、定理、公理，在练习本上、在黑板上演算出一个崭新的、有尊严的中国。如果这样的理想从数学课本上、从物理课本上、从生物课本上，或者从话匣里、从乐谱里、从国语字典里能够获得，那我愿意一辈子埋首在课本里。但这可能吗？不行，那仅仅是空想者的乌托邦而已。徐子鹤的话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确信面前的这位小伙子在欧洲的求学生涯没有虚度，因为刘洋博士的头脑里不但充满同龄人的激情，同时还流淌着数学的理性。科学，包括我所学的数学，可以服务于国家和时代，但却改造不了国家和时代。实际上，这个观点早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位著名的德国人提出来了。这个人就是伊曼努尔·康德。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康德的这句话是我在苏联时伊万诺夫教授告诉我的，我听后立马感觉到大师康德是说给我徐子鹤听的。我后来看了许多康德的论著，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大家都知道康德是位伟大的哲学家，然而与此同时，他还是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同时代没有多少人比他掌握更多的天体和星象知识。在比较知识和信仰的重要程度之后，他得出了这个著名的论断。我想康德并非不知道知识的重要，但当涉及到自由问题、涉及到信仰问题时，就要把知识放在一边，为信仰留下地盘，为人的自由和发展留下空间。通过阅读康德的作品和传记，我还有一个不成熟的推断，请大家听听正确与否。康德说过的这句话对他自己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他后来同意担任柯尼斯堡大学校长，由以个人学术为中心变成以社会为中心，逐渐成为了一名自由主义者，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及共和政体，还于1795年发表了一篇意义深远的长文《永久和平论》。康德的这些认识虽不完全合乎现实，但在人与知识两者之间更关心人，这一点不但令人信服，更令人钦佩。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饭桌上的每个人都曾读过康德的书籍，但是徐子鹤讲述的这些内容他们闻所未闻。徐子鹤的一番话使得满桌人惊愕不已。话音刚落，大家随即报以一阵由衷而发的热烈掌声。在大家兴致勃勃的期盼中，徐子鹤继续着他的叙述。单凭数学不能实现这样的人间理想，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呢？我所加入的共产党与全道兄所在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就能实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成为了共产主义组织的一员。在此我要坦诚的是，从对共产主义产生好感到愿意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促成我思想和观念上转变的是我应该感谢的一个特殊集体及其内部的几个骨干成员。桌边所有人都被徐子鹤的肺腑之言所吸引，无人动筷，更无人饮酒，目光如炙，期待着徐子鹤的下文。这个特殊的集体 就是

0: 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是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朱德军是我哥廷根大学的校友，他先我一步加入这个以德法留学生为主的年轻组织，帮助我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并介绍我加入信仰共产主义的组织，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件事对我个人而言，与我在哥廷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相比，重要性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加入旅欧支部的留学生大部分家庭背景较为富裕，他们本可以通过欧洲留学镀金，未来回国寻到一份优厚待遇的职位，但和我一样，他们在异国他乡也遭遇了西方人的冷眼和恶语，这使他们痛苦不堪。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令他们感到痛彻心扉的是西方诸国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肆意侮辱歧视。我们中国人对两种侮辱最为忍受不了，一是侮辱父母祖宗，二是侮辱民族家国，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么一帮人最终行动了起来，人人从本我迈向了超我，从小家迈向了家国。我恰在欧洲受感染熏陶，自愿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一想到今后能为国家、为民族，特别是为广大的劳苦阶层撑腰做事，至今仍感到热血沸腾。围坐在饭桌旁的皆非等闲之辈，大家知道徐子鹤的讲话是以时间为序的，从北京大学到哥廷根大学，从认识邓汉生、蕴长君到后来与两人多年情同手足的交往，从在哥廷根大学先认识王全道到后来朱德的启蒙和介绍入党等等，现在轮到他讲述在苏联莫斯科学习进修的情况了。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受旅欧支部的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进修，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刚开始时我还不愿意去，现在想想当时真是十分幼稚。在莫斯科的一年时间，我结识了苏联的一大批布尔什维克，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冲天。在我所去过的国家中，我从没有见过哪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能像他们那样让人从心底对他们产生钦佩。在那段时间内，我还结识了一批从国内各个省份选拔去的优秀同仁，比如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于青兰和党小组长董益堂等。他们不但对国内情况比我更为了解，而且比我更具有吃苦精神、大局意识和坚韧的毅力。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克服了生活上的许多困难，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当中去。在苏联知名教授和其他老师的帮助下，我不但较为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念，还深入地研究了崭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立过程和目前的运行状况。我想这些都会对我今后的工作大有裨益。徐子鹤所说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自己欧洲七年的生活轨迹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感谢在座朋友对自己多年的牵挂。饭桌一圈人先是报以热烈掌声，然后纷纷站起举杯向徐子鹤表示庆贺。邓汉生和李珍还特意为徐子鹤准备了四个广东菜，蚝油豆腐、白云猪手、香鱼扣肉和佛山排骨。故乡的味道有着一种特殊的魔力，纵然这些菜徐子鹤在老家基本没有享用过，每道菜一上桌，他还没有动筷子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子鹤，我听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讲，回来的路上并不太平啊。邓汉生一直在为徐子鹤的归国行程捏一把汗，现在才敢问问徐子鹤。徐子鹤把在火车上和海参崴遇到的情况简短地诉说了一遍，然后说，我以前从没有料到国内斗争形势会这么严峻， 这次的行程教育了我，使我知道社会上人的集合较之数字的集合可要复杂多了。对于徐子鹤的数学表达，大家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我听说你和苏联从事马克思著作研究的大学者伊万诺夫教授也很多交往，蕴长君主编的《中国青年》转载过几篇伊万诺夫教授的理论文章，青年人读后都有如饮甘霖之感。徐子鹤只字未提自己为伊万诺夫教授翻译德语书籍的事，只是笑着谦虚地回答：哎，岂敢说和他交往，应该说向他讨教，向他提过很多理解不了的理论问题，他都耐心给予了解答。我回来时他还送我两本书作为纪念。蕴长君的眼光一下子明亮了几分。子鹤，麻烦你与他保持联系，我的杂志和你将要创办的刊物都需要他这样的学者指导和赐稿呢。啊，好的，我没有一点办刊物的经验，今后还得继续向蕴先生讨教。党组织交给徐子鹤的刊物《发动机》与在国内已经赫赫有名的《中国青年》不一样，以介绍国外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活动为主。徐子鹤心中早已打好了主意，一定要多向蕴先生请教。晚宴在欢快的气氛中进行，临近结束的时候，郭新倩先做了一个滑稽的鬼脸儿，然后向徐子鹤提了一个问题：大博士，你们原来在哥廷根大学一道学习的四位好友，三人都成家了，唯有你孑然一身，可能要钓一条比夏府里的千金更大的美人鱼了。郭新倩说完，又朝崔汉俊夫妇一番鬼脸儿，逗得两人红着脸暗笑不止。郭新倩的话是有根据的，除了在上海的王全道和崔汉俊结婚生子外，在柏林的李当阳也成家了，娶了一位柏林最大茶叶商行华侨老板的混血独生女，她集父母优点于一身，是柏林华人圈公认的小赛金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今天为您推荐的电影是1979年经典影片《海外赤子》，该片由欧凡、邢吉田执导，陈冲、秦怡主演。电影讲述了华侨黄德申一家放弃国外优渥生活，回国投身建设，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的感人故事。影片中黄思华的艺术追求与爱国情怀深深打动人心。此外，电影插曲《我爱你中国》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传唱至今的经典，更彰显了影片的爱国主题。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影片，感受那份赤诚的爱国情怀。

这不是音乐会上的独唱节目，是某部队文工团在招考演员。你从这深情赞颂祖国的歌声里，是否还听出了歌唱者心底的哀伤？在十年浩劫中，华侨也被剥夺了爱和被爱的权利。仅仅因为是华侨，他的报考都差一点被拒绝。这位华侨姑娘选唱的歌却是《我爱你》中

0: 你多大了？
1: 十九。
0: 多么美好的年龄啊！还不晚，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
2: 这位老导演只顾爱财而有些情不自禁了吧？事后会有人提醒他的，不过不是团长，这位姑娘就是团长批准报考的，是连报考都不同意的韩山同志。管人事的干部嘛，政治上总是要敏锐些。
0: 我认为有人说话不够慎重，请不要忘记，黄思华是华侨。
3: 华侨怎么了？我搞艺术30多年了，像这样有才华的女孩子遇见的还不多，她是颗明珠，应该让她放出异彩。
0: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部队文工团，对有海外关系的人就是要慎重考虑。
3: 造就人才不容易，发现人才就更难，如果糟蹋人才，那简直是犯罪。把他拒之在艺术职工的门外，那太不公平了。
0: 哼，搞艺术的嘛，容易冲动，但是感情不能代替政策。
3: 你是团长，你决定吧。
4: 对待华侨也应该一视同仁，这是党的政策，正像对待其他的考生一样，黄思华也应该做全面的了解。现在只知道他的姓名、职业，别的什么都不了解，这怎么决定呢？哎，他的工作单位是
0: 星星湖华侨农场。

姑娘今天唱起了欢乐的歌，是老导演的当面赞许带来的希望。真是个小姑娘啊。

的亲口许诺，现在就等着去报道的通知了，不是吗？田野也变得美丽，天空也格外晴朗。

0: 我来。
1: 哎，你女儿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妈，你看这样好吗？
2: 好。
0: 我这是借来的。
2: 嗯。
0: 头发长了点儿。你说我是剪了好看呢，还是留着好看呢？我看还是留着好。你看这样。
2: 嗯。
0: 嗯。
2: 四花，
0: 嗯，
2: 你哥哥来信了，
0: 是吗？
2: 嗯，
0: 在哪儿？
2: 在那儿。
0: 这次回来是受公司的委托，到国内有关部门进行技术交流，现在已经到达广州。妈，哥回国了。
2: 嗯，不但回国，还要到我们这儿来住呢，
0: 是吗？
2: 嗯，
0: 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呢。
2: 是啊，可是怎么办呢？我们这儿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啊。
0: 借房子？
2: 我已经碰过钉子了。
0: 我去，
3: 常务主任。
4: 什么事啊？
3: 借房子。
4: 不是跟你妈妈说了吗？农场没房子。
3: 这总不能让他睡马路吧？
4: 哦，难道让他住我家里去啊？哼，
3: 你是个领导，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4: 有意见呢？
3: 有意见。
4: 等你爸爸重新上台就好了。
3: 你欺负人，为什么故意刁难我们？
4: 那是你的理解，我要按原则办事。你私自去考文工团，谁批准了？想参军，哼，真是异想天开。
5: 气相关的，谁不怀念祖国了？啊？
6: 这一次你为碧云吃了很多苦头，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的。
5: 听说你把钱都捐了出来，可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
2: 爸爸，你应该帮助他。
5: 我考虑过。年轻人，我可以给你一笔钱，或者
7: 给我一笔钱，
2: 就算我们对你的酬谢吧。你无亲无故的。
7: 谢谢你们的同情，钱我不能要。
2: 爸爸，您

0: 要不我把你捐的钱还给你。你捐了多少钱呢？
1: 我父亲一辈子的血汗。
0: 啊，
2: 爸爸他不需要这样的帮助。
1: 谢谢你们了，我想我应该走了。
2: 不，妈妈，客人要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3: 你身体还很虚弱，还应该休息呀，
2: 爸爸。
0: 那么好吧，你可以帮助帮助我啊，我的橡胶园正缺少人手，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留下来。
2: 留下吧。
4: 黄德深当然留下来了，他不仅留下在林家的橡胶园工作，也留下做了林家的人，成了林家的乘龙快婿。但是黄德深究竟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呢？这就有待于寒山同志去继续调查了。这又是谁来了？小小的星星湖农场已经难得见到这样漂亮的小卧车，上级的通知自然早已下达，汤主任把贵宾安置在洗刷一新的招待所，就该到黄德深这间阴湿简陋的草棚里来了。
5: 哦，正在吃饭啊。啊，都在啊。
3: 汤主任，请坐。
5: 啊。哎，你儿子从国外回来了。听说还是留学英国的大专家呢。为了照顾他，领导决定借给你们一套房子，叫你们全家好好的团聚团聚。
3: 喝茶。
5: 那是三间一套的。这间嘛是小了一点啊，不过群众运动嘛。
6: 你不要把什么都往群众身上推，想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办不到。
5: 真有意思，借房子嘛是你们提出来的，现在又说这种话。不要跟领导唱对台戏啊，不要给社会主义抹黑嘛啊。
6: 谁给社会主义抹黑？是谁把我们逼到这儿来的？你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华侨盖的。
3: 丝滑，
6: 怕什么？我受够了。
5: 好好好，我不跟丝滑一般见识，凡事要从大局出发嘛。道理也不用多讲了，你看怎么办呢？
0: 这有什么难办的？他妈妈把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
5: 怎么样，到底办不办呢？我可是传达领导意图，一定不搬吗？这我也没办法了。
3: 啊，等一等。德深，听我的吧。思国从小离开我们，20几年都没见面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呢？为了孩子就搬吧。
4: 搬吧。

0: 三间一套的独院，室内是沙发、电扇、高低衣柜，比起这破草棚当然好看多了，这叫照顾影响。到时候汤主任也在一边坐镇，就只能说是领导的关怀了。
1: 四果，
2: 妈妈，爸爸，妈，妹妹呢？
1: 她就来，进屋吧。
2: 好，
1: 路上还好吧？
2: 挺好的。
1: 屋里热啊，脱了吧。
2: 好，
1: 给我。
2: 变化真大呀。那是十年前照的了。
1: 坐吧。
2: 好。
3: 这是你妹妹的卧室。
2: 哦，
3: 你父母的房间在这边。
2: 哦。比我想象的也好多了。哎，唐先生，我就住在这儿吧。
3: 嗨，招待所要比家里方便得多嘛。
2: 哎，这是我的家嘛。在这世界上有什么地方能比自己的家里更方便呢？啊。
1: 来，四果，坐。
2: 妈妈，
1: 怎么样，你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的还好吧？
2: 挺好的。你看我不是很健康吗？哎，妈妈，我给你们写那么多信，怎么总不见回信呢？
1: 你在国外常能听到国内的消息吗？
2: 听到不少啊，可有说好的，有说坏的，真不知道相信谁的才是呢。
4: 我看你应该相信正确的。
3: 是的，是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啊，现在做到了人人有饭吃，是个个有衣穿，真所谓大家是心情舒畅啊。
2: 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
1: 做父母的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我们收到了你的信也就放心了。所以
2: 妈妈，不管怎么说你们也该给我写几个字啊。
1: 对。哎，妹妹来了。
2: 哦，妹妹。
5: 哥哥。
2: 哎。啊。
5: 爱吃吗？
2: 哦。南洋的榴莲果。
5: 不，我们自己种的。
2: 哦。妹妹，我也给你带来几样礼物，你来看看。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5: 哥哥，你是干什么的？
2: 啊？
3: 哦，
2: 这。
3: 他大概是问你在国外做什么工作。
5: 不，我是问他有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国的事儿。
1: 四华，四华，你怎么这样对你哥说话？
2: 真是没想到，这是我第一次回到祖国，可是处处遇到的是疏远的礼貌，就连你，我的亲妹妹，也好像对我有一种叫人难受的猜疑。
5: 我是说，我们一家团圆，他们在这干什么？
1: 四华，你。四国，
2: 妈，我虽然侨居海外，可是祖国的每一个喜讯都使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啊。我是多么盼望能早日见到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啊。妈妈，这是外祖父。妈妈。

0: 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待在这干什么？
1: 回来寻求祖国和家庭温暖的思国，终于发现自己横渡重洋千里迢迢而来，只不过是探了一次监，探望了正被关押在无形监狱里的亲人。他回来寻求到什么，又能带走些什么呢？
2: 你就去吧，我们在这儿。
3: 哦，谢谢。
2: 我们在这儿会生活得很好的，你就放心去吧。
4: 思国，
3: 妈妈，
4: 别怪你妹妹，她心里难过，不愿来跟你告别。这是她送给你的花，好闻吗？
3: 好，挺香的。
4: 这种花叫五里香，人们说喜欢这种花的人，离开了家还会回来的。
2: 好了，哎，车还在等着呢。好了，走吧。嗯，
3: 妈妈，哦，爸爸妈妈，妹妹出国的事你们再商量商量吧。她这样热爱艺术，要能给她个深造的机会，那该多好啊。
2: 你先上车吧，你妹妹出国的事儿由她自己决定吧。好，
3: 嗯，妈妈，爸爸，多保重。
4: 放心吧，你一个人在外边，自己多注意点。
1: 要去为哥哥送行的思华正独自爬上高坡，踮起脚，泪眼汪汪地望着那载着哥哥离去的轿车。思华也想随哥哥而去吗？

还是不走？那边是陌生神秘的世界，可是在那儿我也许能够……这是我的家呀，只有香蕉树、星星湖，还有自己种的椰子树。

0: 生活，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祖国，你为什么不理解儿女对你的感情呢？
1: 思国一走，黄家又回草棚去住，是不用说的了。思华因为顶撞了汤主任，工作倒是往高处调，让他上山去打石头。听到了这些情况，韩山同志这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二次调查的必要。啊，这么晚了还有谁来呀？
2: 你找我吗？
3: 我是农场学校的教师，叫林碧云。我本来不应该来找您，但听说您是上边派来调查的，我实在忍不住，我为了我丈夫黄德生的事想跟您谈一谈。
2: 那好啊，请坐吧。坐，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3: 我丈夫是原

0: 来这里农场的厂长，我们都是诚实的人，从来不伤害别人。可是这些年我丈夫受尽了委屈，我们在国外根本不认识什么姚峰。
1: 哦，那你们是怎么回国的呢？
0: 那还是在1949年的秋天。
2: 这首当年谱出了国内人民心声的歌曲，也唱出了国外侨胞多年的向往。有多少侨胞也曾经像在林家大厅这样举行着盛大的庆祝宴会。
3: 30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啊。
4: 我的小心思。
5: 各位干杯。
3: 干一杯。
6: 各位今天是10月1日，是个伟大的日子，让我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干杯。
3: 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今天的客人来了还不少。
1: 可不是吗？今天一天都很高兴。
2: 德师，
0: 嗯，
2: 张爸爸他们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就把这件事给他们说了吧。
0: 老人家恐怕一时想不通，要不这样，我先走，你跟思国暂时留下来。
2: 不，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0: 我是怕爸爸妈妈感情上受不了。再说你，病人，你好好考虑一下。
2: 我决定了的事，绝不反悔。
3: 咦，你们俩还没睡呀？
2: 思国呢？
3: 玩累了，睡着了。
4: 德胜，
5: 啊，
4: 来来来来来，爸，哎，
5: 累了一天了，您还没休息？
4: 高兴吗？坐。我想把咱们的橡胶园再扩大一下啊，正好咱们谈谈。
2: 爸爸，
4: 哎，
2: 德胜也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4: 什么事？爸爸，
5: 我想回祖国去。
4: 回国？
5: 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都想好了吗？
4: 爸爸，今天听到了北京的广播，
5: 使我想起了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无数先烈流血牺牲。今天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多希望也能为祖国出一把力呀！
4: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嗯，德胜，多年来，你和我们全家和睦相处，一直生活得很好啊。特别经营胶原上，你出了很大的力量，我和你妈妈都感到莫大的安慰。我已经老了，可是我一心想把橡胶园，可没想到，
5: 爸爸，您的心情我了解。我只是想到我还年轻，应该为祖国做点贡献。
4: 你有多大的能耐？国家那么大，就缺少你不行吗？
5: 是啊，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会种橡胶，我多希望在

0: 祖国的土地上也种出蕉树来，我相信祖国和人民会欢迎我们的。
1: 爸爸，德神说的对呀。
2: 你们呢，怎么不替我想想？我一向认为你精明强干，你怎么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来？
1: 爸爸，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所以德神才来跟您商量呢。
2: 你别说了。
3: 干嘛这么大嗓门啊？说话就不能轻点吗？
2: 你的女婿要飞了。
3: 碧云，这怎么回事？
0: 妈妈，是我跟爸爸商量回国的事。
2: 你们都决定了，还商量什么呢？
1: 爸爸，
2: 告诉你们，以后有什么事都别找我。
1: 爸爸，爸爸，
3: 碧云，碧云，今天你们突然怎么想起这件事来？
0: 妈妈，回国是我多年的夙愿，一天不回去，心里就不得安宁啊。
3: 你的这个想法我是知道的，可是要不让德胜先走，你和思国留下。
1: 妈，您就原谅我们吧。
0: 妈妈，妈妈，我这个海外孤儿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一家成就了我，我绝不会忘记爸爸和妈妈的恩情的。
1: 妈，我相信总有一天您和爸爸会谅解我们的。好，你们实在要走，那就把思国给我留下。每当我想起你们的时候，看见他就像看见了你们。
4: 走进着被回忆开启的心扉，去看看吧。难道他们不是为了祖国的新生而欢笑，不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毅然抹去了离别亲人时的眼泪，投入了祖国的怀抱？难道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忠贞还需要去寻取旁证吗？寒山同志一夜没有睡好，睡不好并不都是坏事。今天他又匆匆忙忙地去哪里？他要去山上采石场，再看看那位华侨姑娘。

0: 高翠华同志。
1: 什么事儿？
0: 我想找您谈一谈。
1: 哦，找我有什么好谈的？
2: 这是什么酒？哎，班长，明天咱们换个酒，是白酒吧？
3: 那不行。
0: 四华同志，你不应该喝酒啊。
1: 哎呀，你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应该？你想跟我谈这个？
0: 你要爱护你的嗓子啊。
4: 欢迎思华给咱们唱个歌吧。
5: 哎，对对对，
4: 思华
0: 唱一个吧。
4: 哥哥，
5: 思华没唱一个关了。
1: 来，思华姐，你可不能唱啊，让汤副主任知道了那可不得了。我小的时候，妈妈教我唱思乡曲，后来长大了，我歌唱解放军，歌唱党和毛主席，歌唱祖国。歌里有我的理想，有我对生活的向往。高兴的时候我想唱，伤心的时候也想唱。我甚至觉得唱歌就是我的生命。大伙说我唱得好，喜欢我的歌，可是也有人说闭上你的嘴不许你唱，就因为是黄腔。真是，我要大声地说，我们华侨都是祖国的儿女，我没有挺起胸膛生活。我唱，也许这是最后一首，一首我心里想唱的。

0: 是谁把这巨大的悲痛塞进这少女的心中？曾经在这悲痛上添加过砝码的寒山，现在这砝码却以多少倍的重量压在他自己的心上。谈话被拒绝，解释似乎更是多余。畸形的生活剥夺了多少人的信心和信念？
1: 妈，你找过那个解放军没有？你倒是说呀，你找过他没有？
2: 找过。
1: 妈，你怎么，你的心太好了，你总把别人想那么好。那个解放军我认识，不让我报名的也是他。
3: 你找他干什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去表白，去求情，真是。
2: 我还不是为了你。
3: 为我？为我你受了苦，受了委屈了。我们不需要怜悯。我最讨厌那种低三下四的人。
2: 此话，妈妈是为了你。
1: 你别说了，我都明白。这几天我的心，这样把人逼疯了。妈妈，爸爸，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在你隔离审查的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她说你是清白的，什么侮辱妈妈、讽刺妈妈，她都忍了，从来也不让我跟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待她呢？你太让妈妈伤心了。
0: 沉郁的月亮什么时候又爬上了橡胶树林？你看到的不再是当年的双双倩影，映照着的心呢，却依旧透明晶莹。不要说岁月催人老，满头华发将使人更加发愤。偏是这何来的浩劫，不许发光发热，硬要玷污纯净。
3: 碧云，我不是爱发脾气的人，可是我心里……
2: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不说话，你跟我发脾气，我都不怪你。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整我们呢？我常想，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这么多年，有欢乐，也有苦恼，可这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错了吗？犯了大罪了吗？这些日子，我忍呐。人呢？我简直……
3: 碧云，你是不是想家了？是不是对回来后悔了？
2: 不，当然不。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从来不后悔。
3: 谢谢你，谢谢你。碧云，这些年来，我很少照顾你。在南阳，有了你和咖啡伯，我这个海外孤儿，有了亲人了。新中国诞生了，是你支持我回国的。
4: 今天你又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2: 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不愿对别人讲这些，也不让我对别人讲，可将来怎么办呢？我们都老了，一个人一生中总要遇到一些挫折，这没什么。可你知道，当我看到那些孩子都不敢叫我林老师的时候，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想到我们的思华，他才刚刚开始生活。
3: 为了我，思华也受了连累，我也很难过。

0: 我只能告诉他，他爸爸问心无愧。碧云呐，我总觉得思华是那么像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他的父亲的。哟，要下雨了，回去吧。
1: 嗯。
0: 不行，我得先看看咖啡苗。
1: 又是你的幼儿园。
2: 既然如此，林碧云想再去找一次寒山同志。思华刚才把下午解放军去找过他已经告诉了妈妈，妈妈还不得为他们家的这棵小树苗操心吗？寒山同志是天黑以后回招待所的，一推房门，只见桌上酒菜齐备，坐在一边的是汤主任，看样子是恭候多时了。
3: 哎呀，你可让我好等啊。怎么，听说你明天就要回去啊？你看我让小伙房准备了几个菜。来来，请坐坐。来来来，怎么样，这次回去可以交差了吧？
4: 怎么个交法啊？
3: 这材料你不是都看了吗？
4: 是啊。哎，这个专案是你搞的
3: 啊？是啊。
4: 姚峰的揭发材料上说，黄德深是什么时候接受的派遣任务？
3: 1950年秋天。
4: 对，你记得很准确。可是黄德深1950年的春天就回国了。
3: 哦啊，你看得很仔细嘛啊，真有意思。这可能是姚峰的漏洞。哎，群众揭发嘛，有点出入，在所难免呢。来来来来，喝酒来。
4: 为什么没有黄德深的自供材料呢？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承认。
3: 嗨，他怎么能承认呢？只要有旁证材料，我照样可以定他的案。哼。
4: 姚峰现在在哪儿？
3: 姚峰畏罪自杀了。
4: 这个案子牵扯到不少的人，你们为什么不调查？
3: 谁说没调查？花了上万元外调费，结果还是无头案嘛。啊，涉及到国外的，你能到南洋去啊？嘿，真有意思。
4: 这可怎么结案呢？
3: 挂起来算了，现在谁还有时间管那些棘手的事啊？
4: 嗯，我明白了。看来黄德深是个什么样的人，对黄思华来说并没有决定的意义。
3: 哎，对喽，就是黄德深没问题，他能参军吗？
4: 那么说喝咖啡把心肠都喝黑了也是你说的了？
3: 怎么不对吗？
4: 哼，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3: 你可不能感情用事，这是阶级斗争。
4: 什么感情用事？
3: 你今天上山了，谁不知道黄思华是我们农场最漂亮的姑娘？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是林碧云来了，看到桌上是如此丰盛，这饭桌上的交易已经是多见不怪的事。他哪知道今天倒真是少见多怪了。
4: 是找我吗？
5: 不，现在不找了。
3: 站住！哼，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早找过他了。
5: 是的，我是找过他，我跟他谈我丈夫的事，我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不过我找错人了。
3: 哈，为你丈夫翻案还敢这样嚣张，你有什么好说的？
5: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陷害了我的丈夫，现在又来陷害我的女儿，你陷害了我们一家，最使人痛恨的，你破坏了我们华侨用心血建设的农场，你们毁坏了我的祖国。
3: 给我出去。
2: 大婶，
3: 你要干什么？
0: 你自己明白。
3: 我当然明白了。你旧账还没有算完，现在又里通外国，纵容女儿叛国投敌，这就是黄思国叫他妹妹出国的事。
0: 你胡说。他哥哥是你亲自接待过的，即便思华出国也是去看他的哥哥，这叫什么叛国投敌啊？何况现在他没有去，也根本不会去。
3: 不会去，你们呢就是忘不了国外的资产阶级生活。
5: 要是那样，当初就不会回来了。
3: 那你回来干什么？又没人请你们。
0: 是我的祖辈让我回来的，是我们自愿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惜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你这样的人。
3: 好好好，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啊。
0: 好，记吧，你记吧，我算看透你了。你整天到晚伸长那个鼻子，东闻闻西闻闻，专靠栽赃污蔑陷害好人起家。
3: 王德顺，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农场的主人。
3: 你要干什么？你给我放开！你等着吧。
4: 老厂长，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真正了解了你们爱国华侨的心。令伯母，别难过，祖国和人民知道你们受的委屈，总有一天会了解你们的。
2: 故事似乎该完了，剩下的只是乌云消散，一家人幸福的团聚，身着军装的思华在欢唱祖国的春天。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幺零五幸福老电影。
1: 大家好，这里是幺零五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54年，英国导演罗纳德·尼姆携手格里高利·派克、乔伊斯·格伦菲尔呈现了一部爱情喜剧《百万英镑》，影片源自马克·吐温的经典巨作。20世纪初的英国，富豪兄弟以百万支票为试金石，考验人性。亨利，这位落魄的美国青年，因此卷入一场金钱与地位的疯狂游戏，从无人问津到万众瞩目，再到陷入困境，最终看透金钱本质。导演以连环画式叙事，幽默讽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丑陋。百万英镑不仅是一部喜剧，更是一幅生动的世态讽刺画。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金钱与人性的较量，感受那个时代的悲哀与觉醒。
2: 英格兰银行有一次为了专门赏付外债，发行过2张巨额钞票，每一张是100万英镑，其中的一张已经注销了，其余的一张始终保存在银行的金库里。有一天，英国绅士奥利弗和罗德里克兄弟俩在闲谈中忽然想起了他。他们说，如果把这张100万的钞票借给一个穷人，那不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鸽子说，拿到钞票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兑现，所以嘛，这张钞票在他手里不会产生什么价值。弟弟说，只要谁拿到这张钞票，也用不着去兑现，人们立刻就会把它当成财富的象征，要什么就有什么。于是为了打赌，他们从银行里领出了这张钞票，守望在窗口，等待着能遇到一个穷人。

0: 一个保姆推着小车穿过街道，车上的小孩把一只只咬了一口的大苹果扔到了地上。正巧一个美国的失业青年拖着无力的脚步走过，他用贪婪的眼睛盯住这只苹果，好像全副生命都被他吸引住了。可是每次刚一动手想去拿它，总感觉到过路的人看着自己，于是立刻就把身子站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种情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始终没法把那只苹果拿到手。后来他不再顾什么体面了，硬着头皮伸出手去。正在这时候，站在窗口守望等待着穷人的英国绅士罗德立刻开口了：
1: 年轻人，请你进来一下好吗？
2: 叫我吗？
1: 啊，叫你。
2: 大门在你左边。
1: 谢谢。
0: 年轻人随着一个穿得很阔气的仆人进了公馆的大门，上了楼梯，到了一间豪华的客厅里。那里坐着两位年长的绅士，奥利弗和洛德里克兄弟俩。
1: 先生贵姓？
3: 亚当。亨利亚当。
2: 请坐吧，亚当先生。
3: 谢谢。
1: 美国人吗，亚当先生？
3: 是的，美国人。
1: 你熟悉伦敦吗？
3: 一点不熟悉，我刚刚到这儿。
1: 亚当先生，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3: 请问吧。
1: 你到帝国来有什么贵干，有什么计划吗？
3: 一个个问，奥利文，我谈不到有什么计划，我需要个职业。我到英国来是非常意外的事。
1: 怎么回事？
3: 是这样，我自己有一只小汽艇，我很喜欢把它开到港口外边去玩。在四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我把小艇开出了港口。快到天黑的时候，忽然起了猛烈的西风，我挣扎了一夜，勉强保住了我的命。到了天亮，我已经绝望的时候，我遇上了一只大轮船。
1: 你就到了英国？
3: 对了，我在船上干活，以工资抵偿船费，结果把我带到这儿来，弄成了这个样子。
1: 你千万别着急，这真是太好了。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请问亚当先生，你的职业是什么？
3: 我的职业你先别问。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你们二位是要给我个工作机会？
1: 耐心点，耐心点。有句唐突的话，你有钱吗？
3: 我说老实话吧，我的存款是零。
1: 真凑巧了，你太幸运了。
3: 对你们也许是很幸运，对我可不怎么幸运。如果你们是在开玩笑，我可一点也笑不起来。你们没事的话，我可要走了。
1: 请不要走，先生，我们绝不是拿你开玩笑。请你不要误会。奥利弗，给他那封信。
2: 我也正想和你说这句话，那封信。

0: 封信。
1: 给我？
0: 给你。不，你先别打开，一定要等到2点钟，
1: 千万别提前。这太神秘了。
0: 不是神秘，里头有钱。
1: 啊，先生们，我不需要施舍，我需要的是正当的职业。如果你们……
0: 我们尊敬您的耿直，先生，所以我们才给你这封信。詹姆斯，宋亚丹先生，
2: 祝您幸运，
0: 亚丹先生。
1: 你们为什么不把话说明白呢？
2: 啊，你马上就会明白。
0: 2点钟，先生，整整还差1点10分。
1: 1点10分，
3: 这点行，
0: 可以吗？
4: 亨利亚当很想再谈谈清楚，可是主人已经让仆人送客了，于是他只得告辞。这时候他饿的是难以忍受了，既然知道了信封里有钱，就直冲饭店跑去了。
1: 来份火腿蛋，再来一份奶油汁肉饼，要多加佐料，
4: 价钱可贵啊。
1: 我知道，再来杯冰镇啤酒。

0: 尝了，照原样再来一份。
1: 再来。
0: 对了，酒一杯，有问题吗？
1: 不，没问题。
2: 1:55，茶坊来算账。
3: 火腿蛋、肉饼、土豆、胡萝卜各双份，蛋糕、奶酪、咖啡、2杯啤酒，担保10钱的。
0: 姐姐，请你稍等一会儿。
3: 为什么要等呢？
0: 我来。
2: 老板亲自过来了，
0: 这顿饭好极了。你看，谁要是少吃了几顿，那就是普通的一顿饭也能使你吃得香甜可口，
3: 很有意思。请您把账付了，我好去招待别人。
0: 你们的钟准不准呢？
3: 不准，快了。
0: 快了？快多少？
1: 2分钟。
0: 啊，谢谢。
3: 我请您不要见怪，您到底能不能付钱呢？
0: 当然能，可你看，
3: 请给吧。
0: 我知道，
3: 给钱。
0: 好，我想早2分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亨利亚当打开信封，把钞票拿出来，慷慨望了一眼，他几乎晕倒了。100万英镑。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饭店老板也给这个钞票吓呆了。好久亨利亚当才清醒过来。
0: 非常抱歉，我没有比这再小的了。
3: 请等一等，麦基，你看。
2: 饭店老板拿着这张100万英镑的钞票，
1: 这能是真的？
2: 叫了妻子和账房在一边研究着，
1: 这是真的吗？
4: 这个数目的钞票只发行了2张，它绝不可能是伪造的。
5: 为什么？
4: 谁拿着它都很受注意，没人敢造假的。
5: 看那个拿钞票的人穿得多破。
4: 我认为他是个怪癖的百万富翁。
1: 一个怪癖的百万富翁，
5: 看你把他让到哪去了，还不客气打个招呼。
3: 对不起先生，我找不开。
0: 我就这么一张。
3: 一张请不要放在心上，没关系，完全没关系。您能光临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我们太高兴了。说真话，哪天您想清静清静就请来吧。
0: 你真太好了。
3: 好，是您对我好，愿意来就请来，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您愿意光临就是给我们赏脸呢。
0: 我可能有很长时间不到这一带来。
3: 要是连您这样有钱的人都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呢？我知道您穿这样的衣服是为了开玩笑。至于钱呢，先生您忘了吧，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0: 非常感谢你，太好了。
3: 应该我们感谢您，我真是从心里感谢您。
2: 亨利亚当出了饭店，就朝给他钞票的那家公馆跑去，想找到那两兄弟，好纠正刚才造成的错误，避免灾祸。他心里很害怕，不停地摁着公馆的门铃。
4: 什么事，先生？
0: 哦，你还记得我吗？
4: 记得。
0: 那好，我要立刻见你的主人。
4: 他们出门了。
0: 出门了？
4: 外国去了。
0: 可是1小时以前还在呢。
4: 一个月以后回来，从今天起一个月。
0: 这不可能。这
2: 亨利亚当在关上的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就坐在台阶上打开了那封信。
6: 这张钞票借给你用一个月，到期完整的还给我们，你就可以在我们权力范围内任选一个职业。你明白了吗？

这张大钞票既不属于亨利亚当，可是在两位绅士回来以前，他还必须为主人保管着，这使亨利亚当很为难。不过当他一想到如果一个月以后他帮人家赢得了那场打赌，他就可以获得一个职业，能有职业那就好了。

0: 面想着，一面在街头溜达着。抬头一看，来到了服装店门前。他从大玻璃窗里看见了自己满身褴褛的狼狈样子，立刻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欲望，买一套衣服换换。可是身上除了那张大钞票之外，什么也没有啊。亨利亚当想着，又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想起了刚才进饭店吃饭的情形，于是他走进了英国高级服装店的大门。
1: 我要买衣服，你们有没有现成的？找他去。我买衣服，当时就能穿出去的。
2: 现成的，楼下。
1: 谢谢。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麻烦你，请你给我看一看现成的衣服。
2: 好，我保险让你满意，这边请。
1: 有没有顾客定做做的不合适给退了的？
2: 我们没有那种衣服。哦，这套试试吧。
0: 就在亨利亚当试衣服的时候，一个店员轻轻地在和原来的店员传达着老板的命令。
4: 老板叫你赶快打发他走，从小门出去。
5: 我早就知道了，这还看不出来。
1: 太花了吧。
2: 再没有了，都看过了。您这个身材不太好找。
1: 是不好找，暂时穿穿吧。我买了。
2: 好，包起来。
1: 不，我穿走。现在不给钱可以吗？给我记上账，下月一次付清。因为我身上没带着小票子。
2: 这样，我看您这位先生像是光带大票子的。
1: 我说小伙子，我要是你绝不凭人家的衣服看人，我是怕你们找不开我的大票子。
2: 我并没小看您，可是请问您怎么知道找不开呢？告诉您找得开。
1: 好啊，找得开，你找吧。

0: 服装店老板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了？你在等什么呀？
2: 我等着他给我找钱呢。
1: 快快快快快点给他找钱。
3: 找钱。
1: 找钱。
3: 嗯。哎呀，这是星期三在报纸上登的那张吗？哦，是星期四吧。当时我还想，我算没有福气看见这张大钞票了。你真是个傻瓜秃的，你怎么把先生带到这个地方来了？像是没做过有钱人买卖似的。哎呀，把他拖下来吧，先生，把他扔到垃圾箱里去，快把他们都叫来。嗯，哎呀，真是对不起的很。哎，这边请。
1: 尺寸正合适，这是给哈利·法克斯亲王做的，身材呀、啊，简直是跟您一样。哎，袖子气色，
0: 袖子气色。
3: 领带，老板。
1: 哎呀，要那种最新式的。
3: 是。
1: 明天上午我们就开始专给您做，您还需要一套早礼服、晚礼服，一套上歌剧院用的礼服，还有这个。
2: 你慢着，我不需要这么多，我只要一。

0: 套衣服，
1: 对，新老板
0: 好，
1: 谢谢。哎，35，
0: 35，
1: 在交际场上没那么多的衣服哪行呢？最少也要35套啊。雷鼎冲伯爵经常是48套。哎，后领高一点。
0: 啊，我不做这么多，就这一套，你还得无限期的等我付款呢。
1: 哎呀，无限期的，这不够劲儿，应该是永久的，先生。
0: 那好，我先穿这套回去吧。
1: 哎呦，天哪，天哪，这真是丢丑的事情。可是现在也只好这样了。您的住址，先生？
0: 我现在没有住址，正找地方呢。
1: 那我劝您住本部儿。
0: 什么本部？
1: 哦，好地方，高尚清静，而且很舒服。正好我有一个亲戚在那当经理，我来给你介绍吧。
0: 真的？真的？真的？哦，真的！我谢谢你，丽的，我永远感激你。
2: 本布尔旅馆的老板放下了服装店老板的电话，立刻召集了他的全体人员。
3: 二楼的特等房间有空着的没有？
4: 没有了。
3: 威廉，
5: 是，
3: 到门口去把所有的招待员都给我叫来。
5: 是，经理。
3: 我要你们特别注意我所要说的话。我正准备迎接一位亨利亚当先生，他在穿衣服上显得有点怪癖，不像咱们的旅客，但是你们必须把他当作海军大将一样的去招待他，要用我们最著名的礼貌隆重的去招待他。他是美国的百万富翁。
2: 一个招待员来到了本布尔旅馆最好的房间，蜜月号住客弗洛科纳公爵面前。
1: 公爵大人，我保证这完全是为了您的方便，那间房子夜里要安静得多呀。
6: 嗯，这间房子从来也没有不安静过，有时候不安静更好啊。
1: 您知道那间房子从前是豪瓦的伯爵住的？
6: 嗯，没听说过。我现在住这儿，我将来还要住这儿。嗯，
1: 暂时的，
6: 去你的，暂时
1: 的。要等我们给您捆行李，那可就太不好意思了。
6: 嗯，你这是侮辱。得了，快说吧，到底。
1: 您要从各方面考虑一下，您会觉得换换房间对您也有利。啊，虽然是有点失身份，可便宜。
6: 什么便宜啊？我不在乎。他也在那儿吗？
1: 这个嘛，我不知道。哦，很凑巧，那间房子靠近仆人的卧室，您可以尽情享受，您的音乐爱好。
6: 嗯，是吗？你说老实话吧，罗伊德，你们预备叫什么人住在这儿？说吧，快说吧，你是瞒不了我的。
1: 亨利亚当先生是美国人。
6: 美国人？
1: 美国的百万富翁，公爵大人。
6: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人的金钱高于我们英国人的爵位？哼，我绝不能受这个气。这个国家开始堕落了。
2: 尽管弗洛戈纳公爵不同意，可是仆人们已经开始收拾屋子了。这是老板的决定，房间一定要让给这位所谓美国百万富翁亨利亚当先生。

0: 自从亨利亚当住进了本莫尔旅馆以后，英国的报纸就大肆宣传关于美国百万富翁亨利亚当的一切，比如他最近的行动和谈话等等。总之，他已经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人物了。
1: 早安，先生。
2: 早安，先生。
0: 这天，亨利亚当来到了美国大使馆。这次来和在得到百万钞票以前那次来却截然不同。那次是为了找职业和求得救济碰了钉子，这次是一富翁。

0: 您既然来了，我们当然要为您效劳。可是作为大使，我必须责备你，你为什么不早来呢？
1: 不是这样，大使，我已经来过了。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因为，我当时很缺乏现款，现在还是缺乏。你看，这张钞票。
0: 好了，我懂了，亚当先生。
1: 100磅。好了，可是我
0: 不要客气，要100磅现款给亚当先生，要5磅一张的。
1: 谢谢你，
0: 我说过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侨胞。咱们来谈谈正经事吧。我要给你打开社交的大门。

0: 里亚当先生到。
1: 好，欢迎您，亚当先生，我的丈夫。
2: 您好，很荣幸。
1: 这是个不拘礼节的场合，我们希望您不要感到拘束。我一看见有过分殷勤的朋友缠着您，我就过来给您解围。啊，赫林汉男爵，亨利亚当先生，赫林汉男爵和夫人。
2: 您好，
1: 齐安小姐，小姐最喜欢骑马。
0: 您喜欢吗，亚当先生？
2: 在社交界中，
0: 当然了，
2: 亨利亚当认识了许多名人、富翁，
0: 不妨碍您吧，
2: 也认识了汉普宫公爵的侄女波霞小姐，而且很快的，他们就爱上了。
3: 在月光下，你是这样的美丽，这就使我更难说出我想要说的话。
4: 在月光下，语言好像是很多余的。
3: 是啊，可是我有件心事要表白，但是很难说出口。
4: 你放心说吧，有些话是很难出口的。
3: 你是不知道，你听了也许会不高兴。
4: 我的回答一定会使你非常满意。
3: 你真能这样就好了。
4: 我能。你看，我知道了。
3: 你知道了？
4: 我想我早就知道了。我也有件心事要表白，也很难出口。
3: 破晓，
4: 你不会以为我不稳重吧？

0: 等等，我有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现在更有必要了。
1: 我有很多事情必须告诉你，但别让语言来破坏这宝贵的时刻吧。
2: 亨利亚当一直想把自己的隐秘告诉波霞小姐，可是都被这位姑娘挡回去了。
3: 他们怎么还在外边？下雨了。
2: 外面下雨了，可是他们仍然在花园的树底下，
0: 我们
2: 不停地谈着。
0: 会有人皱眉头呢？
1: 当然有，但我们可以编个理由。
0: 那是为什么呢？我就不能说我愉快地陪一位可爱的小姐消磨了几分钟吗？
1: 怎么办吧，我们就说我们在谈论科马特孤儿院的事。
0: 什么？
1: 科马特孤儿院的事。
0: 哦，这个他们不会相信的。
1: 会相信的，是我姑姑办的，他们很希望百万富翁对这个慈善事业有兴趣。您呢，有吗？
0: 有，我有。可是
1: 真有兴趣，您可以去参加新院的开幕典礼，在下星期三，如果您愿意的话。
0: 您去吗？
1: 当然
0: 我去。
4: 2000磅，2000磅，
3: 2500磅，
4: 2500磅，3000磅，
3: 3500磅，
4: 4000磅，太使人兴奋了。
3: 4500磅，
4: 4500磅，我看我们很可能达到那个美妙的整数，5000磅，5000磅。
2: 这时候，亨利亚当却没听见，他正和孤儿院的一个小女孩逗着玩呢。当他一招手，却被公爵夫人误会了。
4: 哎呀，当先生。

0: 亚当先生出五千呐。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有比五千磅多的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五千磅可要卖给亚当先生了。卖了，卖了，卖了。
1: 您这样做真是太聪明了，刚才我还以为您一点也不加了呢。
0: 花钱是您的了，亚当先生。

0: 这象征着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邦交。
1: 说得好，好啊，美国。
2: 紧接着，教堂、医院、动物园纷纷来信，都要求这位美国的百万富翁大力的捐助。而富翁生活又给亨利亚当带来了大量的债务。每到天黑以后，他在床上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场赌博。可是当早晨的太阳一出来，招待员店员们接连不断地送来吃的穿的的时候，他又觉得不能赌到一半就收场，必须等到两位绅士回来。因此他又如醉如狂地过他的所谓富翁生活了。
3: 亨利，你得帮助我，我把事情从头告诉你吧。
2: 我在某一次宴会之后，
3: 你完全可以把我。
2: 亨利亚当认识了他死去父亲的一位朋友，金矿老板哈斯汀先生。
3: 好希望，亨利，好希望
4: 啊，好希望。
3: 那儿是天堂，那儿有黄金，成吨成吨的，我们再掘进50尺就是金子了，还用不了一个星期。
4: 哦，请接受我的祝贺，成功的人。
3: 哎呀，我是失败的人呢，亨利，我把一切都投入矿里去了，我没钱了，我支持不下去了，股票再下跌我就完了，这里没有一个资本家肯支持我。
4: 我知道，我们资本家都把钱抓得很紧啊。
3: 亨利，我不是要你出钱的。
4: 那你要什么呢？
3: 你有不信任我的地方吗？
4: 我父亲信任你，我还用说吗？
3: 那么亨利，我只要用你的名字，我所要的是你的名字一个星期。
4: 那就请你随便的用吧。可是他对你的金矿有什么作用呢？
3: 百万富翁的名字能救我的命啊，你也会得到好处的，你记住我的话吧。我又要飞上去了，我要带着你一块飞，比你现在还要高，你也会发财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从交易所往天上飞呀！
1: 是20天里买好希望，
3: 是20天里买好希望。
1: 哈斯汀先生吗？我是克拉道克，好希望股票到了20天里了。
5: 好希望股票到了20天里了，咱们20天里了。好希望股票咱们20天里了。
3: 买进。
5: 好希望股票咱们20天里了。
3: 买进。钱钱钱钱钱呢？真是越有钱就越有钱呢。孩子，你真行啊，救了我，你也发了笔财，16000磅，真是天从人愿。哎，你好，
4: 你听我说，这不是我、
3: 有你撑腰，就是不开金矿也能发财。在2仙令一股的时候，我给你买进了20000股，现在涨到20仙令，除去原来的本钱，你净赚15750磅，全都是你的了，孩子，全是了。我说过，你也会得到好处的。
2: 就在亨利亚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1: 怎么了？
2: 被赶出密月号房间的弗洛戈纳公爵却在注意他。公爵从女仆那里打听到关于亨利亚当如何小气，连小账也不舍得给女仆，还知道他除了那张大钞票之外，连1仙令的车费都得记账。所以公爵他想出了一个开玩笑的办法，让女仆把亨利亚当那张钞票藏起来了。
6: 藏好了，藏好了。
1: 什么呀？
6: 您说的那个。
1: 我说什么了？
6: 钞票啊，先生。
1: 太好了。

0: 真是聪明的姑娘。嗯
1: 谢谢您先生。
0: 聪明的姑娘。
2: 亨利亚当根本没有什么百万财产的事传开了。
3: 告诉您亲爱的，那个人是个大骗子，您别问我从哪儿听来的，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告诉我的，他跟他很接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百万金镑的钞票。
2: 新闻记者立刻就来了。
4: 我们知道那是谣言，可是我们猜想您那张钞票也许兑现了。
5: 还没有，
4: 您是否能给我看一看，我们给您在第一版上辟谣。
5: 没必要，什么人都看，我烦死了。
4: 您要是拒绝，那就正给谣言火上加油。
5: 谣言谣言，我是不是百万富翁关别人什么事？
4: 什么事？随您的便吧，反正这里边有文章。
5: 山崩地震轮船触礁，那才是新闻材料，你找我做什么文章？
2: 亨利亚当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去找，可是所有的衣服口袋里都没有，那张百万英镑的钞票不见了。
5: Rock，
2: 就在他急着找钞票的时候，摄影记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6: 请不要动，亚当先生。
2: 第二天，报上立刻登出了亨利亚当的照片和有关他的新消息。
7: 亨利亚当那张百万金镑的钞票已不存在。
2: 服装店老板来念报，
7: 本报记者特意昨晚前往访问，当要求看他的钞票时，他装模作样的东寻西找，始终拿不出来。
2: 饭店老板在念报，
8: 当记者向他建议去报告警察和通知银行的时候，他又拒绝采取这种有效的善后办法。
2: 美国大使在念报，
8: 为了英美两国的利害关系，亚当先生当然要尽量设法澄清这种局面。
2: 汉普宫公爵夫人在念报，
9: 因为伦敦社交界的大门对这位赫赫有名的美国客人是敞开着的。
6: 真是骗人，
9: 这说明我们太天真幼稚。我常说你们太容易受骗了，查尔斯，从现在起再也不许他进我们家的大门。
5: 是，
2: 旅馆老板来了。
7: 不是我们诚心为难的，亚当先生，您要是能把钱付清了，我们就可以结账。
5: 你说过不着急的。
7: 我们向来是一星期结一次账，对于您我们已经例外的等了三个星期。
8: 我也不是诚心为难呢，近来工资涨得厉害，我没办法。
2: 这是服装店老板。
8: 您付清的钱我们就走，亚当先生。
5: 你说过愿意永久等待。
8: 那随便说说吧。
5: 啊，当然了，可是你们知道我丢了钞票，马上要我还钱是不讲理的。
7: 130磅可不算个小数目。
5: 我并不是想赖账，可是你自己硬让我住在这套房子里的。
7: 就算这样吧，
5: 硬把这些衣服塞给我，说什么时候给钱都可以。
8: 那也不是说可以不给呀，
7: 这不合我们的规章。
8: 你立刻停账，
7: 请您必须把钱付清。
5: 好吧，先生们，我给你们钱全都给你们。
7: 什么时候？
5: 今天下午。你们以为我就靠那张钞票，那就错了。告诉你们，我还有财产在矿山上，金矿。
2: 亨利亚当指的这个金矿，就是哈斯汀向他借了百万富翁名义而发行的好希望股票的那个金矿。百万英镑已经丢了，股票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10: 好希望跌到五千零了，
6: 抛出。
10: 好希望已经跌到五千零了，
6: 抛出。
10: 好希望跌到五千零了，
6: 抛出。
5: 先生们，我是亨利亚当，对不起，您不能进来。先生们，希望你们能原谅我，我非进来不可。
11: 1400股，
12: 1400股，把它扔出去吧。
5: 请你们听我解释一下，请你们听我解释一下。
2: 亨利亚当不理解，眼前自己已经成了天大的罪人，成了无法被饶恕的恶魔了。他走下楼梯，站到走廊上，向找他要债的人们解释：
5: 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来找我的，因为你们花钱买了好希望的股票。你们是想知道你们的钱是否安全？
6: 当然了，
5: 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
6: 钞票怎么样了？
12: 对，
5: 你说你到底是不是百万富翁？
12: 是。 这是最重要的。对，你说
7: 百万富翁这倒不管紧要，很多人买好希望的股票完全是冲着你才买的。
12: 对对，
7: 谢了你，谢了。先生们，你们只要听我说下去，你们就会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惊慌的，你们所投资的事业是非常可靠的。
12: 你是说钞票已经找着了？
11: 哎，对对对对对。
2: 在这同时，本布尔密尔号房间的女仆匆匆忙忙地找到了弗洛戈纳公爵。
13: 先生，先生，
8: 嗯，
13: 这回可好了。
8: 什么好了？
13: 密尔号啊，您可以搬回去了。经理说呀，收拾房间换床单了。您看，衣服都拿走了，多可笑啊！
12: 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岂有此理！立刻给我送回去！这么这些伤人眼睛的还有法律没有了？这还了得了？兰妮，玩笑开得太大了。玩笑是玩笑，要是弄得他连裁缝钱都没有了，哼，就不像话了。跟我来。
2: 弗拉戈纳公爵急忙挤进人群。
12: 钞票，该死的钞票，
4: 在哪儿啊？
12: 在你地毯下边，我叫人藏的。
4: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2: 我对美国人那种金钱万能的气焰很反感，可是我们英国人比你们美国人更坏，你可以要求跟我决斗。
4: 我不要决斗，我接受你的歉意。
12: 我喜欢你了，你真豪爽，给他们看看本领，给他们看钞票。
14: 钞票
12: 我的上帝，他是好人。
14: 上帝保佑你，亚当先生。
15: 阿门。
12: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半小时，快去买呀，买呀，买呀！
2: 人们的欢呼声像巨雷一般响起，接着又像风里一样涌向股票公司，
16: 请让一让，
2: 去买好希望股票。
16: 请让一让，
13: 亨利。
2: 这时候，亨利亚当已经精疲力尽，他困乏地坐了下来。可是服装店老板和他的大队人马捧着刚才拿走的服装盒子又回来了。
8: 哎，这完全是一个误会，都怪那些报纸，我要永远的为您服务。
4: 好，亚当先生，我们要用上等的香槟酒来为您祝贺。
8: 好。
2: 一个月到了，绅士奥利弗和罗德里克两兄弟回来了，亨利亚当又来到了这间豪华的客厅里。
17: 整整一个月，正好是那个钟点，虽然磨破了点儿，还算完整。
4: 恭喜您，亚当先生，你们要我完成的任务我已经完成，可是我还不知道你们赌了什么呢。
17: 是这样，我认为什么是人们对财富的象征的态度呢？那就是只要你手里拿上这张小纸片，用不着兑现，要什么有什么。
4: 我认为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兑现，所以对你就完全没有用。可我一看见你，亚当先生，我就知道我输了。
17: 我从来都没赢得这么痛快过。
2: 一个月来，通过这张钞票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正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那副可笑而畸形的图景，照出了那些受着金钱操纵的家伙们的丑恶本质。
18: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入职上海大学后，满腹才情的子鹤又将在校园中掀起怎样的新风？请听《苍茫大地》第38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38集。在柏林的李当阳成家了，娶了一位柏林最大茶叶商行华侨老板的混血独生女。她集父母优点于一身，是柏林华人圈公认的小赛金花。我钓着美人鱼后一定告诉你们几个，请你们看看能否与三兄弟的娇妻相媲美。徐子鹤的一句话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在众人的笑声中，徐子鹤心头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失落还是源自郭新倩的那句玩笑话。徐子鹤今晚见到典雅华贵的郭新倩和崔汉俊天生丽质的妻子夏薇薇后，年轻的心顿时一阵砰砰直跳，之后就是一番幻觉。在幻觉里，他自己也像王全道和崔汉俊一样，身边坐着一位楚楚动人的名门闺秀，举止端庄，知书达理，一笑一颦都优雅动人，一举一动都尽显教养。郭新倩的这句玩笑话触动了他敏感的心灵，毕竟他还是个25岁血气方刚的感性青年。徐子鹤的心情变了。是啊，和自己一起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三位同窗，如今都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妻子，建立了温馨美满的家庭，他们是幸运的。而自己呢？想到这里，一阵失落和酸楚涌上徐子鹤的心头。过了一阵儿，理性的徐子鹤还是平静了下来。陪同邓汉生夫妇送完客人，徐子鹤一番真诚致谢之后也准备离开。有个谜还没有解开，不知你还是否想要知道谜底？邓汉生问徐子鹤。哪个谜？你见到运先生时问过他为什么没有带夫人来这件事啊？李珍从旁边提醒。哦，对对，当然想知道。李珍开始讲述运先生的故事。运先生太爱他的妻子了，如果今天能带，一定会带的。李珍说。怎么回事？ 徐子鹤不知其中缘由。他妻子早就不在人世了。邓汉生接着告诉了徐子鹤运先生的遭遇。运先生与爱妻结婚几年后，妻子怀孕，双方家人都欢天喜地。妻子产期将至，他打算把妻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医院生产，而家里的亲戚朋友不同意，说女人家生孩子见不得外人。迫于世俗压力，他屈服了，最终把妻子安置在家里临产。天有不测风云，妻子难产大出血，接生婆无法处置，生下一个男婴之后，妻子朝他脸上疲倦地望了一眼，便撒手人寰。悲痛欲绝的运先生长跪在闻讯赶来的岳父岳母面前，久久不起，嚎啕痛哭，自责误了妻子年轻的性命，向两位老人发誓永不再娶。安葬爱妻之后，他在亡妻灵前郑重保证永不再娶，使此心如古井不波，无怨无托身为女子，与汝为父，以一场怀孕分娩之苦，以赎此生之罪。他还毅然决然地改号为永观痴郎，以示对妻子的追思。更让人痛心的是，他们苦难爱情唯一的结晶不久也因病夭折了。听完邓汉生的叙述，徐子鹤的头脑一阵眩晕。徐子鹤与运先生通信交往多年，还多次向其请教爱情婚姻问题，但他从来没有在对方的来信中觉察到其爱妻已经不在人世多年。运先生的字里行间不但没有流露出半点失落和消沉，还一直充盈着对妻子热烈的爱恋和由衷的赞叹。子鹤，朋友们都知道运先生写给亡妻的一首诗，汉生在笔记本上抄了下来，这会儿你想看吗？李真问道。徐子鹤默默点了点头。一会儿功夫，李真递来了一个打开的笔记本，一首诗一下子映入了徐子鹤的眼帘。郎君爱唱女权论，幸福都拼父爱神，常与寸心如古井，不妨人笑未亡人。横风吹断平生愿，死去已看勿续根。我自修身四天寿，且将同学慰卿卿。一字一句读完，徐子鹤潸然泪下。临出门时，李真还告诉徐子鹤，运先生的婚姻不是自由恋爱的，是父母包办的，起初他自己也不同意。为亡妻守义马上就要九年了，不是真情君子和真心汉子是坚持不下来的。在这九年中间，家人亲戚和朋友多次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通情达理的亡妻在九泉之下也会理解这样的话来劝导他，让他续弦再遇。每次运先生都以一句话断然回绝：女子丧夫需守寡终身，男子丧妻就可以转眼即忘之而另结新欢，这是何等的不平等，何等的罪过。坐人力车回家的路上，徐子鹤回想起了郭新倩和夏薇薇，并由此联想到了自己的境况，心中无限惆怅。运先生对爱情有着如此的忠诚，自己能做得到吗？徐子鹤一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双手

捂住自己的脸，在摇晃的人力车上颠簸了一路。昏暗的灯光下，夜莺稚气未脱的清秀脸庞若隐若现，忽远忽近。在下车的那一瞬间，徐子鹤终于做出了决定，晚上回到公寓，他要马上提笔给远在广东澄海的夜莺写信，告诉他等把这学期课程教授完毕，就回澄海与他见面。租界西摩路29号上海大学的校园里，来了一位年轻教授。年轻教授一身雍容雅致的西式装束，深色西装配上鲜艳的红色领带，锃亮的皮鞋映衬笔挺的西裤。年轻教授右手拎着一只方方正正、半旧半新但内容充实的牛皮公文包，左手虽然空着却没有闲着，而是前后均匀的、幅度得体的摇晃着。他目视前方，神态自然，心无旁骛地走在碎石铺就的路上。这是上海大学校园内极少看到的景致，是学生们在摩登、万花筒或者 East Press 杂志上才能看到的画面。但那些杂志上极少有中国人的面孔，大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上大校园里陡然出现了这一幕，悄无声息地构筑起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每天在严肃庄重的校园里一出现，人行道上路人的步履乱了，教室内学生的目光也乱了。徐子鹤来到上海大学的第三天，应邀参加了一次学校发展评议会。会议的主旨是向参会的教授们征言纳谏，为上大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在这个会议上，徐子鹤提出了两项建议。校长先生，我校办学历史虽然不长，但操行规范，发展迅猛，照此以往，今后必将位列国内名校之林。若要达此目标，除吾辈携手奋力作为之外，还必须像欧洲大学一样，建立约束办学者和求学者双方的大学章程，各负其力又各担其责。因此我建议将1923年制定的上海大学暂行校规修订为上海大学章程，以便接轨国际惯例，内为治校之母法，外可作为与他校他国交流之依据。会议室内众多教授纷纷投来诧异目光，认识了这位西装革履的新聘教授。徐教授，请您再谈一谈第二项建议。于右任校长和蔼地提醒道，谢谢校长，我的第二个不成熟的建议是，能否修改一下我们学校的英文名字。会议室内一片哗然。校长于右任微笑着向徐子鹤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发言。我们现在的英文校名叫 People's College of Shanghai， 这显然是我们中文习惯的翻译方式。我以为有两点瑕疵之处，一是 College 这个词英语语境下指的是专业较少的学院，不是大学，而我们现在的上海大学设置国文、政治、法律、经济、商业、外语、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显然不是 college 所能完全涵盖的。二是 people 这个词在上海大学中找不到对应的中文母词，翻译出来有点牵强附会，并且还会引起外国人的误解，认为不是全日制专门学校，而是进修或者补习知识的业余学校，比如夜校。这一下会议室内的哗然之声不见了。徐教授，你认为什么样的翻译较为合适呢？于右任校长问道。校名英文翻译不是给我们自己看的，而是给外国人看的，换句话说，外语和国文之间的翻译转换通达是最高境界。上海大学最通达的翻译应该是Shanghai University， 如果考虑到中文的语言习惯，也可翻译成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0: 徐子鹤此言一出，会议室内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精通英文的少数人都建议改成 Shanghai University， 其他人则同意改成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一个月之后，上海大学暂行校规修订为上海大学章程。崭新的上海大学章程第一条的内容由原来的本大学定名为上海大学 People's College of Shanghai， 修订为本大学定名为上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在学校附近的租界区租赁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算是在上海安顿了下来。这样一位每天步行出入校园、年轻儒雅的教授，逐渐成为了上大学生津津乐道的人物。第一学期，徐子鹤在自然科学院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高等代数，一门是高等几何。一听说是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博士开设的课程，出于对该系教授数学王子高斯和当代最著名的数学家希尔伯特的膜拜仰慕，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报了名。30多人的小教室一下子涌进了90来人，教务长瞿秋白只得把学校最大的教室破例批给了徐子鹤。徐子鹤的数学课讲得风生水起，在他一连两节的课堂上，没有人迟到，没有人早退，更没有人缺席，天天座无虚席，次次鸦雀无声。一次，徐子鹤早到了7-8分钟，临时起意，课前点起名来，不点不知道，一下子多出来15-16名学生，那是来偷听数学课的商业学系、经济学系和艺术系的学生。而徐子鹤在全校几百名学生中声名鹊起，不仅由于他数学课的生动有趣，还源自一场学术报告。那场学术报告的名称叫做《学术之美》。在座无虚席的大礼堂内，徐子鹤伴着潮水般的掌声走上了讲台。各位同学，我知道大家今晚是冲着高斯和希尔伯特两位大师的美名来听我这场讲座的，我也和大家一样崇拜高斯和希尔伯特，但我向大家保证，听完我这场报告，大家不但崇拜高斯和希尔伯特，还会崇拜徐子鹤教授，徐子鹤教授。台下一片呼喊。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人，徐子鹤纠正道。台下无人响应，因为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是谁。请问各位，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这句话是谁说的？同学们经徐子鹤这么一提示，方才明白过来。亚里士多德！台下知道的学生喊道。回答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正确，也可以说不完全正确。崇拜亚里士多德应该，但我们最应该感谢和崇拜的还不是他，而是发现真理、探究真理、揭秘真理的学术。偌大的报告厅顿时安静了下来。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学术，讲讲学术说不完道不尽，亘古不变却又斑驳陆离，惊天动地却又悄无声息的美。礼堂内掌声雷动。学术之大，浩如烟海，我从哪里开始谈起呢？就从在座的各位都熟悉的数学开始吧。就这样，徐子鹤从他擅长的数学开始了抑扬顿挫的报告。

0: 数学在不少人眼中是枯燥的数字、看不懂的公式以及折磨人的问题。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数学则是世界上一切规律之母，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比如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和他的信徒们就是一群把数学奉为神灵的信仰者。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即万物皆数。数学家与哲学家伯兰特·罗素说，数学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当然，虽然很多人惊讶于数学的美妙，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用通俗的语言把这种感觉和奥秘表达出来。今晚我们将开启学术之美这扇大门。徐子鹤灵巧的卖关子起了作用，讲台下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自人类诞生以来，大自然的绚烂多姿、千变万化就吸引着我们迈开探索世界的脚步。面对着自然界的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斗转星移，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奥秘和规律。在这一动力之下，科学与技术史上诞生了诸多英雄。诸葛亮发明了孔明灯，张衡发明了地动仪，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贝尔发明了电话机等等。如同自然界的现象之下存在规律一样，这些发明背后的某些基本原理让我们切实体会到学术的神奇魅力。徐子鹤的讲座大大出乎听众的预料，并非以数学为中心，而是以数学为蝎子、为导火索，刹那间像一滴油落在了水盆里，四处飘散，并折射出斑斓的色彩。座位上的每个人都被深深吸引，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美分为许多种，有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技术之美、实践之美，也有学术之美。当然，技术之美、实践之美以及其他类型的美与学术之美或许有重叠的地方。就拿学术与艺术来说，两者都与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学术美感却有着不同于艺术美感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学术之美是一种客观的美，无我的美，这种美不因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在学术美感中，抽象思维处于优势地位，而在艺术美感中，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学术与艺术都需要灵感，学术之美与艺术之美都源于人的天性。学术之美更多受到理智的浸染，凭的是科学直觉，而艺术之美凭的是艺术直觉，更多受到情感的陶冶。正如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贝奈代托·科罗奇所说，艺术与科学既不同而又相互关联，他们在审美这一层面交汇。礼堂内来了不少音乐、美术等艺术类专业的学生，这些人一听台上的教授谈起了自己所学的专业，哗哗啦啦就是一阵鼓掌。他们哪里知道，徐子鹤对艺术的涉及才刚刚开始。研究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的人很多，技术之美、实践之美人们谈的也不少，但学术之美涉足的人却相对较少。诚然，学术研究讲究严谨求实，往往更倾向于科学性、技术性的一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学术之中蕴含的美。其实，学术研究不仅要求真，还要求美。学术是个人兴趣的自然流露，要激发人们对于学术的兴趣，就必须培养人们对学术的审美情趣和鉴赏力，挖掘出学术中最具美感的东西，增强学术的文化含量和感染力。艺术类的学生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礼堂内其他专业的学生笑了起来，接着就是一阵抗议。 他们渴望台上的教授能谈及自己的专业。徐子鹤笑着说，莫急莫急，30年河东，30年河西。人群中爆发出一波会心的笑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站上讲台，畅谈学术真谛。课余秘密奔走，编撰刊物，前路风雨未知，这群热血青年又将如何砥砺前行？请听《苍茫大地》第39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

0: 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39集，在谈学术之美前，请允许我先来阐述一下学术之定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出现过“学术”这个词，“身不害者，经人也”，故政之见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此处学术指纵横治国之术。经过历朝历代之拓展翻新，学术逐渐由政治学延伸至其他领域和范畴，最后衍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徐子鹤这段话刚讲完，国文系和政治系的学生一阵欢呼。上面所说的是我们汉语的定义，现在请让我们看看西方对学术的理解。他们对学术的解释是，从大量阅读和研究中，而不是从实践和技术层面获取知识。徐子鹤是用外语解释这句话的。一听到流利的外语，英文系的学生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下面，我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美。对这个概念，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德国哲学家康德这样定义美：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曾写道：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不过是刹那时光。这诗句有点近似于中国古代陆机的名句：观古今于虚仪，俯四海于一瞬。他们都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对宇宙之美的窥探。徐子鹤洪亮和富有磁性的声音在空中萦绕回荡。学术之美是对自然法则和科学规律的感受、认识、领悟、探索、发现、归纳和提炼，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一种主观的认知感觉，更是一种需要用心灵去体会感悟的美。不仅仅是数学方面的黄金分割，天文方面的宏观宇宙，物理学方面的微观世界，化学反应的色彩斑斓，音乐学的节奏与韵律，生物学方面的物种百态叫做美。对奥秘的向往，对知识的领悟，对真理的追求，对科技的幻想，对探索的执着，对创新的热忱等等，本身也是一种美。学术的魅力无处不在，学会欣赏学术之美，乐于追索学术之美，才能更好地献身学术，揭秘未知，探索世界。大礼堂内不再有专业之分，所有人都拼命地鼓起掌来。徐子鹤的报告从学术的本真之美、多彩之美、发现之美、应用之美四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诠释，在专业上涉及数学、艺术、建筑、化学、物理、天文和生物，在地域上覆盖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生动的举证，趣味横生的语言，以及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例，把高深玄幻的知识变成了通俗易懂的常识。上海大学的学生第一次听到内涵如此丰富的报告，个个陶醉其中。不知不觉中，精彩报告接近了尾声。

0: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揭开学术的神秘面纱，把它倾国倾城的大美展现于国民面前，引导大众对它的接纳，唤醒大众对科学的求知欲，最终使更多的人热爱学术，尊重学术，并自觉地加入到科学救国的队伍中来。两个小时的报告结束了，徐子鹤被在场的上百名学生团团围住，连续回答将近一个小时的问题后方才脱身。每天傍晚，徐子鹤回到公寓，草草吃完晚饭，便钻进书房，进入了另一个与数学迥然不同的世界，编译和印刷发动机。单身的徐子鹤一个人居住，原本一室一厅的公寓就绰绰有余，之所以租赁三居室的房子，就是为了方便出版发动机，为此他每月要支付掉自己一大半的薪水。三间房子中最小的一间是卧室，半大的一间用作书房，最大的一间当作印刷间。印刷间里放置着一大一小两张桌子，小桌子是刻蜡板用的，大桌子上有一台油印机，蜡板刻好后可以在其上面一张张复制出来。除了油印机，大桌子上还有裁纸刀、订书机和一大摞白色纸张。出版发动机所需要的成套设备中，油印机是组织提供经费购置的，但房间里的其他东西，包括印刷用的桌椅、蜡板、切割和装钉设备，以及两辆用作运输分发的自行车，都是徐子鹤自己出资悄悄购置的。泰国的父母给他寄来了500大洋作为在上海的安家费，他把一半用在了印刷设备上，另一半全部用来采购印刷纸张。在上海纸行中购买印刷纸张，一次性采购10包以上有10%的折扣。精明的徐子鹤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的书房一半空间囤积着打折购置来的承包纸张。发动机是半月刊，按照徐子鹤的提议，组织上批准成立了一个编辑部，工作都是编辑部成员利用业余时间去做，没有半厘钱的薪酬。开始的十余天，徐子鹤一个人独自挑灯工作，他把张一山从各个渠道收集来的俄文报纸以及从欧洲寄来的英文、法文、德文杂志上的资料一篇一篇地浏览，凡是涉及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新闻、理论文章以及报道欧洲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文章，他都仔细甄别，选出其中有用的东西，先分类，再逐篇逐句进行翻译。待静安区的书店晚上打烊后，罗林便匆匆赶到徐子鹤的公寓，按照徐子鹤翻译后的文稿开始刻蜡板。每刻完一章，徐子鹤还要认真校对一遍。与罗林一道来的还有一个叫艾静的19岁的上海女孩，她在上大学美术，自愿为杂志绘制插图，偶尔也会搭手帮忙在上海几个大学分发杂志。半个月的最后两天，魏前不到7点就及时赶来，他不但负责油印和装钉，还要骑车四处分发，有时杂志分发时间要求急，魏前还会把弟弟魏坤带来打个下手。19岁的魏坤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在电报局里做收发员，一来到徐子鹤的公寓就埋头干活，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在上海，许多人都喜欢阅读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发动机。慢慢的，发动机的影响扩展到了南京、杭州、武汉、济南、北京。邓海生每次在校园内碰到徐子鹤，都会兴致勃勃地和他谈了一会儿发动机上最新刊发的文章。
1: 在线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

0: 沙，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教学和编译刊物的双重任务，使得徐子鹤每一夜的睡眠时间极少，脸上经常带着倦意。邓海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隔三五天便让妻子李珍炖一小锅鸡汤送给徐子鹤。香喷喷的鸡汤，徐子鹤自己舍不得吃，而是朝里面加双倍的水，在厨房内煮一大锅面条，均分成几碗，与罗林、魏乾、艾静，有时也与魏坤一起当夜宵吃。临近四月的时候，邓海生告诉徐子鹤，他要到广州去，党组织决定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他要去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徐子鹤望着眼前的这位兄长，心中依依不舍。汉生兄，你作为总务长，刚刚把上海大学带入正常运行的轨道，就要离开这里去做另外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真是难为你了。我也不想离开上海大学呀，秋白、长军和子鹤老弟等一大批好友都在这里，但真正熟悉工人和工会工作的人不多，党组织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去。是啊，我徐子鹤就做不了工人和工会工作，我和他们没有接触过，但你就不一样了。徐子鹤的话是有根据的，三年前邓海生就作为总部主任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拥有20多万名正式会员。子鹤，我们俩算是各有所专吧，你能做的很多事我邓海生也做不了啊。半个月后，徐子鹤从报纸上得到消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如期召开，会员发展到了50多万人。邓汉生和林伟民、刘少奇一起被推选为该组织领导人。和邓汉生一样，徐子鹤满怀热忱地为自己的组织工作着，依旧是白天充实的教学，晚上忙碌的编辑工作。每天天黑之后，徐子鹤的公寓内便灯火通明，直到夜深时分，四五个人忙完各自的工作，才能围坐在客厅的饭桌旁，手捧徐子鹤提前做好的夜宵，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是他们倍感幸福的时光。许教授，您白天教四节数学，晚上还要翻译好几个钟头的外语文本，您自己不累？我看着都替您感到累，要是我的话，三天都坚持不下来。艾静是听完徐子鹤的那场学术之美的报告后主动找来的，见面后还未开口，就先交给徐子鹤一本自己画的插图，希望能为杂志绘制插图。这个女孩尽管说话细声细气，但热情率真。嘿，请问楚楚动人的小绵羊，我经常看你绘一幅插图时一动不动，少则一小时，多则三四个小时，请问你绘画累吗？徐子鹤给艾静起了一个绰号叫小绵羊，他经常与落落大方的艾静开玩笑，我是学美术的，什么都累，就是绘画不累。别人也和你一样啊，比如我是学数学的，所以教数学就不累，我还是学外语的，所以翻译外语也不累呀。徐子鹤冲着艾静先是努了努嘴儿，然后把双手的两个指头齐放在头顶，扮成小绵羊模样。坐在一旁的罗林、魏乾和魏坤看着教授可爱的扮相，嘻嘻笑了。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都说旁观者清，这回啊，让魏坤解释解释。徐子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滑稽地看着魏坤。魏坤红着脸回答不上来。德国一位哲学家说过，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天性的表现， 它们应在人类自身的生物学需要之上而具有终极价值。徐子鹤说出的这句话，魏坤听后脸部没有丝毫表情，这是徐子鹤预料到的结果。他接着往下说，刚才是洋人说话的方式，现在我用个比喻解释解释，你就听得懂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饺子，饺子不但要好吃还得好看，吃完饺子以后呢，还要喝完饺子汤。为什么呢？因为啊，吃饱只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喜欢吃好看的饺子是人们对美的追求，是天性。吃完饺子喝饺子汤有助于消化，以便下次能吃更多的饺子，是人们对科学的追求，也是天性。对人类来说，天性的东西不但与生俱来，而且如影随形，不用教也不用学，是本能的表现。所以从事与天性相关的工作不但不累，还很幸福。徐子鹤的一段话说得魏坤边挠头边笑，这下他明白了教授的话意了。每次几个人吃完夜宵，罗琳都主动帮徐子鹤洗碗扫地。徐子鹤起初不同意，说怎么能让客人做家务活，但罗琳说，大博士大教授该干的事儿一大堆，刷碗扫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浪费时间。罗琳一说这些话，徐子鹤就不好再争，因为他看准了他的时间安排。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徐子鹤确实还要再一次变换思维，继续挑灯准备明天的数学课。大教授，我们四个人的家都在上海，就你不一样，独自一人在这里工作生活，热一顿凉一顿的，身体受不了。所以呀，我们都希望您还是快点成家，好找个人料理家务，我们这些人的心呢，也就安定了。罗琳洗完碗筷，擦过饭桌，又打扫起了厨房的卫生，手握拖把拖地的时候，他也不忘说话。罗琳的话说到了魏前的心坎里。徐子鹤来上海工作后，魏前给了他很多帮助，需要缝补的衣服、被褥、桌布和窗帘，魏前经常拿回家请妻子收拾打理好，洗干净后再带来。我说也是，已经在外漂泊了7年，不能老是一个人马马虎虎对付着过了，得找个女人家烫烫衣服、煲煲汤，还有啊，冬天有人暖暖脚。罗琳、魏前和徐子鹤在苏联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情，三人之间无话不说，很多时候玩笑话和正事是搅和在一起说的。魏坤和艾静站在一旁偷笑，这样的玩笑话他们不好意思和教授说。两人虽然不说话，但都笑嘻嘻地看着徐子鹤，用期待的眼神逼迫徐子鹤给予反应。哎，一男一女两个媒人，旁边还有一男一女两个看客，不能说沆瀣一气骗取钱财，但至少可以说串通起来劝婚逼婚。徐子鹤的一句话把房间里的四个人都逗乐了。运先生对发动机更是钟情有加，经常从上面摘选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上。徐子鹤编译文章时用的笔名有四个，俄语的用伯乐，英语的用宝霞，德语的叫古艮，法语的叫紫兰。徐子鹤这么做本来的目的是让读者在读杂志时不产生倦怠心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由此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运长军经常从全国各地中国青年的读者当中收到来信，女读者希望和伯乐与古艮结识，男读者则询问起能否跟着宝霞和紫兰学习外语。看完徐子鹤编的第三期发动机，运长军约他见了一面，一如既往的一番赞扬之后，话锋一转对徐子鹤说，子鹤老弟，大家都称赞你们杂志办得好，总体上我也这么认为， 但以我办期刊积累下来的点滴体会，仍然

0: 来又可以改进的地方，愿意听听不是表扬的声音吗？在办期刊杂志上，我现在的一点点成绩也离不开您的指导，当然愿意您继续赐教啊。发动机是文摘性的选刊，中国青年里的一个栏目摘编选用其他刊物的文章，也具有一点选刊的性质。不论办选刊或者办摘编性栏目，我的体会是应该尽力做到四个系统性啊，请先生赐教。第一点是理论上要有系统性，每一期尽量选定一个或两个主题，再去精心摘选文章，把它们说清就可以了，而不是一期选多个主题，到最后哪个主题都没有说清。运长君的话刚说了一半，徐子鹤就像身上被针刺一般，因为犀利的话字字如针尖，不偏不倚扎到了他的穴位上。他所办的三期杂志每一次都多于三个理论主题，看起来纷繁热闹，但是确实有主题不明确的短处。早先徐子鹤自己隐隐约约也有这种感觉，但这种感觉还是被刚印出来的杂志发散出来的油墨清香，或者说他自己激动的心情冲淡了。请先生说说第二点。第二点是文章编撰的系统性。选定其他刊物的文章后，由于篇幅，编辑们只能按照短小精悍的原则进行缩写或改写，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问题是短小精悍的原则有时候很可能破坏原文的系统性，原因很简单，编辑们看过原文，知道原文中有关结论产生的背景和环境，但他们在编撰时只摘录原文中的结论部分。虽然编辑自己清楚文章的逻辑性，但读者就不清楚了。我相信发动机上的东西对我们组织的很多工作都有指导意义，但只介绍结论而不揭示背景，难免会有断章取义之嫌。因此在缩写改写原文时，一定要同时诠释原文的背景和结论，只要做到主次分明就可以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

0: 上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暧昧的氛围悄然的蔓延，猝不及防的近距离接触，一次偶然的亲吻，打破了两人之间的界限，藏在心底的心意再也藏不住了。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8到第9集。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8: 第8集。
6: 谭湛对林征说：“
9: 你配合我做完这个专题，我就把大提琴送给你。”
6: 这剂猛药下去，林征果然愣住了，大提琴对他的吸引力果真比较大。他盯着谭湛，似乎在分辨谭湛这话的真假。谭湛乘胜追击：“
9: 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和你先写好合同，白纸黑字，你不用害怕我过河拆桥不履行合同。”
6: 林征果真动摇了，他的眼神开始游离，顺着他的目光，谭湛才发现在屋子的一角也摆放着一架大提琴。林征远没有林夕那样优异和突出，但他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者，从小和林夕一同学习大提琴，只是之后的成就云泥之别而已。谭湛也不再步步逼紧，他放缓了语调说：“
9: 你考虑考虑再答复我吧。”
6: 谭湛走后，林征都还维持着刚才的坐姿没有动，他突然间有些恍惚。他不想回忆关于往昔的一切，但他无法舍弃舒曼。星灿食堂的临时工作早晚也会结束，这之后他只能恢复打零工，想要攒够钱买回舒曼简直天方夜谭，因而对谭湛线下的这个提议他不得不低头。当天晚上，林征就敲了谭湛的门：“
10: 喂，你把合同拟好，我做。”
6: 说这话的时候，林征有些不自然，但是任何时候他也没忘记讨价还价。“
10: 还要加一条，以后出行你得让我搭车上下班。”
6: 对于林征的得寸进尺，谭湛也不追究，点了点头。
9: 对于工作内容，谭湛简单地和林征谈了谈。谭湛需要时间做一套成熟的采访方案，而林征也不希望他占用自己的上班时间，因而两人便约定了这周周末行动。方案由谭湛主导，林征按要求配合就行。周末我会带你去见一见朱立明老师，你也可以就当成是一次叙旧吧，因为据我所知，他不仅是林夕的大提琴启蒙老师，也是你的大提琴老师。他还住在原来的公寓，你这周末和我一起去，我不会刻意地问你和林夕的过去，或者你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过什么。路上任何东西让你想起什么，你都可以随时地和我说，不用觉得不直接涉及林夕就是没有用的回忆。我会把你告诉我的所有细枝末节拼凑还原出你们原本真实的生活。”听到朱黎明老师的名字，林征有些意外，但他的语气很笃定：“
10: 他不会见你的。”“

0: 自从车祸后，林夕去世的消息一爆出，就有络绎不绝的媒体闻风而动，找到朱黎明的门上，想要以他之口爆出一些林夕生前的事迹。但是不论是好言相商还是以利相诱，朱黎明一概不理，把这些媒体记者都扫地出门。林征知道朱黎明是个很反感新闻媒体的人，他觉得一切新闻记者都是用蘸着人血的馒头博关注、追逐热点的，因而他是绝对不会欢迎任何媒体采访。谭湛却笑笑，哼，这你不用担心，朱老师已经答应我的拜访了，因为我答应带着舒曼一起去，他也很想再看一看这把琴。会带着舒曼，这个认知让本来相当抵触的林征也跃跃欲试起来。周末那天早晨，林征早早醒来，梳妆打扮，等在谭湛的门口。谭湛如约地带上了舒曼，林征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而那把他心心念念的大提琴就摆在后座。一路上风景变幻，然而林征根本无暇顾惜，他的整颗心都在舒曼身上，仿佛闭上双眼就能浮现出舒曼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刻。然而随着路途的颠簸，林征的思维不得不拉回现实，他朝车窗外看了看，才发现眼前已经是熟悉的景色。朱黎明老师还住在原来的公寓，这一片因为远离主城区，因而即使主城区不少建筑都已经推倒重建了好几次，这儿仍旧保持着原汁原味般的风貌。与这种怀旧情怀相一致的是，朱黎明老师的家也没有变，甚至连摆设都维持十年前的样貌。林征走进去的时候，朱老师就呆呆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林征。
1: 朱老师，我是林征。
0: 直到林征开口，朱黎明才终于没忍住，背过身去，抬手擦拭眼泪。林征有些不忍，朱黎明一向对林夕青睐有加，两个人学琴，林夕虽然天分更高，但永远是最调皮捣蛋的一个。有时候朱黎明责罚起来，林夕也总能振振有词地找出一堆理由来反驳。给谭湛、林征倒了茶，朱黎明才坐下，他的眼神望着窗外，带了回忆和感慨。唉，林夕其实不算个乖巧的孩子，他一直是个骨子里充满野性的孩子，而且也有很多恶作剧的想法。以前练琴的时候还不自觉，有时候呢，我一转身去厨房煮个茶，回头就看到他一边拉琴，一边把茶几上的零食往嘴巴里塞。有一次，我临时出门有事儿，关照林夕、林征先在家里练琴，结果我前脚刚走，后脚林夕就爬到沙发上，拿架子上我从国外买回来的新琴谱，不小心呢，还把我最喜欢的花瓶给打碎了。
1: 朱黎明想起旧事，也忍不住笑起来，接着说：“
0: 结果怎么着？他又用502胶水一片一片地粘好了，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把花瓶摆放到原来的位置上。我一直啊还没发现，直到一年以后，我站在客厅里教一个新学生，花瓶突然碎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学生的表情，以为是凭空见了鬼了。”哎呀，林夕这个小兔崽子听说了，特意打电话慰问我，还在电话里咯咯的笑，幸灾乐祸地说要去投诉502胶水公司呢。
1: 朱黎明一回忆起林夕那些古灵精怪的往事，就有些刹不住车，直到看到眼前的谭湛，才有些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0: 对不住啊，这人老了就是老想这些旧事儿。
1: 直到这时，朱黎明才意识到对林征的忽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0: 啊，相比起来呢，林征就是个让人省心的体贴孩子，如今也一点没变，除 除了变得更加漂亮了，还是那么安安静静、乖乖巧巧的。以前也是，林夕那些捣蛋事儿啊，几乎都是你去给他擦屁股的。你们爸妈也不怎么管你们，长姐如母。虽然你只比林夕早出生几分钟，但林夕太糟了，又太胡来，每次都是你照顾着他，迁就着他。林夕是很有天赋的大提琴手，但如果没有你帮衬和打理这些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他也走不到之前那一步啊。
1: 林峥有些不自在，心里充满了难过和痛苦，但他仍旧配合着朱黎明说的，朝他淡淡的微笑着。他不敢多发一言，只静静地坐在一边。在朱黎明的眼里，这并无任何不妥，因为在他印象里，林峥就一直是这样的。比起林夕的灿烂和引人注目，林峥像是一块背景，沉默而安静。然而这一切在谭湛眼里就不可思议了，他看了看身边的林峥，心中颇多疑惑不解。谭湛怎么觉得朱黎明讲的都是错的？他从来不觉得林峥是朱黎明形容的那种安静、乖巧、文静、内向的女孩子。相反，林峥躁动，风风火火，满口胡言，说谎都不打草稿。然而，他到底也是意外。原来对林夕，林峥付出了这么多。从一个拉大提琴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大提琴手，这背后需要斡旋的方方面面都是林夕所不擅长的。但没有人责怪她，因为她只需要拉好琴就可以了。这些琐碎而无趣的对外联络和社交，都有林峥帮她打理得妥妥帖帖。而因林夕不通人情世故闯下的祸，也自然是林峥去处理，处理不好的就由林峥来背黑锅。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谭湛听着朱黎明的回忆，看着身边沉默的林峥，有一瞬间突然有些替林峥觉得不公平。虽没有林夕那天才般的领悟力，但在朱黎明的形容来看，林峥的大提琴功力也不差。况且他比林夕更勤奋，假若不是因为帮助林夕去打理他的提琴事业而牵制了大量精力，假如他没有被林夕的光芒遮住，或许假以时日，他也将是大提琴界一颗璀璨的新星。朱黎明想到林夕，不免又是一阵伤感。
0: 啊，可惜了，真是可惜了，天意弄人呐。
1: 看得出来，朱黎明是真心喜欢林夕的，那种缅怀的眼神和心痛的表情都是骗不了人的。相比而言，林峥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显然相当苍白，就是一个沉默、安静、勤奋的学生而已。看着这样的朱黎明，林峥却觉得心中绞痛而难过，他只有咬住嘴唇，死死地控制住情绪。
0: 茶喝完了，一席话也聊完了，谭湛兑现承诺，拿出了林夕生前使用的那把大提琴，轻轻打开琴盖，将它交给朱黎明。朱黎明百感交集，他轻轻抚摸着琴弓和琴弦，看到这把琴，他突然有种错觉，仿佛林夕笑着跳着走进他的房子，拿出这把琴炫耀一样的给他拉了一支曲子。在经得谭湛同意后，朱黎明拿出了这把提琴，坐下来调试琴弓琴弦，拉了一支曲子。在此之前，谭湛多少抱着期待，朱黎明是林夕的启蒙老师，他期待着这把大提琴能在朱黎明的手中再度绽放。然而谭湛还是失望了，谁也不是林夕，谁也代替不了他。朱黎明的音乐沉稳大气，但谭湛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们都没有林夕那种奋不顾身和孤注一掷。 朱黎明一曲

0: 罢了，看了眼林峥，你想试试吗？现在你的大提琴练得怎么样了？对于朝思暮想的舒曼，林峥却退缩了，他摇摇头，声音波澜不惊，
1: 我已经不拉大提琴了，我没有灵犀的天分。
0: 即便朱立明再三鼓励，也表达了自己的惋惜，林峥却坚决不松口，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碰那把大提琴，只是站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看着，安安静静地听着。直到最终和朱立明告辞，林峥都一直很沉默，像是在刻意降低自己存在感一般，而他也达到了效果。朱立明的心都在林夕的身上，他只不过偶尔会瞥过林峥，想从林峥的脸上想象如果林夕还活着的样子。朱立明的回忆是属于他和林夕的，林峥只不过是一个定期出现的配角罢了。谭湛敏感地察觉到，对于这次拜访，林峥的情绪是紧绷又低落的，他掩藏得很好，但那眼睛里时不时流露出的哀伤和寂寞还是让他有些在意的。谭湛原本并没有意识到，对于林峥而言，与林夕有关的一切回忆里，他是扮演着暗淡的角色，或许当时并没有如此强烈的落差对比，但如今物是人非，借由别人的口，终究还是能听出林夕、林峥两人在他人心中分量的差距。这样一来，对于这次的出行，谭湛多少有了点负罪感。中午我请你吃饭吧。
1: 此刻将近饭点，谭湛看了看手表，便驱车往市里去。他决定带林峥吃些好的，以洗刷自己内心那些不明的罪恶感。谭湛选了红氏菌菇煲，听起来是吃菌菇的，但是多数是各种名贵的野生食用菌菇，用的是乌鸡锅底或者乳鸽锅底，汤汁鲜美，菌菇的鲜味完全融在其中，味道纯正也不油腻。谭湛是老顾客，店里的员工一见他就笑着把他引进了小包厢。林峥跟着谭湛进了店里，才发现与店门外面低调的装修不同，里面可谓是曲径通幽，古色古香的氛围，家具都是明清风格，各种摆设看起来也都有几分古董的味道，不高调，但骨子里那种底蕴和富饶却是不争的。而服务员安排给两人的小包厢看起来也是专门给谭湛留着的。谭湛熟门熟路地点了菜，服务员热情地给他推荐饮品。
0: 谭先生，饮料要点点什么呢？最近我们有新酿的果酒，完全是手工酿造的，天气这么冷，喝点酒也暖胃啊。
1: 谭湛抬头看了眼林峥问，
0: 果酒你可以吗？
1: 林峥点了点头，他刚才随意扫了一眼菜单，无论是菜品还是饮品，这家店的价格可都不低调，因而对于点菜，林峥决定不发表任何观点，全听谭湛的。面对这么高昂的定价，他可不敢随意指手画脚。好在与他们高昂的定价相对应的是快速又贴心的服务。谭湛点了一个乳鸽汤底，锅很快便端了上来，那些山珍菌菇也都一一洗净，由服务员下到了汤底里。氤氲的雾气上升，那种自然的属于菌菇的鲜香味儿便也晕染开来。林峥在这种似有若无的香气里便不争气地饿了，平日里他几乎不会这么奢侈地下馆子，他相当节省，从来都是自己随便买些蔬菜炒炒完事儿。这下胃里的馋虫都被勾起来了。等了一碗菌菇汤下肚，林峥才满足地舔了舔嘴唇。谭湛这个人对美食的品味倒是极好的，除了菌菇汤，谭湛还点了一些小炒还有兔腿。小包厢气氛温馨，两个人围着一口锅热气腾腾的，林峥倒觉得整个冬日似乎都温暖了起来，刚才在朱黎明家里的压抑和难耐也终于在美食面前一扫而光。 林征连续

0: 喝了几碗菌菇汤，感觉四肢百骸都充满了暖暖的气流。相比林征，谭战吃的就含蓄多了。比起菌菇堡，他似乎更中意果酒，那眯着眼睛细细品味的样子引得林征也对果酒好奇起来。他说，
1: 我也想喝点。
2: 谭战愣了愣，给林征倒了一杯。林征闻了闻，确实飘散出果味清香。他仰了头一饮而尽，意外发现这果酒竟然十分香甜爽口。当下林征便给自己又倒了一杯。等林征喝到第六杯的时候，谭战终于看不下去，阻止了他。哎，这种果酒后劲很足的，你不能再喝了。
1: 不会啊，我觉得很清醒啊。
2: 林征晃了晃脑袋，继续想喝酒。谭战没有理睬他，直接没收了他的酒杯。林征被收缴了酒杯，便有些百无聊赖。等谭战再看向他的时候，林征正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一锅沸腾的菌菇汤，脸色绯红，表情也有些呆滞。刚才还说着很清醒的人，此刻果酒的后劲上来，根本抵挡不住，很快就缴械投降般的醉了。林征盯着谭战看了很久，突然傻笑着站起来，把椅子搬到谭战的身边，一屁股坐了下来。你还好吗？谭战实在有些后悔，不该让林征碰酒，也不知道他酒品如何。然而谭战刚刚开口询问，林征便朝他笑起来。林征竖起一根手指贴到了谭战的嘴唇上，做了一个虚的姿势。林征显然醉得很厉害，因为他的动作带了一点些微的迟缓，整个人歪歪斜斜的。他想侧身，却反而变成了半倚靠在谭战身上的姿势。谭战没法和醉酒的人理论，只能轻轻地把林征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而林征却很执着，咯咯地笑着，朝着谭战意味不明的微笑。正当谭战有些疑惑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在桌子底下林征正用脚轻轻地蹭他，一如第一次见面时一样。谭战盯着林征，想从他脸上看出些端倪，林征却只是一本正经地保持着微笑。谭战只能把他的腿推开。林征带了醉意，
1: 你好啊，我是四月，你可以叫我 April。
2: 林征一边说着，一边又朝谭战靠过来，重心不稳，他差点一头栽在谭战身上，引得谭战也不敢直接站起来远离他。林征的头脑里一片迷糊，他显然搞错了场景，以为自己正在做一单测试男友忠诚度的活，浑浑噩噩的，又似乎不是。林征凑近谭战的脸看了看，谭战想要远离他，和他保持距离，这直接把林征惹恼了。他强势地伸出手，拽着谭战的衣领，把他拽回到自己面前。林征伸出一根手指，轻挑地抬起谭战的下巴。
1: 小伙子倒是长得有几分姿色。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讲述了一段始于年少、归于余生的温柔爱恋。少女时代，女主便悄然倾心于品性温和的舒曼，将懵懂心意静静收藏。而看似沉静内敛的舒曼，也早已默默留意，暗自牵挂，不动声色地给予呵护。两人没有激烈的纠葛，只用绵长的时光慢慢走近，解开心事，读懂彼此。平淡岁月里，心意相通，彼此珍重，让一份安静绵长的喜欢缓缓沉淀成相守一生的安稳。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音乐成为了两人独有的羁绊，温柔的旋律承载心事，治愈过往的遗憾与伤痛，两颗孤独的心慢慢靠近，感情稳步升温。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4: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九集。
5: 迄今为止，在谭湛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哪个人敢这么对他，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啊。谭湛震惊之余，一时间竟然忘了应该第一时间拍开林峥的手，只是见了鬼似的瞪着林峥。林峥喝了酒，完全放飞自我，他整个人像树袋熊一样挂在谭湛身上，不时用手摸摸谭湛的脸。
6: 哎，你用什么润肤乳啊？皮肤挺滑挺白的啊。
5: 林峥的眼睛几乎都贴到了谭湛的脸上，谭湛能感受到林峥淡淡的温热吐息，还有他近在咫尺的声音。
6: 这么看毛孔都很小。
5: 谭湛不得不再次把林峥扶正。哎，你振作一点。
6: 我很振作呀。啊，我告诉你个秘密。
5: 林峥凑近谭湛的耳朵，刻意压低了声音。
6: 你是我接过的忠诚度测试里最帅的男人。
5: 林峥此刻歪歪斜斜地躺在椅子上，他的眼睛里泛着潋滟的水光，他的脸颊是淡淡的玫瑰粉，因为酒精的刺激，他的嘴唇显得更为红润动人。而最让谭湛无法招架的还是他的眼神。林峥醉了，没有了往日的含蓄，他直勾勾地盯着谭湛，这种眼神会让男人受不了。单纯的蹭大腿甚至摸大腿，谭湛都能很好地克制自己的情绪，然而这样一个眼神却让他有些难耐。因而林峥又一次朝他栽过来的时候，谭湛相当突兀地推开了他，然后站了起来。好在这一次林峥没有再继续盯着他。林峥迷迷糊糊地转了转头，然后他的注意力被还冒着热气的菌菇汤吸引了过去。他一个人定定的

0: 盯着菌菇汤，用双手托着下巴，突然笑了起来，抬头朝谭湛看了眼。
1: 我喜欢蘑菇。
0: 谭湛立刻把自己的座位搬离林征，颇为戒备地看着他，怕他又有什么惊世骇俗之举。好在这一次林征倒是安分了，他只是撅着嘴看着菌菇汤。
1: 但是我喜欢的蘑菇和这些不大一样，我喜欢的蘑菇不好吃，酸巴巴的，但是吃完以后会感觉自己能飞，血脉畅通，有一种任督二脉被打通的感觉。哎呀，眼前的颜色都扭曲了，好像有质感，感觉自己有特异功能，别人说话和动作在我看起来啊都变得好慢好慢，我好像能看到风吹过的轨迹，而且所有的图像都变成四类的啦，好好玩啊。
0: 谭湛听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听到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你说的蘑菇是在哪里吃的？
1: 啊，荷兰啊，我们去荷兰巡演的时候啊。
0: 林征的回答验证了谭湛的猜想，根据林征的形容，怎么都感觉他吃的不像是一般的蘑菇，而是有致幻作用的菌类。荷兰，谭湛想了想，林夕确实在荷兰有过一场演出。你去荷兰吃了致幻作用的奇幻蘑菇？奇幻蘑菇是因为食用之后会产生幻觉而得名，迷幻成分主要由一种含毒的菌类植物毒蝇散制成，药力大约能够持续5到6个小时，在荷兰并不是被界定为毒品的，而是合法出售可以购买的。谭湛盯着眼前林征美丽的脸，满心都是不可思议，林征给他的感觉太奇怪了。朱黎明说他是永远站在林夕背后的乖乖女，但一个乖乖女会去荷兰吃这种有迷幻成分的东西吗？林征看起来更像是疯狂的小冒险家。不是，就你自己吃了还是你们两个人都吃了？林征笑笑一脸骄傲。
1: 哼，就我吃了，他没吃，他看着我，怕我吃完以后出去闹事儿。啊，我喜欢荷兰。
0: 喝了酒的林征除了放飞自我之外，话倒是多了起来。谭湛试探了几句，林征平日里那种防守的姿态也渐渐瓦解，谭湛问一句他能答上好几句。谭湛看着他，觉得趁此刻问他一些关于林夕的问题倒是一个好机会。林夕最喜欢哪一支曲子啊？
1: 舒曼的梦幻曲。
0: 哦，那林夕平时除了练琴之外有什么别的爱好吗？
1: 喜欢跳舞。
0: 什么舞啊？
1: Tango。
0: 除了做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之外，林夕还有什么别的理想吗？
1: 有啊，想养一只黑脸的猫，叫暹罗的品种你看过吗？一般小时候脸上只有一小块黑毛，但是随着越长越大，黑色便会越来越浓，像是去挖了煤一样。或者养一只狗也行，哈士奇，傻愣愣的，长得也很好看。
0: 我说的理想是那种很大的梦想，不是养一只猫一只狗这么简单的小事。林夕有没有更大一点的梦想？
1: 比养狗养猫更大的梦想，有啊有啊，交一卡车男朋友。
0: 交一卡车男朋友。林征点了点头，还非常贴心地掰着手指数了数。
1: 对啊，要把各种款的收集一遍。冰山型的，闷骚型的，明骚型的，开朗健康型的，成熟稳重型的，阳光天真型的，

0: 桌子上。谭湛招呼服务员过来看着他，走出包厢把账结了。再回来的时候，发现林峥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的眉毛完全舒展开来，露出侧脸，天真无邪的表情。谭湛没由来的突然想笑，平心而论，林峥还算是酒品比较不错的类型，他喝醉了除了一些思维混乱之外，并没有大吵大闹的习性。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服务这间包厢的小服务生在眼巴巴地等着，他们必须得等客人离开以后才能收拾包厢，也才算结束工作。谭湛向服务生抱歉地笑了笑，抱起了林峥。这里毕竟是市中心最好的地段，离红市君姑堡步行5分钟的距离就有一家五星级酒店。谭湛抱着林峥，临时在酒店开了一间房。
2: 谭湛开的是一个套间，把林峥放到卧室的床上后，谭湛便靠在客厅的沙发里整理今天采访所得的线索。为了今天见朱黎明，昨晚谭湛做了很多前期调研工作，睡得相当晚。房内暖气一吹，便也渐渐有些迷迷糊糊的困顿，不知不觉侧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可惜再醒来的经历就不那么美好了。谭湛是被林峥用枕头砸醒的，对方站在沙发前一脸警惕和控诉。
3: 谭湛，你竟然灌我酒以后带我来开房。
2: 谭湛一边躲避林峥的枕头攻击，一边试图解释，然而林峥睡饱了觉，精神百倍，你追我跑，谭湛根本没有闲暇开口，直到绕着房间跑了几圈，他才终于把林峥制服。林峥的枕头被谭湛扔掉了，整个人被谭湛桎梏般的抱在怀里牵制住了双手，以防止他又突然发难。谭湛满头黑线地说，
0: 我灌你酒，明明是你自己趁着我不注意拼命地喝果酒，我都止不住你，结果自己后劲上来了，干了什么一概都忘了不说，你睡着了，我好心地带你过来休息，你还诬赖我。
2: 林峥努力地搜寻着很模糊的记忆，依稀有了一些模糊的影像，恍然觉得似乎对方所言非虚，但他的态度并没有马上软化下来。
3: 那你不能开两间房啊？
0: 哎，我不知道你喝酒后会有什么反应，是不是会吐或者过敏或者别的什么，我没法让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睡觉，我必须得在你身边，不然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你来不及叫人呢。
2: 林峥盯着谭湛的表情又审视了一番，在谭湛的表情里看不出破绽，一切看起来确实是可信的。他说，
3: 好吧，就姑且相信你一次。
2: 林峥瞥了谭湛一眼，眼神显然还很狐疑，这下谭湛不乐意了。
0: 喂，我是没做什么违心的事，倒是你喝醉了以后猥亵我，还猥亵得很开心的样子。
2: 林峥对这样的控诉顿时觉得有些无语。
3: 哎，你真是不可理喻，现在反咬我一口说我猥亵你，空口白话的，你有证据吗？你有录像吗？
2: 谭湛朝着林峥伸出了一根手指，轻轻地抬起了林峥的下巴，眼神充满了引诱，说，
0: 小伙子倒是长得有几分姿色。
2: 不为林峥见鬼般的神情，谭湛又弯腰凑近了林峥的耳朵，也故意压低了声音，声线低沉又性感诱惑地说，
0: 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我接过的忠诚度测试里最帅的男人。
2: 做完这两个动作，谭湛才恢复了他正常的冷峻表情，看了一眼林峥，
0: 你就是这么做的。
2: 林峥觉得完全无法接受地嚷道，
3: 你胡扯。
2: 他一边下意识地在第一时间反驳，但另一边却开始自我怀疑起来，谭湛的用词太过具有自己的风格，那确实像是自己说的话。谭湛耸耸肩说，

0: 我在这种情况下受惊过度了，没空录像，但因为印象实在太过深刻，我还能给你场景重现一遍，但有些动作是我实在是做不出来，我总不能因为你喝醉了来摸我大腿，现在为了场景重现就摸你大腿吧。
1: 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儿啊？
2: 林峥被谭湛逼得后退了几步，他转过头不去对视谭湛的眼神，他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装作一切无恙的平静，好全盘否定这一切。但内心他多少猜测到这一切八成是真的，因为他喝多以后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但拒绝承认仍旧是人的天性。谭湛冷笑了一声说，
0: 你连荷兰的奇幻蘑菇都敢吃，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出来？
2: 谭湛只是无意随口的一句反驳，林峥听到了却几乎是瞬间变了脸色。
1: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吃过奇幻蘑菇？
0: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2: 林峥的表情却像是在刹那冻结般紧绷而惶恐起来。
1: 我还说了什么？你还知道什么？
2: 谭湛对林峥过度的反应有些愕然。
0: 啊，没什么，只是聊一些关于林夕的事情，很琐碎，什么梦想啊、兴趣爱好之类的，不是什么大事。
1: 林夕的兴趣爱好，
2: 林峥却几乎是呆滞机械地重复着，然后隔了很久，他仿佛才终于找回了自己一般，轻轻叹了一口气，那种紧绷的情绪也慢慢放松下来。他努力掩饰着尴尬说，
1: 下次你还是在我清醒的时候和我聊吧。还有之前如果我喝多了真的做了什么怪事，你不要当真啊，我喝多了容易那样。我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的话，我不会承认我做了。
0: 那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去退房了，我送你回去吧。
2: 之后的一切林峥都很配合，他甚至再没有像往常一样聒噪，只是安安静静地跟着谭湛，不发一言，连一贯灵动的眼神也收敛起来，倒是和朱黎明描绘的性格一致起来。然而谭湛却觉得违和，怎么都感觉这样的林峥不大真实。
3: 结账离开后，谭湛带着林峥回到红氏菌菇堡所在的商业楼地下停车场。然而当他们推开酒店的门往前走了没几步，就被街区的欢声笑语吸引了目光，身边还不断有人循着声音过去。林峥身边不知道是谁正拿着手机打着电话。
4: 亲爱的，陆地滑天场今天开放了，你过来吗？好呀，那我等你啊，你到了叫我。
3: 林峥这才恍然大悟，这座城市的冬日严寒，然而严寒偶尔也会带来欣喜。每到年底，这儿都会有一场新年集市活动。沿着这座城市的河道，摆满了漂亮的红顶小木屋，出售各种好玩的小玩意儿。而为了带动气氛，每年会把博物馆门前的那片广场开辟出一个巨大的露天滑冰场。这片广场毗邻城市的河道，开放露天滑冰场之后，完全可以一边滑冰一边享受购物逛街的乐趣。冬日天暗得早，再等片刻华灯初上，整座城市的霓虹灯搭上欧美古典建筑风味的博物馆，将这个露天滑冰场装点得像是一座宏伟的宫殿。林峥很早就听说过每年的这场活动，然而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参与过。博物馆离他现在所处的位置并不远，步行十分钟就能够到，因而那片露天滑冰场上传来的音乐还有灯光，林峥都能够隐约感受到。即便不在现场，他仿佛也能感知到那种冰刃揭开冰面弹起冰渣的感觉。林峥害怕下雪，但他喜欢滑冰，喜欢滑冰带来的那种风雪的味道。林峥以为自己没有说话，因而把心里的想法很好地掩饰起来，殊不知只要稍微留意，他那种对滑冰场的渴望就会从他的眼角眉梢溢出来，因为林

0: 睁的眼睛里充满了神往。你想去滑冰吗？林峥回头掩饰性的拢了拢自己的头发。
1: 嗯，
0: 谭湛不再征求他的意见，只是朝着露天滑冰场的方向走去。走吧。梳理了今天得到的信息后，谭湛仍旧不满足，觉得得到关于林夕的信息还是过于零散。虽然只是刚开始，但他还想收集更多的素材。林峥在林夕的问题上多少有些戒备，他还需要和林峥更加熟悉，才更好进一步地探入他的内心，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林峥对于谭湛的行动也没有再假惺惺地反驳，他确实想滑冰。
2: 为了控制人流量，提升滑冰体验，露天冰场采取了限额，需要排队等待。等谭湛和林峥入场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现场放着古典悠扬的乐曲，四周是柔和美好的暗黄灯饰。除了喜庆的新年气氛外，还有浓浓的圣诞风情。而且这座露天滑冰场一直以奢华为独特卖点，场内在冰底安放了灯光，当穿着滑冰鞋在冰道上滑行时，就像是滑在梦幻里。林峥几乎是一入场试验性的滑了几下就完全放开了。谭湛能敏感地感受到林峥的情绪从拘谨变到活泼和轻松，然而谭湛却轻松不起来。他太高了，高个子的人平衡感都不那么好，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滑冰。谭湛这时候才后悔起来，他不应该为了和林峥搞好关系就跑来以身试险般的滑冰。他会滑雪，但是不会滑冰。虽然滑冰场内控制了人流量，场内滑冰的人数不多，但大多数都是熟人的滑冰手，他们笑着从谭湛的身边咻咻地滑过去，快到令谭湛措手不及，只来得及听清他们所带动起的风声和隐匿在风声中的那一点欢声笑语。林峥看起来也完全被这种气氛所感染，他显然是个滑冰好手，已经绕着冰场转了几个圈，此刻正在不远处滑动，脸上也因为寒冷和快乐而变得红扑扑的，眼睛又恢复了无法遮掩的神采，显得意义动人。谭湛只好扶着滑冰场提供给初学者防摔倒用的椅子，一步步小心翼翼地朝着林峥靠近。谭湛现在头痛得很，一到滑冰场他根本追不上林峥，更别谈和林峥聊林夕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九曲黄河奔腾不息，它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不辞溪流，终成江海，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流动史诗。它也是我们的母亲河，从悠悠岁月中穿过，滋养大地，哺育文明，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华儿女的奋斗品格。可以说，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一脉乡愁九曲长》。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王晨宇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带您一起感受黄河文脉，大美河山。通常意义上的黄河流域涉及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但黄河十分特殊，在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0年间，它决议1590次，较大改道达26次。所以广义的黄河流域除了刚才所说的九省区外，还涵盖古代黄河改道涉及的地区，比如北流涉及河北天津，南流涉及安徽江苏等，构成了一片广袤的地理空间。在这片土地上，围绕黄河产生了无数地名、人名和俗语。今天要分享的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有着怎样的黄河故事，又蕴含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呢？
8: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30年河东30年河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9: 而且通常这句话好像前后会加一个莫欺少年穷，是吧？
8: 啊，对对对，
9: 就是每当大家受到打击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啊，如果受到打击啊，或者是面对一些坎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还会回来的。
8: 今天算不着明天，明天算不着后天，大概有这么个意思
9: 啊。
8: 对，
9: 那这个是大概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说这个话，或者它诞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呢？
8: 这个具体什么时间出现的这句话很难考定，但是这里边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啊，河东和河西，这出现的就非常早了。
9: 是这个地理位置出现的早，还是这个说法出现的早？
8: 这个说法就出现的非常早。这个河东河西啊， 现在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普通的河。
10: 嗯，
8: 其实上次我们提到过，在古人的口中，或者说在古代的文献当中，有时候这个河呀，它就专指黄河，这河东就指的是黄河以东的区域，河西指的就是黄河以西的区域。
10: 就是在我们讲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一期的时候，就说过，这河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代指黄河的，
8: 对，
10: 江就是代指长江的，
8: 没错，它由这个黄河和长江独占。
10: 那这个三年河东和河西，这个说法也是因为黄河而出现的，河东河西。
8: 没错，这个河东呢，它作为一个地理上非常明确的区域啊，出现的相当早。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啊，它设立这个郡县啊，把整个中国啊，秦的统治疆域分为36郡。那么在36郡当中呢，就有一个郡叫做河东郡。哎，
10: 哦，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一个郡名。
8: 如果要是我们，比拟成今天的省区市的概念，可能就是叫河东省了。
10: 哦，这个郡这么大。
8: 对，很大。那么这个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黄河的东边。黄河哪一段呢？是今天的陕西山西交界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晋陕大峡谷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它的东边。我们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行政区划，
10: 那不就是山西吗？
8: 没错，就是你的老家呀。
10: 那我出去以后介绍我是河东郡人。
8: 河东，河东。
2: 蜀语小贴士，秦36郡是中国秦汉史中一个常提到的行政区划用词，和汉时三部一样，都是表明一代行政区划的。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8: 一说到河东，我们可能大家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河东狮吼。
10: 不会也是山西人？
8: 就是为什么叫河东狮吼呢？这个就跟古人的这个出身这个郡望有关。这个河东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氏族叫姓柳啊，柳氏。唐宋八大家里边有一位叫做柳宗元。也是你的老乡，他就是河东郡人，
10: 就是河东柳氏。
8: 对，河东柳氏啊。那么这个柳跟河东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10: 确实啊，我发现以前很多这种氏族，他命名都会加一个地名。
8: 没错，
10: 比如什么清河崔氏，
8: 对，
10: 太原王氏等等这些。
8: 您说的这是唐代的五家七宗，这都是当时的这高门大户。即使是你当了很大的官儿，都不是值得夸耀的事，只有你出生在这五家七宗里边，或者说是跟这大家之间有联姻关系，才是一个夸耀的资本。所以这个当时这个门阀的势力在中古时期就是这么值得大家去夸赞去显摆。
10: 甚至可能王朝都更迭了，
8: 没错，
10: 但是这些门阀这些世家他们还存在。
8: 对，所以说这个河东柳氏啊，它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这个家族家世啊。那么为什么说是河东狮吼呢？就是因为啊，这是宋朝的故事了。这个苏轼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继常，他的夫人呢就姓柳，因为这个夫人呢很善妒，所以他呢跟苏轼一起饮宴的时候啊，旁边但凡有歌女啊歌妓什么的啊，他这位柳夫人就会大发雷霆，就会去找这个陈继常算账。于是这个苏轼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信佛吗？佛家不是有这狮子吼这么一说吗？
10: 对，
8: 你家里就有狮子吼，就是河东狮吼。所以这个笑话，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10: 啊。就引用成现在可能就引申为离那个女孩远一点。
8: 对，就是这意思。这就是河东狮吼的这个来历，它其实也跟我们这个说的黄河有关啊，跟这个河东郡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10: 那会不会其实当时人家比如善妒或者管得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女方家人也是高门大户？
8: 那有这个可能，就是本身这个地位也比较高，从小也娇生惯养惯了。
10: 对，
8: 所以一旦遇到丈夫有这种情况，她肯定是非常不满，非常愤怒的。对，
9: 没错，哎，这个就是河东。
8: 对，
9: 那个时候有河西郡吗？
8: 那时候没有河西郡，但是河西这个称呼是有的。
9: 嗯，
8: 对，我们现在一提到河西，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个词叫河西走廊。
9: 嗯，哎，是的，
8: 这个地理概念其实是在汉以后形成的。河西走廊的这概念指的是从今天的兰州以西的这样的一个狭长的地带。
9: 嗯，
8: 啊，因为甘肃的版图，
9: 嗯，
8: 它是一个东西向，大致是一个东西向的，它比较狭长，所以看上去像一个走廊，这个称呼呢就非常形象。那么河西当时包括哪些地区呢？
9: 嗯，
8: 就汉武帝，我们第一期也讲到，他这个派张骞凿空西域之后，
9: 嗯，
8: 他在这个西域啊，他就设立了河西四郡，就今天的这个武威啊、张掖啊、酒泉啊、敦煌，
9: 哎，就是西域都护府的那头了。
8: 哎，这四个郡，这我们把它叫做河西地区，
9: 嗯，
8: 河西走廊。所以说，河东和河西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称呼，而且有它特定的这个内涵。
9: 嗯，所以能理解刚才说秦人会以自己所居住或者发家的地方为核心去划分土地，所以他那个名字就很有特点啊，上郡。
8: 没错，
9: 我这儿是那个上，对吧？
8: 对，上郡。
9: 你们都是周边。
8: 嗯，是。
9: 哎，这就能理解了。那现在人们慢慢的把这个话有一些引申意，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8: 嗯。
9: 难道说是以前大家每过几年就得从河东郡迁到上郡去，或者再从上郡迁到河东郡去，是这意思吗？
8: 对，他这个话本身隐含了一种这种世事变迁、风水轮流转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
9: 嗯，
8: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跟黄河它本身这个改道啊所影响的，对周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些有利的有害的影响有关。
9: 嗯，
8: 啊，去过几次这个晋西南地区啊，也是黄河边上啊，有个叫做万荣县的地方。
9: 哦，是的，很有意思。
8: 属于运城。这个万荣县这个地方有一个古迹啊，历史建筑叫后土祠，我们说的那个
9: 黄天后土。
8: 后土，对，就是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场所。那么这个宗教场所啊，是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历代也不断有皇帝去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祠呢，就在汾阴，汾水之阴。
9: 嗯，
8: 我们上次也讲过，很多地名啊都跟山水的和它地区的这个关系有
9: 方位有关系，
8: 方位有关。凡是叫什么阴什么阳的，
9: 嗯，
8: 都跟那个
9: 南北啊什么
8: 南北有关。
9: 对
8: 啊，比如说这汾阴，我们一看地名就知道在汾水之阴，是吧？
9: 嗯，
8: 还有汾阳这样的称呼。
9: 对对对，是。
8: 对，还有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叫咸阳。
9: 哦，
8: 咸阳，这咸是什么意思？咸不是咸菜的意思，不是那个咸蛋的意思啊。
9: 嗯，
8: 咸是兜的意思，是吧？所谓咸阳就是兜阳，就这个地方啊，它既在山之南，又在水之北，就是我们看现在啊，咸阳所处的位置就是这样，它是九重山的这个南边，在渭水的北边，
9: 相当于是背山面水的一个状态，
8: 所以把它叫做咸阳。所以我们看地名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刚才讲到后土祠，它是在汾阴啊这个地域上起了一个这样的建筑，但是呢，因为它靠着这个黄河，这黄河经常改道，所以说这后土祠啊也是搬来搬去，所以从单从后土祠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这个建筑的命运，我觉得就能够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体现出看出来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一个影响。
5: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厚土瓷所在的地方啊，叫万荣。
4: 对对对，
5: 我从小就听说过，说万荣人善于写笑话
4: 啊。是吗？
5: 对，
4: 这我倒不知道。
5: 哎，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万荣笑话》，
4: 是吗？
5: 哎，就从小就知道啊，说这个万荣人特别喜欢写笑话。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是当地善，假设真的是一个很擅长的事情，那可能跟他们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4: 对呀，这个一会儿我把我弄到河东来了，一会儿这个黄河发大水，我又到河西去了，这日子都过成笑话了。
5: 对，一个是有素材，另一个就是个人会格外的乐观。
4: 哎，对对对对，乐观很重要。
5: 对，
4: 不然的话，这家老变，这地址通讯地址都写不明白。
5: 是的，是的，所以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诞生的过程当中，真的跟历史上这些地域的变化有关系，跟他的生活变迁有关系。
4: 没错没错。
2: 俗语小贴士，皇天厚土是对天地的敬称尊称，古人在结拜或者立誓时常常会说皇天在上，厚土在下，就连三国演义中的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用的誓词也是念刘备、关羽、张飞，虽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5: 但现在很多人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会引申为风水轮流转，对吧？而且说这个也跟个人
4: 的命运，
5: 对，或者
4: 际遇啊，
5: 对，甚至跟一个民族或者是跟某些群体的兴衰会有关系。
4: 对对对对对，是的。虽然是讲的地理环境、地理因素方面的变化，但是呢，你知道咱们就特爱引申，是吧？这个说着一个好像是客观自然的现象，但是呢，容易联想到人事的方面的一些。跟它相近的一些这种因素啊，跟它相近的一些情况呢。
5: 没错，你

0: 一上学就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 没错，看上去是在说这个滔滔向东流的这个江河，实际上是在感叹时间的流逝，所以说从空间到时间，从自然到社会，是我们产生想法啊，产生这种感慨的这样一个很自然的这种思维习惯。我们说这个人是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就特别能够很好的从一个角度去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自然也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的这种现象描述的特别入咱们的心。
2: 是的，
1: 因为我们体会对这方面体会还是很深切的。
0: 有一部分人现在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词儿是从《儒林外史》里来的，这个是因为跟它里面的某些段落有关系，是吧？
1: 对对对，没错，这个《儒林外史》里边应该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早的这个蜀语的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用例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范例。因为我们知道很可能有一些蜀语啊它一直在流行，但是不一定在这个文学文本啊历史文本当中它就出现，它就是口头的一个传统但是呢有一些这种通俗小说啊它会把它吸纳进去，把这些蜀语给它使用上。那么在儒林外史当中呢在第46回的时候，这个有个角色叫做陈老爹，陈老爹就对于大先生说过一段话，那么这段话里边就提到了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就说三十年前你府上是怎么样的气势，有点像红楼梦里面贾府当年护满床多么高贵多么这个富有，多么不可一世，这都是亲眼见的。而今呢，陈老爹就说到这个彭府方府上都一年胜似一年，现在对比之下就有这样的一个落差。这句话也非常的形象的说出了这种贵势啊家道中落，寒门呢日益富足的这样的一种反差。这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0: 有点那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思。
1: 没错没错没错，那王谢都是当年的世家大族，王家谢家其实都是这个东晋时期这种能够左右当时国家的兴衰左右政治局势的这样的一种高门大姓。但是随着这个门阀势力的衰落之后，堂前燕也飞入了百姓家，就像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出故宫去参观
2: 没错，
1: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院了，它不是当年的这个紫禁城，不是宫殿了。这种变化也确实是非常能够引起大家的感慨感叹。
0: 那这样的历史故事很多，也有相关的历史人物也跟这些词汇是很能相关上的，对吧？
1: 没错，我们看很多历史故事或者说是历史的真实记述就跟小说一样那些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呀非常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战国时期有一位这个纵横家叫做苏秦
0: 卑贱那个
1: 这个张仪、苏秦还有这个庞涓这个孙膑都是当时著名的一位智者鬼谷子的门下那么苏秦呢他也是出身比较寒微年少时期这个拜了鬼谷子为师，学成之后呢当时家人就劝他你偷了名师也学成了你有这么多本事，你应该去跟天子周天子自荐，毛遂自荐一下但是呢当时他还没见到周显王就遭到挖苦奚落，好不容易呢见到了天子然后在那儿侃侃而谈把这几年学到的本事都向周显王表达出来了结果呢显王就听得这个昏昏欲睡，也提不起半点精神，
0: 那说明这位王婆不够格
1: 这个没卖好然后他就变卖了家产想到秦国去发展他本来是这个洛阳人他就一路往西因为那个时候秦国的国力已经比较强盛了他就到秦国去发展，结果也没有受到重视，结果这下呢他这盘缠也没了，很狼狈好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但是没有得到情绪价值父母见到他还大家责备所以也是心情就跌落到了谷底这个时候想求嫂子给他做碗饭，嫂子跟他说家里没柴火了非常冷冷的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0: 那灶堂

0: 冷都不如人心冷啊。
1: 对于是呢，他这个苏秦啊，这个受到很大的刺激，发愤苦学，远赴燕国，献上了这个联合六国对抗秦国的策略。
0: 嗯，
1: 合纵连横这个词儿啊，从这儿来的。所以，
0: 哦，
1: 纵横家呢，也是从他的这个合纵连横这两个词当中，
0: 嗯，
1: 各借了一个字儿啊，给他组成的。
0: 所以现在会说什么纵横捭阖，什么都是从这儿来的。
1: 对对对，都是从这儿来的。嗯，那么，在司马迁的父亲啊，司马谈写这个《论六家要旨》的时候，里面就讲到这个当时有这个叫做纵横家，
0: 嗯
1: 啊，纵横家。那么后来呢，他因为啊联合六国一起对抗秦国，他挂了叫做六国相印，在六个国家都获得了很高的这个职位，这个也是非常啊了不起，这个炫赫一时啊，
0: 嗯，
1: 这个红人红极了。
0: 那腰上都挂不下了，
1: 挂不下了，所以后来就叫什么叫做纵约长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职务，相当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
0: 这如果是大家现在是班级当中，就是各个班有各班班长，
1: 对，
0: 是大班长，
1: 大班长，他一个班长还管好多这小班长，
0: 没错，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了这个纵约长，
0: 啊，嗯，
1: 他从楚国北上赵国的时候，都是他服务的对象嘛，
0: 对，是，
1: 对对对。然后经过了家乡洛阳，啊，这个时候呢，周显王态度也变了，
0: 哎呦，
1: 啊，亲自派人到郊外去犒劳他，啊，为他清扫道路。然后呢，嗯，这时候家人呢，也贴上来了，啊，街上见到他就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啊。这时候苏秦就，对着他嫂子说：“这我还是我，你怎么之前那么傲慢，现在这么恭敬的都五体投地了。
0: 啊”
1: 当时有个词叫做前居后恭，和前居而后恭也，哦，前面那么居傲，现在对我如此恭敬，
0: 反差太大了。
1: 就是嫂子回答的也很老实啊，
0: 嗯，
1: 那您的现在地位，谁叫你地位这么显赫呢，是吧，
0: 嗯，
1: 哎呀，
0: 势比人大，现在堂里有柴火了。
1: 对， 对，那苏秦当时就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要是在洛阳城啊还活得下去，但凡还有口饭吃，还有两亩地，
0: 嗯，
1: 我现在怎么又能够啊有这样的地位配六国相印呢，
0: 嗯，
1: 啊，就所以这个确实是体现了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这种戏剧性啊。
0: 那这个我能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现在被大家所那么喜爱，或者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大家会把当做一个经常挂在口上朗朗上口的一句俗语。
1: 没错，
0: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一部爽剧啊。
1: 对呀，啊，
0: 或者这是一篇爽文。
1: 对，就爱看这个
0: 啊。
1: 嗯，
0: 那你想想，我看完爽文之后啊，苏秦作为男主角的这个爽文故事之后，以他所说的话变成了现在可能略带困顿的我，
1: 嗯，
0: 激励自己也罢，
1: 嗯，
0: 安慰自己也好啊，来一句这样的话，或者是给别人连立个誓，
1: 嗯，
0: 鼓鼓劲儿也好，
1: 没错，
0: 还是挺爽的一件事情。
1: 就是，所以都爱看这个，所以这句话的流传也特别广泛。
0: 嗯，是，
1: 啊，一方面呢，如果是要从寒微变得显赫，
0: 嗯，
1: 啊，它有一种这种正向的激励也好，刚才你说那种给人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爽感也好，
0: 嗯，啊，
1: 另一方面呢，如果从高处跌落到低处，也会给人教训啊，大家看了之后引以为戒呀，
0: 对，
1: 啊，就会去反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啊，《红楼梦》实际上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族啊，怎么从当时显赫一时、炙手可热啊，
0: 嗯，
1: 家破人亡，人也离散了，所以确实是引人反思，引人深思，引人感慨，
0: 嗯，
1: 就充满了这种戏剧性，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张力。
0: 就这个戏剧性其实特别的准确，因为不管是对于现在可能面临困顿的人来说，他会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但很多时候曾经好过，
1: 嗯，
0: 然后突然跌落的人来说，他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
1: 嗯，
0: 说虽然我当年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现在落魄了，
1: 嗯，
0: 但是因为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对，也给人希望。
2: 俗语小贴士，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 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合纵连横是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战略思想，是各国互为拉拢、互为利用、共同对抗敌国的战略。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团结整合山东六国的力量，建立联盟，共同应对秦国的威胁。连横即势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瓦解合纵联盟，通过与六国分别结盟破坏合纵，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消灭六国，一统天下。
0: 那这句话能形容苏秦的话，跟他的老家这个洛阳与黄河的关系还是有关联的。
1: 没错，这个也是，他这个老家洛阳也是黄河边上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0: 也是古都啊。
1: 古都，对。看唐朝的，尤其是武周时期的啊，写武则天时期的小说啊，还有影视节目啊，都会提到这个神都，神都
0: 洛阳，
1: 神都龙王是吧？有这样
0: 有一个电影，
1: 电影
0: 对，讲着里面一些传奇故事，
1: 是
0: 啊，还带入一些当时唐朝的人物，但是确实能够从这个电影或者从这些传说里面反映出来，在当时的洛阳很繁华，
1: 没错
0: 啊，大家很聚集。
1: 对，
0: 要不也不能纸贵是吧？
1: 对，洛阳纸贵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成语。洛阳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首都，长安的这个相当于副首都、副中心，或者叫做陪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东都啊，
0: 对，东都洛阳。
1: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统治者汉唐两朝经常有一些统治，他们会去洛阳去休假式的办公一段时期，
0: 没错，
1: 所以他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唐代有很多这种治世的官员，有名的这些士大夫呀，他们在退休之后也都去这个洛阳，
0: 是聚集地。
1: 哎，有时候那个洛阳呢，就俨然成为了第二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0: 因为本身洛阳所在的地方，它就是中原地区。
1: 没错，
0: 那就是自古大家定都比较多的地方，只是因为秦朝的出现，可能慢慢的把陕西这一片的关中平原也带成了一片重要的发源地。
1: 对，
0: 那它跟黄河其实是很有关系，
1: 而且
0: 应该是历史上黄河在洛阳周边有过很多次的改道。
1: 没错，
0: 对吧？对当地其实也有一些威胁，但同时大家是又爱又恨，又依托于它生活，但同时又得治理黄河。
1: 黄河就是它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它有几个特点啊，这个善淤，淤堵啊，善洗啊，迁徙的徙就是变化啊，善决啊就是决口，
0: 对，
1: 它一旦决口，就给人黄河两岸的这个人民啊，这个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威胁。
0: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官员上来上报说黄河又发大水了。
1: 对，
0: 每到这个时候，作为皇帝就会是集中精力先办大事。
1: 是的，这个黄河决口，它有时候往往是国家兴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0: 是啊，
1: 治理好了，政权稳固，信心也上来了，治理的不好， 非常容易引起民变，容易引起这个战争。那么黄河的这个改道啊，应该说是叫做不计其数，但是呢重大的改道啊大致有六次，距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一次是在1855年的时候，这还是咸丰年间，河南的这个兰考县。兰考县大家应该也是非常
0: 焦裕禄同志工作，
1: 焦裕禄对，兰考县那个地方叫做铜瓦乡啊，发生了这个决口啊，我们刚才讲这个善决啊，一不留神它就决口了啊。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啊，100多年以来，黄河都是由这个大清河入海，基本形成了今天这个这个黄河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河道。那么黄河改道之后，原先在河东的地方很可能真的就变成河西了。
0: 是，
1: 所以说有时候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现在当然我们经常用在它的引申的这个方面了。但是呢这个确实啊，如果要是看回到黄河上面来，它真的不是一句虚言，它确实是这个一个写实的一个一个记录。
0: 也就是说真实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样的一个黄河改道的情况，真的有人家是亲眼目睹的，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家还是河东人，过两天就变成河西人了。
1: 就是。
0: 有这样的一个地理变化的话，那对于后来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对于黄河的治理，或者是这些官员他们会对黄河有一些改变，努力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过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生活。其实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黄河会在比如说像洛阳等等这样的地方它会来回改道。
1: 我们上次说到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它是因为流经这个黄土高原，然后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啊土性松浮，把大量的泥沙都冲刷裹挟到河里边，那么在往中下游流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这些泥沙呢它不一定都能够被带入海中，于是就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两岸堆积，这就造成了我们说的善淤的这样一个特点。堆积淤积，河床变得越来越高，
0: 地上悬河，
1: 地上悬河，这个就给城市都市啊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么一旦决口之后，河道立刻就改变了。那么改变之后呢，它可能就随机性的流向了故道的东边啊或者是西边，于是造成了这种30年河西30年河东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30年呢，我想它肯定也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淤积啊这种量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今天淤积明天就决口，它一定是慢慢累积形成的。那么30年呢，这其实也当然是一个概述啊，它不是确定说一定是30年，
0: 每到30年都变一次。
1: 那不会，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虚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但是感觉好像3啊6啊9啊是经常会在古文当中被用于是虚数的一个数字。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我们有很多数字啊，在传统文化当中它有一些特别的含义，特别的定义。尤其是这个我们讲到说到的这个俗语哈，30年河东30年河，为什么说30年就要改变呢？我想这个在人的生命当中啊，3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跟这个因素有关哈。你像孔子就说啊，这个30而立，那么你到了30岁了，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志业，有自己比较稳定的这个职业了，所以说这个30它意味着时间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人到了30岁就应该比如说走向独立呀，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呢，确立了这个一定的价值观人生目标，这个30而立的立不立啊，它就成为这个中国人衡量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0: 是，
1: 另外呢就是古人也认为啊，30年为一世，世界的世啊，这个四世同堂那个世，我们看这个世的这个古文的写法，它其实就是30。
0: 我想想啊，
1: 一横
0: 十字，
1: 对，一横三竖底下再一横这样的一个写法，其实它就是 三十，叫三十为一世。
0: 嗯，
1: 所以说三十年它是一个非常有特别意义的这样的一个

0: 但是你要再短呢，好像又不够体现这种沧海桑田的变化。
1: 对，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些感受啊。就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些例子里，不管是苏秦的故事，还是后面他们所在地，比如说像黄河中下游地区河道的变化而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就是好像人生当中能改变人生或者能让觉得大家有感悟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1: 对，
0: 有时候也不必急于一时，有些人可以说是年少有成，有的人也有可能是大器晚成，
1: 是什么样的人生都有。
0: 对，
1: 所以没有一个使用说明，不是说我们到了什么阶段就一定怎么样。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这个处事的方式方法所以说看到别人进步快，不要去眼红，这是属于别人的，各有各的因缘啊。那么看到别人进步很慢呢，你可以去帮助他，也不要去嘲笑他。
0: 哎，
1: 你怎么知道这个多少年之后他会不会这个，有句话叫乌鸦变凤凰是吧？
0: 对，
1: 是都说不好。都有各种可能性存在。
0: 是的，就是遇到人生的这些朋友或者经历到的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太多的特别的样子。
1: 没错，
0: 但是同时自己也一样，也跟自己也说的是，也不用怕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挫折坎坷，但同时如果是人生真的是得意忘形的时候，也得告诫一下自己，就是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
1: 是的，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中流当中当一座砥柱。
0: 没错，
1: 自己的这个心要安稳下来，看别人的各种状态各种遭遇，你才会有一种平常心。
0: 这个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其实说到这儿还真是挺感动的，有时候古人的这些话从小就熟知，但是真正当你理解或者是现在能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经过了一些人生的经历，这一瞬间突然明白了小时候可能在语文课堂上老师跟我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为什么会眼含热泪，而我们那个时候只是把它浅浅的当做今天的作业又加了一条。
1: 你看我们还没到三十年，
0: 对，
1: 还没有这些感悟啊。
0: 对对对，
1: 是
0: 的是的。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黄河水奔腾入溪，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与智慧。那一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道尽世事变迁。黄河文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而在我们灿烂的文化长河中，美食文化同样熠熠生辉，每一口都是惊喜的探索。下面咱们就一头扎进烧麦的奇妙江湖，开启一场舌尖上的文化盛宴。烧麦这小小的点心名堂可真不少，名号五花八门，比如烧麦、烧米、烧煤、沙帽，读音相近却写法各异，光是这名字就够让人琢磨半天了。而且它的起源考据也困难重重，记载稀少。您可能想不到，第一个出现烧麦字眼的书竟来自海外，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故事呢？从北方的山西、北京到南方的川、粤、淮扬菜系，烧麦在大江南北各展风采。北方烧麦如何称霸一方？南方烧麦又怎样百家争鸣？它那独特的不封口设计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而如今烧麦早已走向世界，日式、澳式烧麦又有哪些新奇特色？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就听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慢慢道来，一同品味这小小点心背后的大千世界。
1: 中国的小吃总不乏林林总总的名号，这些名号代表了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但也常常让外地人不知所措。比如馄饨的别称就有清汤、抄手、包面，又或者饺子的别称也有扁食、煮饺、咕渣。这些名称啊，懂的都懂，不懂的那是真不懂。相比之下，烧麦的名号就有些反直觉。它在不同的地方读音呢都差不多，比如烧麦、烧米、烧美、烧煤、沙帽，但文字写出来却各有各的写法，一会儿呢是麦子的麦，一会儿是梅花的梅，一会儿又是美人的美，真有些似是而非的饶舌感。不同地方的烧麦读音相近，按理来说它的起源应该更容易考据出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为什么呢？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记载太少。中国虽然号称美食王国，但古代士大夫追求的大多是修齐之平，不大看得上庖厨之事，在唐宋之前尤其如此。直到宋代，世俗文化随着经济的繁荣慢慢发展壮大，这才出现了如苏东坡一样敢于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饮食男女的豪爽文人。随着中华美食文化日益发展，像袁枚、于右任、张大千这种吃货名家，直到清代民国时期终于扎堆出现了，甚至出现了如厨者王小鱼传这样专门为厨师而创作的传记，很多美食的缘起这才有了流传于世的可能。中国点心虽然历史悠久，花样繁多，但为美食厨师立传的却是相对晚近之事，因此能够真正追根溯源找到其发明者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美食的起源呢是真不好考据。烧麦也是一样，说起来令人意外，烧麦确实是中国的传统美食，但第一个出现烧麦字眼的书却来自于海外。
2: Oh no！
1: 最早出现烧麦一说的是元代编撰的《普世通》，用的是烧麦两个字，烧是稍微的烧，麦是麦子的麦。说来也有趣，烧麦当然是中国点心，但普世通却是高丽出版的汉语教科书，高丽人借中原的美味讲汉语，学起来实在不知道是享受呢还是煎熬呢。普世通关于烧麦的记载颇为形象，当时提到元大都出售的素栓县烧麦称其文王与粉汤同时，又有注解说道用麦面做成薄片包肉蒸熟喝汤一起吃，方言谓之烧麦，麦是麦子的麦，也可以写成买卖的麦。又说这种小吃要用细线打结烧细，所以叫做烧麦。不能看出这种烧麦的做法

和后世的烧麦已经非常相似了，两者十有八九是同一种点心。之所以用了十有八九而不能完全确定，是因为元大都啊，在明代初期便被废弃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于北京，在另立新工程的同时，任由元大都自行湮灭。到了清代时，元大都的遗迹几乎荡然无存，这座曾经规模恢宏的汉巴里所承载的人间烟火，也随着城墙的剥落而消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元代京城的烧麦暂时退场，另一个地方的烧麦则渐渐地走向了历史舞台，那便是烧煤。烧煤是山西名点，形如石榴，洁白晶莹，馅多皮儿薄，清香可口。大同烧煤正是各中翘楚，因出炉时像一朵梅花，它的名字也带了一个梅字。由此看来，烧麦与烧煤的谐音很可能是一场可口的意外。提到大同烧煤，便不得不提一下凤林阁。这家500年的老店身后的游龙戏凤和百花烧麦，两段帝王轶事都值得称道。前者说的是明代正德皇帝微服私访，在大同九圣楼邂逅了一名名叫李凤姐的民间女子之后，顿生情愫，并带其回京，九圣楼也因此得名叫凤林阁。后者则是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为躲避八国联军的战乱，西狩至大同，爱上了凤林阁特制的百花烧麦，并御书“凤林烧麦”四个字的故事。相比之下，两个传说，前者呢有些浪漫，后者呢就有些落魄了。山西烧麦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北方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点心格局。这一段往事要从山西临汾一名叫王瑞福的厨子说起。话说乾隆年间，王瑞福在京城前门外的鲜鱼口开了一个酒铺，没有起正式的字号，就叫做王记酒铺。那是临近年头，有钱人家早已置办好了年货，不太出门，于是越到除夕生意便越不好做，街上亮着灯的只剩下澡堂和当铺，只有这家王记酒铺守着自己的规矩，不到子时绝不打烊。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在京内微服私访，走遍京城就只找到这一家酒铺还在招揽客人，细尝之下又觉得他提供的菜品呢，真是鲜美异常，令人口齿生香，于是开心之余便御赐都一处三个字。王记酒铺从此成为北京名店，一直延续到今。那么这个都一处有什么特别的呢？王瑞福出身山西，都一处最负盛名的点心有三样：炸三角、马莲肉以及压轴的烧麦。在老北京人心里，都一处早已成为烧麦的代名词，别处的烧麦那是入不了口的。那么都一处的烧麦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都一处烧麦最特别的便是走锤压皮的技艺，用走锤压出的皮成24个花折，这花折呀缺一不可，代表那是24个节气。配着24节气，都一处烧麦四季不同味，春季的春酒烧麦，夏季的西葫芦烧麦，秋季的蟹肉烧麦和冬季的猪肉大葱烧麦。不用看窗外的风花雪夜，多少岁月红尘便依附在了唇舌之间。源于大同烧麦的北京烧麦，经过百年的流变与发展，早已成为北方烧麦的代表点心。北京烧麦味道偏咸，馅料一般以猪肉为主，配白菜、清酒、茴香、南瓜、大葱、西葫芦，当然也有季节性很强的蟹肉烧麦或是翡翠烧麦。一笼烧麦再来碗粟米粥或是清爽的银耳羹，遇到好时节还能点上炸三角，这是只属于老北京独特的滋味，外人呢难以了解。中国的南北饮食界常常有咸甜之争，但在烧麦这个战场上，北方的烧麦虽然大体属于咸党，但南方的烧麦也不能算是甜党，而是咸甜皆备。出于气候与地理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国南方农作物的种类要远远多于北方，于是南方烧麦的种类也叫北方烧麦丰富。安徽的鸭油烧麦，杭州的牛肉烧麦，江西的蛋肉烧麦等等等等。中国传统四大菜系除了鲁菜之外尽数在南方，由此可见一斑。就比如说川菜，仅仅成都一个地方的烧麦就足以撑得起一段相声贯口。
比如大肉烧麦、荔菜烧麦、冻菜烧麦、羊肉烧麦、鸡皮烧麦、野鸡烧麦、金钩烧麦、素芡烧麦、芝麻烧麦、梅花烧麦、莲蓬烧麦。都说成都人爱吃火锅，其实成都人对烧麦的热情丝毫不逊色。除去川菜，淮扬菜、粤菜里的食谱也少不了烧麦。苏州的三鲜烧麦自不必说，扬州烧麦散将于各种风物集或食谱中，名类也叫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比如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的荠菜烧麦、扬州文兴园烧麦，或是调景旗里面的火腿烧麦、蟹肉烧麦、油糖烧麦、肉丝烧麦等等等等。由此看来，烧麦在南方确实是遍地开花。说一句凡有井水处即能食烧麦，似乎啊也不算夸张。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

0: 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癌症使人闻之色变，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不是被病魔所击败，而是被自己的恐惧所打败。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癌症并不可怕，治癌症应立足于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不是被病魔击败的，而是被自己的恐惧击败的。就像绝症这个词语，一听就让人毛骨悚然，没病的人也会被吓出病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管理的意识也提高了。比如说做身体检查，某一个指标高了，他就来问我，我这项指标高是什么意思？定期检查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指标高就紧张起来。任何一种疾病都是一组症状，一组数据，它不是单纯一项指标高或者低就能确诊的。中医看一个病的时候也是一组症状，不能一看人打喷嚏就说是感冒，要知道不感冒也可能打喷嚏。曾经遇到一个病人有肾囊肿，不知道的时候还好，一听得了肾囊肿，紧跟着就瘦了10斤。我就跟他说，你这个肾囊肿，如果你心情放松配合治疗，病情就会改善，如果你心理负担太重，用不了3个月就麻烦了。他连说，您说的对，精神放松了，到现在都好好的，没有什么事。因此我们也经常对病人说，对于疾病，在饮食起居方面要重视它，在精神方面要自我调节好，如果太紧张了反而会加重病情，对治疗与恢复非常不利。对于癌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其次是家人。到了现在，还是有很多癌症患者的家属希望医生对病人隐瞒病情，甚至不惜以延误治疗为代价。这说明癌症患者和家属都被癌症这两个字吓坏了，其实没必要这样。很多人的身体内部都产生过前癌细胞，只是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消灭了。医学家曾在日内瓦对280个并非死于肿瘤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这些平均年龄75岁的死亡老人中 48% 的尸体内部有恶性肿瘤，但他们生前没有任何肿瘤的临床表现。而且人的年龄越大，癌症的恶性程度越低，给人带来的痛苦也相对轻得多。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有没有肿瘤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并不大，所以我们治疗癌症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积极治疗，放松心态，待留延年。我们要把眼光放开，不要老盯着自己身体内的小疙瘩念念不忘。我经常这样宽慰病人，体内有个肿瘤怎么样了？人活着就是要管理好吃喝拉撒睡，你只要吃好睡好，开开心心的，心情好，精神好，使机体充分发挥自身的免疫力，对治疗非常有利。当然作为医生，选择手术切除还是保守治疗，还是要服从病人和家属的意愿。现在很多病人手术后选择中医扶正的方法，减少了很多放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延长了生命。我去年治疗过一个膀胱癌病人，48岁，05年发现的膀胱癌，当时进行了切除手术，09年复发，7月再次手术，并准备进行化疗。出诊时他尿血严重，肉眼都能看得到，活动后尤其明显，尿频、口黏、口干欲饮，咽中有痰，面色萎黄，没有光彩，舌体稍胖，舌质暗红，舌后根黄腻。很多癌症病人来这儿治疗的时候都已经用过放化疗，吃了中西药无数，正气受乏严重，就像放火烧寄生在树木身上的藤蔓，寄生藤不一定被烧断， 树木的正气却肯定受到了伤害。正因为如此，美国肿瘤协会不提倡60岁以上恶性肿瘤患者做放化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并不比癌细胞的伤害低。这个病人虽然以尿血为主症状，但是肾与膀胱是对应的表里关系，五行中肾属水，肺属金，金能生水，所以肺又是肾瘤源头。他的舌体稍胖，舌质暗红，胎后根黄腻，这说明他长期脾虚，内有湿热，湿热下注到膀胱，长期得不到化解，结果就造成了癌变。治疗大法就是素肺益气，健脾祛湿，清热凉血。除了处方药之外，我还给他开了一个茶饮方，两天一剂，可以根据自己每天的饮水量加适量的水煎煮成茶汤，随时饮用。病人服用14剂后复诊，血尿的主症状已经消失，只是有时排尿不够爽利，总感觉没排干净，饭量也开始增加，体质开始好转。之后我加大解毒抗癌的力度，以后随访时，病人家属说症状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病人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癌症的得病原因和机体的正气亏虚，加上感受外邪或脏腑功能紊乱，气机失常，继而导致气滞、血瘀、湿聚、痰凝、癌毒等相互交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身体正气的虚弱，其中以脾虚最为关键，脾虚导致的恶性肿瘤也最常见，所以首先要调理脾胃，扶助正气，提高自身免疫功能，以清除癌变细胞。不能简单的使用药理研究有抗癌作用的药物，要知道猛烈功效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损伤机体自身的抵抗力，使免疫功能降低，特别是败坏脾胃功能，胃气一败，诸药难施，使病情更加的复杂危重。肺胃癌症病人可以常服用这个茶饮方，西洋参6克，天冬8克，生薏仁15克，生谷芽6克，荷叶后夏5克，半枝莲10克。把除了荷叶之外的药材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加水至500毫升，煮沸10分钟，放入荷叶，继续煮10分钟，滤汁，再加入500毫升水，煮沸20分钟，滤汁，把两道汁液混合后存入暖瓶内，不分次数，想喝水时拿药液当茶喝。病久脾胃虚弱的病人可以吃点扁豆、红枣、粳米粥，用党参6克、山药20克、扁豆20克、红枣3枚、粳米100克，加水熬粥，每天吃3次，一次100克左右。这两个方子在服用前最好请当地的中医审定修改。中医治疗癌症始终重视患者自身体内环境的平衡，而不是单一的大剂量使用抗肿瘤药物，重视自我调养，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抗癌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复发，待留延年，留得一分正气，就存得一分生机。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癌症来临时，身体也会发出信号，身上这几个部位总是疼痛的话，一定要多留心。
4: 癌症来临时，身体呢会发出疼痛的警告信号。据统计，有1/4的新增癌症患者，1/3正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及3/4的晚期癌症患者会出现疼痛症状。以下几个部位的疼痛需要特别警惕。肝区疼痛可能是肝癌的信号。当肝脏区域的体表区域出现进行性加重的疼痛症状时，要高度警惕肝癌的可能。肝癌肿瘤的发展会挤压肝脏包膜，患者可能还伴随胃口差、鼻腔、牙龈反复出血、头晕、乏力、明显消瘦等症状。持续性右肩痛可能是肺癌或肝癌的征兆。肺尖端的癌症可能压迫周围胸膜，导致肩关节、肩背肌肉疼痛等症状。同时，肝癌生长时可能侵犯右侧膈肌，牵连周围神经，引发右肩疼痛。若肩膀疼痛持续超过2周，且止痛药无效，应尽快就医排查。上腹隐痛可能是胰腺癌的预警。胰腺癌被称为癌症之王，其引发的疼痛症状在夜间尤为明显。若出现上腹隐痛、钝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以排除胰腺癌的可能性。此外，腰痛也可能是癌症的信号。虽然腰痛多数是由腰椎间盘突出、肌肉劳损等疾病引起的，但也不能排除癌症骨转移的可能性。癌细胞扩散至骨骼时，可能引发骨盆、腰部、脊柱等部位的疼痛，且疼痛可能逐渐加重。癌症引发的腰痛可能与骨转移、神经压迫、炎症反应及放化疗副作用相关。若腰痛症状持续且进行性加重，并伴有乏力、骨折、无故消瘦等症状，应该高度警惕癌症的可能性。总之，身体的这些部位的疼痛可能是癌症的预警信号。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长期无法缓解的疼痛症状时，务必尽早就医排查，以便及时发现并治疗潜在的癌症风险。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定期体检也是预防癌症的重要手段。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天这个电话你可能要打两遍 ,400-855-8282, 因为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618年中特惠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试用。今天只要打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您没听错，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领眼贴。机会难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不清，赶紧打 400-855-8282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千万别拖到路都看不清，出门都困难，那就太晚了。这款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道地草本，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敷完眼睛清新水润，读书看报都更轻松，只需一个电话 400-855-8282 人人立享618超值特惠，前十分钟打通购买的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失眠也随之找上门来。中医如何治疗不同类型的失眠呢？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弄清病因治失眠，切忌盲目吃安定。有一次我坐诊，连续看了三位失眠的病人，有些学生很奇怪地提出，这几位病人都是以失眠为主症，为何方中看不到什么安神的药物？这也是很多人对失眠的一个误解，认为失眠是精神问题，用药多以安神为主，甚至服用安定剂类的抑制中枢神经兴奋的药品，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长期服用容易对药物产生依赖。我有不少病人长期服用安定，开始一片就行，现在吃五六片都没有用。人为什么会失眠呢？具体的病因很多，但是都可以归结为营卫失调。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体有营气和卫气，营气是阴气，为我们的生理活动提供营养，化生血液。卫气是阳气，分布周身，保卫人体不受外邪侵害。我们看一座正常的古代兵营，白天卫兵出营操练演习，保卫营房的安全，修固营房，晚上卫兵入营得到休息，为第二天的战斗积蓄精力。所以中医认为，卫气的昼日出行于体表，木叶内行于里，对心神的安定以及神经系统的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菊乳饮治疗肝胃不和的失眠。中医上说木疏土，这里的木指肝，土指脾胃，是说肝的精神情志疏泄功能正常，则有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胃肠道蠕动。这句话强调了人体精神因素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因为在病理条件下，往往木不疏土，造成胃肠道的功能停滞，胃气上逆，进一步影响膈肌下降，造成胃失和、降而卧而不安的失眠状况。我们曾经治疗过一个斯里兰卡妇女的顽固性失眠症，这位病人55岁，已经失眠了6年多，一直吃安眠药。到了中国后，她被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吸引， 开始练习气功，失眠症状也得到缓解。而近几日失眠症又开始加重，于是前来求诊。他说最近入睡非常困难，入睡后也睡得不深，听到一丁点声响就会惊醒，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我看他形体消瘦，目眶发黑，双目乏神，肌肤干燥，没有光泽。在诉说自己的症状时连连打嗝，说起自己的病还不断的叹息。就问他是否有胸肋疼痛，胃口怎么样。他说右侧胸肋经常疼痛，胃口一直不好，我确诊为肝胃不和，胆湿凝秘造成的失眠，所以用温胆汤加减治疗。16天后，这位病人复诊，面色红润，肌肤润泽。他说现在吃饭也香，睡眠也香，只剩下陈年老病腰脊酸痛，希望我帮他调理调理。我就给他开了益气养心、健脾补肾的药方剂，以整理、调理、巩固，同时也是进一步巩固失眠的治疗。这种类型症状的失眠可以用温胆宁心的方法治标，用调理脾胃的方法治本。作为家庭疗法，这里推荐菊乳饮。材料：陈皮30克，竹茹30克，柿饼35克，姜3克，白砂糖8克。将橘皮洗润后切成约1厘米宽的长条，竹茹碗成10个小团，干柿饼切成约 0.2 到 0.3 厘米厚的片，生姜洗净切成 0.1 厘米厚的薄片。将橘皮、竹茹、柿饼、生姜同时放入锅中，掺入清水约1000毫升，先用武火煮开，再用文火煎约20分钟，滤出药汁，再煎一次，合并煎液，用洁净的细纱布过滤出澄净的液体。药液加入白糖，搅匀即可，代茶饮之。本方药味少，性平和，多是药食两用之品，寒温并用，使清中有温，清而不寒，有理气和胃、降逆调神的功效，适用于一般年轻人及病情较轻者。现在失眠的人很多是由于情绪上郁结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引起的。肝主疏泄，其中含义一是促进消化系统的消化功能，二是调节情志，把郁闷的情绪疏解开。不良情绪和肝功能的失调往往互为因果，例如暴怒会伤肝，而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又会让人更容易急躁发怒，所以失眠的病人平时宜开宽心胸，遇事不要斤斤计较。用百脉安神茶治疗心肾不交的失眠。我们日常所见的物理现象是水火不容，水火交融怎么能表示成功呢？这就是中华传统思维独具魅力的地方，也反映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独特之处。五脏中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交融，心肾相交，才能完成人体的生命活动。神经系统的相互协调，才有白天的精神焕发，晚上的安然入睡。如果心肾不交，水火分离，失去了相互交融，相互克制，那么醒着时头晕健忘，耳鸣心慌，睡觉时失眠易醒，盗汗梦遗。水火背道而驰，心火上炎而不下，则交感神经毒亢，导致咽干口燥，潮热舌红；肾水下行而不上，则导致腰酸腿软，早泄无力。造成心肾不交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房事不节，纵欲过度。现在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交感神经紧张，兴奋度增加，所以失眠的人也很多。而且现代人的欲望也多，各种各样的广告也以诱惑人的欲望为能事，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话，也都会化作欲火消灼肾阴，以致阴不敛阳，导致心火偏旺，不能沉静神藏，心肾失于交态而发生疾病。人到中年，机体伴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平衡失调，这是自然老化的开始。中医理论认为，人过40，阴气自半，肝肾阴虚，心火偏旺， 这种类型的失眠也是很多的。对于心神失养造成的失眠，可以用百慢安神饮来治疗，用百合30克、淮小麦30克、莲子心10克、莲子肉15克、夜交藤15克、大枣10克、甘草6克，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加水至500毫升，煮沸20分钟，滤汁，存入保温瓶内，不分次数做茶饮。如果平时老感觉喉咙里有痰，还可以往里面加竹茹9克、生姜6克。睡觉前浴足也非常有效。现在城市人脑力劳动多，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精神高度紧张，这就是上盛下虚。当他工作时，血液精力高度集中，神经长期高度紧张状态，但步入中年，肾中精气减退，下边就相对不足了，所以人容易出现头胀、颈部紧张，比如说颈肩综合症，现在就特别多，都影响睡眠。对于上盛下虚的失眠状况，中医的方法就是上病下治。当你浴足的时候，受温度的影响，下边的末梢血液循环肯定会加快，缓解了大脑的紧张压力，大脑就容易入静。浴足的时候要注意形神合一，要专心，心里想的都是浴足这件事，不要一边浴足一边看电视或者想事情。你的大脑已经紧张一天了，临睡前这段时间要心静神怡，不要深思多虑，以致神气浮扬。浴足以微微出汗为度，所以水要保温，可以不断往洗脚盆里添热水，也可以用浴足器泡足，让浴足器保持恒温，一般泡半小时左右。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向病人推荐的方法就是深呼吸。心肾不交的人往往性子急躁，我也建议他深呼吸。深呼吸总体说来比较容易，实际上做起来较难。中医说呼出心与肺，吸入肝与肾，说明呼吸运动不独在肺，是五脏六腑共同参与的。真正做到静心把气纳入丹田，也是需要好好练习的。你要慢慢调才能做到深呼吸。开始时要有意识地让你的腹部一起一落，呼吸的时候要细慢深长，一应自然，你会觉得这个气是往下一直到小腹丹田穴，然后又从丹田出来。你吸气的时候肚子就慢慢地鼓起来了，呼气的时候肚子又慢慢地下去了。呼吸的时候要慢细长，要专心，直到你深呼吸时达到不去人为的控制，腹部也能自然一起一落的状态，你就入静了。其实这就是静功了。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豆制品这么多，最推荐你吃这几种。
4: 豆制品种类繁多，可以大体分为发酵和非发酵豆制品。前者的包括豆腐乳、豆豉等，后者的包括豆腐、豆干、千张、素鸡等，也更常见于餐桌。从蛋白质、钙、钠、钾、脂肪等营养素含量来进行综合对比，这几样豆制品排名如何呢？首先推荐千张，也叫豆皮，这可是豆制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遥遥领先，而且热量适中，钠含量也相对较低。千张做法多样，无论是凉拌、炒菜还是做汤，都能轻松应对，价格也相对亲民，实在是家中必备的美味佳品。接下来是南北豆腐，它们都以低脂、低钠、低热量为特点，尤其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们。不过要注意，内脂豆腐虽然说口感软嫩，但是钙含量较低，想要补钙的朋友可别选错了。再来说说豆腐干和素鸡，豆腐干高蛋白、高钙，热量适中，是补钙补蛋白的好选择。不过熏干和卤干钠含量较高，选择时要注意看包装上的钠含量。素鸡则是在豆腐干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滋味更佳，但同样要注意钠含量。腐竹和油豆皮也是不错的豆制品，腐竹蛋白质含量最高，泡发后脂肪含量适中，只要烹饪方式得当，就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油豆皮则是腐竹的另一种形态，同样值得一试。至于那些油炸豆制品，如油豆腐和油炸豆腐干，由于热量和脂肪含量过高，营养价值大打折扣，建议大家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有些食物名字中带有豆腐，如千叶豆腐、鱼豆腐等，但它们实际上并不是豆制品，营养价值也与真正的豆制品相去甚远。

0: 总的来说，豆制品营养丰富，种类繁多，选择时要看清营养成分和加工方式。千张、南北豆腐、豆腐干、素鸡、腐竹和油豆皮都是值得推荐的豆制品，而油炸豆制品则应尽量避免。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别着急，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400-855-8282，只需一个电话，直接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夏季高温，不少中老年朋友气血淤堵，一大早眼睛就发干发黏，甚至模糊流泪，3-5米远看不清人。建议您赶紧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疗法，搭配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大字小字都更轻松。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

0: 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 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一百零。

0: 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刘文正爱像什么？刘文正的嗓音清澈明亮，辨识度极高。他演唱这首歌曲时情感饱满，对节奏把握精准，赋予歌曲独特魅力，将歌曲中的热情与爱意完美诠释，让歌曲深入人心。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金曼倒垃圾。

倒垃圾金鳗。流传久远的朝鲜族民谣倒垃基本就是桔梗花。这首歌曲借着少女上山采桔梗的日常情景起兴，前半段描摹山野采花的轻快画面，后半段笔锋一转，道出心中情愫与难掩心事。整首歌既有山野田园的清新灵动，又藏着含蓄婉转的儿女情思，是极具民族风情的传世民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蔡国庆的美妙歌声《我心中的故事》。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强《妈咪》。这首歌曲节奏明快而富有活力，旋律优美动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张强在歌曲中通过真挚感人的演唱，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好评。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屠洪刚、精忠报国、

看到歌名，你会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南宋名将岳飞的故事。一般来说，这首歌应该用在讲述岳飞的剧集，或者是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作品中。但它竟然被用在了古龙武侠电视剧《三少爷的剑》作为片尾曲。一个是大气雄伟的热血爱国歌曲，另一个则是讲述江湖爱恨情仇的武侠剧。不过好在歌足够优秀，电视剧也挺不错，两者的结合并没有产生什么负面效果，反而成了一代经典。屠洪刚，精忠报国，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敖包相会，胡松华，殷秀梅。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吕文科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这是一首具有浓厚民族风韵的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易于传唱。歌唱家吕文科的演唱深情而豪迈，他通过歌声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使得这首歌曲成为经典的民族歌曲，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黄莺莺雪在烧。

雪在烧，黄莺莺。当二胡的凄凉碰上激昂古典，古典与现代交织，这首歌曲动感的节奏里藏着悲凉，仿佛诉说着矛盾又炽热的情感，在乐坛独树一帜，给听众带来全新又奇妙的听觉冲击。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谋炫府，美丽的塞林托。

0: 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是一首极具土家韵味的经典民歌，原型是流传于湖北利川的土家族传统民歌。它的词曲在代代传唱中不断打磨，生动唱出了土家人民的生活点滴与真挚情感。每当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置身于那

那充满烟火气的土家水乡，王杰石、谢丽斯、龙船调、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封家书

0: 好。
1: 1994年，正值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人口流动频繁的时期，无数年轻人背井离乡，追逐梦想，对亲人的思念成为心底最深的牵挂。李春波从一封真实家书中汲取灵感，亲自作词作曲，以白描般质朴无华的语言，将游子对父母的关切、问候与思念凝练为朗朗上口的歌词。歌曲精准戳中时代痛点，一经发布便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承载集体乡愁的音乐符号。李春波，一封家书。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丝丝小雨，邓丽君。一阵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10: 当前游客出游越来越看重参与感、体验感，景区也花了很多心思满足游客的需求。从沉浸式移动水上剧场到杂技文化全景沉浸式体验，再到可以亲身参与的花轿迎亲、实景秀，各种巧思设计让大家不只是游客，还是戏中人。 从旁观到参与，从打卡到共生，这是文旅消费从看景转向入戏的深刻变革。
12: 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随着一声悠长的起航喽，游客们登上游船。这艘游船是北京首个沉浸式移动水上剧场，游客登船后，船舱顶部会缓缓打开，晚风裹着水汽拂面而来，观众坐在舱内，抬头就是星空，转身便是运河上的表演。这一设计将封闭的船舱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全景观演舱，实现了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在河北吴桥，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吴桥杂技幻乐城，打破了传统杂技台上演台下看的单一模式，街头杂技秀、 NPC 互动、非遗快闪贯穿全程，游客们开启一步一景一步一演的沉浸式体验。园内还设立了杂技研学基地，推出杂技小达人体验营，游客可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体验抖空竹、转碟、柔术等传统非遗技艺。游客王先生刚刚体验了杂技顶碗，兴奋地说，
13: 感觉杂技特别新颖，别的地方没见过。
12: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这种参与感让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湖北大冶的上冯古村，一场名为上冯有喜的实景秀正在上演，迎亲花轿队伍敲锣打鼓，新娘乘小船缓缓驶来，登岸后与状元并肩巡游，游客们自发跟随巡游队伍，踊跃参与抛绣球互动。几位游客感慨，
14: 这里的环境古色古香，再加上这里的传统民宿演绎，跟着队伍感觉就瞬间穿越到了古时候吧，很浪漫很有趣，
15: 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体验还是我平生第一次，好像自己也成为了古村故事里的人物，亲身参与了一场古代婚礼，真的是不枉此行。
16: 上棚龙家浪开启喽。
12: 从旁观到参与，从打卡到成为故事里的人，这正是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宋昌耀认为，这种参与感的背后是游客自我意识的觉醒。
17: 有很多的案例都越来越多地强调，这种游客他不仅仅只是作为看风景的主体，更多的是能够真正的和景区和演职人员互动起来。实际上这种参与感、互动感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的一个体现。而且呢，实际上这个不仅仅只是体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的文化消费或者是服务消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是有变化的趋势的。
12: 那么景区如何顺应这种潮流新趋势，以更好的创意、更沉浸式的体验吸引游客？宋昌耀给出了两条路径。
17: 第一个呢，就是资源的产品化，也就是我们需要把相关的文旅资源打造成真正的能够契合游客消费的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产品要有一种演绎的方式来呈现，而且呢，这种演绎它是需要沉浸的，这种沉浸可能包括文化的沉浸、内容的沉浸、科技助力式的沉浸，能够真正的让游客去体会到游览过程当中的活跃度也好，或者是娱乐感也好。我想这个是一种路径。那么第二种路径呢，就是空间的场景化，把这个场景打造成一个故事，把不同的角色或是 IP 串联起来，故事化、品牌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在地的文化紧密的连接，通过非遗也好、演绎也好，实现一定的转化。
11: 下面要说的是票根经济，一张小小的票根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旅游方式。从北京、上海到贵州、山东，全国各地纷纷推出票根加惠民措施，用观赛门票、演唱会门票、电影票等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优惠，实现旅游消费从传统的单点打卡向全域沉浸升级。
18: 来了，看看中路有没有包抄的响点。好，
19: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好，
18: 南通队终于进球了。
19: 近期一场场城市足球联赛在各地火热上演，不仅点燃运动激情，也带动消费热潮。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不少人手持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票根，在收银台核销专属优惠福利，满300减50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说，
20: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9: 更火的苏超正在撬动江苏各城市的文旅全链条消费。在南通博物院，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说，
2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9: 在安徽黄山，票根经济与有奖发票、全域文旅活动等深度融合，市民游客在全市零售、餐饮、住宿、文旅、体育等八大行业单笔消费满100元并开具数点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总奖池9000万元。活动持续到7月底。对游客们来说，这种拿着票根在城市里不断解锁新福利的感觉，就像在玩一场大型的沉浸式实景游戏。游客彭浩宇说，
22: 这里吃饭住宿都能开票，而且还能抽红包，真的太惊喜了。
19: 对于商家而言，这种模式同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红利。黄山市屯溪区某商铺负责人毕安琪说，
23: 开票有奖让顾客更愿意消费，主动开票，我们的营业额提升很明显，对商户是真真切切的利好。
19: 电影票也在解锁和赋能票根经济，近年来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电影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各地也依托影视 IP 持续升级服务。在汕头，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根能在几百家商户打折。在上海，观众手里的电影票根变成了穿梭于城市文旅地标的通行证。上影股份总经理助理兼联合院线总经理张淑娜介绍，
24: 凭这张票根你可以去上海影视乐园打卡，可以去电影博物馆逛展，还能享受餐饮折扣。我们不仅仅是把观众请进电影院，而是通过票根经济将观影客流精准导流到了文旅地标，观影习惯已经从单一的票房消费转化成了非常多元的复合型消费的延伸。
19: 无论是观赛门票、演唱会门票、电影票还是高铁票，以往一张票根往往意味着一次消费的终点，而如今它正成为撬动整座城市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起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这是城市文旅的运营思维发生了根本变化。
25: 要想把一次性的点状消费

0: 跨联程链式体验，需要实施票根经济的企业之间啊，形成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的机制。通过呀，打造爆款的文旅产品的企业与游客体验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企业形成合作关系，将单个消费转化为综合性消费啊，从而实现游客满意与旅游业整体效益的共赢。
1: 如何让游客品票根真正入戏？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提醒，票根经济的核心是利用票根作为流量入口，把单次消费转化为多场景消费。要想这一模式走得更远，需要关注资源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形成生态，
2: 建立票根联盟，商家共同出资做营销，形成自己造血、自己壮大的生态。真正的可持续是让商家从被动让利变成主动分利，当数据帮商家算清账，创意帮商家赚大钱，平台帮商家降成本，票根经济就能像齿轮一样环环相扣，自主转动，这就不会是独角戏了，而会成为千万个商家的大合唱。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3: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远高于工业整体增速，国民经济向新向优，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4: 从工业看，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5.7% 和 12%。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73.7% 和 25.7%。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6: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的作用之下，我国服务业保持了平稳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稳步成长。继续来听报道。
7: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了算力需求的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1.7%。 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服务等新业态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网上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8.3%。 平台经济的调查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旅游游览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 15%， 文化体育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 10.4%。 新一代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加速拓展，云服务使用快速增长，一至四月份软件信息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 7%。 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充电设施加快建设和应用，相关服务实现了快速增长，一至四月份重点充电平台交易额增长超过30%。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6: 服务业平稳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不断壮大，发展潜力呢继续释放。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楼市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2: 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在青岛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低成本的税款缴纳新区。

0: 道。来听报道。
1: 随着企业工作人员清点鼠标，一笔10.29万元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实时划转至国库。
2: 外贸企业负责人孙朵：
3: 只需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绑定数字人民币钱包并签订协议，即可在线完成税款支付，全程无需线下提交凭证，无需银行人工处理，流程清晰，操作便捷，而且不受传统银行清算系统时间的限制，有效节约了缴税时间和成本。
1: 数字人民币由央行发行国家信用背书，具备支付及结算、全程可追溯、安全可控等优势。青岛海关此次开通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进一步丰富了数字人民币在政府服务中的应用场景。
2: 青岛海关关税处副处长王栋：
4: 一直以来，数字人民币更多是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多用于日常消费。这次我们海关把数字人民币拓展到了税款缴纳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了它在政务服务和贸易领域的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也为金融科技和海关业务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
5: 你的手机用上北斗了吗？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装设备。请听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超23.96%，在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感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在电力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行业已推广应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40万台套，国家已完成了超过3000座电力行业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的建设和部署，可以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服务。
2: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赵继成：
7: 在大众消费领域持续发力，应用规模进一步提升，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备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装设备。

劈大肠，我们火炉火强大。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

0: 新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通过本地化合作，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市场竞争力。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表示，15/5期间国家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五年内突破万亿，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2: 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与去年发布的政策相比，这个 2.0 版的政策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
3: 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的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其次，退税办理流程更便捷。 2.0 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说，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至28天，这将极大提升退税的便利度。为让境外游客有更多好店可逛，新政策还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并且针对来中国参加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的境外展客商，新政策还提出要在这些展会内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他们提供购物和退税便利。可以说，升级版的离境退税政策带着我们满满的诚意。随着中国文化、中国制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未来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将继续攀升。
4: 人工智能和养老产业相结合会打开怎样的想象空间？在昨天开幕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远程陪护、一键洗澡等 AI 加养老的新场景、新业态让人大开眼界。
5: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6: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
5: 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它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它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7: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做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

0: 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
1: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注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着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2: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跟转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1: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秘书长谭刚表示，本届博览会打破了只看不动的传统展示模式，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领域的突破性核心技术与系统解决方案，彰显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硬实力。
3: 观众可亲自体验机器人陪聊、 AI 互动游戏、智能协助护理等项目，直观地来感受 AI 技术为养老生活带来的便利。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 3.2 亿，预计到2035年将超4亿，研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要推动智慧养老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养老场景，从技术创新走向民生实效，让老年人真正享受到智能科技带来的便捷与温暖。
4: 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确确实实未来会部分替代养老服务的应用的场景，特别那些重复性的、难度大的、耗时耗力耗工的环节的替代，其实对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感还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养老服务业本质它还是现代服务业，服务业领域人工智能的进入不仅仅对养老，对其他场景都有广阔的前景。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

0: 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之后想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新技能，如果还能够顺便兼职挣钱，那简直就是两全其美。网络上一些打着银发演艺旗号的招聘广告正精准击中这类怀揣演艺梦的老年人。消费者孙先生的母亲是一位农民，平时除了在食堂帮工之外，还经常做一些家政的工作。前段时间他在网上被一个日薪800元诚招老年服装模特的招聘广告所吸引，他按照广告的要求如实填写个人资料之后，被邀请到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应聘。然而踏入公司半个小时，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拿走手机，通过花呗贷款支付50000多元。
5: 我妈呢，她是闲不住，我们有个小店呢，做那个早餐的，然后她想去找那种兼职的洗碗工，那我爸老是会有这种推送的广告，对于我妈来说就是她一项项刷下去嘛，发现了，哎，那份工资怎么挺诱人的，他就点进去了。高薪日结，然后一天比如说600到800块钱，然后本来他的那个搜索界面都是洗碗家政这一块的啊，结果呢就是他结果看到一个模特这一块，上面写是老年模特嘛，服装拍摄，他就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结果呢那个对方平台就会获取到我妈的一些信息，然后主动跟我妈发起了一些联络了。作为老年人呢，他会在五八上面就是如实的填写自己的那些个人信息嘛。那获取了之后，我妈这个个人信息之后，主动打电话给他的，就问到我妈那个手机号是跟那个微信号绑定了之后，他们通过微信又跟我妈取得联系，得知我妈是在杭州嘛，他就把我妈就是派到杭州的这一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然后进行所谓的应聘。去线下去他公司到出公司也就半个小时不到，他就是这么莫名其妙背了这个50000块钱的贷款。
4: 孙先生说，他是在偶然间看到母亲的支付宝需要偿还分期贷款，他向母亲详细了解情况之后，还原了当时在公司应聘的许多细节，才发现他被骗了。那么这笔贷款用来干什么？孙先生想要查看母亲的手机支付信息，发现被人故意删除了。
5: 4月21日，我在店里的时候无意间看到我妈那个在玩手机嘛，看到她有个分期的一个界面，然后我乍一看，我发现莫名其妙背了一个50000多的一个贷款嘛。我们年轻人都认为就是花呗就是一个付钱的东西，我妈是不认同的，说这个不是钱，她的余额什么都没有少啊，什么之类的。你跟她很耐心的跟她再还原嘛，就是说工作还没找呢，就说先给你做登记，各种理由，然后把我妈那个付款码嘛，条形码界面把它拍走了嘛，对方就已经开始在扣钱这个动作了嘛。就给我妈拍了一顿马屁嘛，就是说你这个个人形象要很好，你把那个密码付一下，我们这边是验证一样的。我妈密码一付，然后那个贷款就钱就背上了，然后期间那个手机还是被那个对方拿走了嘛，对方就是把那个就付款记录通通给删除掉了。
4: 孙先生和母亲来到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向对方提出质疑之后，公司负责人起初态度淡定，表示可以退款70%。在得知孙先生报警之后，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表示双方已经签了推广协议。经过民警现场调解之后，公司负责人又表示可以退款90%，但是孙先生算下来仍然无法接受。
5: 我那时候去的是3个人，我妈包括我以及我的一个朋友，应该是公司里面有别的人在应聘吧，他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复杂吧，就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我这个人轰走就算了。其实并不是说是什么人都不退啊，他只要但凡能识破他的那些诡计啊，他都会退，只不过是退的多与少而已，有的时候退30%，有的人比如交了50000，有可能只是说退个7%。

0: 道歉啊，他说怎么怎么地，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他们的这方案，他说那你去起诉啊，啊他们愿意去应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是跟他谈了10分钟退70%，我是不答应，那个涉及到分期还有手续费啊，有3000多块钱的手续费，以及他把我妈叫过去工作，他已经支付了所谓的一个报酬，就是说有个1400的一个报酬，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对为我妈做所谓的推广产生的一些费用也得从我妈身上扣。然后在我这么掰扯下来，我觉得我自己算下来5万退90%，那就是还有个4万5，那4万5里面又涉及到扣到7七8八的，那到我手里面又剩个2-3万块钱，我说那我还不谈的。那个自称是老板的那个人就是一个跑进来了，说不愿意退就拉倒，不要谈了。
1: 在维权的过程中，孙先生发现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现场还不时的有其他的求职者前来应聘，他希望这一类的招聘骗局能够尽快的得到遏制。
0: 因为我家的反诈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就是连我这种家庭都能被骗啊，那更别说别的家庭了呢。在五八上面找工作，谁条件好好的会去找工作，都是因为说白了钱赚的不够。在那边这个骗子里面，就是大学生被骗的特别特别多，有些学生哪怕是就本科生也好，是干嘛也好，就是受的教育都挺好的，但是他们对于这一块的意识都是很薄弱。
1: 有当地媒体记者到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现场联系到公司负责人，这名负责人解释，孙先生母亲用花呗贷款支付的是推广费，他对于偷偷删除掉孙先生母亲手机上的付账记录予以否认。
2: 推广费啊，
3: 这
2: 就是说帮他做推广啊，有合同的，你们也看了啊，带有合同的有的，哎，就是说在网络上帮你做推广，百度。首先，我们不是当时我们没有去拿他妈的手机去弄，因为输密码都要个人输的，就需要以磊验证，都是你是个人的，我们怎么帮你弄呢？是这个删除不删除，我们不知道，这个要问你自个儿的母亲，我们不可能去帮你删这个东西。
1: 随后这名负责人表示希望此事不要继续扩大，愿意退款，但是他们为孙先生母亲安排了化妆和拍摄，还已经支付了2笔劳务费用，为了这些服务产生的费用是需要扣除的。
2: 我们给他安排试拍的活动，给他妈已经给了1000多块钱了，已经赚到了啊，我们也产生费用了。
4: 赚这个费用，他是不是付出了劳动？
2: 不，你付出了，你是付出了，但是首先你自个单方面违约，现在你不做了，我答应给你取消，我给你退掉，可以的，我产生的费用我也要从你们身上扣款。
1: 截至记者发稿，消费者孙先生已经收到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全部退款。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近期没有在网络上继续发布招聘信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等5部门就规范网络平台招聘类信息发布开展行政指导。5部门要求智联招聘、 BOSS 直聘、五八同城、脉脉、抖音、快手、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网络平台要进一步压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做到资质审核到位、信息明示到位、内容审核到位、风险防范到位、处置管控到位，不断提升合规经营、技防算法、权益保障水平，加强网络招聘空间治理，维护求职者合法就业权益。
5: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

0: 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